0: 在小鸭阶段就可以预判鸭肉的口感，我国科研人员建成5000只规模肉鸭基因组育种大数据库，好味道从育种源头就能实现预判。在小鸭的阶段采摘一滴血，然后提取
1: DNA， 获取了它的遗传信息以后，再与我们基因组大数据库进行一个比对，就能够预测出来这只鸭子它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0: 平台依托高性能算力和 AI 算法，对海量基因组数据运算解析，育种效率提高了30%以上。肉鸭全身各个部位成为定向育种靶点，消费者喜欢吃鸭脖，那就选育长脖梗肉鸭。针对北京烤鸭，则选育皮下脂肪丰厚个体。在繁育好吃的肉鸭品种的同时，还可同步筛选鸭绒发达的肉鸭，为羽绒服等制品提供优质原料。
2: 2种培育成功只是第一步，2025年我国自主培育白羽肉鸭出栏量突破21.5亿只，占据全国6成市场份额，好品种也需要大规模推广。
0: 在山东国家水禽良种扩繁基地繁殖推广的是我国首个打破国外肉鸭品种垄断的自主瘦肉型肉鸭品种中心白羽肉鸭，年孵化鸭苗 1.1亿羽。
2: 因为我们这个设备自动化程度非常高，基本上员工把这个整蛋推进去，我们只是去检查一下温度曲线正常不正常，有个水盘我们及时要往里添加水。从种蛋进入孵化设备起，温度、湿度、通风等参数都通过自动化设备精准控制。孵化后，工作人员根据体重、外观和健康状态等指标筛选鸭苗。
3: 克重在50克以上的。
0: 然后这种毛色比较金黄、比较丰满蓬松，眼睛明亮有神，嘴巴、脚蹼都是这种湿润粉红色的，正常比较有利的这种鸭苗，作为我们一个健熟的一个标准。只有品质过关的鸭苗才能送到商品养殖场。在这里，小鸭住进自动化棚舍，棚舍根据鸭群不同日龄自动调整温湿度、通风等环境参数。原本依靠人工经验完成的管理，被转化成一套可以复制的标准流程。
2: 通过这种标准化、自动化的，这种管理方式，以这个单棚为例啊，我们能够实现一个人饲养35000只，综合起来能够使成本啊下降20%左右。肉鸭品种培育好了，养殖效率也提上来了，企业全产业链发展，降低养殖成本。
0: 在全国肉鸭产业第一大省山东，当地肉鸭产业已经形成企业与养殖户深度合作的生产模式。企业提供鸭苗、饲料、养殖技术服务，养殖户负责日常饲养管理。通过合作，企业扩大了自身的生产规模，养殖户提高了肉鸭饲养效率，降低了成本。
4: 就是给不少，硬着养就给在这窝上养了。一个是它卫生，生活率高了，六月比好了。
5: 然后我们收益就高了，平均可以5到2块的收益。随着生产规模持续做大，一个个就近配套、就近衔接的产业片区逐步成型。里边有饲料厂、育种厂、种禽厂、养殖厂和食品加工厂，这样呢，整个产业链每一环，都是完整的，整个运行呢高效协同，最终呢提高了整个组织的效率。
2: 我国小龙虾主产区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在辽宁沈阳本地培育的小龙虾不仅站稳了市场，还能反销南方市场。
0: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街道的水稻田边，养殖户正在分拣早上刚刚捕捞上岸的小龙虾。负责人说，再过一个星期，这批小龙虾可以发货到南方多个省份。它的个体质量达到1-3以上，它的幼非常紧实，看。
2: 这是我们辽河水养大的3/8幼白，8-9月份填补南方那个市场需求空缺。过去小龙虾虾苗经长途运输后死亡率居高不下，更关键的是好不容易存活的种虾没有生儿育女的想法。为此，当地通过工厂化养殖和人工繁育，解决了小龙虾北漂的生存难题。
6: 在沈阳，连续几代的人工水育，现在已经是第7代，每只青虾能产个1000尾虾苗，成活率能达到90%，完全能满足商业标准。
2: 眼下黄河口大闸蟹已经成熟，山东东营各养殖片区正陆续齐网捕捞。
0: 在东营一处大闸蟹养殖基地里，工人们晚上撑船入塘，把一只只大闸蟹捕捞上岸。工人快速分拣，将达标成蟹装入周转筐。这里的盐碱湿地环境和气候条件滋养

0: 出黄河口大闸蟹与众不同的风味，也成为黄河口大闸蟹错峰上市的天然优势。
1: 像这样的配三两种一只，他们捉的螃蟹都是母蟹，也就是说母蟹比公蟹要早成熟，早成熟是今年20天嘛，你蒸熟了吃的时候它非常的甜。
0: 北纬37度的气候条件让黄河口大闸蟹避开了高温和梅雨对脱壳的影响，提前成熟上市。另外，当地通过高标准池塘改造、智慧化管控，让大闸蟹平均规格提升至3.5两，优质蟹占比提升15%，母均增产50余斤。预计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可达9000吨。云南昆明的大闸蟹也已经上市，相比往年，今年新蟹上市价格更加实惠。在昆明的一家农贸市场水产区，多家摊位前都摆上了大闸蟹。商户说，今年大闸蟹产量高，刚上市价格比往年略低。眼下精品三两母蟹售价是25元一只，3.5两母蟹售价30元一只。但按照往年市场行情，临近中秋节前一两天，大闸蟹价格会小幅上涨。
2: 农历个从8月13开始就会涨，涨到8月15，按照往年的惯例了嘛，就涨5块啊，6、7块啊一只。
0: 卫生健康是重要的民生组成部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全国有110余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十五期间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二级、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引导合理的就医，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0: 临近东海全面开渔，浙江温州苍南县举办了一场滨海运动会。这场滨海运动会分为个人竞技和大众闯关体验两大板块，比拼的全是代代相传的瑜伽本事。骑泥马比赛看似像蹬滑板车一样的骑泥马，但实际蹬起来十分吃力。
4: 我就看有点像蹬那个滑板车，我感觉应该差不多，没想到泥地那个吸力特别大，我脚根本拔不出来。
0: 此外还有飞梭走线、贝壳穿珠等趣味闯关项目，不论本地村民还是外地游客都可以自由挑选3项体验，集齐3枚专属印章就能兑换奖品，还能参与套圈游戏赢走鲜活肥美的大青蟹。赛场还连着市集，虾皮、紫菜、各类刚上岸的鲜活小海鲜摆满摊位，游客挑选好新鲜海货，直接现场免费加工，沉浸式体验，买海货现场烧，当场吃。近日，贵州威宁县杰里村举办了庆丰收活动，吸引了周边乡镇的村民参加。活动现场农事竞技环节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包玉米比赛中村民们动作娴熟，指尖翻飞，金灿灿的玉米粒迅速脱落。紧接着的是趣味抓鸡、欢乐捉猪比赛，现场加油声、喝彩声不断，
5: 大家一起比赛，一起快乐，特别热闹，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丰收的快乐。
0: 近日，2026年贵州村马村级联赛总决赛在三都县三洞社区举行。赛场上，骏马全力冲刺，赛道两侧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6: 这是我第4次来贵州村马了，但是总决赛还是第一次看。哇，总决赛这个现场更加热血。
7: 拿了2个冠军，1个亚军，非常高兴。希望全国马友都到我们贵州三都来看春马。
0: 赛事期间，周边的农特产品展销区也很热闹，不少观赛游客驻足选购特色好物。数据显示，其

0: 至八月赛事集中期，三都县接待游客141.47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3.53亿元。在浙江绍兴西湖社区，有不少老人用塑料捆扎袋编织兜篮。过去这些兜篮每只卖6元，却无人问津。当地社区成立了共富工坊，对传统兜篮进行爆改。现在啊，兜篮已经卖到了几十元到上100元一只。在西湖兜篮红石榴共富工坊，这些用塑料捆扎袋编织出的兜篮时尚感满满。不同于传统菜篮子，这些编织包不仅有年轻人喜欢的卡通图案，还在外形设计、色彩搭配等方面进行了调整。
1: 前两天过来过一次，然后就买了一个包，特别好看，然后这次就又想过来，还想就是买了带给朋友，因为真的很好看，然后就很有设计感，很时尚。
0: 新式兜篮尺寸变小了，还衍生出水桶包、托特包等多种款式，更适于日常穿搭、通勤出行。为了让新产品被更多人看见，社区联合专业运营力量，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为编织兜篮做推广。
2: 我呢，就是必然的，就是做出来不够嘛，这个是不办梦的。这次那个来人下来兜篮多工艺了。
0: 西湖兜篮今年5月份以来就卖出了近2000只，收益的80%给到编织手艺人，20%划入社区基金。同样通过创新破圈重生的，还有重庆巫溪的棕编技艺。在重庆巫溪文峰镇长兴村的这家棕编工坊内，展示的产品除了传统的棕编扫把，还有棕编的床刷、帽子以及各种小挂件。
3: 我们还创新了很多东西，像以前的这种老式的蓑衣，我们把它更新就可以作为一个影视道具或者拍摄道具。包括我们还创新了一些文创，像这种小挂件呀，或者像我们这种女性的小钥匙扣啊。
0: 重庆巫溪有着丰富的山棕资源，当地人将山棕棕片晾晒、梳理、软化，得到柔韧的棕丝，手工编织成各类山棕制品。但深藏大山的手工好物，最大的短板就是销路狭窄，只在本地流转。为了让棕编产品走出大山，刘秀果拍短视频做直播，将棕编产品放到网上进行销售。
3: 我们网上销售可能大概占到80%，线下占到20%。我们高峰的话，一天大概在5万块钱左右。
0: 刘秀果和丈夫一起创新棕编产品，打开销路，并邀请村民加入棕编工坊，辐射带动近600户当地村民实现灵活创收。
4: 边带村边在那儿找着副业，一般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跟一家人的开支生活费现在还有1-2千块钱。
0: 来关注天气。13日，海南、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较强风雨。14日，海南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根据海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到16日，万宁、琼中、五指山、保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或将达到300至400毫米，局地600毫米以上。到14日7时，近72小时内，海南省五指山市平均降雨量486.5毫米，通杂镇、南胜镇、畅好乡、水满乡降雨量均超过500毫米。五指山市于14日7时30分将防汛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应急响应，同时实行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五停一关的措施。目前海南已有三亚市、澄迈县、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3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14日，海南省琼海市和屯昌县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受降雨影响，东方市歌枕水库和大广坝水库将加大泄洪。受热带低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9月14日，海南多地有积水，人员被困。9月14日凌晨，海南保亭县三道镇三道居22队附近河水暴涨，有车辆涉水遇险，4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强降雨仍在持续。救援人员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浮力背心后，将其转移至安全区域。海南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路段也出现积水，有一辆小汽车被困在道路中央。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积水较深且水流湍急，车内共有3人被困。救援人员迅速涉水靠近被困人员，将3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

14日上午，海南五指山市通杂镇一处二层农庄及周边小民房被洪水围困，共14名居民待救援。救援人员涉水前往较高位置的小民房，逐一将被困居民带出，并护送至安全地带。对于二层农庄内的被困居民，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的挖斗作为临时转移平台，将他们分批从农庄转移至安全区域。最近，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大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它们在此驻足停歇、觅食补给，为后续长途迁徙储备体力。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是候鸟迁徙通道上重要的能量补给站。每年春秋迁徙季都会迎来大批候鸟过境栖息。随着迁徙进程的推进，后续湿地公园还将迎来更多种类候鸟。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0: 当地时间13日，美国东北部多州遭遇强降雨。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三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贵州黔西的高山梯田进入收割季，漫山梯田依山傍湖，金秋稻穗遍染金黄。湖水密林民居与梯田交织，勾勒出独属于高原湖乡的丰收图景。预计16号夜间到17号黔西会有一些阵雨落下，提醒稻农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时收获。已经收获的稻谷要及时的烘干晾晒，避雨通风储存。不仅是黔西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15号到17号华西地区都会是秋雨绵绵的状态。那其中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贵州北部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不利于秋粮作物正常成熟和收晒。大家要提前疏通沟渠，防范农田滋涝，以收获作物注意通风存储，防止籽粒发芽霉变。和华西地区多雨不同，15号到17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天气晴好，温度适宜，秋高气爽，正是田间劳作的好时机。此外呢，华南沿海这一带强降雨过程将会逐渐结束，各项农事活动可以陆续的安排起来了。好，天气说到这儿了。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19到28摄氏度。天津晴，20到29度。长宁阵雨，19到24度。加湿阵雨转多云，14到31度。黄南小雨，8到18度。突泉晴，10到23度。遵义多云，19到27度。安庆阴，20到27度。中卫阴，14到27度。林芝小雨，11到19度。烟台晴，19到28度。邢台晴转多云，17到32度。邯郸晴转多云。

0: 高原19到34度，淮南晴转阴19到27度，咸阳多云转阴18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5到25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当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确实被这个规模震撼了。别人说很难干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干一干，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得跟别人不一样。
1: 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2: 感觉就很不理解，这一群人干啥呀？是不是
3: 这里有病吧？
2: 有毛病啊！
4: 三农群英会讲述发生在果品种植与推广领域的丰收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有朋友来过基地，说你是不是不会种地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别人家地里头那么干净，树都长得那么漂亮，你们家树咋长成这样？除草是最简单的事情，打点除草剂就行了。但是这样就不是有机枸杞了，有机认证就过不去了。
4: 他叫魏永强，是甘肃省靖远县一家农业企业的负责人，也是一位从事有机枸杞生产不久的新农人。自2020年在靖远县五河镇投资有机枸杞生产以来，他每隔两三天就要从100多千米以外的驻地往基地跑一趟。
0: 这是今年刚种的，这总共有18150，因为有些以前的品种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又在换。正常挂果的有6200亩，这6200亩已经通过中国和欧盟双有机认证。
4: 七月的甘肃省靖远县正是枸杞成熟采摘的季节，枸杞园里一颗颗色泽艳丽、红似玛瑙的枸杞挂满枝头，农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正在采摘、搬运、晾晒，处处是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对于2023年枸杞的生产和销售，魏永强抱有很大的期待。
0: 五合吧，啊，这是一台新的是吗？
5: 新的，我们接的是四个新的。
4: 因为是新品种，同时又是有机种植，所以这里的枸杞还没有完全成熟。为了确保枸杞不受到虫害的威胁，魏永强决定再喷施一次除虫菊素来加强虫害预防。
6: 因为这个除虫菊素它是从那个菊花里面

0: 也提炼的，对人体没有伤害。
1: 嗯，这个
2: 石英板，石英板今天咱们总共贴了有10万张。
1: 这叫多少钱？
2: 像这个黄板4.6毛，他们那个石英板是1.2块。它上面是雌性的这个味道，然后雄性的就往上扑，雄性的战斗。
3: 魏永强之所以对虫害如此重视，源于2022年的一次惨痛经历。
1: 有一个礼拜我都没睡着觉。这个大家都很困惑。
2: 我出完差回来之后，到地里面看看完之后，当时真的是双腿发软，从地里面怎么走出来的我都记不起来了。
3: 原来一直生长良好的枸杞突然爆发了枸杞石蝇，这种害虫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不仅会迅速蔓延，造成大幅度减产，同时还会对将来的生产带来威胁。
2: 他就请了好多的专家来，也是有同行的经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人工把它摘下来。我们摘了有3吨多货呢，倒到这个坑里面了，撒上生石灰，再浇点水，进行深埋处理。
4: 这看得太可惜了，是吧？
1: 特别可惜，这是没办法。
2: 量确实不错。
3: 吸取2022年的惨痛教训，2023年一开始，基地就加强了巡查，增加了管护措施。
1: 是不是这个粘蝇板呢？现在密度不够。
2: 正常的来说，一亩地也就是5到8个。实际上咱们已经增加密度了。
3: 看到基地各种防护措施齐全，虫害也控制得比较好，魏永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1: 这一块看着品相不错。
3: 2023年40岁出头的魏永强，本来在白银市平川区经营着一家铁矿企业，2020年陪朋友到靖远县考察枸杞产业，自己反而被这块地和这个产业深深吸引了。
1: 当时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确实比这个规模震撼了。我真还没有见着过连片的10万亩的地。大家知道，靖远县有20多万亩枸杞，要带动10几万老百姓的就业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稍有点冲动。
3: 经过认真考虑和论证，最后魏永强决定联合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投资开发有机枸杞产业。新右板
1: 是，这是从内蒙牧区拉来的这个羊粪，每年施肥2次，每次是一亩地3到5方。这样下来的话，一年光施肥一亩地，就得1000块钱左右。
3: 更换品种，改良土壤，铺设滴灌设施，魏永强在生产上用足了力气。
1: 种的时候场面也很大，大约400人左右，种树的、插杆的、施肥的，很热闹，我们也很有信心。天产也比较严重。
3: 然而现实往往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有时甚至很残酷。接手基地第一年，魏永强就遭遇了大旱天气，
1: 正需要那个浇水的那个季节，跟老百姓就有冲突了。那我们就得给老百姓让路哈，那不能跟老百姓抢水啊。
3: 缺水导致部分枸杞树枯死，枸杞大面积减产。而随后几年劳动力缺乏，又让基地的生产雪上加霜。
1: 枸杞销售不出去，甚至在挂果期，我们那个摘果子还没有人，每年投入1400万左右，这几年一直不能做到收支平衡。
3: 尽管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很多人都劝他降低生产标准，但魏永强却毫不动摇。
1: 别人说很难干的事情，我一定要去干一干，我还要想办法把它干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我的性格。
3: 杂草疯长，不仅和枸杞树争水争肥，而且还会滋生各种虫害。为了对付杂草，基地配备了2台拖拉机，常年循环除草。
1: 一茬除完之后，第二茬马上接着就来。5、6月份的时候，每天有100多人在作业。所以做有机枸杞，成本特别高。
2: 全园的话，一次除草的成本在50万到60万

0: 你全年的话，那你就好几百万了就。
1: 这个地我们犁作了七遍之后种草，你看还是这么多，说明这个冰草的这个顽固性太强了。
2: 哎呀，这个除草就是，
1: 这是有
2: 周期长，代价大。
1: 对，做有机这个草是，应该排在第一位了。
0: 前一阵子请了个专家，那个周老师过来把咱们园子给看了一下，看了一下关于这个草这方面呢提的一个建议，他就说是那个养那些羊，羊做个马甲，然后用扣子扣起来，让头不要抬起来，然后把羊赶到地里，然后阳光头一天低着就光吃草，
2: 这是好主意啊！你要真正的说，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这咱们这附近找羊找好找得很。
3: 魏永强让附近放牧的羊倌赶羊过来，到还没挂果的枸杞地来试验试验。
4: 包包到这个地方，这么个羊就吃了。
2: 现在放开，放开让它吃，咱们看这个状态。
3: 被限制了头喂的羊无法抬头啃食枸杞枝条，只是安静地待在那儿低头吃草，看起来效果还蛮不错。
2: 我现在问是跟他们前几年你们在这种的，为啥不用这种办法？
4: 都种的疗效嘛，我人工出把草就出现了，没效的时候
2: 不是，
4: 药方
2: 不是这样的。现在就可得出钱了，秋季采摘完之后不用栓，完全可以把羊群放到这枸杞地里。
0: 这个羊不可能吃草这么吃呀、
2: 没关系啊，它能消耗多少算多少嘛，它量在递减又不是递增，你是考虑这个问题。
3: 一个星期过后，基地的数千亩枸杞终于迎来了采摘的时刻。一大早，近百名采摘工就赶到了地里。
2: 采摘工每年在这个季节都是从山东和河南过来大批量的人啊。这果柄不能留在上面，把果柄要去掉。
3: 因为刚刚更换了品种，同时在生产中又不能使用化肥和农药，所以这块地的有机枸杞树形偏小，产量偏低。
2: 用了化肥和农药的肯定产量高，我们测算过大概他们是我们的六倍的产量。
3: 产量低要求高，尽管魏永强已经给出了3元钱一斤的工钱，但采摘一天之后，部分采摘工还是闹起了意见。
0: 这农民很辛苦，早上5点钟起床，吃完早餐5点半就下地，到晚上的8点才结束。你一天让人家挣不上120块钱以上，这也确实是也没人干这个事。
3: 为了留住采摘工，魏永强只能提高工钱。
5: 多少钱一斤现在？
6: 3.5块。
2: 3.5块。
5: 3块。
2: 我们采摘一斤是3.5块，采摘成本就跟别人不一样，1.1块和3.5块嘛。3.2倍的价格。
6: 60号，3.7，3.7，
7: 记上了吗？
6: 还没有，
7: 还没有嘞，你把我带走。
3: 傍晚时分，满载着丰收希望的货车，把一筐一筐的枸杞运送到车间。在这个全自动化的车间里，刚刚采摘来的枸杞鲜果，经过清洗。一部分就被加工成枸杞原浆，一部分则被加工成枸杞干果。
2: 你们都直播进行的啊？
8: 对，你在一个北纬37度的黄金地带，这个地方的这个独特的地域条件，天地纯净，物华天宝。
2: 我们的成本导致了我们的销售价格比较高，那么市场上对这个有机枸杞的认可度、认知度还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就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啊去说服、去给大家讲、去宣传什么是好枸杞，什么叫有机枸杞。
9: 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10: 感觉就很不理解，这些人干啥呀？是不是
11: 这里有病吧？
10: 有毛病啊！
3: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

0: 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天山你好，尼乐客，源自天山的问候，世界的三文鱼，中国的尼乐客，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百恒玄耕刀，品质铸百恒，深耕千万顷。
2: 佛山市天心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品质值得信赖，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今年的梨子品质怎么样？
5: 比往年好。
4: 比往年好。你像我们这种梨子啊，你在本地的收购价格大概多少钱？
5: 在这吧。
4: 啊，
5: 两块一、两块二。
4: 今年这个收购厂的价格能给多少钱一斤？
5: 大概有两块一吧。
4: 两块一。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5: 今天两块。
4: 两块，那还不错。
6: 返乡创业七个年头了。跑市场、寻价格、看品质、拍视频，已经成为了杨少金的日常。偌大的市场上，很难遇到像杨少金一样不停地问、不停拿起手机拍摄的人。
4: 我将开启我的第420场的直播，我将通过直播销售我们沛县的皇冠梨，还有我们的金秋超黄桃。
6: 第420场直播带货，对于杨少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4: 那今年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晰，就会培育一些有品牌潜力的农户。因为做直播电商这件事情，首先要求农产品要有量，第二个呢，他要有把控品质的这种意识，这样才能够把产品卖得更好。
6: 春日梨花秋日果，江苏省徐州市沛县陆楼镇上的1000多亩皇冠梨又到了陆续上市的季节，这个时候也是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最忙碌的时候。了解完市场行情，杨少金又开始为直播选品忙活了起来。
4: 李华哥，
7: 哎，
4: 我来了。
7: 哎，
4: 你好，哥嘞。
7: 啊，
4: 你前段时间不是打电话想让我通过电商帮你卖梨子吗？
7: 是的，对，那行。
4: 我来看人家梨子咋样。
7: 行，这刚才一说。
4: 好的。
7: 欢迎。
8: 哎。
4: 哎呦，嫂子辛苦
8: 了。
4: 辛苦了，嫂子。
8: 哎，不辛苦，农民的不就这样吗？
4: 是的呀。
6: 陆楼镇七步村村民王花妮是村里的种梨大户。2023年，有50亩的皇冠梨进入了丰产期。听说杨少金通过网络销售当地的水果，不仅卖得多，而且价格也高。王花妮的丈夫方立华便主动邀约杨少金给他家卖梨。
8: 你看，
4: 哎呦，皮薄
8: 肉厚，这肉又多。
7: 对，
4: 意思是不错。我今天就卖个20000件，然后10万斤，行不行？
7: 行，
4: 可以吧？
7: 行。
8: 那价钱咋说的嘞？
4: 我电商呢，价格给你高一点，2.8元一斤，你看行吗？
8: 价钱2.8元可以接受。
6: 听到比市场收购价每斤要高出近8角钱，王花妮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可接下来，当杨少金和他聊起品牌和包装时，王花妮的态度却变了样。
4: 你这个环境农场应该有商标有包装吧？
8: 没有，俺没有啥包装，也没有商标，这没出
9: 事。你都干了这多年，连个商标包装都没有？
8: 咱低头往收，咱用不着包装，直接拿给他都卖给他了，用不着。
9: 现在做水果都要讲究品牌。
8: 那品牌咱暂时没有啊，你那咋咋？那没有啊。
9: 那这样，那你自己去其他买通用包装行吗？
8: 通用包装买什么样规格的？你说的？
9: 6个装的，然后大概是2.5元一个。
8: 装六个装几斤？
9: 装5斤。
8: 哟，五斤2.5元一斤的都去5毛了。
9: 对呀、
8: 啊，你给我2.8元，我去掉5毛，还剩两块

0: 咱我再找人分机，再出来吃过，那不行。
1: 比市场上收购的价格高、
0: 啊。哎呀，不高了，不高了！我你看，我去去人工，我得多操心。这回俺那带的卖给人家呢，还能过。

0: 还是被拒绝了。忙着做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时刻会揣着一颗迎接下一个有可能会被农户拒绝的心。然而在返乡创业之前，他却是另外一番境遇。
1: 在创业之前啊，我主要是从事企业创投和企业融资方面的业务。那个时候啊，市场有很多的企业还有创业者，他们手上也有一些好的项目，他们写完计划书以后都追着我们，想让我们帮忙看一看。
0: 为别人做嫁衣的工作，杨少金一干就是六个年头。有一天，见多了创业者和创业项目的杨少金有了新的想法。
1: 我大概用两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我们沛县十几个乡镇，然后四五十家的农场还有农户，我就发现了我们这里应季的水果也很多，像苹果、桃子、梨子、葡萄，还有呢平时农户散养的鸡蛋啊、鸭蛋啊，我就发现可以在网上卖的东西太多了，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然后就回到家来干农村电商了。
0: 半年下来，数据并不漂亮的订单量给兴冲冲踏进农村电商的杨少金泼了一盆冷水。
1: 经过调研以后啊，就是沛县以外的人对我们的产品不了解，他们也无从下手，更不会通过这个电商平台去搜索再来购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如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的产品呢？
0: 总结出了问题症结的杨少金开始了自己的突围。
1: 再后来我走访农户的时候，不论遇到什么产品，我都会拿出手机自拍，然后拍农户拍产品，然后发到网上去，那各种的宣传推广，就是增加我们本地产品的知名度。
2: 我就是干农业的，对吧？
3: 农业是好事，
2: 好业。
4: 能说出老板的姓名，他就给你打折，真的打折。像这个阳光玫瑰，你来采摘的话，20块钱一斤。
0: 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入手，再到对家乡农产品的展示，杨少金把更多的心思注入到了每一个短视频的创作中。这一天，杨少金要去见两位老朋友。
5: 来，注意哈，很多老铁说，为什么我嫁不活，你能嫁得活？注意哈，咱们缠模的时候一定要缠紧包严不漏气。
0: 每天下午，鹿楼镇魏花园村村民王忍忍都会和爱人陈继龙一起，通过手机直播的方式教网友们一些农技知识。
1: 今天流量怎么样？
5: 还行，反正下午就是乐然每个日，到晚上有的时候搞的时候500到1000。
1: 哎呦，那还不错，流量比较稳定。
5: 你得经常剪次播，你要是一天两天的断播还行，你要时间长了断播，你的粉丝都找不着你了，你的流量就下滑了。
3: 啊，哪怕天气再热，
5: 再冷再热，这都是工作。
0: 五年前，王忍忍夫妻俩正在为桃子的销路而发愁时，杨少金出现了。
1: 我来说拍短视频帮他卖桃子，他们也不信任，你知道吗？也看不到这个到底有这么大的能量吗？短视频或者是电商。后来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拍短视频，拍了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尝试。
5: 是，
1: 我记得当年还有一个
5: 火了一条
1: 短视频上了。
2: 啊，是。
1: 哎呦，准备的桃子都基本上卖完了，就
2: 你们俩
5: 订单特别多。
2: 这个视频当时我很有印象。
6: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算流干泪，伤到底，心曾。
0: 随着王忍忍在桃园里唱歌视频的突然爆火。瞄准了流量方向的杨少金又帮王忍忍打造了一系列融入生产场景的唱歌短视频。
6: 这份不变的情缘，
2: 因为当时他过来上我们这个果园里边拍视频啊，都是就是蹦啊跳啊，又是怎么摔了，
5: 嗯，
2: 感觉就很不理解，这一群人干啥呀，是不是
5: 这里有病吧，
2: 就不理解。
5: 断播了一天两天还行。
0: 面对王忍忍夫妻俩的不理解，杨少金没有放弃。从带动和指导他们夫妻俩拍摄短视频做起，再到建立农产品品牌，直到实现了桃子的售价不再受收购商的制约。
2: 以前那是人家说了算，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呢咱们有定价权，咱们说88那就是88，咱们说108就是108。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你得让别人知道你是怎么种的，你种出来这个东西，这个水果，这个桃子呀，怎么好吃。
0: 这一次杨少金登门拜访，希望王忍忍夫妻俩可以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做通王花妮的工作。
5: 听说你搁网。

0: 想买咱家的栗子，咋又不想买了？
1: 这价钱嘛，给咱在家买差不多，不多买钱，给的价钱有点低，还得再叫俺承担箱子钱，确实不想做了。今年
0: 我那会儿2018年的时候没有课上收，当时我卖了20多万斤了，搁那个线上，你试试呀，你咋知道不行？
1: 我有点害怕，万一做不好，还不如又不多买钱，光一个箱子都去五毛了。
2: 王花妮始终沉浸在自己的算盘里。王仁仁讲述的个人经历对他并没有起太大作用。
0: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是卖通货，就是卖给他一头收到他怀里，他今天想来收他就收你的，他不来咱卖不了，咱只能靠他。但是你自己有品牌了，你自己创建出来品牌了，自己卖，你自己有自主权了，知道吧，咱说了算。
2: 在王仁仁的一再劝说下，王花妮总算松了口。
3: 这样，这个保障险呢我自己也承担了这个费用，好吧。等到我搞完这次活动以后啊，我给你安排人去给你申请，帮忙申请商标，再给你做一个保障箱的设计。
0: 到明年，
1: 那设计给设计还要钱？
3: 设计费肯定不要你钱了，咱自己有同事帮你设计了，还不行吗？
0: 明年这两都还你。
3: 但是你明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做自己的还你的这个保障箱，这个钱你只要出了。
1: 那明年呢，我有自己的品牌了，我可以多卖点。
3: 可以吧？
1: 可以。
3: 那行，那你今年支持我，我们先做个试试。
1: 那今年就给你10000。
2: 有了杨少金的承诺，总算说服了王花妮，10000件共计50000斤的销量敲定了下来。

0: 这里是瓜果飘香沛县区域公用品牌的助农直播间。
1: 我今年去我丈母娘家，我就买了一箱黄桃带给她。
2: 好家伙，
1: 你看我们每个黄桃个头都特别的大，抠都抠不下来这种。
0: 卖完这三百单，我们今年的这个桃子就结束了，好吧，兄弟姐妹们。
3: 时间在流走，销量在增加，杨少金他们离完成销售目标越来越近。
4: 水林渔业是专注现代化水产养殖经营的企业，立足当地资源条件，秉持务实求索的发展理念，聚力深耕产业，用心谋划产业发展方向，推动大水面循环水养殖落地，围绕水产养殖全流程开展配套经营服务。

0: 企业扎根一线，积累丰富的养殖实操经验，打造适配不同场景的养殖经营模式，助力水林渔业稳步发展。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舒适生活，匠心品质，优派新生活。
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4: 广州本草叶秀生物科技，清新相伴，匠心守护，值得信赖。

0: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入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3: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茶又中奇好农产，茶又中奇农产好。
1: 孔氏职业，品质赢得信赖，实力赢得未来。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废物堆里藏着什么？秸秆盖楼，废皮变零食。泥巴卖出几百元，害虫端上餐桌，这些废物怎么成了他们手中的财富？
1: 把这种秸秆通过一种介质，也能够把它粘合成这种板材。
0: 有人用技术重塑价值。
2: 那你每年研发投入有多少？
3: 100万左右。
0: 有人用文化唤醒身价。
4: 一直把这门古老的文化、古老的手艺传递到现在，我觉得他身上是有独特的魅力。
0: 还有人用一套系统让鱼菜共生。让我们去看看他们如何变废为宝，智慧生金。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江小满。您知道吗？目前我国蔬菜在田面积达 1.06 亿亩，供应充足，但随之而来的是苇菜浪费的问题。
1: 蔬菜的产量大了，随之而来的苇菜，也就是新鲜蔬菜的残叶总量也不小，约占蔬菜总产量的1/3。那这些苇菜变成了废弃物，看着着实让人心疼。
2: 我们收购芦笋子28公分那么长，时长才到21公分左右，加工厂要求切18公分那么长，切出的部分浪费太大。
0: 在山东莒县，一年可生产4000吨左右的苇菜，芦笋种植户们为此心疼不已。
3: 一斤芦笋在1/3要浪费，这也是我们一个很苦恼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曾经尝试过作为芦笋粉开发，但是由于这个口感粗糙，没有市场，也非常希望有关专家能帮忙给解决一下。
0: 不只是苇菜，秸秆、皮料、边角料、蚂蚱、泥巴、刺果，这些原本不值钱的废物，在国家大力推进循环经济、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正成为创富新赛道的起点。有人用智慧将这些别人眼中的垃圾变成了手中的财富。
4: 我们采用蒸汽爆破技术，把活性成分从细胞壁中释放出来，多糖、多酚、皂苷等活性成分也显著提高，下脚料变身为高活性的功能性原料。
0: 在科研团队的助力下，芦笋粉、芦笋面条、芦笋茶，这些利用苇菜开发出来的产品已经开始上市。您看，科技改变了废料的命运，但这只是技术赋能的入门级操作。接下来的两位创业者还有更硬核的创造力，把秸秆变成建材，还能盖楼，您觉得可能吗？这里是湖南安乡县毛家嘴村，画面中这两台正在作业的机器是秸秆打捆机，打成捆的水稻秸秆从机器里被吐出来，老百姓幽默地称这是打捆机下蛋。这些秸秆对种植户来说不是宝贝，是麻烦，巴不得赶紧有人收走。
5: 不高兴的收一收就高兴了，
6: 不给你钱你也高兴。
5: 我不是不钱，这是时间，还能收到我好种麦子的。你不说我报告说就都带人都报告了。
0: 可是这些烧也烧不得、扔也扔不掉、让种植户头疼的秸秆，都被一个叫郭叶子的女人收走了，到了她手里却成了赚钱的宝贝。原来她有一个本事，能变废为宝，让秸秆、芦苇、竹子、树枝、树叶等各种农作物废弃物摇身一变成了新型建筑材料。靠着这个本事，郭叶子不仅赚到了1000万元的财富，还和很多农户一道解决了秸秆难处理的事儿。一年消化掉的秸秆等各种废弃物达到300万吨。他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呢？灵感源自一次在德国参加建筑材料行业展会的经历，当时在现场，国外同行的展示让他大受触动。
7: 这好像是本身就是一个车库，应该是
8: 本身就车库。
9: 当时我很震撼啊！第一个，它是拼装式的，安装速度非常快，40天到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第二个吸引我的地方呢，就是他们选择的全部是用的那种木材来建筑的这种板材的房子作为主体。那我们传统的呢，一般都是用的砖头瓦片，还有这种钢筋水泥。
0: 郭叶子也想模仿国外工艺，用可再生的木材在中国盖房子，然而回国后实地一考察，现实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9: 这个木材啊，在国内来讲，它比国外其实更高，而且呢，因为我们国内的人口巨多，不符合我们国内的国情。
0: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大片收割后的稻田再次给了他灵感，也在心里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9: 因为我们现在秸秆用之不尽。

0: 定取之不尽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秸秆的这种物理特性和这种木材的这种物理特性它非常相近，唯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这种秸秆通过一种介质也能够把它粘合成这种板材。
1: 这个想法虽然新颖有创意，但是很多人听说后都觉得不可能。
2: 秸秆它是一腐蚀，然后一碎，然后一这个就是燃烧，它不耐高温，所以说这些是绝对是建房子，我觉得是在人的印象中肯定是不可能的。
1: 您是不是也觉得不可能？郭叶子深知，想要实现他的想法，离不开专业知识和新技术。这种液态状的合成材料看起来很平常，其实获得过多项专利。它是能把秸秆等各种农作物废弃物变废为宝的关键。用秸秆等粉末和这种液态合成材料为基础材料，用合成纤维和石膏粉作为辅助材料，生产出来的新型建材不仅防火阻燃，承重能力也很惊人。可是刚开始客户们知道这些新型板材是用秸秆为基础材料做成的，都非常担心。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他就现场测试，将三块板材分别是钢筋水泥预制板、轻质隔墙板、秸秆板材摆放一排，将45公斤一块的大理石方砖一块一块往上落。钢筋水泥预制板落到第16块的时候断了。经过测算，参加测试的钢筋水泥预制板最大的承重量不超过720公斤。第二块轻质隔墙板，工作人员把大理石方砖数量增加到第18块时，虽然没有压断，但是已经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弯曲变形。
3: 锥脚啊，这是随时会断啊。
1: 经过测算，参加测试的轻质隔墙板承重量略大于之前的钢筋水泥预制板，但最大的承重量不超过810公斤。最后测试的就是郭叶子用秸秆为基础材料做成的墙板，在现场郭叶子信心满满，选择直接放上20块大理石砖，
0: 直接体验一下20块的这种承重量。
3: 那现在能开始吗？
0: 准备一下，我们直接上20块，直接上了，看到没有？师傅，我们再准备20块。
4: 好嘞。啊。
3: 哇！秸秆弯曲的痕迹都没有。
0: 是的，这就是它的神奇之处。你看，这种板材用来建房子，它的结实程度和它的这种承载的这种重量，得有多好？
3: 那我再问一下，这里边用的这个材料仍然是我们秸秆这些材料吗？
0: 是的，用的我们的秸秆以及我们的一种特殊工艺，然后把它压制而成这种建房的主材。
1: 郭叶子继续脑洞大开，又接连想出了电焊切割也不会断等更多的实验。客户不信任什么，他就通过试验测试什么，直到客户们心服口服，订单不断增加，当年销售额超过1亿元。更重要的是，这项技术改善了环境，也为农民增加了收入。地里的秸秆能卖钱，家门口的工厂能务工，技术把废料变成了财富。接下来这个人的创富经历用的也是技术赋能，只不过他面对的废物是白送都没人要的边角料。天气好的时候，浙江省温州市水头镇的村民们就开始忙碌起来。
5: 哇，你们早上几点钟开始做啊？
6: 12点。
5: 凌晨开始做啊？
6: 明天有雨啊，今天这雨啊，把它赶出来晒一下。
5: 哦，明天有雨，所以今天就抓紧弄了。
1: 这些白色的晾在架子上的到底是什么呢？
7: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像帐篷一样感觉。
8: 这个是来自母猪的二层，第一层是做皮革，第二层是给我们做原料，那个母猪的二层，这个油性时间比较久，出品率比较高，油脂比较少。

0: 还比较高，
1: 有营养价值
0: 啊。对对，
2: 做什么的呢？
0: 啊，姚家对的。
3: 平阳县的水头镇每年生产出大量的皮革制品，剩下的二层皮因为脂肪含量太高，不能制作皮衣，在过去是被大量废弃的边角料，如今废皮变成了抢手原料。满镇晾晒的猪皮牛皮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财富密码呢？
1: 每年什么季节在这个晒？
0: 一年四季都在晒。
1: 能摸一下吗？
0: 啊，摸可以。
4: 哦，很厚实。
2: 对，
4: 非常厚实的这个。
0: 晾了三天它就采干了，
1: 这是今天开始晾的
0: 啊，早上的。
1: 这个猪要养多久才有那么大一张？
0: 四五年吧。
1: 哦，养了四五年的，那得四五百斤的母猪了吧？
0: 啊，它差不多。
1: 哦，你看，这个太大了，这个啊，没想到，像我们一年要用多少这样的猪皮？
0: 大概是2000吨左右吧。
1: 一年要用2000吨这样的
0: 干的啊，
1: 而且是晒干以后的。
0: 对对对。
1: 那这样一张猪皮多少钱呢？
0: 大概几十块钱。
3: 原来他们即将变身，身价因此涨了数十倍。可是要把一张废弃的猪皮牛皮变成狗狗爱不释口的磨牙棒，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一套环环相扣的流程。晒干后的第一步便是筛选。
1: 像我们这个牛皮猪皮它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用吧？
0: 对对，
1: 像这个地方，
0: 这个旁边把它切掉，
1: 边角料就不能要了，
0: 啊，
1: 是吧？
0: 啊，对，边角料。
1: 那像这个骨的地方呢？这个不平整，你看
0: 骨的地方，这个也要冲掉，不要。
1: 这个也不能要，是吧？
0: 对。
1: 哦，那选一下。
0: 嗯。
1: 还有这种有颜色的能要吗？
0: 有颜色的要挑掉。
1: 哦，有颜色的也不能要
0: 啊？对，要像这样的，这基本要像这个透明的。
1: 那像这样一块皮，那能用的地方也不多了
0: 啊？对。
3: 筛选后的干皮太硬，无法直接塑形，因此需要通过铡刀精准切分后进行泡水软化。
1: 你现在这个水分是多少？
0: 18%到20%左右。
1: 20%。最后成品的水分是多少？
0: 成品只有14以下。
1: 14以下、那就是真正的成品比这个还要硬。
0: 对对。
1: 那狗狗能咬动吗？
0: 咬得动的。
1: 这个狗的咬合力很厉害，是吧？
0: 对，
1: 我说
0: 它边咬边会软的呢。
3: 一张成本30多元的皮革能够做成20多个狗咬胶，价值可以升高数十倍，这真是变废为宝。接下来是个技术活，第三步是塑形。
1: 这个是什么？
0: 这牛皮鸭骨制作好了再烘完，烘个一个晚上，大概12个小时左右。出来就放压机重新定型。
3: 工人们手工把牛皮绑成长条的圆柱体，再经过冲压机的成型，一块类似骨头的狗咬胶就做好了。
0: 小的是3寸的，20克左右，大的是12寸的，300克左右。
3: 一套流程下来，无人问津的废料猪皮牛皮就变成了宠物喜欢的零食和磨牙工具，价格也从几十元一张废皮料提升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整个工厂年销售额达到3-4亿元。
5: 像我们的一些美食也好啊，鸡腿各种各样的一个形状，
1: 圣诞系列显而易见就是出口的了。
5: 对对对对，主要是针对欧美市场。
1: 这一套要多少钱？
5: 正常情况下是几美金，但是去到国外的话它的零售价格就非常高了，就是几十美金了。
1: 那这个拐杖
5: 呢？像这款的话8美金左右吧。这种就是属于是手工艺品，价格就会远超于同等产品的
1: 价格。对对对，你说的这我刚想问一下，这个卖多少钱的
5: 药？这个我们要卖到几十美金了。
1: 是人工编出来的是吧？
5: 对对，
0: 研发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新产品，老的产品竞争太厉害了，弄新产品我们销路比较好。
1: 那你每年研发投入有多少？
0: 100万左右。
3: 想要赚到认知以外的钱，就需要不断更新迭代，打破技术鸿沟和信息差带来的壁垒。朱昭正研发出100多种狗咬胶和宠物零食，把没人要的皮革边角料做成了年销售额3-4亿元的全球生意，产品90%销往欧美。在水头镇，把技术壁垒转化为财富壁垒的还有一个人，用数据化的品控技术将一条绳子做成了大生意。他叫王玉游，大学学的是

0: 临床医学专业，工作刚满一年就不顾家人反对，选择到义乌干起了国际贸易。他敏锐地发现，宠物牵引绳市场潜力大，可起初他做的是普通绳子，根本卖不动。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牵引绳呢？他带着这个疑问四处走访考察，结果发现了藏在绳子里的赚钱秘诀。
1: 我们在遛狗的时候会一个突发的情况，狗狗啊，或者看到一个陌生的东西，或者看到一个新奇的东西，它会用力的往前面拽，拽的话对我们一个老人或者一个小朋友啊会产生一个危险，
2: 对，容易把老人和孩子拉倒啊。另外呢，这个脖子绳太硬了以后，也对他的这个脖子也会有伤害。
1: 对，
0: 犬只的爆发力是惊人的，狗狗把主人拽倒的情况时有发生，不受控的冲击力会导致人和狗狗骨折或者肌肉拉伤。
1: 走，我们走。
0: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主人和他们的爱犬，使用缓爆冲功能的牵引绳就可以防止事故的发生。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牵引绳，然后我们中间加了一个弹力绳，然后狗狗在往前面用力往前面拽的时候，或者猛冲的时候啊，可以起到保护我们自己一个手臂，起了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对狗对人对我们来说有个保护的作用。
0: 有了缓冲功能，牵引绳就安全了吗？远远不够。一根绳子万一被猛冲的狗狗拉断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拉力测试才是关键。在批量生产之前，王宇游把每一款样品都送上拉力强度试验机，反复测试，直到确认达标。
1: 我们身后的就是一个拉力强度测试机，所有的辅料回来以后，我们拉力测试合格了，我们再去组装，再去生产。
2: 这个是按照小狗的体重来的，是吧？
1: 对。
2: 像这个就是属于大狗的吗？
1: 我们是中型。
2: 中型犬。
1: 对。
2: 哦、看看这个要求是多少？
1: 这个要求的话，大概150公斤左右。
2: 150公斤。好，那我们测一下，看它能承受多少。
1: 说我们的小狗，比如说10公斤左右的，我们数值要达到150公斤的拉力要求；20公斤的，我们要达到167；30-40公斤的小狗，达到200公斤左右的数值。
2: 996.81磅是吗？
1: 对，因为出发了以后，它就拉力拉到这里是最大的力气的。
2: 这个本身要求是多少
1: 呢？450磅就可以了。
2: 450磅就可以。
1: 现在达到900磅。
2: 900磅，我远远超出它。
0: 王宇游将每一项数据都做好记录，每一批次都留样备查。医疗专业毕业的他，将牵引绳做成了安全数据链。光定标准还不够，他还将遛狗的安全隐患拆分成各种场景，摸索出一套规律。
2: 这个也是防爆冲的？
1: 这个是防爆冲的，汽车安全带防爆冲的。狗狗喜欢在车上乱动的话，我们可以弄在胸背带上，然后这个是插在汽车的安全座椅上。
2: 对，
1: 是这样子的。
2: 小狗狗的那个汽车安全带，
1: 对，这个是根据我们的人体结构来的。我们一个户外风，然后我们在爬山或者走路的时候，我们要解放双手。我们绑在腰间以后拉着狗，这样子我们
2: 双手就解放了。
1: 对，双手解放了。然后缓爆冲的时候，对我们的腰间是一个很有拉力的，很有冲劲的。过来，乖，坐。
0: 王玉游的产品设计注重安全，也注重时尚和美观，和当前佩戴式宠物安全设备服装化的大趋势，征服了众多消费者，产品行销全球多个国家。
1: 世界的潮流以我们中国的设计为主了。
2: 我们拿出去的东西就是已经是很先进的，
1: 很先进
2: 啊。
1: 比如说很时尚。
2: 一年的产值有多少？
1: 大概的产值有6-7千万人民币。
0: 把秸秆变建材，把废料变零食，用数据打造一根绳子。他们创造财富的共同点是用技术创新，赋能新产品、新标准。让没有价值的东西有了价值。但接下来的两位创富者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挑战，他们没有发明新材料，没有改造生产线，而是用文化赋能， 让老

0: 好手艺变成国潮爆款，让土特产卖出了2000元一个的高价。这里是河南省鹤壁市浚县的西杨起屯村，隋末瓦岗军将领杨起曾在此屯兵，故得此名。这个极具历史传奇的村落里，藏着一个用泥巴做的特产，人们靠着祖传下来的手艺，把泥巴变成了财富。宋凯战是土生土长的西杨起屯村人，打小就跟着长辈学做泥咕咕，如今已是当地有名的泥塑艺术家。
1: 宋老师，这泥咕咕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2: 咕咕是一种鸟的名字，其实它也是斑鸠的一种，它的声音也是按照着我们的这个斑鸠所做的。你看，
1: 哦，一听声确实
2: 就是咕咕的叫声。其实百姓在早期只要能听到咕咕的叫声，这个就可以证明啊，今年又是一个丰收之年。
1: 丰收年，
2: 所以说这个咕咕对我们当地百姓来说，它也是一种希望的象征。其实泥咕咕啊，它是起源于商朝。殷商时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其实也就是黑色的燕子，所以说呀，这也是这个商朝的这个百姓啊，对玄鸟图腾的一种崇拜，直到延续到现在。这个就是40-50年代之前的我们村庄的一些手艺人做的这种造型，它就是一种燕子的造型。
1: 哦，最初就是从它的这个造型来的。
2: 对呀。所以说泥咕咕它也是从玄鸟的这种文明当中文化当中演变而来，在这么多年一直把这门古老的文化古老的手艺传递到现在，我觉得它身上是有独特的魅力的。
0: 泥咕咕曾是黄河流域流行的泥玩具，孩子们人手一个，吹得满街响。但到了宋凯战这一代，这门手艺遇到了麻烦，老艺人一个个老去，年轻人不爱学，庙会上摆摊10块钱三个还卖不动，一根泥哨快没人吹了。泥巴还是那个泥巴，宋凯战却能做成上100万元的大生意，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因为尼姑最早都是摆件嘛，都是可以吹响的，我是做了一大批的挂件，就我觉得是应该挂到墙上，是应该，它是应该有那种像中国节的那种感觉，是吧？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看，就是12生肖啊，包括一些动物啊、人物的变化呀、啊，就做了很多，就是挂墙的挂件。但那个时候到市场之后非常难，大家好像不是太喜欢这种东西，因为市场我觉得它是需要大家认为，它不是我认为，因为我们是有那种情怀非常浓厚的那种情怀在里头，我们其实是想把它做成我自己喜欢的。那一次是我觉得成本花的最多，应该花了将近有10几万。
0: 虽然损失不小，但初涉商海的宋凯战并没有气馁，他明白光有情怀还不够，想让年轻人重新喜欢上泥咕咕，愿意为他掏钱就得创新。他开始在造型上下功夫，采用更贴近当下审美的设计。
2: 这个是我早期卖爆的第一款产品，你看，这是在之前的那种传统的工艺之上。那个时候我们加了一个包装，并且这款包装在当时是非常的新颖。
1: 看一看，
2: 所以说这个拿到我们的市场之上，非常的受欢迎，
1: 等于是做一对儿，
2: 象征着爱情。
1: 哦，
2: 一雌一雄，
1: 一对儿
2: 是吧？
1: 象征爱情。
2: 所以说当时设计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传统要么大要么小，它也没有这么精致。
1: 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从颜色上啊变得更加的艳丽，而且上面还出现了这种光泽。这个拿到手里啊，我觉得不但是馈赠礼品，包括自己收藏都觉得非常漂亮，寓意也非常好。当时卖了多少个？
2: 2万多套，应该是100多块。
0: 有了爆款，宋凯战没有停留在复制，而是开启了第二步创富计划。他把泥咕咕和爱情、祝福、生肖这些有情感共鸣的主题绑定，不再只是做一个会响的哨子，而是做一个有故事、有温度的文化符号产品。

0: 种类从单一造型拓展到400多种，价格也从几元钱卖到了几十甚至上百元。
1: 很多的朋友慕名而来定制啊，帮这个他们设计啊，还有塑造很多很多的这个艺术性的形象，比如说崔健老师，还有很多的大咖嘛，我觉得跟我的泥塑都很有渊源。
0: 宋凯湛把老手艺放进现代生活的场景里，用文化重新点燃了尼姑姑的市场价值。这套招法在山东聊城的葫芦身上也同样奏效了。一个普通的葫芦只能卖10元，变个样子就身价翻倍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山东省聊城市的唐邑镇是全国最大的葫芦集散地，全国每卖出10个葫芦，就有7个来自这里。如今葫芦年产值已高达18亿元，而唐邑镇葫芦主产区正是被誉为中华葫芦第一村的陆庄村。他叫郝红乐，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他让葫芦身价翻倍的秘密是率先引进了一种不常见的小葫芦，别看它小，一个却能卖到上百元。
2: 你先给我讲讲，你这个天津嘴跟我这葫芦有啥不一样？
3: 你这个形比较大，
2: 大，
3: 对，而且盘起来就是尺寸不太合适。
2: 对，
3: 你看我的，
2: 我得俩手搓。
3: 你看我的，
2: 你这是葫芦宝宝吧？
3: 这已经定型了。
2: 这就定型了？
3: 对，
2: 这么小啊？
3: 对，因为它现在还没上浆，要等它上浆木质化了
2: 啊，
3: 它才
2: 变硬了之后，
3: 变硬了，对，
2: 嗯，像我这种就是
3: 已经木质化了，
2: 木质化了才可以，
3: 木质化了之后去了皮晒的话，才可以晒成型。
2: 我比一下哈，给大家更直观看一下，就是这个我的手指啊，你看就是不到两节，几乎是两节，
3: 3公分，
2: 3公分，
3: 对。这是正常的4-6度，
2: 4-6度，
3: 对，
2: 就是下边是6，上边是4，
3: 对，
2: 就是4-6的一个比例，
3: 对，最标准的。像这个长成之后，一个能过百，
2: 啊，这一个就可以卖100多块钱，
3: 对，像那种只能卖10块，
2: 差10倍呢。
3: 像这种品相的，一亩地接不了很多，这是精中选精。
2: 但是你这样的话，不会收入没有那么高吗？
3: 我这一颗秧。到最后能接100多个，里面有能卖过百的，有能卖20的，有能卖几块的，综合起来这一颗就能卖500块钱左右。
2: 那您这5亩地咱种了多少颗？
3: 1300多颗，你就算一下吧。保守的话60多万。
2: 保守60多万，如果今天运气好，是不是接的正一点的，这可能就是70、80甚至过100万的一个收入。
0: 葫芦谐音福禄，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因如此，文玩葫芦一直有着稳定的市场需求。而天津嘴这个品种因为小巧适合把玩，成了市场上的宠儿。郝红乐的亩产收入从1-2万元涨到了10多万元。然而并非所有葫芦都长得周正，身形各异或带斑点的从前卖不上价，如今却有人让他们也能身价翻倍，这又是咋回事呢？
2: 如果说经过你的巧手，这个能不能让他身价翻点翻儿啊？
4: 啊，可以，
2: 可以啊。
4: 我先看一下，
2: 你先看看。
4: 行、
2: 我觉得
4: 它有点水渍哈。
2: 水渍啊？
4: 对，水渍、
2: 哦。这叫水渍、
4: 对，水渍。
2: 有点小瑕疵是吗？
4: 嗯。咱是喜欢图案还是书法呀？
2: 嗯，都喜欢，
4: 都喜欢。行，那咱就结合一下
2: 。
4: 哦，
2: 啊，葫芦到你手里，首先要给它做一个清洗
4: 啊。对，
2: 这是让它就是以素颜的相貌，就是展示到你面前，这样你才好对它有更加清晰的一个构思，是吧？
4: 是的。
2: 洗干净，也搓完了泥儿。
4: 嗯，把它上面的水渍给擦一下，
2: 接下来就可以上化妆台了，是吧？
4: 对。中线的话稍微偏一些，咱就画个金蝉。
2: 金蝉，哎，这个寓意好啊。
0: 葫芦墨刻是在葫芦表面进行精细雕刻的一种装饰技法。

0: 比传统的烙画和浅浮雕更有绘画感。起稿时，先用铅笔在葫芦上勾出轮廓和细节，起稿完成后就进入刻制阶段，用平口刀沿着画好的线条雕刻，通过控制下刀的力度和刻痕的深浅来表现画面的明暗变化。莫俊玲要完成的这件作品至少还需要半天时间，趁着这个空档，我们决定去见另外一位牛人，他能让葫芦变身成为年轻人的潮玩。
1: 来你家这感觉就是来到了葫芦的世界，葫芦的海洋啊，就是上边然后平视包括俯视全部都是葫芦，
2: 对对，
1: 各种各样的，有这个比较传统设计的，然后还有一些我看就是比较就是像潮玩，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哦，对对对，
1: 就是可以放到书桌上，
2: 对对对，
1: 也可以放到车上，是吧？
2: 对对对，
1: 张着大嘴笑。
2: 对，
1: 它里边是一颗什么？
2: 这是大蚕豆。
1: 大蚕豆。
2: 对。
1: 哦，它是不是给它做成了
2: 大舌头？对对对，
1: 舌头的感觉。
2: 嗯。
1: 哎呦，这个创意挺好的。
2: 你看这样，
1: 嗯，把手机这么一挂，是吧？也不容易丢，也不容易掉。
2: 福禄相伴。
1: 嗯。
2: 多好。
1: 哦，福禄相伴。
2: 对。葫芦伴你左右嘛？
1: 哎呦，你看，就是把这葫芦是这个腰，人家是腰缠万贯，
2: 葫芦环绕
1: 到这儿，咱就是哈这个腰缠葫芦了，是这个感觉。
2: 嗯，
1: 对，可以当这个就是包包的。
2: 对，这个上面再配个这个腰包鼓。
1: 啥？
2: 这是鼓，小鼓。
1: 啊，腰包鼓。
2: 对对对。没有人拒绝腰包鼓起来。
1: 哎呦，这
2: 腰包鼓鼓的
1: 意思，做了一个小鼓的形状。
2: 它这个是在生长过程中用布系起来的，勒起来，然后这样就是一个钱袋子葫芦。
1: 这钱袋子上面画的都是大金鱼。
2: 对，画金鱼比较好卖，特别好卖。这个钱袋子嘛，要有鱼，你知道吗？钱袋有鱼。
1: 哦，
2: 对，
1: 钱有鱼是吧？
2: 对对对，
1: 花不完，总有余钱。
2: 对对，有余钱。

0: 个想干的。
1: 张艳秋的葫芦销售以电商直播为主，近年来他通过直播介绍葫芦文化，分享葫芦创意，成功吸引了300多万粉丝。这不仅推广了葫芦文化，更将流量高效转化为销量。
2: 你这一年的收入大概能有多少呢？
0: 去年2025年是卖了就是将近就是小300万嘛，就所有的零售呀、批发呀，还有去线上线下一起
3: 能催。
1: 依托电商直播，张艳秋不仅让自己的创意葫芦成功打开了市场，更将这股销售势头辐射到整个陆庄村，极大提升了村里的葫芦销量。经过大半天的专心创作，莫俊霖的墨刻葫芦作品进入到了收尾阶段。
3: 那好啦，
2: 来，那我得看看
3: 大金蝉，
4: 来瞅一瞅吧。
0: 呀，好可爱呀、啊！可以摸吗？现在、
4: 可以，
0: 可以啦。哟，这还有这种凹凸的手感，滑溜溜的。
4: 刻刀就是这一个特点，就是有凹凸感。
0: 哦，太好看了！这应该是三足金蝉是吧？
4: 嗯，
0: 是嘴里叼着铜钱，脚下踩着铜钱，好漂亮。
2: 像这样一个素葫芦，就是1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4: 嗯，
2: 经过你巧手打磨，就如果放到你的店里边来销售的话，你的标价会多少呢？
4: 368。
2: 368。
4: 对，相当于它的葫芦本值又增加了一些，
2: 增值了36倍呢。
4: 啊、哦，对，
2: 是吧？
4: 差不多。嗯，
2: 可以啊。哦，漂亮漂亮漂亮。
1: 一个便宜的普通葫芦，因为被手艺人刻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记，成为有温度的文化载体，便可以做到身价翻倍。那么如果换成被嫌弃的虫子和没人要的刺果呢？在有心人的手里，他们也能成为年销售额几千万元的大产业。在山东莘县，成片的塑料大棚是一道风景，当地老百姓靠着在大棚里种蔬菜发家致富。可今天要讲的这些大棚

0: 外面看不出异样，里面养着的却是让不少人头皮发麻的东西。
1: 你不行，今儿拿个车子，抓紧这个车子拉回去吧。那就是那边可能又回来了，行，很热里边。
2: 哦哦，我这个拉去。
1: 咱不能给它是闷死，闷死了以后影响口感。
0: 这里养的竟然是蚂蚱，也叫蝗虫，农业害虫，见啥吃啥，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可如今有人靠养蚂蚱赚钱，在当地成为年销售额2000多万元的特色产业，这到底是咋回事呢？王庆明做了半辈子工程，60岁回老家养老，闲不住的他听说当地流行起来吃蚂蚱，卖的还挺贵。一到晚上，烧烤摊上是每桌必点的美食。
3: 很好，又酥又脆，营养也很好的。
0: 王庆明决定养蚂蚱，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投资400多万元建了30多个大棚，找了村里20多个60、70岁的老人来干活。可第一个坑来得比想象中要快。
4: 进来的时候挺好，停了3天以后，苗子大面积的死亡。
0: 真是出师不利啊，仔细一查才发现，死亡的原因竟是自己造成的。原来王庆明怕蚂蚱没有草吃，一开始便在大棚里先种草后放苗，结果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4: 当时棚里种的那个草啊，就有40-50公分高，太高了以后底下潮湿，蚂蚱的东西喜欢干燥，说不喜欢潮湿。这个老话有一句叫这个旱养蚂蚱涝养鱼嘛。
0: 有了这次教训，他的第二批蚂蚱养成功了，收获数量虽然不多，但总算是养成了，这让他很高兴。

0: 最开始蚂蚱量少的时候还好，一棚蚂蚱一次要喂100多斤草，一天要喂5-6次。可随着蚂蚱的长大，问题又出现了。蚂蚱的胃口越来越大，草不够吃了。几个跟着他学养蚂蚱的农户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1: 咱割草哈，用那个电铲轮割一车草，你前面撒出去之后，撒到南头，回来之后，回头基本上吃一半了，吃大半了，吃草量非常快。
0: 王庆明刚开始只种一种草，一次性的在地里种满，给刚出土的蚂蚱喂小嫩草，给长大的蚂蚱就喂老一点的草，还能供应上。而且他还发现蚂蚱有个习惯，只喜欢吃尖叶草，圆叶的植物它不吃。牧草的生长速度跟不上蚂蚱消耗的速度，这可咋办呢？
2: 这个是那个就是冬木麒麟，你看长得多高，我们的小妹儿最多就是长到50-60公分，现在这个草都长到2米高了，出草率高。喂大蚂蚱，喂大蚂蚱这个草，现在这个草长得有点高了吧，就粉碎，知道吗？都比我还高了，我都1米8了，这草就2米高。
0: 改种一种草仍然不能解决它的问题，后来便想到了一个办法，同时种好几种牧草，分批割，接茬喂。
2: 我们根据蚂蚱的数量，蚂蚱棚的数量来定多少草。这种小草也是割能，它能割4茬，这草很嫩啊，含氮围很高。
0: 他根据草的不同生长周期轮作种草，保证每只蚂蚱有草吃，饿不着。几个养殖周期下来，蚂蚱的养殖数量稳定增长。可是草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个新的问题冒了出来。工人们都在抱怨这活太累，干不动了。王庆明招收的工人大多是附近上了年纪的村民，蚂蚱棚一个就有500平方米，工人们每天要割草喂草，大家来来回回抱着草喂蚂蚱，确实很累。在棚里

0: 不停地来回走动，还容易踩死不少蚂蚱。这个时候，王启明发挥出做过工程的长处，在每个大棚里安装了一个神器，不仅让工人们干活轻松了，还避免了踩踏蚂蚱。您瞧，这一条轨道从大棚的一头铺到另一头，上面搁个斗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1: 我一开始建棚没有车子，他就在那干，斜着槽撒，哎呦，撒的满身是汗，还踩死不少蚂蚱。后来后来之后，我通过研究，我想了个法子，还得坐上道轨，研究一条车。
0: 安装以后，工人们坐在轨道车上喂蚂蚱，只需要挥挥手就行了，不仅轻松，效率还高。
1: 那个时候啊，一个棚得四个人吧，四五个人。
2: 四五个人的话，要撒多久才能喂过来？
1: 你最快也得半个小时，四五十分钟吧，有的时候慢的人得一个小时。
3: 现在呢？
1: 现在就是五六分钟，撒了一个棚，节省了几倍。
4: 这样我都实验过，我就是三分钟撒一个棚。
1: 你别看他七十了，三分钟他撒一个棚的。
4: 三分钟，就这一个棚完活了，撒完了草。
0: 王启明趁热打铁，又修建了60多个大棚，跟着他一起养殖蚂蚱的农户就达到20多户。然而，就在规模越铺越大的时候，棚里开始出现怪事，蚂蚱棚里经常出现非自然死亡的现象。他反复观察，终于找到了原因。
1: 几个蚂蚱吃一个蚂蚱，哪个蚂蚱弱，他就吃它。知道吧，把弱的都吃了，这样造成损失也很大。
0: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听说隔壁村有一位养殖能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便立刻开车去找他请教。那个人说可以用麦麸喂蚂蚱。
5: 这天气热，这草都干了，干了以后他也不吃，都浪费了，你看吧，浪费多少干草。但是这个湿麦麸水分也大，它那个，也是增重的，吃了它不爱动，这饿的没有草了，这蚂蚱满棚都飞，满棚飞，它这个撒了这个吃了它就不动了，又增肥，这炸出来吃了以后口感也好。
0: 原来蚂蚱之所以会自相残杀，主要还是因为营养不足，弱的就被强的吃掉了。草料之外，再加喂湿麦麸以后，蚂蚱吃得饱，长得快，产量提高了一大截。随着蚂蚱产量的增加，抓蚂蚱又成了一个难题。
2: 费人工费力，不会抓。那天去了大概我们几个人，7个人，抓了3天才抓了2盆。
0: 当初他们都是学着别人晚上抓蚂蚱，蚂蚱到处乱飞，工人累不说，效率还不高。而且工人们都是附近的村民，到了晚上，老年人都要回家帮着做饭、照看孩子，该怎么办呢？他琢磨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
1: 抓紧抓吧，抓了哈，抓了趁着天还不黑呢，咱抓紧洗清洗出来，行吧？啊，往这儿直接拉，往这儿直接拉，拉过去我从那边上。从一头上，知道吧？好，抓紧动手。那边拉上去了吧？拉上去之后，任性的一边开始拱了，都啊，抓紧，咱赶天黑之前把这棚逮完的。
0: 他指挥工人给大棚盖黑膜，接下来要怎么抓呢？
6: 可以了，现在这边是干干净净，一个蚂蚱没有。一个蚂蚱没有，干干净净。现在蚂蚱就全跑那边了，知道吧？这是我的新发明。来，咱进去，来，看了吧？这边是干干净净，没有蚂蚱吧？你往前走，往前走，一看你就知道了。
7: 哎，这边蚂蚱确实。
6: 哎，没了，你走的行，你大步走的行，没有蚂蚱，蚂蚱全跑到一头了。
7: 因为就是把它遮黑了。
6: 现在这里都等于是晚上了，那边是亮光，蚂蚱喜欢光，它往光处走。所以这个捡到一头，我们最后抓蚂蚱很省劲，还没聚到一起嘛，我们直接一兜都躲起来了。
0: 原来他利用了蚂蚱的趋光性特点，通过遮光布覆盖遮黑，营造黑暗的环境，做到了随时

0: 时可以抓蚂蚱。每到收获的时候，是农户们最高兴的时刻。
1: 你看了吗？现在抓蚂蚱就这样抓，你看了吗？看了吗？
2: 一抓一大把。
1: 哎，一抓不是一大把的问题了，这一会儿能抓一桶啊！哎。

0: 看到了吗？
1: 好，就这样一抓就。
0: 哎，你看这多，
1: 我试一下呗。
0: 你试一下，你抓。
1: 就是现在就特别好抓了。
0: 这是一种快乐。
1: 我试一下。
0: 你试一下吧。
1: 就这样。
0: 哎，你往这旁边，哎，对对对对对，
1: 一放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
1: 确实很好抓，
0: 很好抓吧？现在仰巴掌的人就是老多困扰这个事儿，不知道怎么抓。
2: 现在都是我这个，就这样，哎，把你们抓一大棚，
0: 对你抓吧，
2: 哎，这叫享受丰收的快乐，就很快就能抓完这一棚了。哎呀，来，这一袋子的湿纸巾啊，为了防止蚂蚱逃出去，采取了严格的防逃措施，经常检查蚂蚱棚有没有破损。 进出棚时都要及时关好门帘。王建明用一个个土办法将别人眼里的害虫变成了赚钱的宝贝。50多户农户跟着他一起致富。他将农户养殖的蚂蚱收购上来，统一销售。可价格不稳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
0: 它不是一点的大，有时候差几倍的价格，有的时候卖到30几。
2: 有的时候卖到70块钱，有的时候卖到700块钱，这个市场价格很不稳定。收购上来统一销售，可价格不稳定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活蚂蚱如果不立马卖出去，最后就会死亡变质。于是他又投资600多万元建立了一个蚂蚱加工厂，通过将蚂蚱清洗后冷藏，延长了销售周期。 这大大解决了蚂蚱量大被压价的问题。王庆明针对不同的市场，对蚂蚱进行分级，一致论价。比如摘翅后的蚂蚱，一斤可以卖到30元。为了提高在加工厂干活的这些村民的积极性，他还经常举办比赛，对技术好的进行奖励。
0: 随着王庆明一声开始，参赛的谁也不想落后。临近比赛结束，摘翅膀的工人有的干脆站了起来。3、2、1，停！接住，配对，快点！出来的配对啊，哎哈！配对，一，都是配好的，都往哪配？3.5亿，14号3.32。
3: 获奖的工人不仅能拿到奖品，还获得了一种职业荣誉感。
2: 他们都为了拿奖啊，都干得很高兴哈，
3: 对不？因为我这样做是每个月做上几次，发动积极性，哎，顺便呢，以这种方式叫他们都品尝到蚂蚱，也得到了实惠，知道吧？因为他多贼多得钱。
2: 他变废为宝的本事还不止这些。 在蚂蚱清洗过程中，有一部分残次的蚂蚱被筛选出来，还有大量加工中摘下来的蚂蚱翅膀，这些都是当做废料丢掉。时间久了，王庆明在这上边打起了主意。他琢磨着怎么把这些废料利用起来呢？他发现，经常有工人把这些废料带回家，跟他们一聊天才知道，他们是拿回家喂鸡喂鸭了。这给了他启发。
0: 建起了土鸡散养基地，把蚂蚱废料也拿来喂鸡，产的鸡蛋一颗可以卖到3-4元钱。
3: 你看着我清洗的是杂质，但是你现在这个通过喂养鸡，鸡在产生蛋，我们又产生了效益啊！
4: 变废为宝的能力为他又多带来一份财富。
2: 听说这里是鸡是吃蚂蚱长大的，然后买回家给孩子吃，口感比较好。秸秆盖了楼，被皮成了狗咬胶，害虫端上了餐桌，泥巴卖出几百元。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废物，只有放错地方的财富。接下来的故事将刷新你对废物的想象。 一群人盯上了一种外表奇特、香气扑鼻的果子——佛手，一斤鲜果卖到40多元，一盆盆栽能卖到650元，连没人要的废果到了他们手里。

0: 里也能变出财富。佛手到底藏着什么财富密码呢？这里是浙江金华，走进佛手种植大棚，一股清冽的柑橘香气扑面而来。眼前这些长相奇特的果子，合上像攥紧的拳头，打开像纤长的手指，在阳光下泛着金灿灿的光。当地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金手指。而更形象的是他给当地农户带来的财富。这样一个佛手能卖60多元，按说价格已经够高了。但是最近几年，当地人琢磨出了很多创新办法。以前主要是卖佛手鲜果，后来产品变了，销售周期也从3个月拉长到全年，就连没人要的废果也变成了宝。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种植户邢颖晓是个农二代，跟着父亲学种佛手，可他出了一个新招，让价格涨了近10倍。
1: 就是好了的，
2: 我们就是随便搞一下试一下是好的，就是那样子赚钱嘛。我们都卖到650一颗啊。
3: 650一颗？
2: 哎，一盆吗？
3: 很贵的了哈。
2: 哎，有点贵的。
0: 邢颖晓到底想出了什么新点子，让财富迅速增长呢？金华种植佛手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金华气候温润，土壤肥沃，光照足，种出的佛手香味更浓郁。后来随着广东、广西等地都开始大规模种植佛手，佛手鲜果大量供应市场，金华当地的佛手价格受到冲击，一降再降，从一斤几十元降到最低的时候1斤3元钱，连成本都收不回。大家都在想办法的时候，邢颖晓却总是一个人往家里的橘子园里跑。
4: 可以吃
5: 这么绿啊？它这个
4: 它已经正入成熟期了，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品种，是黄岩蜜橘。
0: 橘子园里藏着什么玄机呢？原来邢颖晓到广东、四川等地考察了一圈，发现少数人把佛手做成盆栽出售，一盆能卖到几十元。
6: 多少钱呀？一盆？
5: 一盆？
6: 嗯，
5: 38。
6: 38。
5: 哎。
0: 邢颖晓发现了佛手盆栽市场的一个新商机。当时市面上都是这么大的佛手盆栽，没有大盆栽。他想要标新立异，把佛手盆栽种得高一点儿。
4: 我们就是看中它的这个树，它粗嘛。在我们如果佛手养这么粗的话，最起码要10几年，甚至可能要20来年才能养得这么粗。在这个拿来做栽末呢，它结果比较快。这样的话我们就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0: 行情暴跌那几年，他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在危机中找商机。他用个高的橘子树做砧木，在上面嫁接上佛手枝条，这样种出来的佛手树不仅能长出佛手果，还比以前的佛手盆栽高出1米多，节约了种植时间。
4: 这个高度的话是肯定是这是没法比的，这个看上去就高了很多，大了很多。
6: 一般是控制
4: 2米多，只有2米多至3米观景。这样呢，你拿到家里面去的话，也感觉到这个树也不会好像太高了。
0: 稀奇的东西总能吸引市场的注意，高个佛手盆栽一盆能卖到600-700元。如果说邢颖晓是靠主动出击改变了佛手的卖法，接下来这对夫妻因为一次失误发现了另外一条创富的路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我们一般都200一盆，
6: 批发价那相当高了。
4: 比较高了。
6: 哇，那你这一盆值钱了。
4: 一盆就要200啊。
6: 这一小盆
4: 这一盆大概这么大，对，如果养个5-600盆就那个了，就10来万起。
0: 一个1亩大的大棚销售额能有10万元，佛手变得这么值钱，起因竟然是一次失误。种植户邢燕和丈夫

0: 有分工，丈夫负责种植，她负责销售。可有一年，丈夫发现有一些佛手没种好，长得矮小，果子个头也很小。这个失误他没敢说，却被细心的邢燕给发现了。
1: 其实是没接成功，说实在的啊。然后的话，没接成功以后呢，这别的树都已经长很大了，但是他那个树还是小小的。
2: 看上去这个叶子很多，果子吧没几个的，看上去这个东西，看上去拿去这个当盆景卖卖，就是有又不那么，就不那果子不多呢，买的人就少的呢。
3: 这个头要剪吗？
2: 头要剪，就
0: 没长大的佛手是没人要的，一家人白白忙活了一年。邢燕没有埋怨丈夫，琢磨两天后，她让丈夫开车带着她去水库旁边的荒山上找东西。
1: 去踩那个啊，小心点啊！
0: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他到底要上山找什么呢？
1: 叶建文，你让我一下下行不行？
0: 原来邢燕要找的是苔藓。
1: 这个苔藓看上去有点干巴巴，但是回去用水撒一下，就会活回来。你看这里好吧，叶建文？对吧？整片整片的啊。
4: 山上呢它比较潮湿嘛，就长起来的话会比较绿绿的，因为你到田野里去的挖的那一些呢，它又长得又小，然后的话又干巴。这个呢一般上都是长在这个就是这种有石头的地方。
5: 我们专门找的就是这个是吧？
4: 对，这个
0: 光找到苔藓还不够，他们还要找到另一样东西。
6: 他说到山那个山上这个石头很多，这个气里边去找找看。
4: 我想找各种形状的这种石头都有。这个就看上去，比如说比较有这种有造型一点的，这呢不规则没关系的。
0: 如此大费周章，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4: 有一点点造型，我们呢也会把这个下面花盆里的这个造型给它做一下。就是像这种树的话呢，一般上呢我们都是以放在地上为主，就是放在客厅里啊这种。但是这种的话呢，我放在茶台上、茶几上、办公桌上，这个都非常的好看。
0: 他找来漂亮的花盆，装饰上苔藓和小石子，本来没长好的小佛手就变成了漂亮的创意佛手小盆栽。这一天，邢燕的种植大棚里来了一群游客。
1: 我们先听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的规则，去找你们自己心中最美的佛手，好不好？看看哪个人栽的最美最好看。
7: 黄松佛手吗？
1: 你们自己看，黄的绿的都可以，好不好？大家开始。
8: 加鸡哥哥。
0: 这个大棚有十亩，一共2000棵佛手树，结了10000多个果子，卖鲜果就能卖到近200万元。他们千姿百态，形态各异，哪个是最美的呢？大家都有自己的标准。
8: 我就要这个，就选这个喽，这个最美喽。好，等一下啊。哇，
0: 真的好。有人是奔着大个头去的，有人是循着香味选的。
8: 你往前拿一点手，
9: 好香，
10: 好香啊！
11: 香是吧？
8: 这个很香。然后我这个花型好，你看它这个呢很圆很圆的呢，
11: 是吧？
8: 然后我们佛手张开度也好，哇，家里面放在车里面都很好，很漂亮。
12: 在家里面放。
0: 那么究竟什么样造型的是最受欢迎的，在市场上最值钱呢？
1: 非常细啊，就像我们的芊芊玉手一样。这种呢，哇，他这里剪了一个非常大的佛手，对，非常王，佛手王。但是呢，虽然是这个果实很大，但是喜欢的人不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大了，而且它的手指头非常的粗壮，皮肤的话很粗糙，是不是？因为它水分很足，这种果实非常容易烂，一碰就烂，所以的话买的人不是特别多。
12: 老师，你也蛮有我的。
1: 对，您看，是不是我像我们的手一样细细的，对吧？长长的，非常的好看啊！
0: 到底什么样的果子能胜出呢？
1: 最漂亮的，对啊，我们的果子是不是就是这个了？ 我们的这个小朋友。

0: 这位小朋友过来，哎，对，这位小朋友他捡的是最好了。为什么他是最好呢？因为他的皮肤，你看啊，他的表皮非常的光滑、细致，然后的话呢，又黄带点绿的，对吧？这个非常的美。
1: 好的鲜果都被采摘走了，剩下的青果怎么办呢？
0: 突然有一天，他让工人把没成熟的佛手青果剪下来。他这样做，全因客户说的一句话。
2: 他说：“你们绿油油的这些果子啊，能不能剪下来？就是作为我们一些插花艺术，就是可以插到花瓶里，可以试试看啊。”行燕
1: 立刻在家里开始了试验。
3: 我们把小小的青果绿油的青果剪下来以后，插在花瓶里，三天去换一次水，结果一个月以后，真的长出白白的根了。所以我们的受到这个启发以后，我们开始做这个青果的这个生意。
2: 这个袋子呢，就大概都要20公分左右吧，这个袋子都剪下来。
3: 哦，剪成这样一只。
2: 对，这一只
3: 就像一枝花一样。
2: 就像一枝花一样。
3: 我看看这个。
2: 不是。
1: 每一个佛手造型都不同，它身起来有些开花的，有些是，好比就是涡泉的，燕一样啊。对对对，就这种也喜欢，喜欢的人也比较多。
2: 它
1: 是奇形怪状的东西呢，看上去哦，这个东西还比较好看。以前大家都等着佛手变黄的采摘，邢燕反其道而行，专挑没成熟的青果。 剪成花枝的样子，一只能卖80元。顾客买回家插在花瓶里，能活3个月。这个新市场一打开，村里人纷纷效仿。原本只卖3个月的佛手，一下子拉长到了全年。他们尝试着放到网上销售，一盆就卖出了200多元，比原来还能多卖出100多元。丈夫受到了启发。 继续在技术上改进，专门种植不会长高的小盆栽。可是不管是卖鲜果还是盆栽，都有20%的废果，也就是品相差的佛手。废果根本不值钱，也没地方处理，一直是大伙儿的心病。
3: 像这种果啊，荷叶，还有这个果，看到没？这个果，它是不是皮肤上面有斑点？
1: 哦，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对，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你如果说卖我们的鲜切枝，就是卖观赏果的话，观果蚊香的话，这个果是卖不出去的。就是没人会要的。盆栽用不了的废果却被他大量收购，他要做什么呢？ 佛手茶做好了，佛手茶直接泡水喝，清香暖胃。佛手茶制作尝试成功后，邢燕找到工厂合作，又研发出了佛手蜜饯、佛手精油等一系列佛手新产品。 这让原本卖不出去的废果身价倍增。现在的金华佛手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靠天吃饭、卖果为生的单一产业，从鲜果到青切枝，从大盆栽到小盆景，一条完整的佛手产业链已然成型。他叫陈斌，经营着一家占地30亩的农场，面积虽然不算大。 可他的小农场却能实现一年销售额近600万元，平均下来一亩地产生的销售额就有近20万元，这看起来像是个蔬菜大棚，怎么会有如此高的收入呢？让我们跟着他的脚步去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玄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生产大棚，这个棚里面呢种着蔬菜。 但是这个蔬菜跟你们平时见到的完全不一样，它不是种在地里的。我们看它种在哪里，然后呢，你看看它这个种植模式是怎么样的。不用再走了，来，我们看看哈，这个是什么蔬菜？大家认识吗？白菜是吧？不准确。
4: 卷心菜。
1: 卷心菜，对。
4: 卷心菜。
1: 然后呢，这个蔬菜是它是种在哪里呢？我们这个小朋友啊，你把这个给我。

0: 哇，你把这个抱起来，你看看它，这整个两个手把它抱起来，我们看看它怎么长的。来，拿上来，拿上来，拿上来，再拿上，再拿高点，拿高点。你看这个是什么？这个下面是不是在滴水？是吧？这个是水培种植的。
1: 蔬菜种在水里，还长着长长的根。孩子们新奇的东摸摸西看看。
0: 你看水。
2: 刚进来的时候觉得菜好奇怪，怎么能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泡沫上？反正我是特别想吃的，以前吃的都是外婆种在地里的蔬菜。
1: 陈斌选出了五位小朋友参加比赛，让他们充分认识水培蔬菜。
0: 我这有一个奖品，草莓酱送给一位小朋友，我们只有一个奖啊。那我们说一下规则，就什么呢？我们待会儿啊，你们一人抱一个这个卷心菜起来，我们看谁的根系最长，谁就得奖，好不好？跟那个抽盲盒一样的，也有一些技巧，你尽量去选大颗的。
3: 对。
0: 但是呢，有可能大颗的不是最长的，那就要看运气了。选最长的，好，开始。好，就不要再换了，好，就一次，不要再换。来，来，再往前拉，来，滑。来，你们自己说谁的最长？
4: 林亚的，
0: 他的最长是吧？是不是他最长？
5: 我
0: 算了。你有哦，现在比起来就跟你差不多，个子大概一米多。好，我们恭喜伊拉得奖，来给伊拉鼓个掌。好，
6: 我今天运气还挺不错的，
2: 看到那个有点长了，然后我一拔出来，感觉有希望。
1: 为什么这里的蔬菜根系会特别长呢？
0: 如果它这个植株长到这么高的将近两米高的时候，它的根也差不多两米高，两米深，这个在地里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地它是有土壤阻力的，它的根不可能窜到那么深，在我们水里面呢没有阻力，它飘飘洒洒的，它的根越发达，它的吸收养分的能力也很强，结出来的这个果啊，它营养很丰富，而且口味也很好。
1: 长长的菜根虽然很特别，但真正的玄机却藏在水里。陈斌的农场主打鱼菜共生，可为什么只见菜不见鱼呢？他又是如何靠鱼菜共生实现每亩地销售额近20万元的呢？
0: 你看哈，我们来看看这水里，你看着很平静哈，我把这个撒下去，你们会看到有变化，观察一下。这个就是我们鱼菜共生的这个养分的来源，这么高密度养鱼啊产生的鱼粪，会我们通过这个三角区把鱼粪收集起来，通过这个箱子过滤，然后到这儿啊流到这个叫沉淀和生化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儿
2: 啊，悬浮的鱼粪都抽到这里边。
0: 对，植物不能直接吃鱼粪，它必须要把它分解成它可以吸收的矿质元素以后呢，植物才能吸收。然后呢，这个长长的这个生化槽呢，总共分为7仓。每仓是逐级沉淀，同时呢不断的有微生物帮它分解，然后就会越来越干净。我们在这儿看到还有点脏哈，我往后走。
1: 经过长约70米的生化池的处理，鱼粪就不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鱼菜共生，简单来说就是鱼和菜共生在一整套水循环系统中。通常鱼池中的鱼粪会被腐生菌转化为氨氮。氨氮长时间积累在鱼池里的话，对鱼来说是会致命的有毒物质，因此在这套水循环系统中，鱼粪被收集起来运送到生化池中，由微生物菌群分解成便于植物吸收的硝酸盐，然后流入到菜池中，成为培育蔬菜的营养液。而蔬菜发达的根系在水中不仅吸收了充足的养分供自己生长，还顺便给水过滤，将洁净的水再循环回鱼池，这样就能做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0: 你看我们老祖宗都是用牛来耕田，我们现在是用鱼来耕田，我们不是，我们是用渔夫，渔夫天天他在生长的同时还给我负责把这个蔬菜给我种好。
1: 鱼菜共生系统听着简单，但在最初建起来的时候可谓是困难重重。到底该养多少鱼，种多少菜最科学，他也不知道，全靠一点点摸索。当时正好是夏天，买回来的鱼养了没多久就死了大半，赔了好几万元。陈斌不懂行，就专程跑到别人的鱼塘去取经。养鱼的行家告诉他，在大棚里养鱼到了夏天最怕高温，这该怎么办呢？

0: 看我再走到这儿来哈，是不是差不多一米六的样子，是吧？一米六的样子，这大，这是水位线嘛。
1: 嗯。
0: 然后你看我这上面长了很多青苔，看着不好看哈，但是这是我们的宝贝，你摸着很光滑，鱼在这里面就不会那个被擦伤。
1: 哦。
0: 我们就专门用这个这个让这个长了青苔不要清理它。
2: 他受北方地区冬天用地窖储存大白菜的启发，将鱼池向下深挖。以前的鱼池不到一米深，改进后的鱼池深 1.6 米，果然收到了好的效果。
0: 很危险，在夏天那个水温高的时候，它很容易热应激，稍微有点刺激容易死亡。我们夏天最高水温28度，外面的土塘的水温可能36度了。为什么水温这么低呢？得益于我们这个设计，我们现在不是在地面上，我们是在地下。这个所有的那个水哈，从这儿，这是地平面，往下一米多，全是它，相当于水是埋在地下的。它那个土壤是冬暖夏凉的，帮它夏天帮它散热，冬天给它保温。
2: 别小看了这一点点创新，鱼池里冬暖夏凉，鱼养好了，菜也就种得好。陈斌通过朋友圈宣传销售。第一批鱼和菜就给他带来了10万元的销售额。
1: 哇，这个鱼太
0: 放地下
1: 了。
0: 来看看，这种大鱼在我们那个像我们川东啊那些，他们特别喜欢吃这么大的。
1: 像这么一条鱼能卖多少钱？
0: 按照我们定价，这个鱼我们是39块钱一斤，这个就算10斤也得390。
2: 正当他沉浸在赚钱的喜悦里时，蔬菜却开始出现了大面积黄叶的现象。叶子黄了就没法卖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0: 说养鱼啊，品种过于单一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蔬菜缺元素，长不好。后来我们也请教了一些专家，就告诉我，一定要有肉食鱼，鲟鱼就是吃肉的。
3: 因为呢，这个鱼它不一样，所吃的这个饵料就不一样，饵料不一样，那么里头所产生的粪便的这个营养成分都不一样。
2: 原来一开始陈斌养的鱼是四大家鱼，这些鱼以吃植物蛋白饲料为主，鱼粪供给蔬菜后就容易造成蔬菜缺少磷钾元素的情况，于是陈斌增加了鲈鱼、鲟鱼等品种，丰富鱼粪的营养。可是这样做菜还是没有什么起色，后来他才知道鱼养少了菜也会缺营养，他又赶紧增加了鱼的数量，鱼和菜的比例可是有门道的。
1: 那现在摸索出来的这个数据大概是几比几呢？
0: 大概我们的经验数据是8斤鱼能够供1个平方的菜。大概我这个种菜槽啊，你看这个板子啊，这个一张大概就一个平方左右。你要把这个一个平方左右的那个蔬菜长好啊，得8斤左右的鱼。它来产生的鱼粪够他们吃。大概就是这个比例。
2: 经过3年的摸索调整，鱼菜共生项目总算是成功了。一个5.3亩的大棚里，蔬菜年产量达到了15万斤，鱼的年产量也有18000斤。可陈斌却高兴不起来，他算了笔账，如果按照传统方式销售，注定是亏本的。天哪！
0: 我们大概测算下来，平均一亩地要8万块钱的基建。那按照财务来讲，你像你弄大棚啊，这些设施10年折旧，那每年每亩地有8000块钱的折旧费，这块就是我背上的这个负担。就像你在地里种，没有什么折旧概念，我们就是必须要另辟蹊径去开辟我的营销途径。如果我这个鱼菜共生的种菜的蔬菜，我仍然去批发，采用传统的农产品上行的渠道的话，我肯定是亏的。
2: 陈斌不准备走常规的销售途径，可自己要卖的明明就是最普通不过的蔬菜和鱼，还能卖到哪儿去呢？他看到火锅店里生意红火，蔬菜和鱼卖的都很好，便有了主意。
0: 你知道农产品怎么样卖最赚钱？你把农产品做成菜来卖，做成餐来卖最赚钱。
2: 他想做餐饮，就地消化自己的产品。他把自己的农场装扮一新，研发出了好吃的鱼火锅，可如何打开名气，把游客吸引过来呢？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斌开始尝试拍摄短视频。
0: 我们也在琢磨呢，就是说看，比如说这个短视频爆了，播放量大，

0: 它为什么？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后来总结就是要有话题性，要有吐槽点，然后呢要有完播率，就是说你比如我们待会儿我们拍就会说一句话，希望呢那个粉丝能够把它看完，你不要一个我一出来我又不是什么颜值担当的，我一出来本人就跑了，我必须一句话先把它留住，让他看，往下看，看了以后呢他就哎关心我到做什么，然后呢然后看完以后呢拍完以后他觉得哎呦这个事儿我得评论一下，我得发表我的意见，哎这个你这个视频就容易爆，就不能说为拍而拍。
1: 像这样的短视频策划加拍摄，陈斌每周都要进行两次，主要面向成都的消费者去推广。为了增加点击率，增强吸引力，谁能想到理工男也站到镜头前，放开自己，成为风趣幽默的网络主播。
0: 二一开始，大家好，我是大厨。你知道一份沙拉从田间到餐桌要多长时间吗？来，跟我去开。好，一份田园沙拉就已经做好了。品尝一下，厨艺完全不及格。我这剪就把剪快一点，你这感觉线就过去了。
1: 慢慢的，陈斌的农场红火起来。除了餐厅销售，他还将游客发展成会员。
2: 现在最少的时候一天都有几十个，然后多的时候我们最多接待过200多个人，给我们累呀、啊、那个人太多了以后也累，可是心里面也高兴。
1: 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各类农业废弃物超过40亿吨，近年来资源化利用率正在快速提升，目前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已接近80%，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8%以上。变废为宝不仅是门生意，更是时代的命题。秸秆能盖楼，废皮能出口，害虫能上桌，泥巴能卖钱，废果能生金。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的浪潮之下，每一个被嫌弃的废物都可能是一场创富风暴的起点，而你准备好发现下一个藏在废物堆里的宝贝了吗？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听话，先好好工作。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干好了事业，再回来找我。
1: 从前，你让我向安心学习，我听你的。你现在又让我向安心工作，那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在一起啊？我不和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安心。
0: 没出息，你才多大呀，天天就光惦记娶媳妇了。
1: 我没有光惦记娶媳妇儿，这家里的每一个人我都惦记，我就怕你们需要我的时候却不在。
0: 你也看到了，家里一切都好，而且越来越好。你呢，只要照顾好自己就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都毕业了，不是孩子了。我今天正式声明，以后啊，不管你叫姐了，就叫彤彤。
0: 那可不行，没结婚之前你都得叫姐，我比你大五岁呢。
1: 大五岁咋了？大五岁我也叫你彤彤。
0: 小峰，别着急，我等着你。
1: 彤彤，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幸福。
0: 我也是。
2: 今天人齐，开个会。过几天呢，你们都要走了。我把饭店的账算了算，算给大家。
3: 妈，您干啥呀？这要分家呀？
2: 起初开这个饭店就是为了给小柳找个事儿干，把小柳好吃懒做的问题给扳过来。这个毛病呢，是我从小给你惯的，所以责任在我。江柳饭店，这个江

0: 就是你大江，柳就是小柳。当时我就想，如果饭店干砸了也就算了，如果干好了，就算是给你们两个立一份家业，等大江出来了能有个正当营生干。现在大江回家了，你们两夫妻团圆了，是时候把这个饭店交给你们。饭店将来的发展如何就要看你们的了，我呢就告老还乡，退出历史的舞台。
1: 妈，这饭店是你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一手干起来的，我什么力都没有出过，我哪有资格呀？
0: 不准推辞。妈的文化不高，身体也不如从前了，妈的这点能耐呢也差不多用完了。还有孔大爷这些年为这个饭店操碎了心，身体都快累垮了，所以呢妈想着让他也退下来跟你张姨过两天好日子。
2: 妈，您放心，我和大江一定把江柳饭店办出个样来。
0: 亲兄弟明算账，这些年呢这个饭店大家都在用心经营，受了不少累，所以妈把这些年的盈利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呢交给大江跟小柳，你们接手饭店没有资金不行，另一部分我把它分成了七份，孔大爷跟张姨一份，小岸、小小、小峰各一份，彤彤一份，我一份。
3: 妈，不是七份吗？您说的这是六份啊，还有一份呢？
0: 还有一份还给你爸，当初这个饭店起家用的是你爸的钱，该还了。
2: 那是他欠咱的，用不着还。
0: 得还，你爸现在不是这个家的人，必须得还。小安，这个事儿交给你来完成。
4: 好嘞，妈。
0: 好了，没有意见了吧？
5: 谢谢妈。
4: 我有意见。妈，这个饭店我没出过力，没理过分钱，我这份给您。
6: 对啊，妈，我们也是，我们也没出过力，我们就不要了。
3: 对，我们都不要了。
7: 妈，咱娘仨一起过，我也不要您的钱。
8: 柱子，那个我也用不上钱，先放你那儿吧。
0: 大哥你放心，我儿女好几个，我要那么多钱没用。彤彤，妈给你就拿着。你们三兄弟离家远，今后成家立业用钱的地儿还多着呢，年轻人多努力，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无论将来有钱还是没钱，都不许干缺德的事儿。
9: 嗯。
0: 好啦，别哭丧着个脸，随时可以回来看嘛。
1: 就是。
0: 好了，走吧。
1: 那我们走了吗？
0: 嗯，走吧。
1: 来。
4: 哎。
0: 嗯，走。
10: 走了吗？走了吗？

0: 哎呀，姜汤来了，来来来。
1: 趁热乎喝，发发汗啊！
2: 谢谢。
0: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闲出来的。哎呀，你要让我操心费力，我可精神着呢。这一闲下来，我的个妈呀，我算是知道闲着的滋味了。
3: 你这叫啥呀？贱骨头！
1: 那要不再回饭店找点营生，管管事儿？
0: 哎，不不不，那一大堆的服务员呢。 啥也不叫干，干坐着。哎呀，老张啊，你说咱当年在纸盒厂那会儿哈，又累又挣不着钱，回到家里还有一大群烦心的崽子。可是那个时候，怎么就天天活得生龙活虎的呢？你别提那纸盒厂了，你在那时候吧，什么事都能解决。你这不在那儿了吗？ 一天不如一天，现在好彻底黄了。那天我路过那儿啊，那院子里呀一片荒凉啊。
3: 英子媳妇儿也跟我说过，
0: 说咱们那个时候的那些工人都散了，
3: 没活儿啊，能不散吗？
1: 行，你快把这姜汤喝了吧。
3: 哎，你
1: 没啥事儿，我俩也先回去了。
3: 好，你去吧，早点休息吧。
1: 好，
3: 别想太多事儿了。
1: 走吧。

姐妹们都手脚麻利点，咱们糊的是纸盒，可也是破狼破虎的日子，这一个纸盒好几分呢，好好干，将来是能补贴家用的。等将来呀，你们手里有了票子，隔三差五的往菜锅里面添几片肉，老爷们们就不敢小瞧咱。

0: 竹子姐，琼芳，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住在这儿。
0: 你住这儿？
1: 这儿人少，清静。
0: 那你靠啥生活？

0: 我这种人要什么盼头？
1: 这个，姐，你拿上。
0: 哎呀，姐，你听我说，我真的不能要你的。我知道以前司马青欺负过你家，我能有欺负过老孔。只要你不赶我走，我就谢谢你。

0: 丁师傅，你来取相片。哎，
1: 好，已经洗出来了。这人长得好，照出来像也好。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把这张照片放大，放我橱窗里，你看行不行？
0: 哦，还是算了吧，怪不好意思的。
1: 那就算了，我去问问。
0: 谢谢啊，
1: 慢走。
2: 最近客人挺多的呀。
3: 梭子酒卖了多少？
4: 卖了不少。
2: 哎，竹子姐，
3: 哎，竹子姐来了。哎，你咋来了呢？哎，
4: 妈来了。
3: 你身体好利索了吗？来来来，坐坐坐坐。
5: 哎呀，这家里呀，就我一个人儿，一条狗，我再不到处走走，我还得生病。你说说你们，都多少日子了，也不回来看看我。
6: 哎呀，是不是想我们了？
4: 妈，本来就打算今天晚上回去看您去的。
5: 行了，就知道添乎人儿，
3: 挑理儿了。
5: 这生意现在咋样啊？
4: 妈。生意好得一塌糊涂。
3: 嗯，
4: 你之前养的那些回头客啊，不停地往这儿领人，要不然我俩早就回去看你了。
7: 哎，姐，酒。
4: 哎，
7: 大娘，你看，
5: 孙子来了。
3: 你看，正摆你这酒呢。多亏你姐夫，使劲给你推销，把你那库存卖好几箱出去。
8: 哎呀，亲姐夫呀。
3: 哎，那我呢？
8: 那肯定也是亲姐呀。姐，这两个月提成，来来来，
3: 跟我学的，懂事。
5: 梭子，来坐下跟大娘唠唠嗑。
7: 娘，
5: 你这个酒啊是咋火起来的？
8: 石大娘，其实挺简单。你说我家这个酒啊，之前口感是好，但是没有包装，看着就不上档次。跟现在这酒啊，纸盒的一看就比那棉纸包装的看着高档。你说一样的价格，谁请客送礼不用咱家酒？
9: 哎，别说，我也发现了啊，在我们这儿办酒席的都喜欢喝这个酒，好喝、好看，还有面儿。
5: 哎，梭子，你这纸盒是咋糊出来的？
8: 石大娘，糊啥了？现在都用机器做纸盒了。
5: 机器做纸盒？
8: 对呀。
5: 哎，那你这个纸盒是用谁家的机器做出来的？
8: 我在县里认识个纸箱厂，他的老板跟我是关系户。
5: 哦，哎，梭子，啥时候把你这个关系户老板请到咱这儿来，大娘请他吃饭，大娘向他请教请教，这个机器做纸盒是咋做的？
6: 你请教他干啥呀？要买机器啊？
10: 小北，
11: 啊，
10: 这个案子我全力给你写。
11: 好。
10: 哎，小芳，
12: 来，你先去，
10: 谢谢。

0: 哎呦，这有些人啊，在工作的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呢。看来有必要跟队长好好反映反映。关你
1: 啥事儿啊？
0: 怎么不关我的事儿啊？咱俩一个专案组的，这案子迟迟都破不了。你心思压根就没在这儿，你知道吗？我跟你说，
1: 他是我的斗笠。
2: 哎，有些人啊，工作的时候就应该多看看。

0: 卷宗，别总是把眼睛盯着那些主力干警的一举一动上。
1: 去，关你什么事儿？
2: 怪不得我们这个纸盒厂倒闭了，这才几年啊，都用上机器了。
3: 那可不是，你看现在这个衬衣啊、鞋子呀、什么糖果点，现在全都换包装了，全都是机器生产，那又快又好看。
2: 哎，马厂长，啊，这一台机器得多少钱呢？
3: 一万多吧。
2: 一万多？呀，这顶我们这好几个月的流水啊！
3: 那可不。石大姐，你要真想买机器，我厂里呢有一台机器啊，隔三差五的总出问题，准备报废了。您要是不嫌弃呢，
4: 2000块钱
3: 您拉走，也算我替所有的兄弟还你的人情，还行不？
2: 哎呀，马厂长，我谢谢你，谢谢。
5: 马哥，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你就再帮我还个人情呗。
3: 啥呀？
5: 石大娘的机器要是修好了，以后我酒厂的包装盒就在我石大娘那做。
3: 行啊，我今天都送出重大人情了，不差你这一个，送。
2: 哎呀，来马哥，敬你一杯。
3: 来来来，
5: 谢马哥。
2: 来。

0: 什么？今天呢，给大伙开个会啊。首先呢，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周小小，是咱们省商业厅新来的处长。希望同志们在今后的日子里努力工作，快乐生活，好好的为人民服务。
1: 小周，
0: 哎呦，李叔，
1: 来挺早啊！这地也让你打扫挺干净，谢谢你啊！哎呦，
0: 哪儿的话呀？我呢，这就是来的稍微早了点，就捎带手的把这全打扫了啊。
1: 条件不错，你刚来，这年轻人啊，勤快点是好事。
0: 哦，对了，李叔，您布置我写那材料啊，我昨天就已经放您桌子上了，您看行吗？不行的话，我再改。
1: 看了，写的不错，很能抓住重点，政策理解也透。到底是大学生啊，
2: 往哪用啊？啊，
0: 你说您过奖了，还得您多多把关才行啊。当然，您的视角肯定会比我宏观一些。
1: 要修改的地方呢，我用红笔已经给你标注出来了啊。一会儿呢，你再拿回去，好好整理。
0: 哎，好，没问题。哦，对了，李叔。前几天我爸去省里边开会的时候看见您了，他回去以后特地嘱咐我，让我多向您好好的学习。
1: 你爸？
0: 周青。啊，省军区的周青。
1: 周副政委是你爸？
0: 周小小。
1: 周副政委他认识我？哎
0: 呦，我爸特别关注您。
1: 好，你好好干啊，将门出夫子。
0: 哎，好嘞。啊，那李处您喝茶，我去改材料。
1: 麻烦。
0: 哎，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看哪儿看哪儿。哎，
3: 小心，
4: 慢点，
3: 那边。
5: 好点啊，来得轻点，
4: 慢点啊，慢点。
3: 哎，
6: 慢点。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住这儿。
6: 谁让你住这儿的？
3: 哎，你管我呢？
6: 不是，他。
7: 哎，差不多
6: 了
7: 啊。
6: 他怎么在这儿？
3: 我忘了跟你说了，群芳一直住这儿呢。
6: 不，这种人你也收留的？他就是个祸害。
3: 哎，可怜哥，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跟你井水不犯河水，你要再这么说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6: 哎，你还对我不？
8: 哎，大哥，
6: 你

回家，别生气，回家，别生气，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

0: 呀，太好了！于师傅，妙手回春。
1: 竹子，讲两句，讲两句。
2: 对，竹子，讲两句，
3: 再讲两句，
4: 讲两句。
5: 妈，讲两句。
0: 好，那我就讲两句。虽然现在时代变化快，但是呢，咱们也不笨。如果你们要信任我的话，咱们一起拿出当年的精气神，把咱这纸盒厂再办起来。我知道今天呢太突然了，你们回去啊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要是想好了呢，明天就去刘主任那儿报名，到时候呢我请机修厂的于师傅来给咱们上课，我相信超不过两个星期咱这个纸盒厂就可以再次开张。
6: 竹子姐，我第一个报名。
3: 妈，我也报名。
7: 我也报名。
3: 我也报名。
1: 好，你们今天呢回去准备准备，明天到我那报名。
6: 行。
3: 好，
5: 妈，大家伙也忙活半天了，要不去家里饭店吃个饭吧？
0: 哎，好好好，去吃饭，去吃饭，
8: 走走走，
0: 去吃饭，
8: 走走走，
0: 对对，
8: 哎，走，
0: 师傅们去吃饭了，去吃饭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去吃饭，去吃饭。大家，你先带大家去吃饭，我一会儿就过来。
5: 行。
9: 竹子姐，要不然我搬出去住，我给你们腾地儿。
0: 琼芳，以前的事情啊，能放下就放下吧，日子总得往前过，对吧？嗯，你看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留在纸盒厂上班，等将来发了工资了，我陪你一起到外面租个房子住。
9: 谢谢竹子姐，真是
0: 不行，不行
10: 啊！他住厂里了，谁批准的？跟居委会打招呼了吗？
5: 这他也不容易，
10: 不容易，活该！他这是自作自受，忘了当初他犯错误的时候了。他这叫什么？报应！
5: 我看他混得挺惨的，心里啊有点酸不拉几的。老张啊，你说这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没处说去啊。
10: 听你这话的意思，接下来想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
5: 我没那意思。
10: 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呢，老公？
5: 我给他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就是你的立场上。
10: 这还差不多。你要有一丝动摇，看我怎么镇压你。
5: 老伴儿啊，你就放心吧，我现在哪还有心思惦记他呀。哎呀，我倒是惦记起你们那破厂子来了，你说那都成荒地儿了，竹子还要把它重新建起来，那还整了台破机器都运进去了，你说他是不是挣点钱烧的烧糊涂了？这万一哪天政策变了，他可是血本无归啊。哎，咱是不是得劝劝他，别这么瞎折腾了？
10: 老孔啊，不是我说你啊，你真是头发短，你见识也不长啊。你不能整天围着那锅台转，你得学习，你得进步啊。现在国家的政策变化多大呀，你也不看报纸。在南方，别说那集体的大工厂，就连那个体的小工厂都红红火火的。国家现在啊，就想让老百姓忙活起来，找到那发家致富的门道。哎，我不是吹啊，我当干部这么多年，我总结出一条规律来，这人呐不能闲着，得折腾，折腾才能出好日子。
5: 哦，
10: 竹子现在是顺势而为呀，高明，高明。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还是真长见识了。哎，我头发还是长，以后你经常给我剃啊。
10: 那是必须的。
11: 乔安，你妈那个饭馆咋样了？
12: 挺好的，妈已经把饭馆交给姐夫姐了。
11: 那个江河表现咋样？
12: 也不错，他这次出来整个人跟换

0: 是的，而且跟江叔的关系也缓和，那还差不多。对了，儿子，又有啥新想法，跟爸叨咕叨咕啊？我就等着你给我换换这老脑筋了。
1: 哎呦，爸，瞧您说的。
2: 这您这个行政级别有什么新政策，肯定先传达给您啊！我还想听您说说。
3: 传达和分析可不一样啊，他们传达我得听你分析。
2: 其实我最关注的是今年4号文件，他提出了乡镇企业这个新名词。爸，您别看这个名词土里土气的，但我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这很有可能就是未来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
4: 你说也奇怪，你周叔叔从来都是鼻孔朝天，你都不得了。这一遇到小岸，谦虚的像小学生。哎呀，小岸就是个书呆子，对着几页书能琢磨上一整天，性子也闷闷吞吞的。说他是周叔叔的儿子啊，怎么看都不像。
3: 我可不这么认为啊。小岸呐，不光会读书，还真能想明白事儿。
4: 一旦想明白特别有魄力，你就拿他认准高考这事儿，他真能从那知青点跑回来，一般年轻人做不到。嗯，
5: 也是。小岸成熟睿智的那个样子，确实挺爷们的。
4: 你这丫头啊，心里有数着呢。你周叔说了，能看上小岸的姑娘，可不是一般眼光。
5: 周叔真这么说呀？
4: 真的。 不过你别高兴太早，他们家的事儿啊，周叔说什么没用，得小岸妈妈拍板。

0: 老蒋，坐着呢。
1: 哎呀，我儿子回来了。
2: 忙买只鸡，来坐下来。
1: 给爸喝两
3: 瓶。哪有时间陪你喝呀？咱这饭店快倒人，需要服务本。
1: 那你把这鸡拿回去给小柳吃吧。
0: 饭店啥没有，自己留着吃。
1: 儿子，
4: 你有空就回来陪爸唠唠嗑啊。
0: 来，老姜，看看。改天回来啊。
4: 有空就跟小柳回来看看啊。

0: 雪街道纸盒厂重新开张。
1: 这是预付款。哦，这是合同。啊？
0: 这还要签合同啊？
1: 对呀、啊，我是甲方，您是乙方啊。您现在是厂长了，厂长的工作就是签合同。
0: 那甲方合适还是乙方合适？
1: 您放心吧，大娘，只要您按照我的要求把我的包装盒做出来，咱们谁都合适。以后我的酒厂可就全指着您了。
0: 这你放心。
1: 那咱们签合同吧。
0: 好好。
2: 哎，是你。
3: 我现在
2: 签名。
3: 现在。

0: 水的。
1: 来了。
2: 上！别动！
1: 别动！
2: 别动！
1: 趴下！
2: 别动！别动！动！
1: 趴下！
2: 趴下！
0: 呵，这就完事儿了？这也太简单了，赵小峰，这次一定能记一个大功。你们太蠢了，做什么事也不好，别做坏事。
2: 小心，闪开！

0: 这两种药都是一天吃三次。
1: 谢谢赵大夫。
2: 彤彤，场办有你电话，南风来的。
0: 哦，好的，谢谢啊。喂，你好。啊，我是。
3: 什么？他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好，我马上去。

0: 哎，这酒不错啊，纯粮食酒啊，这。这梭子给您提成了吧？您给他做那么大贡献。
1: 儿子来了，老姜啊，我是不是应该弄个大点酒缸把你给泡里？
2: 啥意思？
1: 你说你一天天除了喝酒还能干点啥？
0: 我倒是想办几个大案要案，可你爸我现在是无用武之地啊。喝酒。我告诉你，你这样下去越来越危险。人不能自暴自弃啊！你看看我妈，能办厂，能开饭店，活得多精神，干什么都风生水起，那就是你身边的榜样。
3: 你得跟人学一学，
2: 妈，您起码都亲。现在就是我亲妈。
3: 爸，这大江不也心疼您吗？我跟您算了啊，您可快把我们这儿一季度酒都喝完了。您就去我妈那工厂学习学习呗。我跟您说啊，办工厂它不比您破案简单。
2: 那个我干不来，我就是公安，就懂破案。
3: 哎，不过在安全生产方面，我倒可以帮着监督监督。嗯，
2: 安全生产还监督？你懂什么呀？你会什么？你每次一去守一备，在那儿跟领导视察一样，你说你瞪两个大眼珠子，在那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帮人干点活？
4: 人能不烦你吗？
2: 去去去去！
1: 我老姜，哎，竹子那儿是直不起腰喽。
2: 呀。
5: 干啥去？你媳妇儿让我去学习学习，那我就去监督监督。嗯，
6: 站住！二姐，放着。哼，这像我儿子。
5: 哎，
6: 姐，姐夫，
5: 你以后那酒啊，就叫镇海牌白酒。
6: 我看可以研究去。
5: 你先研究研究，你看我给你卖多少钱啊？是不是我说对了？换个新包装。哎呦，
6: 太谢谢姐了，这我肯定给你涨提成。你先别说提成，啊，之前的账算好了，这数。
5: 别，姐，那个姐夫，我想找你们商量个事儿。
6: 啥事儿啊？我想找你们借点钱。等我资金周转开了，我马上还。

0: 你这酒卖这么好，你咋还管我们借钱呢？我这不是新增加了个业务吗？手头的钱实在是倒腾不开了。要不这样，我不白借，银行的2倍利，怎么样？借多少？10,000。
1: 一切繁忙啊，注意安全。
2: 竹子，签合同。
3: 哎哎，阿行，我们。

0: 是这个样。
1: 哎，那东西不能碰。
2: 没事，看看。

0: 没伤着腿，自己能走吗？
1: 不行，我妈都说了，你要是再受伤，她就枪毙了我。
0: 不至于。
1: 哎，进来，进来，进来。
0: 彤彤，
1: 你伤到哪儿了？
0: 肩膀，皮外伤。
2: 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啊？你们老周家的人心怎么都这么狠啊？
0: 对不起，你让你担心了，我没事儿，啊，你过来，对不起。

0: 那以后，你有啥事儿，你都使唤我。使唤？严重了，严重了啊！
1: 奇怪了，梭子跑哪儿去了？那咋还不露面了呢？
2: 深圳呐，可太不一样了。那几年前的就是个小渔村，现在那高楼建的跟小孩村个似的，一层一层的往上盖。
1: 答应我，不许再受伤了。
3: 完成任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朱子谦，今天事儿都怪我，我给你添麻烦了。
1: 琼芳，咋能怪你呢？要怪也是怪我。
0: 主任，除了这个事儿，我是厂长，我得负责任。
1: 哎呀，朱子，现在不是说责任的时候，但老姜没事吧？
0: 今天多亏了姜大哥，要不然我的命就没了。
2: 关键时刻，老姜还真挺硬。
3: 妈，爸手怎么了？
4: 正在手术。哎，
5: 医生，
4: 医生，咋样了？
2: 我们尽了全力，左手基本上算是保住了，但是左手无名指和小指受伤严重，只能切除了。
0: 切除？
6: 辛苦。
4: 哎。
6: 老姜，
4: 老姜，你们都来干啥呀？
7: 爸，
4: 你手残疾了。
7: 姜大哥，我给你跪下了，我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4: 哎，琼芳，琼芳，你这是干啥？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儿子，快把你琼芳阿姨扶起来。没事儿，没事儿，这算个啥事儿啊？
7: 老姜，两根手指头救了一条人命，够爷们儿，我佩服你。
2: 老姜这些年好像没有人正眼看过我，这话让我挺感动的。有这番话，我再断一根手指也值。哎，
4: 我谢谢你。
0: 爸，您真是不一样了。您这应该叫见义勇为。
4: 对对对，我回去写个材料，向县里报一下，好好表彰一下见义勇为的先进模范。
2: 没那个必要吧。

0: 那啥，弟妹。
1: 啊，你别这么叫，我是他。
2: 就叫弟妹，早晚的事儿。
0: 弟妹，你要是累了就去招待所，我们安排了专门的人来看护小梦。
1: 啊，我不累，让同志们去休息吧，我照顾他就好。
2: 彤彤，你坐了那么久火车，去睡一觉吧。
1: 我要照顾你。

0: 那啥，房间挺亮的啊，老魏。
1: 好，我就不在这当电灯泡了。来，
2: 再喝点吧。来，
1: 哟，还在这儿呢？
2: 要你管！
1: 瞧见人家正主了吧？知道自己差哪儿了吧？不光是漂亮，人家那才叫温柔贤惠。哎，也就我能跟你说实话了。差距，真是蛮大的。
2: 你闭嘴！你有病！你真是哪个不哪个不大？要不要吃菜？怎么不喝了？
0: 我要是早点说上去好了，你就能早点来看我了。
2: 瞎说，以后不许受伤了。
3: 哎呀，我不吃，不爱吃甜。放，谢谢你啊，
2: 江大哥，真的是谢谢你了，就差了两秒，不然我就……
3: 哎呀呀，都说八百遍了。我老姜当年在战场上拼刺刀都不怕，这小意思啊。
4: 哎，还是年纪大了，反应慢喽，要不然这两个手指也不至于丢。
2: 姜大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3: 哎，我可不图你报答啊。那再说了，断两根手指也不会太影响啥呀。就别太往心里去了，啊！
2: 那以后你有啥事儿，你都使唤我。
3: 还使唤？严重的严重了啊！这个小熊啊，这些年你一直一个人过呀？一个人过啊，不容易呀、啊。
5: 英雄，吃饭。爷，
2: 哎，
5: 你在这儿呢。你回去吧，晚上我照顾他。
2: 哦，好。
4: 哎，你真要走啊？
2: 我明天早上再来看你。我走了啊。哎，
4: 那啥，那你慢点走啊。
5: 慢点啊。
6: 怎么样？这儿逛了逛。
4: 滚出去！
5: 往哪儿滚呢？
6: 老姜，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自打你当了英雄以后，脾气见长。我告诉你，越是当英雄，越要平易近人，懂不懂？
4: 去，看不出个眉眼高低。
5: 看什么？谁高谁低？
4: 弱智商。
5: 你吃不吃饭？
4: 我吃，
5: 饿死。
1: 还联系不上？
7: 奇怪了，梭子跑哪儿去了？我咋还不露面了呢？
1: 他还欠他们多少钱呢？
7: 还差三批货款没结。
1: 哎，主子，他能不能是个骗子？
7: 不能，他骗谁也不会骗我的。不能不能。
8: 妈妈妈，找着梭子没有啊？
7: 你急个啥劲儿啊？他不欠你的钱。
8: 他咋没欠我钱呀、啊？他欠我10000呢。
7: 啊？
8: 我是亲生的，那我容易吗？
7: 哎呀，行了，别哭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啊，
8: 那你们倒是想个办法呀，这咋整啊？
5: 妈，报警吧。
7: 哎呀，没到那一步呢，梭子就不是那种人，他肯定是遇到啥事儿了。
5: 竹子，要不这厂子别办了，就因为办这厂子费力操心的，何苦呢？
7: 哪能不办呢？大伙刚有点指望。
9: 那你拿啥办呀？你这货都拉走了，钱也没有。

0: 再找不着厂子材料钱呢。再找不着他，我去他酒厂，把他酒都给拉回来。那不行，那不成抢劫了吗？哎呀，你们先别着急。哎，对，这两天啊，我去了纸盒厂，还有衬衫厂，人家对我们做的盒子特满意。其实啊，咱们价格降一点，稍微辛苦一点，厂子呢。
1: 总不至于办不下去吧？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梭子骗了咱，咱也就当吃一堑长一智呗。那一万块钱，你们就当没了。你从头再挣，有了挣钱的本事，还怕挣不到钱啊？
2: 哎呀妈，您说的真容易，你钱那么好挣吗？我
0: 可真想得开。哎，你还别说，你妈这辈子啥事儿都遇见过，哼。 能够活到今天，就凭仨字儿：想得开。哎，对了，彤彤有消息了吗？
3: 来电话了，说那个小峰没啥大事儿，他在那陪他两天。
1: 我那一万块钱。

0: 厂子最近确实遇到了困难，这责任主要在于我。不过老话说，万事开头难，咱们一开始就遇见困难，这是好事儿。大家把心放进肚子，我已经找到了新的销路，咱们的生产很快就能恢复。另外，就算退一万步来讲，我还有些家底儿，你们的工资。
1: 一分都不会少，
2: 竹子姐，你就别闹心了，我们相信你。
3: 竹子，咱们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大家伙的事儿，咱们一起扛。
4: 对，竹子，只要你好好的，咱们就有希望。
1: 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我回来了，
10: 傻兔崽子，你跑哪儿去了你？
11: 你来了。
12: 深圳呐，太不一样了。那几年前的就是个小渔村，现在那高楼建的跟小孩村个似的，一层一层的往上盖。哎，到处都是新鲜玩意儿，到处都是做生意的。这个给石大娘的，这个给姐姐姐夫的，这个是给瑶瑶买的那玉盒，还有这个是给嫂子的，这个给银吉和磁带。
13: 兄弟，行了行了，我看着都眼晕。你到现在还没说，你到底干啥去了？
12: 我去参加了一个全国的酒类展销会，人家行家识货，一品我这个酒就知道正宗大高粱酒。结果我的酒就在展会上火了，好多人都要预定，还有好几个老板要入股，在深圳要给我成立分公司，打入全国市场。石大娘，您得扩大规模了。
14: 我给你买机器，你赶紧招人，咱们一起干一个大企业。
15: 行啊，
16: 我看这事儿特别靠谱，我们入股。嗯，
17: 干可以，但是干之前得考察考察呀，看看人家深圳是怎么做生意的。要真的好啊，把咱们江柳饭馆开分店啊，也打入，
15: 全国市场。
17: 哎。
18: 妈，咱年轻人啊，就得敢干，不能看眼巴前的，不能只做鹤山的生意啊。我们要出去走走，出去看一看。
12: 没错，姐夫，形势变了，机会来了，下个月我还去深圳，到时候咱们一起啊。
14: 你是该痛快不痛快，去呀，一定得去，
17: 去
14: 是吧？看看那个改革前沿的大饭馆是什么样的。

0: 妈，你干啥去？我有点累了，我先回去了。
1: 哎呀，这怎么了？我这怎么回事啊？就是，你咋一直看着我呀？你有事没谈？
0: 我有啥事没坦白啊？这么多天，我啥事都给你汇报了呀？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1: 那天我进门，挎着你那个女孩就是高沙吧？
0: 哎呦，你吃醋了？不是，这在你心里憋这么长时间不说，你咋做到的？
1: 你不说我就不说，我看你啥时候打开。
0: 看出来了吧？你男朋友啊，挺有魅力的，有不少女孩惦记着，所以你要赶紧离开，跟他在一起。
1: 什么男朋友啊？这个人也不太臊。不过说真的，小冯，你这回立了功，你看能不能找机会跟领导说说，把你调回省城？咱不能只顾自己，也得想想妈、爸还有瑶瑶。你要是能调回来了，就都能照顾周全了。
0: 好，我一定找机会。

0: 你看他们多好啊，小峰。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的追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你和我能够平平安安，活到很老很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能每天都在一起，手拉着手。
1: 说说话，
0: 老赵啊，
1: 给我打盆洗脚水。
0: 你少来，以后是你给我打洗脚水。
1: 行，我给你。

0: 不是妈，您说您是前些日子您还千难万难的，您就是争了老命，您就是非要干。那现在形势一片大好了，您还不干了？您说你咋那么隔路呢？
1: 珠子，你到底是咋想的？
2: 哎呀，你们都别着急。你们知不知道当初我为啥要办这个纸盒厂啊？
0: 为啥？闲的呗。
2: 嗯，说对了一半，你妈是闲不住，总想找点事儿干。但还有另一半呢。妈不想看着斌子媳妇啊、琼芳啊，还有苏家五婶他们生活没了奔头。当年我们都是一起苦过来的，那现在咱们家先富了一步，我就总想着带着他们再奔一奔，让他们的日子也好起来。哎呀，妈就想着啊，在蹬腿之前把身上这股子劲儿都使完了他。所以呀，妈只要能够再支吧一阵儿，我绝不放弃。
1: 妈，那你咋还说不干了呢？
2: 妈不是不干，妈有几斤几两我自己知道，我连个合同都看不完，那肯定耽误事儿啊。你说我办个小厂子还行，办个大厂子那不行。所以呀，我还是觉得这个厂长啊要找一个年轻的有文化的人来干。你让我跑跑腿出点力我不怕，我就是怕万一拿错了主意挨骂。
3: 也是，不干就不干吧，就算您当了厂长过不了一年也得回来。
2: 这话咋说？
3: 最近啊忙忙叨叨的也没跟您说，小柳呢怀孕了，你准备回家

0: 给我们带孩子吧。
1: 真的？
2: 这是好事啊。
1: 哎呀，太好了，我有外孙子了。哎，
3: 不一定是外孙子，那是孙女呢，也有重男轻女了啊。
1: 妹妹，孙子孙女都可以。行了，哪儿也甭去了，有在家好好安胎。
4: 得嘞，老佛爷。
5: 答应我，不许再受伤了。
6: 保证完成任务。
5: 记得跟领导说，早点调回来啊。
6: 嗯。
5: 还有，
6: 不管什么样的女妖精，我都不能动心，心里啊只能有你，对吗？
5: 瓶子。小峰，我走了。
6: 我会想你的，等着我，
5: 照顾好自己了。

0: 你咋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局长让我赶紧找你回去，公安部有紧急调令，走。
2: 邻国制造的大批毒品已被各路贩毒集团带入我国，我省已经不是一片净土了，再不制止我们将会面临一次新的虎门硝烟，部领导非常重视，只是我们从全省各单位抽调了1000名最优秀的骨干力量，成立了西南边境缉毒侦察大队。小峰，队里打算派你去，现在我要征求你的意见。
3: 小峰啊，也不忙着答应，你知道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吗？缉毒工作跟我们日常处理的刑事案件可是完全不同啊，他要求更多的是化妆侦查，甚至是卧底侦查，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同志身处其中，每时每刻都会面临生命危险，也意味着一旦执行任务，至少好几年不能回家，不能和亲人见面。所以在你没做出最后决定之前，我和队长觉得你有必要慎重的考虑。当然我们会尊重你最后做出的选择。
4: 队长，政委，我父亲是军人，我大哥也是军人，我周家世受国恩，国家有令，不敢不从。周晓峰，坚决完成任务。

0: 江总，他们到了，还没到，周总，估计还有半个小时。
1: 知道今天谁要来吗？
0: 知道，不是您家老太太要来吗？
1: 她不仅是我妈，还是公司的创始人。
2: 明白。
1: 你好，包厢收拾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周总。
1: 带我去看看。
0: 请。

0: 慢点行吗？再开这么快，你把我撂下，我不坐你这破玩意儿了。
1: 啊，买好车不就是为了速度吗？哎呀，玩的就是心跳，
0: 我这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2: 姑父，鸟枪换炮了，就是不一样。
1: 哎，瑶瑶说的对，就是鸟枪换炮了。我告诉你，跑车呀，开快了容易，开慢可就难喽。
0: 哎呀，大江，你爸是咋回事啊？这江水饭店开业，他咋叫不来呢？
1: 我爸那人你还不了解吗？自从跟琼芳结了婚以后啊，俩人整天腻腻歪歪的，然后又说工作岗位离不开他。我跟他说了，让他来，他这么大年纪了，哎呦，忙得劲儿劲儿的，不来正好，免得小柳啊看他上火心烦。
0: 小柳上啥火啊？看你们两个都长了个忘恩负义的脑袋。
1: 哎，妈，我们两个可没有忘恩负义啊。那我跟小柳这两年在城里开饭店，现在啊总算是稳定了，我们就想着把您给接到城里来，以后大家伙都在省城里住，在一块多热闹啊。要不然把那鹤山的房子给卖了吧，怎么样？
0: 你敢？我告诉你，大江，你要是敢把我在鹤山的房子卖了，我拎个大镐把子把你家祖坟给刨了，你信不信？
1: 妈，行行行，不卖啊，不卖，给您留着。
3: 我的第一部电影，星期五晚上的。嘿，
4: 厉害啊，小爹！
5: 你看看，
4: 当明星了，演了个什么角色？
5: 什么明星啊？什么角色？
6: 就一小丫鬟呗。
3: 我有十句台词呢。
6: 对，十句台词，分别是：是夫人，是老爷，是少爷，
3: 还有是小姐，
6: 是小爹。
3: 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
6: 就这角色啊，还是我跟他们这个电影厂领导打了一招呼，要不然的话就只能演一什么就蒙面女侠，连脸都露不了。
3: 周潇潇，你是不是对我工作有意见呢？
4: 哎呀，行吧行吧，这已经很好了，像我们这辈子没这职吗？
5: 对呀、
4: 啊、再说了，这不是刚起步吗？
6: 对呀、啊、那你见过起步五六年的吗？
3: 是不是没完没了了？
6: 哎、行了，怎么那么不劲动呀、啊、你
7: 啊，话说你们俩什么情况啊？
5: 什么情况？
6: 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吗？什么时候修成正果啊？哎
4: 呀，我们不急，先看你们呗。
6: 什么叫看我们的呀？娶媳妇这种事儿啊，肯定得哥先来。要是我们先逼你们结婚的话，那妈还不得给我们一撇子呀？就咱妈那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可不想找不自在啊。
5: 哎，要不等小峰回来，咱哥仨一起办。
6: 三阳开泰是吧？好主意。说这老五也是，总有任务总回不来。你说他们俩之间的事儿，这成葫芦瘪葫芦还难说呢。
5: 也是，小峰这几年确实是太辛苦，提着脑袋
8: 在西南边境
5: 扫了好几年，好容易调回公安厅，结果更忙，刑侦总的重点后备干部，嘿。
3: 那又怎么了？说到后备干部，实不相瞒，我们家小小也在厅里备上了。
4: 行啊，小小，这才几年功夫就从一小科员调到处长了，现在又成后备干部了。
6: 哎，副处，副处，啊，
5: 甭管怎么样，好好干。
6: 嗯，
9: 里面请。嗯
10: 嗯嗯。哎呦，爸，
11: 爸，
10: 爸，
11: 爸，可以。
3: 哎，刘姨来了。
11: 哎呦，还挺喝的呀，
10: 老爷子今天够精神。来，爸，主位。
11: 主位，我才不坐呢啊！那个，谁请客谁坐那
3: 儿。刘姨坐这
10: 儿。啊，行，您想坐哪儿就坐哪儿。
0: 行啊，大江，这些年没白努力啊，给妈争光。

0: 哎，这群孩子，真够热情的哈！这比这亲生的还要孝顺。奶奶，他们是姑姑和姑父的员工，他们对你好啊，那不叫孝顺，要服务。
1: 服务我能不知道吗？为人民服务。大娘，您说的对，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
2: 妈，怎么？
3: 哎，好。
2: 掌柜，
3: 好嘞，走。
4: 哎呦，您给我拿那个。
3: 哎，
4: 周叔叔，刘阿姨，这是我拍的第一部电影《辛弃疾晚上上映》，请你们批评指正。
5: 都演电影了？
6: 哎呦，了不起，了不起！
4: 这孩子真会说话，我们都老头老太太了，哪敢批评指正啊？我们呀是去欣赏，去学习的。
5: 刘姨，你就笑话我。你放心吧，小蝶，阿姨不批评指正，我跟小二给你挑刺儿。
7: 你还别不信啊，小安可是文学博士，评论一个电影摧枯拉朽，就怕你到时候啊受不住批评。
8: 请坐。
9: 妈，哎呀，都等您呢。
7: 快坐，
9: 快坐，
7: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10: 你怎么修的都是？
7: 来，真快坐。
11: 你咋在这儿呢？
9: 啊，我刚好在这儿啊，巧了。
7: 嗨，无巧不成书嘛，快坐吧，来来来，您入席吧。
12: 坐坐坐坐坐，
7: 啊，快坐快坐。
12: 周子大姐，糟老头子啊，受您劳苦功高，酒位都不敢坐，给您留着，巴望着，你给他一个好脸色。
7: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
12: 就那么说了。
7: 身子骨还长？哎呀。
12: 咱这身体还像铁打的一样，你说气人不？<笑>
13: 铁打的，我看就是泥捏的，还是泥捏的吧？老毛病一大堆，你别听他吹。
12: 妈，这人齐了，咱起餐。
13: 哎呀，快点吧，低血糖了。
12: 姐夫，安排。
13: 上菜，上菜。
12: 进去，坐下。 别看我老将退休了，再反扒队，我照样抓小偷。
13: 你跑挺快啊！你跑啊！我险些追不上你。
12: 叔叔，你跑的比我还快。哼，
13: 我凭什么跑这么快？我见着小偷跑就快。
12: 叔叔，反正您放了我得了。原来跟江河是哥们儿。
13: 你跟江河是哥们儿？
12: 我儿子是大老板，能跟你这个小逼三做朋友？
13: 叔叔，您不认识我了？
12: 我原来基友厂的，我马建国呀，我人跟江河是哥们儿，您不看僧面，看我跟你儿子的面，您不看舆情，你得看我跟你儿子的交情不是？<笑>放了得了，休息啊！哼，我告诉你，我自己的亲儿子我都大姨没亲过，何况你？来吧，坐一路。
14: 那不磨合吗？
12: 来，大家尝尝白水羊肉，内蒙进的肉。 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嫩，尝尝。大江啊，往后啊，别整这些大鱼大肉的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现在这肚子里不缺油水，这上顿下顿净吃饺子，这肉啊都不稀罕了。
15: 嗯，你瞧瞧，都让你给惯坏了，还顿顿吃饺子，肉都不稀罕了。我看啊，真是忘本了。
12: 呀，说话没谱，别理他。<笑>
15: 来，
12: 这儿啊还有海鲜，我们以前北方不流行吃海鲜，我在大连找了个养殖基地，每天空运过来的，特别新鲜。尝尝，
15: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过去这种长途贩运，就算投机倒把，你看现在。
12: 哎，
15: 我说你是老糊涂了，你是哈？哪壶不开提哪壶。
12: 妈妈妈，没事儿没事儿啊，我最糊，随便提。
15: 爸，喝点什么酒？二锅头。不行，今天是家宴。
16: 又不是请客，啥酒也不能喝。
17: 不是，那这不喝点酒？
15: 听大姐的吧。就你那身体，还张罗喝酒啊？今天谁都别喝酒啊，咱们就吃饭聊天，好吧？
16: 对对对，吃饭吃饭啊。那个开席前，妈你先讲两句。
17: 他来都来了，让他先说吧。
18: 啊，对，爸先讲两句。
17: 爸，有些人没话说啊。
18: 来，我讲讲就。
17: 今天是我大闺女，还有我姑爷。

这小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努力了好几年，终于把一间小饭馆从小县城开到了省城，开成了一间大酒店。老爸做梦都不敢想啊，这么大一间的酒店是我闺女和我姑爷开的。哎呀，手底下还管了那么多人。

0: 的是来工作的，不欠你们，所以也对人家客气点。
1: 妈，说得对。
2: 领旨，老佛爷。
1: 是是是是。
3: 小安，春梅，
4: 哎，
3: 你们两口子现在在大学里教书育人，工作干得好，老爸替你们高兴啊，啊！但是不能光顾了工作呀，差不多得给老爸生个孙子啊，着急呀、啊！
1: 对，
0: 生啥大孙子呀？你们现在这么年轻，得以事业为主。那再说了，没我点头，儿媳妇进不了门。
3: 小蝶啊，
2: 哎，
3: 周五这场电影，你给周叔叔多弄几张票啊。周叔叔给你组织个老年观摩团，给你站脚助威，让他们看看我老周家要出大明星了，电影明星。
2: 谢谢周叔叔。
5: 对，
0: 小蝶，你现在是演员，可是我听说这演员啊三天两头的闹离婚，所以我还得考验考验你。
3: 你听谁说的呀？
0: 小小。
5: 哎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官呢要清廉，两袖清风，
3: 我都懂。
5: 您看，就光听您们二老这儿说相声了，饿了开席吧。啊，还有啊，妈，您看今天难得人这么齐，咱就喝点。
0: 喝点喝点，我就是想说你这个喝点。这两次吃饭你顿顿喝，你可是一个刚提拔上来的干部，要以工作为主，你别到时候把个身体喝坏了。像某些人似的，
3: 喝点咋了，儿子？喝点就喝点，酒桌酒桌，无酒不成席呀、啊，对不对？这中国五千年的酒文化，这老爷们喝点酒怎么了？强身健体，啊！
6: 老爷说的对，
3: 嘿嘿，你看，老爷说的对。
7: 哎呀，我的好外孙，老爷给你买个大坦克，好不好？
6: 啊！
3: 哎，好，大坦克。
0: 嘿，我严防死守，才出了你这么个小叛徒，我掐掐死你个小柳！
2: 这我招谁惹谁了？嗨，咱吃吧，这说那么半天了。
1: 吃吧，吃吧。

0: 老伴儿，来，老伴儿啊，晚上把这鱼收拾收拾，给我做了，最好是清蒸啊。
1: 你晚上又喝酒啊？没看你皮。
2: 我今天抓了两个贼，大获全胜，我高兴，晚上整两口。
1: 行，
2: 我上了口子试试。
1: 哎，你回来。
3: 你去人家家把衣服换呀，在哪整那么埋汰？
2: 这是取了个卫生球回家呀、啊？我老姜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干净过。
0: 上老孔那不让换衣服，他比我还埋汰。
1: 你早点回来啊！
0: 好了。
4: 来，把药吃了啊！这水我晾半天了，一点都不烫了。
5: 我不吃药。
4: 你这老了老了，怎么还学会作人了呢？你这有病，不吃药又不上医院，你想咋的？想干啥？
5: 我没病啊。
4: 你没病，你躺这哼哼，你这不气人呢吗？
5: 你说，这几年，你啥也不让我干，哎呀，我这干一辈子活了，这冷不丁闲下来，我这心里闹心呢、啊。你这真把我当金丝雀养了啊！
4: 你有能耐，你上省城，你找小柳去、嗯，让他给你找活干，炒菜去，当厨师去啊！
5: 我只要你让我去，这小柳肯定给我找活干呢。我是别个大马勺，仗剑走天涯呗。
4: 还走天涯？你长那个脚了吗？
0: 老婆，老婆。哟，
2: 咋的了这是？哪儿不舒服了？哎呀，这老张一

0: 天天的好酒好菜伺候着，这吃软饭还吃出毛病来了。
1: 嗯，好日子给烧的。
0: 这人呐，不能老待着，得找点事儿干。这好人都能待出毛病来。
2: 哎呀，他哪儿也不让我去，啥也不让我干呢。
1: 我不寻思你岁数大了，身体也不怎么好，你看见没？伺候还伺候出说道来了。
0: 常言说，养汉不容易呀。
1: 这嘴能吐出啥来？
0: 开玩笑，开玩笑。你我干啥呢？我今天抓了个小偷，你猜他把谁给偷了？
2: 谁呀？
0: 把竹子家给偷了。
1: 啊？
2: 啥？哎呀，大黄啊，大黄啊，你说要你有什么用啊？当时买你的时候吧，我让你见着江振海就咬，刚开始呢你还叫唤几声，后来你见着他就咬尾巴，见着他就咬尾巴，行，后来他变好了，你不咬就不咬了。那贼都进门了，你也不咬啊？啊，我天天供你吃供你喝的，我要你有啥用吧？你说你这就是我养你，你这要在江振海家早把你炖了喝汤了。
0: 你嘚瑟啥嘚瑟啥呢？还跟狗说呢？你不跟狗一样笨呢？不，在家叫你看的，咋样呢？还丢啥没有？看没看呢？
2: 我看了，没丢啥大件儿，
0: 没啥大件儿，钱包，钱包够劲儿不？钱包，
1: 这钱包里啊还有竹子的念想呢。
2: 啥念想啊？
1: 他俩的照片还在里头呢吗？这个竹子啊就是嘴硬，这心里还是放不下。
0: 咱不管那闲事了啊，那个帮人收拾收拾，
2: 收拾收拾。
0: 哎，对了对了，那个正式通知一下啊，今天晚上你们两口子上我家吃饭。
1: 啊？
0: 不敢去啊？不闷宴呢？请你们吃饭愣啥呀？
2: 你敢请我就敢去，有啥不敢去？快收拾吧，
0: 走。
3: 啊，
0: 回去吧。
4: 啊，回去好好陪你妈。
3: 哎，爸。

0: 就是小小这样的才混得开。
1: 干嘛？
2: 怎么了？
1: 没事吧？
0: 会不会弄错了？
3: 院长，您是怎么了？您知道咱们医院的技术水平？
4: 您不用瞒着我的，给我看看吧。
0: 哎呀，小鹿，这照片是你撕的吗？啊，是你撕的吗？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秋粮收获在即，主产区推广绿色田管，减肥减药省人工，定向育种，基因比对预测肉质，我国自主培育白羽肉鸭新品种实现新突破。滨海运动会还能赶海鲜市集，好玩又好吃，包玉米、抓鸡、捉猪，趣味活动庆丰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日前在安徽合肥举行的全国种子双交会上，农业农村部发布“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集中展示了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创新。

0: 新公关取得的重要进展。此次发布的代表性成果共90项，覆盖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以及油料、蔬菜、水果等重要经济作物。一批高产高效、绿色优质、抗病宜基、专用特用品种、前沿育种新技术和优质高产抗逆新种质集中亮相。十四五期间，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已构建由主要粮食作物攻关、企业自主攻关和重要特色作物攻关组成的金字塔式攻关阵型，与国家种业科技项目协同推进，聚焦生产和产业急需，选育推广了一批粮油、蔬菜、水果、耐盐碱作物等突破性品种，推动农作物品种结构更加优化。目前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占比95%以上，农业用种安全总体有保障，风险可管控的态势更加牢固。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还有10多天，全国秋粮就将大面积收获。山东5000多万亩秋粮正值灌浆期，预计还有不到20天就将陆续成熟。在环台县，今年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覆盖面积提升到了85%，比去年提高6个百分点。
1: 长势较好的地块，适当减量施肥；长势偏弱的地块，重点补肥。肥料减量10%左右的同时，提高田碱整齐度，产量提高5%至10%。
0: 眼下广东1450万亩晚稻正值分孽期，也是病虫害高发季。在清远市山塘镇西沙村，田边新布设的智能虫情监测装置可以利用特定波长光源诱集害虫，同时自动拍摄图像上传到云计算平台。目前已完成100多种常见害虫的种类鉴定与数量统计，监测范围可覆盖周边数百亩稻田。
2: 系统运行后，虫量数据不再是大概数，而是 AI 识别的精确数。这样一来，农药使用量平均减少了20%左右，真正做到了减量精效。
0: 甘肃兰州新区种植的上万亩谷子也迎来灌浆期。灌浆期是谷子籽粒攒淀粉长重量的关键时期。在海拔2200米的上川镇谷子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将药剂与叶面肥喷洒在谷株茎叶之上。
3: 10000亩。如果大雨下来的话，就花个差不多有5万块。现在的肥质速度快，那是全部地的话，有个6000块钱费用就能达到，节省时间又节省钱。
0: 今年我国粮食生产绿色防控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已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确保秋粮有灾防灾，无灾增产。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是我国马铃薯主产区之一，这段时间当地的马铃薯迎来收获季。种植大户王向东今年种植了1100亩马铃薯，趁着天气晴好，他出动3台收获机和多辆运货卡车，带领工人在地里忙碌着。
4: 总共是80多人，总共是130多个人吧，一天保守的来说是收个100亩左右。
0: 据统计，2026年张北县马铃薯种植达30万亩以上，总产量预计在65万吨以上。为确保秋粮安全高效归仓，各地提前做好检修农机、腾仓备库、后勤服务保障等工作。在辽宁铁岭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合作社里，农机手们正对收割机、拖拉机、烛台检修调试，更换磨损部件，配齐灭火器等安全防护设备。合作社负责人说，今年提前半个月启动秋收准备，对自有和托管的3万多亩地块逐块摸排，根据作物成熟度排定收割顺序。
5: 今天呢，咱们投了4套籽粒直收机，籽粒下来以后啊，就及时转运烘干，及时仓储，确保粮食不落地，保证粮食黄曲霉素各项指标不超。
0: 粮食收下来后能不能及时收储同样关键。在安徽太和县二郎镇的一家粮食收购站，工人们正加紧对库存粮食出库装车，为收购新粮腾仓，目前已腾出仓容1.2万吨。标准化粮仓和烘干、色选、输送、除尘一体化智能设备调试完毕。秋收关键期，大批跨区农机手正在各地进行抢收作业。湖北襄阳南漳县为跨区农机手提前准备好饮用水和各类药品，医务志愿者也支起义诊台。同时，当地还推出免费洗澡、热水供应等多项服务，解决农机手早出晚归、生活不便的难题。
6: 安排的有给我们农机手体检、药品了，有藿香正气水，防止中暑。

0: 就手里边还有两个客户，就是等个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收完就走了。
1: 眼下贵州各地老乡开始集中晒秋，由于不少农户家中院坝狭小，秋收粮食极易出现堆积霉变、晾晒不充分等问题，黄平县旧州镇各村免费开放村委会等公共院坝，为村民提供安全开阔的晾晒场地。
2: 来在村里面晒特别的好，有地方晒谷子，腾个粑粑给我们晒。
1: 肉鸭产业是我国继猪肉和鸡肉之后的第三大肉类产业。日前，我国自主培育白羽肉鸭新品种实现新突破。中畜荣达肉鸭配套系正式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丰富了大家的餐桌。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畜禽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正通过仪器分解鸭肉香味物质，从而筛选出更具风味的肉鸭基因。新品种中畜荣达肉鸭的优良风味基因就是这样被筛选出来的。
3: 这个品种就是肉香，它的风味物质在肉里面的沉积是非常的充分的。我们把以前有感官评价员通过品尝和嗅闻得出来一块肉好不好吃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主观的一个结果，转化为可测定、可对比的量化科学指标。
1: 目前我国自主培育肉鸭品种已达20种，传统育种要等到肉鸭屠宰之后才能品尝评判肉质风味好坏。为了在小鸭阶段就可以预判鸭肉的口感，我国科研人员建成5000只规模肉鸭基因组育种大数据库，好味道从育种源头就能实现预判。
3: 在小鸭的阶段采的一滴血，然后提取 DNA 获取了它的遗传信息以后，再与我们基因组大数据库进行一个比对，就能够预测出来这只鸭的它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1: 平台依托高性能算力和 AI 算法对海量基因组数据运算解析，育种效率提高了30%以上。肉鸭全身各个部位成为定向育种靶点，消费者喜欢吃鸭脖，那就选育长脖梗肉鸭，针对北京烤鸭则选育皮下脂肪丰厚个体。在繁育好吃的肉鸭品种的同时，还可同步筛选鸭绒发达的肉鸭，为羽绒服等制品提供优质原料。
4: 两种培育成功只是第一步。2025年，我国自主培育白羽肉鸭出栏量突破21.5亿只，占据全国60%市场份额。好品种也需要大规模推广。
1: 在山东国家水禽两种扩繁基地，繁殖推广的是我国首个打破国外肉鸭品种垄断的自主瘦肉型肉鸭品种中心白羽肉鸭，年孵化鸭苗1.1亿羽。
5: 因为我们这个设备自动化成本非常高，基本上员工把这个整蛋推进去，我们只是去检查一下温度曲线正常不正常，有个水盘我们及时要往里添加水。
1: 从种蛋进入孵化设备起，温度、湿度、通风等参数都通过自动化设备精准控制。孵化后，工作人员根据体重、外观和健康状态等指标筛选鸭苗，
6: 克重在50克以上的，然后这种毛色比较金黄，比较丰满蓬松，眼睛明亮有神，嘴巴、脚蹼都是这种湿润粉红色的，挣扎比较有力的这种鸭苗，作为我们一个建熟的一个标准。
1: 只有品质过关的鸭苗才能送到商品养殖场。在这里，小鸭住进自动化棚舍，棚舍根据鸭群不同日龄自动调整温湿度、通风等环境参数。原本依靠人工经验完成的管理，被转化成一套可以复制的标准流程。
7: 通过这种标准化、自动化的这种管理方式，以这个单棚为例啊，我们能够实现一个人饲养35000只，综合起来能够使成本下降20%左右。
4: 肉鸭品种培育好了，养殖效率也提上来了，企业全产业链发展，降低养殖成本。
1: 在全国肉鸭产业第一大省山东，当地肉鸭产业已经形成企业与养殖户深度合作的生产模式。企业提供鸭苗、饲料、养殖技术服务，养殖户负责日常饲养管理。通过合作，企业扩大了自身的生产规模，养殖户提高了肉鸭饲养效率，降低了成本。
8: 技术跟不上，近点养就跟在这窝上养了。一个是它卫生，成活率高了，溜育比好了，
9: 然后我们的收益就高了，平均一块五到两块的收益。
1: 随着生产规模持续做大，一个个就近配套、就近衔接的产业片区逐步成型。

0: 里边有饲料厂、育种厂、种禽厂、养殖厂和食品加工厂，这样呢，整个产业链每一环啊都是完整的，整个运行呢高效协同，最终呢提高了整个组织的效率。
1: 我国小龙虾主产区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在辽宁沈阳本地培育的小龙虾不仅站稳了市场，还能返销南方市场。在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街道的水稻田边，养殖户正在分拣早上刚刚捕捞上岸的小龙虾。负责人说，再过一个星期，这批小龙虾可以发货到南方多个省份。
2: 它的个体最多达到1-3以上，它的幼非常紧实，看这是我们辽河水养大的腮白、腹白、幼白。8-9月份填补南方那个市场需求空缺。
1: 过去小龙虾虾苗经长途运输后死亡率居高不下，更关键的是好不容易存活的种虾没有生儿育女的想法。为此，当地通过工厂化养殖和人工繁育解决了小龙虾北漂的生存难题。
3: 在沈阳连续几代的人工水育，现在已经是第七代，每只新虾能产个1000尾虾苗，存活率能达到90%啊，完全能满足商用标准。
1: 眼下黄河口大闸蟹已经成熟，山东东营各养殖片区正陆续齐防捕捞。在东营一处大闸蟹养殖基地里，工人们晚上撑船入塘，把一只只大闸蟹捕捞上岸。工人快速分拣，将达标成蟹装入周转筐。这里的盐碱湿地环境和气候条件滋养出黄河口大闸蟹与众不同的风味，也成为黄河口大闸蟹错峰上市的天然优势。
4: 像这样的配3-2种一只，他们捉的螃蟹都是母蟹，也就是说母蟹比公蟹要早成熟，早成熟是10-20天嘛，你蒸熟了吃的时候它非常的甜。
1: 北纬37度的气候条件让黄河口大闸蟹避开了高温和梅雨对脱壳的影响，提前成熟上市。另外，当地通过高标准池塘改造、智慧化管控，让大闸蟹平均规格提升至3.5两，优质蟹占比提升15%，母均增产50余斤。预计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可达9000吨。云南昆明的大闸蟹也已经上市，相比往年，今年新蟹上市价格更加实惠。在昆明的一家农贸市场水产区，多家摊位前都摆上了大闸蟹。商户说，今年大闸蟹产量高，刚上市价格比往年略低。眼下精品3两母蟹售价是25元一只，3.5两母蟹售价30元一只。但按照往年市场行情，临近中秋节前1-2天，大闸蟹价格会小幅上涨。
5: 农历个从8月13开始就会涨，涨到8月15，按照往年的惯例了嘛，就涨5块啊，6-7块啊一只。
1: 卫生健康是重要的民生组成部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全国有110余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但是与人民群众的需求还有差距。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6: 15期间。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序地拓展医疗服务的功能，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2级、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放，引导合理的就医，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连续性。
1: 临近东海全面开渔，浙江温州苍南县举办了一场滨海运动会。这场滨海运动会分为个人竞技和大众闯关体验两大板块，比拼的全是代代相传的渔家本事。骑泥马比赛，看似像蹬滑板车一样的骑泥马，但实际蹬起来十分吃力。
7: 我就看有点像蹬那个滑板车，我感觉应该差不多，没想到泥地那个吸力特别大，我脚根本拔不出来。
1: 此外，

0: 还有飞梭走线、贝壳穿珠等趣味闯关项目，不论本地村民还是外地游客，都可以自由挑选三项体验，集齐三枚专属印章就能兑换奖品，还能参与套圈游戏，赢走鲜活肥美的大青蟹。赛场还连着市集，虾皮、紫菜、各类刚上岸的鲜活小海鲜摆满摊位，游客挑选好新鲜海货，直接现场免费加工，沉浸式体验，买海货现场烧，当场吃。近日，贵州威宁县杰里村举办了庆丰收活动，吸引了周边乡镇的村民参加。活动现场农事竞技环节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包玉米比赛中，村民们动作娴熟，指尖翻飞，金灿灿的玉米粒迅速脱落。紧接着的是趣味抓鸡、欢乐捉猪比赛，现场加油声、喝彩声不断。
1: 大家一起比赛，一起快乐，特别热闹，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丰收的快乐。
0: 近日，2026年贵州村马村级联赛总决赛在三都县三洞社区举行。赛场上，骏马全力冲刺，赛道两侧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2: 这是我第四次来贵州村马了，但是总决赛还是第一次看。哇，总决赛这个现场更加热血。
3: 拿了两个冠军，一个亚军，非常高兴。希望全国马友都到我们贵州三都来看春马。
0: 赛事期间，周边的农特产品展销区也很热闹，不少观赛游客驻足选购特色好物。数据显示，7至8月赛事集中期，三都县接待游客141.47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3.53亿元。在浙江绍兴西湖社区，有不少老人用塑料捆扎带编织兜篮。过去这些兜篮每只卖6元，却无人问津。当地社区成立了共富工坊，对传统兜篮进行爆改。现在啊，兜篮已经卖到了几十元到上百元一只。在西湖兜篮红石榴共富工坊，这些用塑料捆扎带编织出的兜篮时尚感满满。不同于传统菜篮子，这些编织包不仅有年轻人喜欢的卡通图案，还在外形设计、色彩搭配等方面进行了调整。
4: 前两天过来过一次，然后就买了一个包，特别好看，然后这次就又想过来，还想就是买了带给朋友，因为真的很好看，然后就很有设计感，很时尚。
0: 新式兜篮尺寸变小了，还衍生出水桶包、托特包等多种款式，更适于日常穿搭、通勤出行。为了让新产品被更多人看见，社区联合专业运营力量，运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为编织兜篮做推广。
5: 我呢，就是必然的，就是做出来不够嘛，这个是不把门的，这次他来了，下来多了多工地了。
0: 西湖兜篮今年5月份以来就卖出了近2000只，收益的80%给到编织手艺人，20%划入社区基金。同样通过创新破圈重生的，还有重庆巫溪的棕编技艺。在重庆巫溪文峰镇长兴村的这家棕编工坊内，展示的产品除了传统的棕编扫把，还有棕编的床刷、帽子以及各种小挂件。
6: 我们还创新了很多东西，像以前的这种老式的蓑衣，我们把它更新就可以作为一个影视道具或者拍摄道具，包括我们还创新了一些文创，像这种小挂件呀，或者像我们这种女性的小钥匙扣啊。
0: 重庆巫溪有着丰富的山棕资源，当地人将山棕棕片晾晒、梳理、软化，得到柔韧的棕丝，手工编织成各类山棕制品。但深藏大山的手工好物，最大的短板就是销路狭窄，只在本地流转。为了让棕编产品走出大山，刘秀果拍短视频做直播，将棕编产品放到网上进行销售。
6: 我们网上销售可能大概占到80%，线下占到20%。我们高峰的话，一天大概在5万块钱左右。
0: 刘秀果和丈夫一起创新棕编产品，打开销路，并邀请村民加入棕编工坊，辐射带动近600户当地村民实现灵活创收。
7: 边带村边在那儿呢，找着副业，一般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跟一家人的开支生活费现在还有1-2千块钱。
8: 来关注天气，13日海南、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出现较强风雨，14日海南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根据海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报显示，到16日，万宁、琼中、五指山、保亭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或将达到300至400毫米，局地600

0: 毫米以上。
1: 到14日7时，近72小时内，海南省五指山市平均降雨量486.5毫米，通杂镇、南胜镇、畅好乡、水满乡降雨量均超过500毫米。五指山市于14日7时30分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实行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五停一关的措施。目前海南已有三亚市、澄迈县、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3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14日，海南省琼海市和屯昌县将暴雨橙色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受降雨影响，东方市歌枕水库和大广坝水库将加大泄洪。受热带低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9月14日，海南多地有积水，人员被困。9月14日凌晨，海南保亭县三道镇三道居22队附近河水暴涨，有车辆涉水遇险，4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强降雨仍在持续。救援人员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浮力背心后，将其转移至安全区域。海南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路段也出现积水，有一辆小汽车被困在道路中央。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积水较深且水流湍急，车内共有3人被困。救援人员迅速涉水靠近被困人员，将3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14日上午，海南五指山市通杂镇一处2层农庄及周边小民房被洪水围困，共14名居民待救援。救援人员涉水前往较高位置的小民房，逐一将被困居民带出，并护送至安全地带。对于2层农庄内的被困居民，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的挖斗作为临时转移平台，将他们分批从农庄转移至安全区域。
0: 最近，新疆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大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它们在此驻足停歇、觅食补给，为后续长途迁徙储备体力。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迁徙通道上重要的能量补给站。每年春秋迁徙季都会迎来大批候鸟过境栖息。随着迁徙进程的推进，后续湿地公园还将迎来更多种类候鸟。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当地时间13日，美国东北部多州遭遇强降雨。
1: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强降雨范围广，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包括新泽西州北部、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部分地区，以及康涅狄格州东南部沿95号洲际公路一带。局部地区降雨量达到每小时25至51毫米，引发大面积洪灾。在康涅狄格州维斯特波特镇，暴雨造成街道积水严重，多条道路中断，无法通行。另外，大范围洪涝灾害对3州交通系统造成严重影响。美国气象部门预计，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或进一步加重灾情，并呼吁民众尽量居家。
4: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贵州黔西的高山梯田进入收割季，漫山梯田，依山傍湖，金秋稻穗遍染金黄，湖水密林民居与梯田交织，勾勒出独属于高原湖乡的丰收图景。预计16号夜间到17号前夕会有一些阵雨落下，提醒稻农朋友们要避开降雨时段，抢时收获。已经收获的稻谷要及时的烘干晾晒，避雨通风储存。不仅是黔西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15号到17号，华西地区都会是秋雨绵绵的状态。那其中，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贵州北部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不利于秋粮作物正常成熟和收晒。大家要提前疏通沟渠，防范农田滋涝，以收获作物注意通风存储，防止籽粒发芽霉变。和华西地区多雨不同，15号到17号，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天气晴好，温度适宜，秋高气爽，正是田间劳作的好时机。此外呢，华南沿海这一带强降雨过程将会逐渐结束，各项农事活动可以陆续的安排起来了。好，天气说到这儿了。
4: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19到28摄氏度。天津晴，20到29度。长宁阵雨，19到24度。加湿阵雨转多云，14到31度。黄南小雨，8到18度。突泉晴，10到23度。遵义多云，19到27度。安庆阴，20到27度。中卫阴，14到27度。林芝小雨，11到19度。烟台晴，19到28度。邢台晴转多云，17到32度。邯郸晴转多云，19到34度。淮南晴转阴，19到27度。咸阳多云转阴，18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5到25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关山的中国千姿百态，清水的中国源远流长。五年时光能给一片山水镌刻多深的发展印记。这里是福建省南平市，万里茶道起点，朱子思想原乡，五载耕耘让山水之美融入生活肌理，让一叶茶香飘向四海，五载笃行让天下才智扎根田垄，让千年文脉成为振兴动能。南平以实干作答，在闽北山水答卷上落笔生花。
2: 今天我们就去骆家岩，就是然后我们到从吴群那边过去，然后到骆家岩那边去走一下。
3: 上次我们去那里很多白藓的地方
2: 啊，拍摄了一下，
3: 我们去看一下，
2: 看
3: 我们去装一个红外相机。
1: 清晨的武夷山，阳光透过树林洒在弯曲的山路上，护林员刘海安和他的队友张全又一次跟着晨光一起出发，踏上一天的寻护之路。
2: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自然资源的一个寻护，保护这个野生的动植物。我们在一个月基本上要保持有半个月以上的一个寻护的一个频率。基础标准就是单次是不能低于3小时与5公里。
3: 我们两个是一批，都是在2018年3月12号进入国家公园。
2: 我们一起进入已经有8年了。
1: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2021年10月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也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保护地，是中国东南生态屏障与生物多样性宝库。
3: 我们红外相机呢，主要是架相对于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尤其是在比较深远的一个山林里，主要是我们发现新的一些动植物。
1: 脚下山路岁岁如常，寻护装备日新月异。武夷山国家公园寻护工作向精准化、高效化持续升级。
2: 通过这8年的资源的保护，森林的密度越来越高，然后这个人为的破坏越来越少，那这个动物活动的它的一个频率跟它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3: 像日常比较常见的白藓啊、野猪啊，用红外相机这种拍摄的频率会比较高。
1: 智慧寻护的每一次升级，都是南平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行动，让生态、生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南平创造性提出打造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在1001.41平方公里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外，谋划了面积4252平方公里缓冲区，用环带这个外圈保护国家公园这个内圈，以系统思维筑牢生态本底。
4: 各位父老乡亲、同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见证安下村林业股份合作经营分红的幸福时刻。亲手接过这份来自绿水青山的生态红利。首先，
1: 在顺昌县涧西镇的安下村，一场森林生态银行的分红仪式正在进行。
5: 今天是我们组织的第二次分红发放，此次达成82亩林地合作，涉及村民47户195人，带动村民征收11.8万余元。
1: 森林生态银行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化输入、整体化输出的模式，对碎片化的资源进行集中收储和整合优化，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探索了一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6: 这一次拿了1920，一带林结束完之后，就根据这个林地来重新林业入股，现在的政策非常好。特别是我们这样在外务工的人员非常放心，而且这个林地也不会荒废，我们感到非常开心，特别是我们的经济利益能得到保障。
1: 村民们手中的分红是南平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转化通道的创新实践，让生态保护从单向坚守变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指引。
4: 原来山在老百姓手上碎片化，而且经营低效化，他跟我们的专业团队合作以后，集约化经营，科学的管理，林木采伐的效益，发展林下经济，还有碳汇的测算，综合的效益都更高了。
1: 生态为底，持续护绿、扩绿、新绿。2025年底，南平率先实现全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域实现主要流域水质二类以上，全域空气质量保持全国前列，全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的四个全域目标。生态保护与价值转化协同推进中，南平绿色生态底色愈发厚重。而这片被精心守护的绿水青山，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更是滋养特色产业的天然沃土。茶叶作为闽北大地最具代表性的生态馈赠，成为南平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的核心载体。

0: 岁末年初，是茶人们一年当中难得的清闲时光。青年茶人邀请到国家级非遗项目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刘国英作为评委，组织了一场斗茶会。
1: 斗茶呢，其实是武夷山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俗的茶文化。我们现在斗茶呢，更多的是斗茶叶的品质、投茶的数量啊、冲泡的器具啊、冲泡的水啊、环境啊，这些流程啊都是一致的情况下来比它的茶叶质量。那通过这种对比，比这个茶叶的香气和滋味，同时也参考它的外形啊、汤色啊、叶底啊，好，这项五项因子来综合评判一把茶的好坏。
0: 茶汤次第斟出，岩茶香气弥漫。刘国英诚心品鉴，拆解岩茶香气、滋味与底蕴。方寸茶席间藏着武夷岩茶代代相传的品控准则，更藏着老茶人对后辈的悉心传承。
1: 那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小范围斗茶呢，我们只能简单的这个说一下好坏哈。那比如这整轮里面呢，这个第一泡跟这个导视这两泡茶呢，算比较突出的，平衡性比较好，优势表现也非常明显的。你们大家可以喝一下，它的水的滋味的厚度跟香气哈，这两泡茶都是这个可能更突出一些吧。那我也很荣幸看到我们武夷山的这些青年茶人有这份热心和有这个积极性，那对我们茶产业的发展应该是最有潜力、最有帮助的。
0: 一场简单的斗茶会，既是技艺的切磋。

0: 更是文化的传承，让武夷岩茶的手艺在老与少的交流中代代相传，也让茶文化成为南平茶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茶室里茶香萦绕，交流正酣，茶室外的燕子科生态茶园里同样有一番热烈的探讨。科技正为这片茶园的生长注入着鲜活力量。
1: 你看你这个叶子还行啊，就是长得很滋润嘛。你看这种就是属于很健康的啊，就这种蛀牙就没事。现在就是
0: 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廖红被茶农亲切称为挥着锄头的女科学家，常年扎根茶园一线。
1: 你看啊，今天我为什么说你这里没有怎么霜冻过？油菜这个时候如果是打个霜冻，它会变成紫色的，就是霜冻的比较厉害的话，它的颜色会变紫的。
0: 刚到南平的时候，廖红发现当地茶园存在土壤退化、肥力下降、养分效率低等问题，他创新提出夏种大豆、冬种油菜的茶园绿色间作栽培方法，打造出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种植模式。
1: 冬种油菜你们现在看了哈，就如果要是没有油菜，首先一个，那中间都是杂草，那农民要去除草，除草的话，如果是你人工除草，那不是成本很高吗？如果要是你用除草剂，不是破坏生态吗？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想冬天要有一个东西长在里面，就是冬天最好的，其实就油菜这种作物，因为油菜的根系很发达，还有就是它的生防啊，对土壤的这些活化的作用啊，所以才去选油菜。这是冬天种油菜。那大豆也是一样，我那这个筛选的品种就更多了。那这个大豆呢，它也要适应茶园这种酸性土壤，而且还要高效固氮。大豆跟茶树的根系交付在一起，大豆固定的这个生物固定的氮，它其实是可以传输给茶树用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少施化学氮肥嘛，我们就把肥料减下来了。还有一个很意外的时候，茶园里面的那种危害比较大的害虫去吃我大豆去了，不吃茶了。所以只要是大豆长得好的地方，茶非常漂亮。
0: 从实验室到茶田间，廖红和团队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茶农听得懂、用得上的方法，让科技真正扎根茶园，帮茶农解决实际问题。廖红的田间科研筑牢茶产业生态根基，武夷山岩茶科技小院则从种质源头为茶产业拓宽发展空间，让茶科技的探索在茶山之上持续深耕，生生不息。
2: 这是我们的创新品种，观测的话主要是看我们这个新品种的这个叶形，因为它跟其他茶树不一样，它是新培育出来的，那我们就对我们的这个新品种进行一个它这个性状的一个观测。
0: 茶园就是科技小院，科技小院就是茶园，科研人员天天泡在茶园里，既守护着本地的茶叶种植资源，也摸索着更适合武夷山茶的生态种植方法。
2: 像我们品种园，我们收集过来的武夷山的品种的话，还有390多。当然，我们有做创新种子，加起来是3900多份。
0: 科技赋能，让武夷岩茶的根基扎得更深；文化传扬，则让岩茶的香气飘得更远。承载着千年底蕴的武夷茶文化也正跨越山海，在世界舞台上讲述属于中国茶的故事。
3: 华总，华总，
4: 苏总好。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们的海外的友人也好。
0: 夜幕降临，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在武夷山水茶空间里，跨越山海的视频连线准时开启。南平茶人与意大利茶友共话茶文化传播与茶产业发展，作为万里茶道起点，南平以区域公用品牌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5: 武夷山水茶空间呢，是南平市打造的一个区域公品牌，用茶空间来带动茶产业发展，在9个国家布置的12个茶空间。我觉得这个事情能够让这么多外国友人来了解来自于中国的茶的文化，从我角度上我们觉得非常自豪。
0: 从国际舞台的文化对话到茶山深处的躬身实践，南平以三茶统筹为纲，让科技为产业赋能，让文化为品牌增辉。五年来，南平茶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30亿元，绿色生态茶园达58.1万亩，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协同推进。以茶为媒，南平用科技

0: 行各业。
1: 那我们今天就来上一下这个百合种植技术要点哈、哦。那整个技术种植要点呢，那第一首先就是这个种球的这个选择。种球运到的时候，我们先抽取的种球，就看这种球的这个质量的好坏。质量好坏判定的标准呢，一个就是这个种球的紧实度。
2: 我是98年大学毕业，然后99年就选任为第一批的这个科技特派员，服务于这个延平区的百合花产业，至今一直在从事这个百合鲜切花这个技术推广示范各方面的工作。
0: 眼前的老陈当年还是小陈，大学一毕业就应产业之需奔赴田间，为了这一枝花一干就是大半辈子。
2: 原来一毕业吧，然后我们的分配的工作，然后我那个乡镇就开始这个推广这个百合鲜切花种植。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缺技术人员，那种植户里面呢，在种植整个过程中就管理的这个不当造成的这个百合长势的不乐观，然后这时候领导看到我这是学园艺专业的，那你就去呗。他们那时候当然也不是很信任嘛，我去的时候他们的确也说，哎呀，一个大学刚毕业会知道技术。我说那你们挑一盆给我，把你认为这个最坏的一盆花交给我，然后我每天去干，那你愿意跟着我干你就跟着我干。后面我们都救活了嘛。那99年这个2月份，那我就被选聘为第一任特派，就入住了那个村当科技特派员，边学边干边传授，规划他们种植管理。后面这个这朵花就逐步的越来越好，越种越好。
0: 老陈是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后的首批科技特派员。20多年来，陈文静始终扎根百合种植一线，从未离开。他见证了科技特派员制度如何搭建起科研与生产的桥梁，更用自己的坚守让这朵致富花越开越艳。
2: 我从一毕业就做这行，所以这么多年我就做这一枝花。你说对这枝花没感情吗？那是不可能的。
3: 他那个你看，我们竹子一个做成扁担，一根扁担能挑起千斤重担，就它韧性强度强重比是非常好的。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竹材，提高它的利用率，这是我们攻关的一个主要方向。
4: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竹子故里。
0: 闽北的山林里藏着丰富的竹资源，也撑起了一方百姓的致富路。如何让一根竹子发挥最大价值，是竹产业科技特派员赵生云一直在琢磨的。
3: 这个南平的竹子，它的平均的这个纵向的那个拉伸的强度大概能达到160兆帕。它那个你看，我们竹子一个做成扁担，一根扁担能挑起千斤重担，就它韧性强度强重比是非常好的。
0: 学生们都放假了，但是作为武夷学院生态与资源工程学院院长的赵生云并没有闲着，到竹林里和种植户们了解近些年竹子的长势和情况。
3: 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竹材，提高它的利用率，这是我们攻关的一个主要方向。竹材的展平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提高竹材的利用率。我们传统的加工呢，大概利用率只有35%，然后通过我们这个连续展平技术，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高了啊，从环保性能哈这方面也大大的改善了。以竹代树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竹材料生长很快，可持续的利用它。我们把竹加工的下脚料通过原位改性，用它自粘合作用来压出来这个各种的魔术制品，比如说倒插勺。这个还有快餐盒，每一个产品的售价不是很高，但是它属于快消品，它的量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0: 用一根竹子穿起一条产业链，更穿起乡村振兴的新希望。科技特派员的智慧让闽北竹产业焕发全新活力，通过提高全竹价值，让竹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国社区市第一。科技特派员制度源起南平，兴于福建，推向全国。5年来，南平完成全国首部科技特派员地方性法规与服务国家标准的制定发布，28个院士专家工作站，30余个科技小院落地见效。 成功突破白羽肉鸡、百合花、第四代沙木等种源卡脖子难题，

0: 南平在总结、完善、巩固、坚持中，让这项鲜活制度催发新质生产力，持续交出三农问题的南平答卷。科技特派员的坚守为南平铺就了产业振兴的坚实跑道，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传承则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温润持久的精神力量。
1: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朱子故里。那我们现在第一站呢，来到一条古街，叫新贤古街。来，那我们边走边讲哈。
0: 常态化研学活动成为五夫镇鲜活文化名片，朱子文化的印记早已融入街巷肌理，一场场生动的研学活动让这份古老智慧跨越时空，与当代心灵相遇。
1: 那同学们，我们过来看一下，屋顶上有一条龙鱼，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龙鱼灯呢？那我们是叫龙鱼戏，这个是我们对一个省级的非遗。那在南宋的时候呢，这个是叫鲢鱼戏，是我们当地乡民祈求风调雨顺的一个民间戏种，是后来朱熹他考上进士的时候，当地的乡民呢为了鼓励后生的学子要向朱熹学习，就添加了鲤鱼跃龙门的元素，所以后来更名为龙鱼戏。
0: 当地深挖朱子故里的历史遗存，将朱子文化变成了行走的课堂。南平始终用心守护朱子文化根脉，深挖书院文化中心的历史底蕴，一步步勾勒出朱子理学文化长廊的雏形，接连举办考亭论坛、武夷论坛，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让古老思想在交流中焕发时代活力。
2: 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3: 月印贯穿是朱子理学的核心，
0: 以朱子文化为核心打造的舞台剧月印武夷，是南平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走出去的生动尝试。年底的剧团考评不仅是对演员表演技艺的专业检验，更是对朱子文化演绎深度、传承精度的一次次深耕细作。
2: 我觉得咱们是全面的把朱子文化，少年到中年到老年，以及在朱熹、在武夷、在咱们这块土地上啊的一些成就，通过舞蹈的人物语言的表演都把它进行一些展示。当然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都把它面面俱到，就让观众至少能够先有所了解，然后有兴趣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渠道再去做一些了解。
3: 月印贯穿是朱子理学的核心，照耀中华大地，照耀万事万物。

0: 那么都是在武夷山生活、学习、住宿、成长，以至他终老都在武夷山，所以他是月印武夷，表现呢是朱子的一生，还有朱子理学的成就，但同时又结合了南平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它是一个结合体，既有文化的价值，又具有经济的效益，这就是把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这就是艺术性和史料性的有机结合。
1: 从沉浸式朱子研学到月印武夷舞台演绎，南平以多元形式丰富文化传播路径，以书院文化为根基建设书香南平，让公众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文明力量，努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五年是山水的一次深呼吸，也是发展的一次大跨越。筑牢武夷山国家公园及全域生态屏障，厚植绿色根基，畅通两山转化通道，更续朱子文脉，传承茶人匠心，让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以科技特派员

产业链攻坚赋能创新，让致富梦想落地生根。茶香飘远，家园宜居一夜，这是山水与人文交融、传统与现代共生的生动答卷，更是两山理念的鲜活实践。这幅未完的山水长卷，必将在接续奋斗中铺展更广阔的时代篇章。

0: 家好，我是安当当，一名在中国生活十几年的法国美食博主。
1: 我对烹饪技法、口味把控都有着用心认真的标准。日常生活中，我非常重视一家人的饮食健康。什么叫顺势而食？看来我还没有掌握重视养生的奥秘。这次我要好好感受名人因地制宜的养生智慧。敞开，我来了。

0: 闹闹，我们俩上次见应该是有一段时间，
1: 对
0: 吧？
1: 我一看你保持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你最近是阳盛吧？
0: 哎，你说对了，看我那个杯子，嗯，太子参、玉竹、百合、枸杞，适合我们要用嗓子的。
1: 对，
0: 还有个它补气润燥，像我这是属于老中年了啊，还是要这是注意养生的。
1: 长泰是非常适合阳盛的地方，
0: 是的，
1: 这边有很多康养中心、度假村，环境太好了，
0: 还有温泉。
1: 丹青水秀，
0: 还有那些很抽象的植物、抽象的食材，都可以吃阳盛的好食材。你小子可以啊，这个我有同感。常态啊，它就是康养一体。
1: 我确实有点担心，因为不熟悉的。
0: 农帕布林，我有常态限制啊，都在这里边了。
1: 秘密武器，
0: 没事，哎，秘密武器，走，咱们会会他们。
1: OK，Come
0: on。

0: 杯水，蓝色的水。陈会长，这是咋回事？
1: 这个叫做蝶豆花，这个性比较凉，所以是比较清热解暑的一个饮品。
0: 我给您隆重的介绍一下，一会儿即将出场的是一位外国朋友，
1: 是吧？
0: 这位来自法国的厨师朋友叫安闹闹，也是一位美食博主啊，非常的厉害。他今天要挑战的美食，首先要符合当地的特点，要融入各种中草药、各种特异的食材加入其中，要符合当地人养生的理念。
1: 对，
0: 安闹闹准备好了吗？
2: 好，早上好。
0: 哎呦，两位来了。
3: Good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0: 欢迎范老师，欢迎闹闹。
2: 谢谢。
0: 来了，先喝茶啊。
2: 这个颜色很奇妙的。
0: 范老师小时候有没有偷喝过钢笔水？
3: 喝过，我们都这体会。
0: 就是这个颜色是吧？来来来，尝一尝啊。
2: 这能喝吗？这个是健康的饮料吗？
1: 对，这个是健康饮品。天气太热了，降降温解暑。
2: 作为外国人，我觉得中国人夏天热的还是喝热的饮料。
0: 哎，就是刚才咱们高频提到的一个词儿，养生。坊间一直有一个刻板印象，说外国人不养生。外国人养生吗？
2: 你看我们外国人不养生吗？肯定养生啊。我们法国欧洲没有这个中医的概念，不过我们确实有类似的。

0: 我们比如说喜欢喝雄黄菊做的茶，但是让我们的心情放松。
1: 隆重介绍一下，安闹闹15年中西菜品的融合，陈会长是咱们当地的美食协会会长，几十年研究闽菜，绝对的大厨。今天范老师，咱俩还有一个重要人设，咱俩负责吃，
2: 好，负责吃。
3: 那接下来植物可以上菜了，
1: 一上来先上汤啊。我的天哪，我没见过这玩意儿啊，
0: 没见过。
2: 什么？哎呦，乖乖，这大肠怎么吹这么粗？
3: 这个大肠里面是灌了那个绿豆
1: 啊，绿豆啊，
2: 绿豆。
3: 然后这个我们叫大肠灌胃口，就是大肠灌胃口。

0: 法国人吃大肠吗？
1: 我们非常喜欢吃肠。其实很多中国朋友们以为外国人不吃内脏，那可能是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法国人特别爱吃内脏。我老家有许多用猪肠做的各种各样的香肠啊，各种料理，真的是非常受欢迎。
2: 但是大肠里包绿豆你见过吗？哈，
1: 这个果然没见过。
3: 来，我们尝一下。
1: 好吃，
2: 嗯，哇，这个 CP 谁能想得到？嗯，大肠和绿豆，
3: 绿豆本身降暑的，
4: 对，
3: 就是夏天是吧？
4: 清热解毒，绿豆，
3: 绿豆味依然保持，大肠还有它那种脆，真的好吃，它是淡淡的。
1: 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绿豆对我来说是一个蔬菜，所以蔬菜不做甜的，所以是咸味的，所以我更喜欢这种咸的味道。我第一次来北京喝绿豆汤，觉得嘿，蔬菜能做甜的味道。
3: 对对对，
4: 来，我们继续上菜。
2: 好，哎呀，上菜了，上菜了！感谢咱们这个小院的主人。我们今天吃的这算是孕妇餐吗？
5: 也算吧，
6: 也算，也算
7: 吧，都是高蛋白，
8: 比较轻补一点的，比较温和一点的，就不是吃那种很补很烈性的。哦。
4: 这道菜叫做油饭，我们闽南地区有个习俗，就是说过大节会请亲朋好友来吃一个山珍海味。山珍指的是香菇，海味指的是巴浪鱼干瘦肉，哦，糯米饭。这个，在以前是要很金贵的，要吃到这道菜是要大喜日子，
3: 相当于过去我们过年才吃饺子。
4: 没错，可以尝一下。接下来这道是大素碱面和五香碱，五香碱也是我们闽南的一个特色，是用洋葱、猪肉为馅料，调味后用豆皮卷起来，中火炸至金黄，外酥里嫩。你抓一个面，然后抓一个五香条包在里面，然后淋点这个酱汁，
2: 包在里面。
4: 对，整个它一块一块的，它是一块一块的，不是一条条的。啊，
2: 不是按根吃的吗？
4: 不是，我简单粗暴了啊。这样包着里面，哦，
1: 我的妈呀，
2: 就有点汉堡的感觉了。哎，
4: 对。范老师先尝一下了，
2: 先来第一口啊。
4: 对，夹着还有点酱汁在这边。
3: 嗯，哇，好好吃啊。
1: 我还是觉得用筷子，
2: 一个外国人说我还是用筷子比较好。如果说啊，就是咱们在常态这么多好的食材，好的美食当中，就挑一个，就排名第一的。哦，就是外地的朋友一想到常态，马上就能想到一个，你会选哪个？
4: 就是这个光鱼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光鱼的。
3: 光鱼吗？
4: 对，这光鱼。
2: 最后压轴了啊！
4: 叫光鱼是因为它清澈的水质，到晚上夜光一照下去会发光。你尝一下，它是爽脆的。
1: 真能吃的鱼呢？
3: 为什么它可以吃呢？
4: 它富含高蛋白。
2: 哦，oh,
8: 对，
4: 然后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这道菜我们也融入了一些当地的食材，这个叫七子毛桃。哦，
2: 在这儿啊，
4: 它会去腥啊，五子毛桃、七子毛桃都可以。
2: 它的区别是
4: 周期更长一点，比如说三年之内它是五个指头，到八年的时候它就变。

0: 这七个手指头的哦，这些菜其实更多是食材和草本这种结合，而且瞬时根据季节是吧？这种时令，
1: 这些草本精华，咱俩是只吃了个味儿。
2: 对呀，
1: 闹闹是每一个都在那啃了半天。<笑>这些东西都源自于哪儿？都在深山野林里吗？还是说现在已经开始有？
2: 有些是屋前屋后，我们都会种一点；有一些到深山大林的，有一些是现在已经规模化种植了。
0: 有没有那种稍微集中一点的地方，就是给闹闹的那个移动香料博物馆再进点货？
2: 有啊，
0: 是吧？
2: 有啊。
3: 我对这些草药能用的食材太感兴趣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地方的记忆，
0: 对，
3: 所以我们能用这些很自然的好食材用心做的烹饪，就是对身体健康，也是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心情特别好。我特别期待，
2: 我到时候约上一个老医生帮你讲述每一种植物它的一个疗效。
3: 太好了，那我先吃两口啊，我不要浪费好食材。

0: 老中医啊？
1: 是吗？不像吗？
2: 我以为他说见老中医，
0: 老在哪儿？
1: 在这儿。
0: 哎呀，那您看看，哎呦，您还真没有，
2: 我鞠的，
0: 鞠的啊！
1: 大家好，我是叫林妙慧，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13年了，
2: 科班出身，
1: 对，科班出身，并且我也有自己擅长的方面。望诊里面有一趴就是望舌，这个是我擅长的。
0: 来，那闹，
3: 望舌，
2: 看我们法国青年，
1: 来，我看一下，啊，嘴巴张大。这个有一个点，它应该要经常试味道，所以这个咽喉它会不是特别爽，然后滋阴不顺，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2: 来，
1: 好嘞，大概讲一下哈。睡眠也还是不太够，但是总体上不错。
0: 我的耳朵真响，
2: 我这还给保留了。
1: 那我们
0: 走
1: 往前看，
0: 您带路，您带路。
3: 三观来吃一些蔬菜，是这个意思吗？
0: 吃草啊，
3: 我关键是要吃草。
1: 那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常态的中草药资源。从唐朝开张时期就有这个中草药引进，然后中草药文化也大概是在陈胜、陈元光父子、戴府兵开张这一段引进进来的。漳州大概有现存的中草药890多种。植物药有754种，
0: 这是什么？
1: 五指毛桃，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叶子，很像人身体的某一个部位。
2: 哦，这是五指，哎呀，哦，它就是像手掌似的。
1: 一般炖我们的肉啊，或者是炖骨头啊，也都可以。这个叫金边桑叶，它的根，它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用来清血管的。你们看这里，它的名字叫牛奶草。
2: 这个我知道，闹闹，来，给你见识一下。
3: 范老师，
2: 来亲爱的，
3: 是什么草？
2: 看吗？看这个白的吗？这个乳白它就是一种草本，而且这个好处在哪儿呢？你比如刚才那个小夫妻，那不是那个孕妇吗？
4: 对，
2: 吃这个就对她有好处
3: 啊，帮助
2: 乳汁，
1: 对吧？聪明，对。
2: 我在电视上看的，因为我得看点东西，因为闹闹来了嘛，就是帮助外国朋友。
0: 这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在药食同源里面听起来更像是食，没那么像药的，有吗？
1: 有的，这棵荔枝树就可以满足要求。
2: 这个荔枝的知识我也在县志上看到过。首先4月份的荔枝哈，成熟荔枝叫火山，5月份的叫中瓣，到6月份成熟荔枝才叫荔枝。
5: 专业专业，
2: 我还有点那个，来，
1: 好，
4: 谢谢
1: 啊，这个非常的专业。然后荔枝可以带盒。

0: 我带那个果肉下去炖，补气血的功效。
1: 闹闹，我问你两个问题啊。哎，你懂不懂什么叫滋阴，什么叫去火？
2: 滋阴我没听说过，去火我大概了解，就是用某一些食材来稍微调整、平衡我们的状态。
3: 班老师，您知道为什么闹闹不知道吗？因为中国的叫中医，
1: 对，
3: 法国的叫法医，
1: 这个还挺蓄意，
2: 这句好了。
0: 我们中国讲整体是一个阴阳，阴跟阳是不是叫平衡，叫中正？
2: 对。
0: 那么阴少了，阳是不是相对就多了？嗯。阳相对多了就会上火，那这个时候不是刚才讲了，只是去火是不是？
2: 对。
0: 我可以通过补阴的方式，
3: 就是面多加水，水多加面。
0: 对，没错没错。
3: 中医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叫但愿世间人无病，宁可架上药生尘，就是中医是希望大家都没病的。那个是中草药协会的谢会长。谢会长你好啊。
4: 你好你好你好。
1: 笨猪，
2: 笨猪
1: 笨猪，对吧？笨猪，
4: 请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五子毛桃茶。
1: 哦，这五子毛桃茶。
5: 对，我说那个叶子来泡茶就这个样子。闻一闻，
0: 嗯，清香，
1: 好好香啊。
5: 对，嗯，香，
3: 香，嗯，
4: 吃看看。
3: 林医生，桌子上的这些药材都是什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叫金线莲，上面是不是有金丝？
3: 哇，好漂亮！
0: 平常时炖点瘦肉啊，炖点排骨啊，都可以用。
3: 那这个是什么？看着有点像小杨梅啊，这个。
0: 它的名字叫砂仁，砂是石头哨砂，它叫砂仁。这个是我们本地板里乡跟吴田山的特产，也是有几百年历史了。因为不方便储存，所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种腌制的。比如吃东西吃撑了，特别这样，我们北方有山楂，我们南方就是砂仁。哦，
1: 懂了。
0: 拿一个含一下，
1: 含一下。
3: 有话梅的感觉，有
2: 点，
4: 非常的提味。它就喜欢在比较阴凉的地方，海拔越高，它产量越低，但是它的品质会越好。
1: 它需要水、昆虫，
4: 对，
1: 还有这个地方它独有这种资源，好的空气，好的环境。
2: 今天我非常的荣幸能接受这个挑战，因为我希望发挥用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礼物。对我来说，这个又是健康，又是对美容，对我们的心情的好宝贝。
3: 来到这里也让我明白了，
2: 我们选择好的食材来做饭，我们这样养生不养医生。
6: 接下来我带你们体验一下我们的特色美食。

0: 今天就一鱼四吃。
1: 四吃，一鱼四吃，
0: 把整条鱼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全部品尝一遍。我们先来看这道鱼鳞冻，这边的光鱼就是把它鱼鳞打下来，加点凤爪猪皮，然后放在姜葱去腥一下，放在高压锅里面高压，压完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不光是吃冻的，还可以吃椒盐的。

0: 这个炸完放点面包糕跟蒜酥，就弄得蒜酥它味道更香。
1: 哇，这比薯片绝，我觉得。
2: 有脆有香，嗯，回味无穷，
3: 回味无穷，回味无穷。
1: 然后这个就是煮的鱼了，
0: 这个叫沙仁煎鱼。
1: 这个保有鱼鳞吗？
0: 也还保留一些鱼鳞。

0: 你看啊，就是不管一鱼几吃，每一种吃法都跟鱼鳞有关。那么问题来了，为啥咱们当地的光鱼鱼鳞是能吃的？
1: 鱼鳞可以吃，就要说到水质了。我们这边的四周都是山，然后山泉水都是活水，我们的水一个清一个冷，它的水温会很低，鱼在吃料的时候它会很缓慢，所以一条鱼要从养到成品出来要两三年的时间，
0: 两三年，长得真够慢的。
1: 所以你吃下它的肉质会比较鲜甜，没有土腥味。
2: 漳州的鱼也是阳盛的。
0: 来，我们看这个汤。哇，
1: 这个叫五指毛桃光鱼汤。这个汤就是我们把那些鱼头鱼骨啊，那些边角料下去熬了。加上一些草本嘛，我们昨天看的那个五指毛桃、七指毛桃，那个根就是这个。
0: 哇，它这个汤啊，真是像清水一样，
2: 好好喝呀！
1: 我们利用药膳它的清香，利用它的清香跟鱼的清甜结合，对对。
0: 那会长。现在我在旁边坐山观虎斗啊，范老师跟闹闹俩人跟您学习一下这个刀工，
1: 献丑了。好，那我们现在来处理一下关于中华道士耙的剔刺。我们先把鱼头压弯，从后面开刀，往前推拉了，但你要顺着它骨，
3: 哦，要控制住，
4: 压的控制住，
3: 要控制住，对，
1: 切下来。剔鱼头，然后这个这些头骨我们是不浪费的，
3: 嗯，哦，不浪费，
1: 我们是拿熬汤的。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取腹部骨，
0: 鱼腩是没刺儿的啊，
1: 有刺，但是它是长刺，顺着这样下去往前的剔除下来，断三刀，然后接着就取
0: 小刺
1: 的，嗯，小刺你看它这边有一排，
3: 对对对，
1: 刀尖往内收，哦，然后这边再推，然后再扯。
3: 哦，小刺在里边哈，
1: 小刺在里边，
2: 这个是，
1: 那这个是来煮汤的，
3: 哎，煮汤用了，
1: 哦，要么先尝试一下吧，
3: 我投降了，我对鱼太陌生，我，你试一个吧，
2: 我也不是特别擅长做，
1: 一前一后，一前一后，
0: 哎呀
1: ，OK， 哎，
3: 漂亮，
5: 感受一下刺面，
1: 接下来我们取小刺，
5: 我也不确定能不能。
0: 闹闹，但是我只能给你99分，我必须要扣1分。
5: 哎，
0: 为什么要用这个刀，不用陈会长的这种刀？
5: 可以，没问题。
3: 哎呦，可以。
5: 对吧？
0: 好，现在可以给到100分了啊！
3: 完美。
0: 那现在咱看也看了，两位是不是可以研究研究自己的菜了？
5: 我愿意。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我的希望是我能

0: 用这些本地的食材展示我对福建对闽南文化的尊重和喜爱，能让大家吃得开心，用美食做一个文化载体，用美食做国际交流，把健康自然的美食文化传给下一代。做饭喽！那我现在希望能用鱼的骨头先熬一个鱼的高汤，这个鱼汤我也是特别想用我们这边本地的五指毛桃，它特别的香，特别适合做鱼汤，太香了。我特别喜欢福建的海鲜的美食，所以我要增加一个海鲜味儿，用这个福建的鱼干。我还要加一些神秘的有层次感的东西，是一个发酵的柠檬皮。
1: Hello， 娜娜，
2: 你
1: 好，
2: 老师，
1: 准备怎么样了？
0: 我做了光鱼。
1: 我觉得你是差一个那个常规家常菜，我给你补个菜怎么样？啊，
0: 太好了！
1: 那我去了，配合你。
0: 你做什么菜呢？
1: 我那个菜我先保密，一会儿饭桌上见。祝你成功！
0: 谢谢，也祝你成功！
1: 成功。哎，哎呀，这绳鱼很脆啊，同志们。

0: 对面这么热火朝天的，咱俩在这儿，这都不是忙里偷闲了，闲里偷闲了，我觉得合适吗？
1: 那我们这边生活就是这样，慢生活来常态，就是要慢慢享受。我们这边可以泡，可以养，享受这种慢生活。
0: 就是从常态的菜里面，你能看得出来这座城市的它的那个节奏，
1: 对，比较温，比较慢啊，比较静。
0: 不知道对面的两位大厨有没有把咱们这几天讲到的这些草本都给好好利用上？
1: 那一会儿我们过去瞧瞧看。
0: 很期待啊。
2: 哎呀，把先放豆腐。哇，走了，开饭喽。

0: 哎，感谢你们，最后一道菜来了。
1: 陈辉阳，来猜测一下吧，哪个菜是范老师做的？
2: 我看一下。<笑>
3: 我认为这个豆腐鸡蛋，这应该是范老师。
1: 范老师做的啊，
0: 感觉准确。
1: 这个是怎什么个烹饪技巧啊？
0: 就用咱们常态的黑豆腐，嗯，这是他们一大特色。嗯，好的吧，对吧？
4: 非常好吃，
1: 这个菜这么好吃，我负责任的说一句啊，完全是食材的功劳，和范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和范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你真会。
1: 接下来咱们走进安闹闹的内心世界。
0: 好，
5: 这个是一个烧烤的五花肉，我用了漳州的那些香料，辣椒酱。
0: 哦，是好，
1: 好吃，嗯，好吃，完全不辣。
0: 它不辣不咸，还有点微甜。
1: 这个是什么？闹闹啊，
5: 这是我们的招牌菜，是我们的光鱼汤。这个版本跟我们陈会长做的版本有点区别。我加了一些红椒、彩椒，我也加了一些本地的米酒，所以味道可能会浓郁一点。最后一道菜，哇！有我们的牛奶根，还有很多香菇，还有鸡肉。我很喜欢这种炖菜，因为你可以放你喜欢的东西，它都会很好吃。来多吃点儿，
1: 真好吃这个鸡。

0: 我要再来一碗。
1: 很喜欢，那豆腐特别的能吃到那个圆蒸的味道，这个鸡汤也很美味，有一股奶香奶香的味道。
2: 它让我更惊讶，这才两天的时间，它把我们常态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食材发挥得淋漓尽致。
3: 我很喜欢常态这边的美食文化，很多菜也是这样，有一些比较清淡的，有一些非常入味的。我也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桌子，这样我们吃的有对比，有节奏感，这样吃的很满足。我认为
4: 这一路走来哈，你心中确实有很多感触。我之前啊，我是把这个药和食我是分得清清楚楚，但是到我们这常态改变了我。
5: 山林之间本就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原来所谓的药食同源就藏在这一山一水一粥一饭里。
6: 你能够感觉到闹闹今天做的这桌菜做的就是常态，就是这个地方常态这两个字字面的意思应该是长久安泰，这是每个人共同的心愿。所以说长久安泰可能不仅仅是这一个地方的含义，更是每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理念吧。这种理念就是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好好吃饭，健康的吃饭，把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些馈赠的这些草本用好，最后心情舒畅，这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常态。
4: 在常态感受这种常态，就特别的常态。
6: 欢迎大家来常态，
4: 欢迎，再碰个杯
2: 啊，
4: 干杯。

在丛林里，植物们都在争夺阳光，它们尽可能地向上生长。只有到达顶端，才有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与热量。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兰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瓣一样。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态。

他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杀手。

几次出击无果，索性和平相处。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兰花螳螂注意它的时候，它就静止下来。趁兰花螳螂梳理须子的时候，又前行两步。

红树林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让陆地与海洋有了间隔，又让海洋与陆地融为一体。在红树林的树冠上，黄鲸蚁行色匆匆，寻找足够的食物是蚁群壮大的关键。一切造访者都是它们的猎物。树间新发的嫩叶吸引着毛毛虫，这是致命的诱惑。他不幸遇上黄鲸蚁，体型的差距让这只黄鲸蚁暂时放弃了，它需要援助，

这是一个侦察兵，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加速把猎物的信息传递出去。通过身体各个部分分泌信息素，加上触角和肢体语言，他的同伴能将收集到的信息迅速传递。对于这种体型较大、挣扎有力的猎物，围猎是他们最常使用的方式。

黄经理从不当场享用猎物，回蚁巢的路很漫长，但都要运回去。食物是维系这个庞大家族的根本。黄经蚁又称红树蚁，这些蚂蚁一生都可以在红树上度过。红树厚实的叶片是它们建造房屋的材料。黄经蚁一年可以繁育数代，它们需要不停地修建新的蚁巢来满足家族的不断壮大。

精蚁来说，树就是它们的领地，它们会阻止任何入侵者伤害红树。黄精蚁解决红树的麻烦，红树为黄精蚁提供了理想的栖身之所。现在它们需要梳理下自己的身体，以保持接收信息和分辨同伴气味的灵敏性。队伍集结完毕，黄精蚁又得出发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

0: 过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真的无所谓。你和战良的孩子就是我跟花儿的孩子，所以我马长水有孩子呀。可现在花儿他说要跟我离。
1: 不会，你们不会离婚的，我不能让你们离婚。俊杰永远是你们的孩子，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啊，
2: 姐夫，好了好了，你把自己收拾好，把这个家收拾好，我向你保证，姐一定会回来的。
0: 好，我听你的，我收拾，我给我们家花做饭。我给花做饭去。
2: 哎，

0: 妈，你不能再加了，这加这么多盐，这鸡汤还能好喝？
1: 如果大姑喜欢上我们家的这口汤了，那她还愿意回去啊？

0: 什么味儿啊？啊？
1: 哎呀，妈呀！你这道菜做的也太难吃了吧！我好想念大姑父做的菜呀，我想大姑父呀。
2: 君姐，你想他，你不要大姑了，你可是大姑的命根子。
1: 大姑，我怎么会不要您呢？您是我最亲的大姑，可是我也不能没有大姑父呀，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姑父，我要你们在一起。
0: 姐，回去看看吧。之前我去看姐夫，他一个人，这脸上胡子拉碴的，连衣服扣子都扣错了。你说我姐夫多仔细的一个人啊，你这一走，他乱了阵脚了，你舍得呀？
2: 随他去吧。
0: 姐，在我认识的所有的夫妻当中，你和姐夫是最

最恩爱最美满的一对。您知道吗？你们这样的感情多少人羡慕啊，你们就是别人眼中求都求不来的佳偶眷侣。这样的感

0: 呀，大姑父就满屋子爬。
1: 后面妈妈说是要还给坏大姑父的，不让我们这么玩。可是他趁你们不在的时候，大姑父还会这么带我玩。
0: 他都把自己的膝盖撞疼了。大姑父说这是我和他的小秘密，只要我玩得高兴他就高兴。
1: 大姑，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有的时候我看别的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爸爸，我很羡慕他们。可是我一想到我还有大姑父呀，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姑父，我就不那么羡慕他们了。大姑，您还喜欢俊杰吗？您是不是不喜欢俊杰？俊杰已经没有爸爸，您还要让俊杰没有大姑父吗？
2: 俊杰宝宝，大姑喜欢你，大姑永远喜欢你。
3: 咱们是一家人，永远不能分开的。下去啊，
2: 俊杰宝宝。我听俊杰宝宝的。

0: 我给你炖了鸡汤，
1: 我在鸡汤里放了你最爱吃的枸杞。
2: 程顺，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
1: 不哭，好不哭，千万别哭。
0: 海燕说你这几天特别的难受，我说多大的事儿，犯不着，真的犯不着。喝一碗我马大厨炖的鸡汤，保准没事。
2: 这几天我就在想，其实我就是个两面派。哦，嘴里说安慰你，没孩子不怪你，可是我这心里吧还是有疙瘩。我的脾气那么暴，对你指手画脚的，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的态度差，反而是把你对我的好全部当成理所当然。程顺儿，我咋那么自私呢？
0: 别这么说，在我眼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还记得第一次在红星厂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梳着两个羊角辫，差点要站在那里说我冯振花就是要拿质量说话，拿产量说话，别的啥都不好使。一下子记住我了。
3: 后来咱们俩恋爱结婚，我经常高兴得晕乎乎的，我就在想我马长顺怎么那么有福气啊，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看这么能干的姑娘。
0: 千万别哭啊。
2: 嗯，长顺儿，我真的没你说的那么好，真的。
0: 我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没什么魄力也没什么出息，我能做好的就是照顾好老婆，照顾好这个家。你说没有孩子没关系，这是你安慰我的话，我今天也想对你说这句话。不是想安慰你，我是真的这么想的。你冯占花为我生十个八个孩子，我爱你。

0: 你一个不生，我照样爱你。我马长顺这一辈子爱的，就是你冯占花这个人。
1: 长顺，我也爱你，真的爱你。之前你拿着退股的钱和分红都在里面，我哥一分都不要，说都给你。
2: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海宁他特别恨我吧？
1: 谈不上。
2: 这么多年我常常在想，你怎么就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成功，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总算想明白了，为了赚钱也豁得出去，说辞职就辞职，说开场就开场。我终于也想通了，我也得豁得出去，以后我们就能一样了。
1: 我们不一样。唐美香，说实话，我哥和你恋爱开始，我就不看好你们。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别人说什么都没用。你们愿意聚，我就祝你们过得好；你们愿意分，我就祝你们一别两宽。我相信我哥，以后一定会好。
2: 我也会好的。肯定会好。
1: 我们亲戚一场，我也祝你一切顺利。

0: 董事啊，您回来了，真是对不起啊，都没去机场接您，您怎么提前回来了？
1: 小童，好久不见，这里的工作辛苦你了。
0: 您让我放手做事儿，这不就是给我机会吗？我感激还来不及呢。董事长，来，您快请坐。董事长，您跟肖小姐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这回回来，机场一路走来都不认识了吧？
1: 是啊，国内的发展日新月异，到处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真的不认识了。
0: 您之前不是说要明年才回来吗？您买那个别墅啊，刚装修好，我昨天去看了，现在呢，味道还有点大。我建议您先别搬进去，对身体不好。
1: 小聪，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0: 您说。
2: 小雅这次没跟我回深圳，她转机去了东北兵团，我想让你替我去一次东北，去陪陪她好吗？
3: 喂，哎呀，王兰，我刚下飞机，这就准备转车直接去兵团了。什么？你们离开采石场之后去原平了？好好好，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火车站转车去原平。师傅，现在改去火车站。
4: 好的。
3: 原平，要回原平了。海燕，俊杰，你们还好吗？

我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小雅，你等着我，等我回来。现在该我跟你说了，湛良，你等着我，你等着我。

0: 咱俩他的身体怎么成这样了？
1: 这些年他一直被骨癌折磨着，我和肖老先生陪他看过很多次医生。有个德国专家说，肖总对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视，他就像一支蜡烛，只想着尽快燃尽自己。
2: 这次的谈判大有成果，我们已经和内蒙古的牧场达成合作了，以后就由他们直接向我们提供羊毛羊绒的原材料。咱们日出这次推出的这个羊绒新品啊，是自动化无缝技术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我们申请了专利之后的第一份成绩，所以各个环节大家务必要保证它万无一失，要让我们的日出时装这个品牌完美的呈现给大家。还是和以前一样，要辛苦在座的各位，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再打一场漂亮的仗，这一点我很有信心。大家呢？有信心吧？啊，
3: 行，那咱们就各司其职，一起加油。
4: 好，加油！
2: 一起加油啊！
4: 干活去。
0: 陈龙，我要先走了。
5: 啊。
0: 我要去送胜利到车站去集合。
5: 干啥去？
0: 我们家胜利啊，被他们福利工厂选中了，要去红县参加他们的劳动比赛。你说他厉不厉害？
5: 小胜利这么厉害呢？我还真没想着说他能干这么好，怪不得我姐跟海宁哥一直夸他呢。
0: 你怎么还海宁哥海宁哥的？
2: 你说我哥和春梅结婚多少年了，欣欣都5岁了，该改口叫姐夫了啊。
3: 哎，你们女人不懂啊，这叫各论各的，叫哥显得亲近。
2: 还有一件高兴事儿，你猜猜是什么？
3: 还有一件高兴事儿，
0: 我们家丰收上一周升职当副连长了，是不是高兴事儿？
5: 哎呦，这个丰收这么厉害？也对啊，你考公就在那会儿，那丰收那都英勇事迹都上电视上了。
0: 以前陈大妈就说了，她说哎呀，我们这丰收以后能当女将军，我看啊没准真成了。
3: 真能当？你快去忙去吧，你快去。
2: 哎呀，儿子。
0: 喂，俊杰啊。好了太好了，妈妈一直盼着呢，那明天我去车站接你啊。好好好，明天见。嗯，好。
5: 他儿子回来给你高兴。回来过寒假了
0: 啊。哎呀，你说这日子啊你都不敢想，还有2年我们家俊杰就大学毕业了，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喂，阿兰，
6: 肖总，您的客人到了。林厂长、冯主任，你们里边请。
0: 好。
6: 肖总，听阿兰说，你们是去了趟兵团哈、嗯，这一路辛苦吧？看样子是累了，得好好休息。啊。
7: 是啊，肖总，你看你怎么都瘦成这样了。
6: 能再见到你们我真的好高兴。
0: 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哥是医生，需要的话可以带你去看看。
6: 啊、哦，不用了，让你们费心了。林厂长、冯主任，今天把你们二位请过来，

0: 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商量。我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我这个愿望。
1: 您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尽力去做。
2: 是啊，肖总，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跟我们说。
0: 实不相瞒，我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很重，骨癌晚期。
1: 什么？
0: 我知道，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立了一份遗嘱，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
1: 留给俊杰？
0: 一些文件需要你们签署，所以这也是我这次来原聘的目的。
1: 肖总，你现在千万别说这话，千万别说。咱们是病了，但是能治啊，肯定能治好的。现在说什么遗嘱的话呀？而且俊杰，这怎么可以？姐，你快说说吧，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2: 是啊是啊，肖总，你这些话呀说不着，真的说不着。你现在身体不好，你就好好休息，好好养病。你想到咱们袁平来玩，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等你身体好了，我跟海燕，我们两个人好好的陪你玩。咱不说这丧气话啊，不说。
0: 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愿望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帮我实现。我知道你们现在都过得很好，俊杰也是个懂事的孩子，将来一定是很有出息的。真的不是钱的事情，这亮他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战友。我希望把我的财产都留给我战友的孩子，就算是我对你的农场的生活最后的眷恋。我求求你们，能不能答应？
1: 不行，绝对不行。肖总，我不能答应。
0: 张华姐，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心情，对吗？你帮我劝劝林厂长，我理解你。
1: 可是不行，我们真的不能收。
3: 肖总，你的这份心意，我们现在唯有诚惶诚恐的心领了。除此之外，我们真的不能再接受任何
0: 别的，
3: 真的不能。
0: 你们可不可以先不要着急做决定，回去再好好想想。要不然下回把俊杰带来，问问他的意见，可以吗？不好意思， 我有点累了。
3: 好，好，你先好好休息，回头我们再来看你。真没想到，肖总病成这个样子。
2: 是啊，太可怜了。海燕，这事儿可怎么办啊？肖总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
3: 我知道，这是肖总对兵团战友的一片真心。可是我们俊杰是真的受不起他的这个想法，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2: 海燕，我。对对对，我们肯定不能答应。我呢，就是看到他那个样子啊，真心酸，太让人心疼了。

0: 赶时间，对不起。
1: 您的大意，
2: 谢谢啊，小伙子，
1: 不客气。
2: 哎，
3: 俊杰，
1: 哎，妈，
3: 你回来了，妈妈都说宝宝回来了。
1: 妈，怎么了？干嘛这副表情啊？
3: 铁军，你也回来了。
4: 童铁军，您是铁军叔叔。
5: 俊杰，长这么大了都要当警察了，真好。阿燕，我回来了。
3: 你怎么回原平了？出差啊？
5: 我陪一个朋友回来办点事儿。
6: 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哎，对，你们过去是不是见过呀？达利贸易公司的肖总，肖小雅。
3: 肖总啊，你是过来陪他的？我们刚刚见过面。
5: 是吗？
6: 他身体不好，生病了，可能随时得住院，所以他父亲呢不放心，让我赶过来看看，
5: 帮他联系一下这里的医院。哎，对了，海宁现在还在医院工作吗？
3: 还在市医院。
1: 妈，铁军叔叔，要不你们俩换个地方好好聊一聊。
3: 不用。
5: 海燕，这样，回头肖小姐的情况有机会我再跟你仔细说。
3: 好，我开车了，我送你回酒店吧。
6: 不用麻烦了，我打车挺方便的。
5: 你们先走吧。海燕，我可以联系你吗？
3: 可以啊。

0: 我收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再见了，海燕。君杰，再见了。
1: 再见，铁军叔叔。
2: 走吧，
3: 回家。

0: 海燕，俊杰，
1: 妈妈如果要试试，太好吃了，
2: 好吃吧？那行，这个寒假妈妈天天给你做啊。你胜利哥哥平时在食堂吃饭，我呢就一个人做两个菜吧，还吃不完，搞得我做菜的积极性都没有了。
3: 妈，您平时一个人在家也要好好吃饭。
2: 哎呀，我一个人怎么着都能对付了。
3: 妈，你也吃。
2: 来，这个。
3: 其实我觉得铁军叔叔人挺好的。
2: 怎么突然说这个？
3: 小的时候吧，我觉得我的爸爸没有人可以替代，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的妈妈那么好，她有权利好好生活。
4: 妈妈挺好的，妈妈有你就挺好的了。
3: 妈，小的时候我不讲理，现在我长大了也懂事儿，以后只要你愿意去做的事儿，儿子都支持。

0: 月宝宝长大了，真长大了。
1: 妈，您别这么看着我，像看着刚回头的浪子一样。我可是未来光荣的人民警察呀。
2: 是是是，你是妈妈最自豪的人民警察。来，未来的人民警察，喝一碗妈妈给你做的汤。
1: 再来一碗。
2: 来。
3: 谢谢妈。妈，你也吃。太好吃了。
2: 我的俊杰回来了，真好。铁军，铁军，你竟然也回来了，你们都回来了。

0: 我立了一份遗嘱，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这他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战友。
1: 萧雅就是我的爱人，永远的爱人。
0: 也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2: 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女儿，达利贸易的萧总，萧小雅。
0: 萧雅，萧小雅。

这些年我从来没有私自看过你的日记，但今天我必须要看一看了。这件事情太重大了，我必须好好确认。

0: 湛良，你的逍遥还活着。湛良，你深爱了一辈子的姑娘，她还活着。
1: 阿兰，董事长跟德国医生那边已经联系过了，这些药让肖小姐按时服用，就算是不介入治疗，肖小姐最好能住院，万一有个什么情况也有个保障。我明天就去联系医院。
0: 她不肯去医院，她的战友叶小姐也一直在劝她，但是都没用。今天我们还见了林厂长呢，林厂长也说可以安排她去医院，但是肖总都拒绝了。
1: 喂，哎，哪位？海燕，
2: 我着急把你约出来，是想跟你说一件大事儿。肖总，肖小雅，她就是湛良的心上人，她就是湛良的小雅。
1: 小雅，肖小雅，
2: 你看，
1: 湛良说的已经牺牲了的那个姑娘，
2: 就是她。湛良说他在当年采石场的事故当中牺牲了，他还经常回兵团去祭奠他。湛良告诉我，小雅是他唯一爱过的人。
1: 那要这么说的话，萧小姐这么多年不嫁人，难道是为了湛良？
2: 你知道这一次他回原平是来做什么的吗？他立了遗嘱，要把他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湛良的亲生骨肉，就是俊杰。
1: 这怎么可以啊？这绝对不行啊！
2: 是啊，
1: 那俊杰是我们的孩子，他把财产都留给俊杰，那我们成什么了？我们这不是欺骗吗？这绝对不行啊！
2: 就是说呀，所以我们要把俊杰的事情告诉他，可这话怎么说呀？正好你回来了，这不我就着急来找你商量吗？
1: 这可是件大事儿啊。
2: 我们必须告诉他，湛良除了他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只有他，永远只有他。
1: 那湛良怎么会认为他死了呢？这里边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误会啊？
2: 对，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通，但不管怎么样，不能再让小雅伤心了。
1: 我倒是想到一个人，
2: 啊，

0: 哎，春姐，你咋回来了？不是下周吗？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大姑父，我今天上午刚到的，我妈去接的我。太好了，
0: 你大姑昨天还惦记你呢。
1: 我大姑呢？啊，
0: 刚出去，给你爸了一个战友，送点吃的，一会儿就回。
1: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小雅那么求我，让我一定要帮她去片缝蘸料。 说实话，这些年我也很后悔。后来，小雅要出国了，临走前，她想再去看一眼冯占良。当时我们的车就停在冯占良家的门外，我跟小雅看到冯占良和林厂长您一起回了家。当时您怀着孕，冯占良在您身边细心地扶着你。 你们两个有说有笑的一起进了家门，小雅当时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我说，这下我就放心了，只要她幸福就好。哎呀，怎么就伺候了？你这。 再后来，小雅出国了，我们的联系也就少了。等再见到她的时候，她事业很成功，但她却不再是曾经那个兵团里校的最爽朗、最美丽的铁姑娘了。她的魂没了，这次再见她就更别提了。她垮了，全垮了。丁厂长。 小雅跟我说过，说你人特别好，是值得冯占良深爱的女人。我看得出来，小雅她羡慕你，非常非常的羡慕你。作为小雅的朋友，我心疼她，太心疼了。红霞，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一切，谢谢你。
2: 俊杰，这次回来你是得好好陪陪你妈，你大姑也经常说这事儿，你妈太孤单了。尤其是你上大学离开家以后，你妈就更孤单了。要是我们不拉她过来吃饭，她经常一个人方便面一泡，随便对付一顿，忙起来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胡乱睡一宿，看着都让人不忍心。
3: 我妈是太孤单了，大姑父，您说要是我小时候没有赶走童铁军，我妈是不是就没那么孤单了？这孩子，这都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怎么就突然提起铁军呢？我们今天遇上了，我妈去接的我，在火车站遇上了。
2: 铁军回来了，
3: 我们打个照面就分头走吧。不过没关系，我想着他回头肯定会来看你们的。
2: 这都多少年又过去了，我真是太想铁军了。回头告诉你大姑，你大姑肯定高兴。俊杰，这回你能不能对你铁军叔叔稍微那个，稍微那个，
3: 大姑父，您放心吧。

0: 林海燕，背叛我爸，你欺骗我爸，你恶心，你虚伪，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1: 说什么呢你这小子？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回，你能不能对你铁军叔叔稍微那个，稍微那个？
1: 大姑父，您放心吧，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不会再对童铁军横眉冷眼了。说实话，我现在不清楚我妈怎么想的，但是我看到他们两人重逢，都挺激动，我就想着，只要我妈能高兴，不管他们两人怎么相处，都支持。我一定好好表现，争取弥补弥补小时候的不讲理。
0: 真是我的俊杰宝贝呀、啊！
2: 林主任，
3: 阿兰啊，你这着急找我有啥事儿吗？
2: 冯主任，我们先去咖啡厅坐一会儿好吗？这边请。
3: 哦，哎。
2: 肖总说，林厂长可能不明白他的用意，只有您一定能明白他的做法。
3: 我是明白，可是不行。
2: 林厂长，童总，你们怎么一起来了？休息的还好吗？林厂长，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考虑好了吗？今天我和铁军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小雅，我叫你小雅好吗？因为湛良也是这么叫你的。湛良，知道了，我刚刚才知道，你就是湛良的小雅，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了。我知道你是湛良最心爱的姑娘，是湛良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湛良除了你，没有任何人。
4: 可你们不是夫妻吗？
2: 我们不是夫妻，从来都不是。
4: 这怎么可能？你们不是还有俊杰吗？
5: 肖小姐，俊杰他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4: 什么？
3: 你刚才说他已经不去医院了，
2: 别说去医院，连药都不肯吃。湛良说，他失去了小雅，他不可能和别人结婚了，他也不可能再爱上任何人。
5: 肖小姐，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们，让你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么大一个误会，真是对不起。
4: 所以湛良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他心里一直都有我，
2: 心里一直都有你，一直都有。现在我也知道了，你也同样爱着湛良，你们的心意是一样的。在你们的感情当中，从来就没有第三个人，
4: 他一直爱的只有我。
2: 湛良牺牲之后，湛华姐就把俊杰当成他的义父子，当成了冯家的一条根。
6: 他把俊杰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我也不想骗张华姐的，
2: 这些年多少次了，我想把这个事情告诉张华姐，可我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我什么都不能说呀。我答应过湛良的，要对姐好，我想守住俊杰的秘密， 就是我能对张华姐

0: 最大的好。
1: 哎，俊俊十岁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儿。战良为我跟海燕真是付出了太多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机会去回报战良，能做的就是继续保守好这个秘密，继续对战花姐更好。
0: 本来我们打算这个秘密这一辈子都不说出来，
2: 所以
0: 我和铁军也决定了
2: 永远的分开了。
3: 你们就为了这个永远的分开了？
1: 是，我跟海燕啊，唯独能回报战良的只有这件事儿了。只要战花姐永远高高兴兴的，我跟海燕我们就满足了，我们怎么都行。
0: 如果你不提出财产的事情，可能这个秘密我们永远不会说出来。可现在我们怎么能欺骗你啊？我们怎么能辜负你的这片深情厚谊？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让你知道所有的真相。小雅，你就是战良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这本日记里有战良对小雅所有的思念，本来我是要把它埋在战良的墓前的，幸亏没有，幸亏现在我还有机会把这本日记交给他的小雅。

0: 病历资料你带上了吗？我问过我哥了，先让几个专家看看吧。
1: 亲爱的小雅，我好想再看你一眼，再听听你的声音。小雅，我爱你，可你在哪儿啊？你回答我，哪怕一句也行，我求你了。没想到铁军和海燕会遭遇到这样的磨难，看着他们两人痛苦的样子，我真的感同身受。和心爱的人分别，那种痛苦生不如死。小雅，我又想你了，你在天上还好吗？小雅，能够帮助海燕和铁军渡过难关，我觉得好高兴啊。如果你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你是那么善良聪明，你一定愿意和我一样去帮助那份美好的感情。小雅，有个好消息，我们终于替铁军证明了清白。等他们的孩子出生，等铁军回来，一切就是崭新的开始了。这一刻我仿佛听见你在表扬我呢。你会表扬我吗？小雅，我又想你了，特别特别想你，我爱你。

0: 小可彤，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我错怪占亮了。原来俊杰不是占亮的孩子，刚才海燕和铁军来过，他们亲口告诉我，原来占亮从来没有跟海燕结过婚。

0: 俊杰，他是海燕跟铁军的孩子。
1: 俊杰，吃点水果。好，画什么呢？我给我大姑画个像，怎么样，大姑父？<笑>
0: 像，太像了，太像了，两笔就把我们冯大主任的精神面貌全都画出来了。
1: 哎呀，这画呀，我还得再修一修。
2: 把我大姑啊画得再漂亮点，要不然回头她该不高兴了。
3: 看着你画，你的眼睛得再画上点啊！对对对对，你大姑眼睛可好看了。
4: 好嘞，
2: 这些病历跟资料啊，我会尽快拿给肿瘤科的专家看。但是以我的判断，肖总情况不太好啊。
4: 哥，无论如何你得帮帮肖总。
3: 海明哥，拜托了。姐，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铁军跟我在一块呢。你们俩赶紧回来，我找你们俩有事儿。
4: 现在？行行行，知道了，我和铁军一块回来。

0: 大花姐，好久不见，我回来了。您怎么样？挺好的吧？
1: 姐，你们俩？哦，
0: 姐，我们帮着肖小姐联系住院的事儿。
1: 姐，你这是怎么了？你着急把我们叫回来，什么事儿啊？你们跟我回家。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们说。
2: 小点声，我呀要给大姑一个惊喜。
3: 好，惊喜惊喜，让她好好惊喜一下。
1: 姐，这到底什么事儿啊？
4: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5: 你们要跟我说实话。俊杰是谁的孩子？说呀，俊杰到底是谁的孩子？
1: 愣着干什么？
5: 为什么不说话呀？说呀！说呀！
1: 姐，对不起。
0: 张花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5: 我不需要道歉，我要听真话，真话。俊杰，他是不是占良的孩子？
1: 韩嫣，
5: 你来告诉我，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1: 韩姐，对不起，对不起。俊杰不是占良的孩子。
0: 姐，
5: 他那是他真的是
0: 俊杰，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1: 俊杰，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刚刚说什么？我的爸爸不是冯占良。
1: 俊杰啊，对不起。姐，姐夫，对不起，是我瞒了你们大家，对不起。
0: 姐夫，张花姐，俊杰，
2: 请你们原谅我。
1: 姐夫，我从小

0: 这就是事情从头到尾的真相。这日子一天一天的在过，这秘密就越埋越深。好多次我都想说出来了，可怎么我就说不出口。我不想骗你，可还是骗了你。姐，对不起，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1: 姐，是我欠战良的。
0: 我们没有办法回报战良，我和铁军就约定好了，说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我铁军俊杰会永远对姐好的。
1: 姐，我们真是这么想的。我在战良的墓前，我也向战良保证，俊杰这孩子，他以后永远是冯家的孩子，他永远姓冯。
2: 我姓冯了整整20年，他突然就不姓冯了。
3: 花儿，不至于，别这么说。不管俊杰怎么地，他还是我们的俊杰。
4: 刚才海燕和铁军都说了，都把原因都说了，我都听明白了，他们是真的有苦衷啊。
2: 我也听了，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我冯占花听得懂这些，
5: 我听懂了，可是俊杰，他不是我的俊杰。
0: 是姐，俊杰他永远是你的俊杰。
4: 是，
0: 俊杰他永远是你的孩子。阿姐，
5: 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不想再看见他们。
0: 姐，姐，对不起，对不起，俊杰永远是你的孩子。姐，你别这样行吗？姐，
3: 好好好好的，走走走走，现在走，现在走，现在走，我送你们。
0: 姐，
3: 我们出去住，我们出去住。

0: 姐夫，对不住，一定帮我好好劝劝姐。我知道这件事情对姐她打击有多大，这些年一直不敢说，就是怕她这样。
1: 都怪我们，真怪我们。
2: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姐夫知道，姐夫都听明白了，不能怪你们，啥都不能怪呀。
0: 怎么不怪啊？我瞒了你们这么多年，姐夫，你该骂就骂，你骂出来我这心里也好受一点。我跟姐这样子，我心里真……姐夫，帮我好好劝劝姐，一定帮我好好劝劝她。
2: 会的，会的。啊，俊杰这孩子现在肯定也猛着，你们赶快去看看俊杰吧，孩子千万不能再出事了啊！后边这儿有我呢，你们先回吧，回吧。
0: 姐夫，等姐消了气，我们再来请罪。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先回吧，回吧。
1: 行，那我们先走了。
2: 哎。

0: 您不是我的爸爸吗？我不是冯俊杰吗？你就是我的爸爸呀。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你？您可是英雄啊，他们怎么能让你受这样的屈辱？我恨他。
1: 长生，你说他俩为啥要骗我呢？

0: 这一片就是20多年，儿，这事儿真的不能全怪他们呀。这些年遭遇这一件又一件的变故，他们也不愿意呀，这也是他们的命啊。我全听明白了，可就是一场空啊。 真的是一场空，湛良根本就没孩子，我的湛良，他就没有留下亲骨肉。湛良，这种事儿你都能揽下，你让你的姐姐空欢喜一场。
1: 长叔，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明白了，小雅，没关系的啊，没关系。你跟他说呀，我们都解决好了，没事儿。你放心吧。
2: 铁军和我在一块儿呢，姐那边的事情我们会解决好的，不用太放在心上了。你先好好休息，回头我们再去看你，啊。嗯，再见啊。小雅说她情绪失控了，所以才说出了湛良的事情。姐正好去酒店，被她听到了。铁军。
1: 这些年最害怕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很多事儿啊，不管我们怎么回避，该发生的还得发生。蛋花姐、小雅、俊杰，一个都不能伤着。这一次，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我会跟你一块面对。
2: 好，我们一起面对。 铁军，这个时候有你在。

0: 静姐，
1: 你回来了，妈妈等了你好久，妈妈有话跟你说。
2: 放开，
3: 静姐，你回来的正好。你铁军叔叔和你妈妈把整个的事情跟你说清楚，好吗？
1: 走，坐下，我慢慢说啊。
2: 童铁军，你是什么人？这里是我家，
4: 没你说话的份儿。
2: 童铁军，
4: 我恨你。
0: 俊杰，你过分了，怎么能这么没礼貌？
3: 海燕，别跟孩子急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好，好好跟他说。
4: 说什么说呀？
2: 礼貌？
5: 你们还跟我谈礼貌？你自己都做了什么事儿呢？啊？
4: 你怎么能有脸跟我谈礼貌呢？
2: 对不起我爸。
4: 你对不起冯占良。
1: 行了，俊杰，你冷静下来好不好？
0: 你冷静下来，听妈妈慢慢跟你说，行不行？
4: 我不听，我一个字都不听。
2: 背着我爸跟别人生孩子，
4: 良心都没了，你还跟我谈礼貌？
0: 事情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
4: 林海燕，背叛我爸，你欺骗我爸，你恶心，你虚伪，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3: 说什么呢，你小子？
2: 打我！
3: 我打的就是你！
6: 我们大人做错了，
3: 我们真心的道歉，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我把这个事情想解决好。
6: 可是你作为孩子，你竟然这么对待你妈！你过来，
3: 哎，过来，你看清楚，你看着她，
6: 她可是你妈妈呀！在这个世界上，
3: 最爱你的人就是她。
6: 为你受了多少委屈？
3: 你现在所有的事情你都不了解真相。

0: 你不了解秦红皂白，你用这么过分的话，你伤害她，你混蛋呢，你小子！红姐姐，你现在心里想不通，你心里难受，我们都明白。可是，请你，请你在愤怒之前，你至少听我们把话说完，行吗？你有权利生气，你可以发火，没关系，这都没关系。来，你看着我。但是你冲着我来，你冲着童铁军一个人来，我以后绝对不允许你再用今天这个态度对你妈妈，明白吗？永远不允许。喂，哎，阿兰，你说什么？好，我们马上过来。哎，肖总现在病情恶化了，他已经同意住院了。咱们现在马上过去，马上去医院。
1: 好，
0: 把椅子给我扶起来，在家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走。
1: 花姐，你说吧。
2: 放心啊，我们会处理好的。
3: 是，肖小姐，战花姐那边没有问题，你安心的养病，别太担心了。
2: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一直陪着我，也谢谢你海燕把张良的日记给了我。海燕，铁军，你们能像对战良那样把我当成你们最好的朋友吗？
4: 当然是了。
2: 是，
4: 你当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
5: 小雅，你和战良一样，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永远的好朋友。

0: 铁军，你跟肖老先生联系了吗？他过不过来？
1: 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过来了。
0: 啊？
1: 董事长说了，小雅不愿他父亲亲眼看见他离开这个世界。
2: 他说他就不给女儿增加心理负担了。
1: 董事长拜托我过来的时候，我看着他那么痛苦悲伤的神情，
2: 现在回想起来，
1: 其实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想到了。
0: 小雅让人心疼，肖老先生也让人心疼，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 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2: 海燕，
1: 你说这个呀，我就想起来今天我打俊杰的事儿了，我亲手打了他。
0: 今天俊杰是过分了，不单是对我，对你也说了过分的话。他平时不这样，俊杰是个好孩子，真的是个好孩子。
1: 我知道，这我都知道。
2: 这些年我总在想，就算是一辈子不见面了，我也想在俊杰的心里呢能留一个好印象，
1: 让他不再讨厌我，不再恨我了，让他愿意把我当成朋友。
2: 可是你说今天也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一下就受不了了，也是我没控制好情绪。你说俊杰都长这么大了，这一天都没有照顾过他，这刚一见面我就打了他。
0: 这雷啊，埋了这么多年，现在是爆了。不管事情多糟糕，我们一件一件的去面对吧。
2: 对，走吧。
3: 那我姐好点了没有啊？
4: 哎，别别别，姐夫，你别吵醒他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0: 妈妈知道你在里面。今天妈妈觉得很抱歉，抱歉让你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道真相。今天白天你生气了，甩开妈妈的手就走了，妈妈没有来得及跟你说这一切。现在妈妈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1: 朵儿，你咋还没睡啊？把衣服给我，听话，给我。
2: 不许抢，这是陈良给我的，谁都抢不走。陈良啊，你给姐的东西他们要抢走，你说姐能上
0: 不能？
1: 我陈良留给你的东西永远是你的，没人抢。俊杰的事儿咱得慢慢消化，
3: 咱就想着我们这一家人这么多年感情多好啊。
2: 好啊，真好啊，这就像盖大楼，你说咱一层一层的往上盖呀，盖盖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好，怎么就轰的一下子地基垮了没了，什么都没了？
0: 俊杰他不是咱家。
1: 花儿，不管俊杰是谁的孩子，你宠爱了他20年，他也爱了你这个大姑20年，这份情谊是断不了的，他就是咱家的呀。花儿，俊杰还是你的俊杰宝宝啊。花儿，你看你看看，这是俊杰给你画的，他说他大姑永远年轻永远漂亮，他要把他大姑画得美美的，他要让他大姑高兴。你看俊杰画得多像你啊，俊杰对你多好啊。
2: 画得真好，真像啊，怎么画得这么好？陈良会画画吗？陈良的孩子会画画吗？

俊杰，这些就是妈妈要告诉你的一切，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俊杰，妈妈骗了你，骗了你大姑，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可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爱捉弄人，你遭遇了，你就得勇敢去面对，去接受它。童铁军确实是你的亲生父亲，事实就是事实，你态度不好，妈妈能够理解，但妈妈必须要告诉你，你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尤其是你在大姑的门口摔门而去更加不对。妈妈希望你能够记住，你永远是冯占良的孩子，冯占花永远是你的大妈，你永远是冯家的孩子。妈妈希望你永远爱你的大姑和大姑父，要把他们当作最亲的最亲的亲人。唉，妈妈知道这样也许对你有一些不公平，可是俊杰你知道吗，你被那么多人真心的爱着，你的大姑，你的大姑父，妈妈，包括你的亲生父亲童铁军，你比别的孩子有了双倍的爱，那你说你是不是应该用更多的爱去回报这一切？不管你怎么看待妈妈，你永远都是妈妈最爱最爱的孩子。

0: 俊杰，这么早你怎么来了？哎，俊杰，你这是干嘛呀？你起来，快起来！你干什么要跪下呀？
1: 大姑，其实我也不知道跟您说什么，您还愿意当我大姑吗？我还是冯俊杰吗？大姑，您是不愿意再看见我了吗？
0: 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即使你不要我。 我也爱您，爱大姑父，大姑，我永远都是您的俊杰宝宝，您保重，
0: 快起来，别跪了，大姑父。 你一定要照顾好大姑，我走了。这事儿整的。

0: 建峰，建峰，
1: 哎，景勋，你怎么来了？
0: 我跟海燕还是不放心，就约着再过来看看。战花姐怎么样了？
1: 整整一宿没睡，一会儿哭，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发愣，现在刚刚眯着。
0: 建峰，真是给你们添大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啊，都怪我。
2: 铁军，别这么说啊，血亲关系是缘分，没血亲关系也是缘分，你和海燕的人品我们都清楚，不怨你们。铁军，你姐她是多好的人呢，她那么善良，她能想明白，一定能想明白，怎么给她点时间呢？
0: 建国，您也是最善良的人，
3: 谢谢您，真的谢谢您。
4: 啊，今天我也不去公司了，我去看一趟我姐。啊，你这还跑哪儿去了？钟龙，我刚才通知财务部了啊，就是那笔广告款可以支付了，你盯着点啊。还有一件事，春龙，南岭药业的那个徐总啊，他跟我说刚刚上市了一个增强免疫力的特效药，嗯，你帮我了解一下。对呀。

0: 长辈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呀？冯继杰，你给我立，挺胸，抬头，立正。
1: 妈，我背您回家吧。
2: 小冯警官背着母亲大人回家喽。
3: 我们本就是两家人，以后就各过各的。
4: 姐，你等等。
5: 老相换新颜，匠心绣盛景。近年来，涪陵以城市更新激发城市活力，增进民生福祉，全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涪陵聚焦老旧片区综合整治，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与文脉活化，升级长福会文化长廊，换新五桂堂商业街区，实施劝学巷微更新，推动两江广场风貌提质，着力打造住有幽居、城有韵味的幸福家园，将以更高标准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涪陵正以城市更新之笔绘就宜居画卷，以住建实干之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济南加州通达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12月，坐落于济南市历城区。公司主要从事冷链物流产业园运营管理，聚焦低温仓储、冷链运输等核心业务，持续完善园区服务功能，深耕冷链领域，推动自身产业升级，践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9: 积极服务双循环，以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在保障民生、推动行业进步中体现企业的时代担当。
8: 公司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标准化持续完善冷链基础设施。未来济南加州通达将继续恪守诚信为本、品质为先的理念，向着成为专业的冷链供应链综合服务运营商稳步迈进。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对不起，我走了。昨天我对您的态度恶劣，是我错了，我郑重地向您道歉。妈，对不起，我回学校去了。
1: 铁军，俊杰走了。
0: 妈，也请您替我向大姑和大姑父说声抱歉，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留在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怎么去面对你们。
2: 冯叔姐，
1: 冯俊杰同学，你也刚到原平啊？
2: 我，哎，冯叔姐，我听我妈说，你今年不回来过年呀？
1: 哦，刚接到部队通知，节后要在云山集合，就把我的休假临时调整了。啊，走，你快回家去。嗯，
2: 冯叔姐，我得回学校了。
1: 你不回家呀？什么意思啊？
3: 俊杰。
4: 哎，冯生啊，你怎么回来了？
1: 刘阿姨，我们放假了，正好回来陪你们过年。
4: 好，回来过年好。
1: 我可想死你们了。
4: 哎呦，傻丫头，你怎么还给我搞突然袭击啊？我们也想你，大家都想你、啊。
1: 铁军叔叔，好多年没见了，你还好吗？
5: 你还记得我？
1: 当然了，您又没变，还跟以前一样，气度不凡。林阿姨，您是来接俊杰的吗？这小子刚才说他不回家，要回学校，怎么回事啊？
4: 你别听他的。俊杰，你看看，丰收姐姐都回家过年了，别走了，跟我们一起回家吧，好不好？
1: 嘿，长辈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呀？要挺直了，人民警察怎么能无精打采的呢？冯俊杰，听口令，挺胸，抬头。你叫
4: 丰收，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君杰，跟丰收姐姐一起回去。
1: 啊，黄俊杰，你妈跟你说话呢，立刻回答。
5: 知道了。海燕，你跟丰收，你们俩先回去，我想跟俊杰单独聊一会儿。俊杰，你的爸爸冯占良，他是个勇敢的人，他遇到任何事情从来都不会逃避，你不是一直拿他当榜样吗？他如果还在的话，遇到了事情，你觉得他会怎么做？我只跟你单独的聊一会儿，可以吗？
2: 聊就聊。
6: 阿姨，这什么情况呀？
4: 我们先走，边走边聊。

0: 俊杰，我向你郑重的道歉，昨天我打了你，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不用，我跟我妈说那么过分的话，挨打也是活该。
1: 俊杰，你的确是个好孩子，你们以前那些事儿，那些来龙去脉，我都知道。我妈说的对，事实就是事实。
0: 谁也改变不了，我大姑现在不愿意见我，这也是事实。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面对你们，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走的。俊杰，你知道吗？其实有这么一阵子呀，对于我来说呢，是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时刻。当时我的人生啊，那是一片灰暗，一切都毫无意义了。 但是后来，我遇到了一个老师，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叫老周。他告诉我呀，人不是一块木头，当遇到事情的时候，有着各种。

0: 种各样的情绪，那都是很正常的。人呢，得学着怎么去释放情绪。所以，更多的时候，人要战胜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时间，是自己的内心。
1: 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接受你啊？
0: 哎，不是啊，我还真不是要劝你来接受我。我没有陪伴过你出生，也没有陪伴过你成长。作为一个父亲，我根本就是不称职的。所以，不管你怎么看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真的不重要，完全不重要。但是我希望呢，你不要去逃避眼前的一切。不单不要逃避，你更应该肩负起你的责任，去担当，去面对。为什么？因为你可不再是孩子了，你可是个男子汉。你是冯占良的儿子呀。
1: 你想说什么呀？
0: 俊杰，你就是冯俊杰。虽然你大姑现在不想见你，你更不能一走了之了，因为你大姑是把你当作比她生命还重要的人。你们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么多年，你们彼此付出的爱，彼此的真心真情，你真的能放得下吗？你真的不爱你大姑了吗？
1: 我当然爱我大姑。
0: 老话说得好，血浓于水。什么是血啊？它仅仅是流淌在我们身体里那红色的液体吗？不是。血对你来说啊，那就是你跟冯家人每一次的笑，吃的每一顿饭，每一次拉手，每一次热情的拥抱。这个血啊，就是你最平常的经历的每一天，是用真心浇灌出来的爱啊，那比什么都重要。你大姑不愿意见你，更不愿意见我们，那我们就放弃吗？
2: 我们就真的一走了之，再也不是他的家人了。啊，
3: 目前好点没？还生气吗？
4: 海燕，要不你也先回去吧。你姐她现在谁都不想见，我劝她半天了都没用。哎，要不这事咱先缓缓再说。
3: 姐夫，本来我也是想一切都慢慢来，让姐慢慢的消气，慢慢的等她原谅我。可我这思来想去，这事儿可真不能缓。我姐的脾气你最了解了，他这心结要是打不开的话，他可以不跟人说话，不哭也不笑，就这么一天天的折磨自己。
4: 你说这可咋办呢？
3: 姐夫，你是快要过生日了吧？要不今天我们提前给你过个生日，行吗？
4: 今天提前过生日？嗯。

0: 不是，快过生日了吗？我就请孩子他们今天过来吃饭。我想今天提前过个生日。提前过生日？为啥要提前过呀？
1: 因为我在路上遇见杨大妈。啊，对对对，杨大妈，她说属羊的。今年必须要提前过生日，而且要和家里人一起过，这样才能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0: 长顺啊，你想过生日，我给你过，你就不要叫别人过来了。
1: 这得和家里人一起过，我就是想图个大吉大利。你看我。从来我就没提过啥要求，也没图过啥，都这岁数了，就想图个吉利。不是，你就让我和家里人提前过个生日行吗？

0: 行行，常顺啊，你想咋过呢？我肯定都会依着你的。过吧，过吧。
1: 谢谢你花儿，谢谢花儿，那我就请他们来了啊，咱今天过生日。
2: 俊杰来电话了，说晚上直接去姐家里吃饭。不管怎么样，他愿意留下来就是件好事儿啊。他还向我道了歉。
3: 俊杰是个好孩子，这个家吧必须得像原先那样相亲相爱。
2: 我去看小雅了，
0: 精神状况还挺好的，说了好多战良在兵团的往事。
3: 那咱们俩是前后脚。
0: 哦，
3: 我也去看他了。
0: 哥，
2: 什么？行，我们马上到。
4: 小雅病情突然恶化。

原谅我曾经给您带来的焦虑忧心，没和您见上最后一面，对不起。曾经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情最痛苦的人，除了您，我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没想到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程，我竟然遇到了最美好的事，您的女儿现在很快乐，她的心永远不再痛苦了，她可以快乐地告诉你，她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爱人，最好的感情，您的女儿很幸福，无比的幸福。我的财产将委托同铁军代为处理，也请您替我达成最后的愿望，原谅女儿不能再陪你了，如果有来世我还想做您的女儿，但是我一定健健康康长长久久地陪着你，永别了，亲爱的爸爸，请您一定要好好生活。

0: 姐，这个文件夹是肖总让我给您的，里面有一本日记，请您收好。
1: 我收起来，我收起来，来来。安安小姐，别介意啊，花儿她这几天太伤心了。
0: 我明白的，马先生，那我就先走了，你们多多保重。
1: 我送你，我送你。
0: 您留步吧。

0: 从头到尾，你俩才是真正的一对
1: 儿。花儿，要不你还是先去睡会儿吧，这几天你太伤心了，人都虚了。
2: 来来来，走，
1: 休息一会儿。
0: 小雅遇着咱俩了。

0: 喂，啊，海燕啊，你姐她刚睡下，哎，她精神还是不好。啊，你们两个还是先别过来了，咱再缓缓啊。好，再见，再见。哎，花儿，没睡啊？
1: 长顺啊，
2: 是海燕的电话吧？
0: 啊，
2: 你让她明天过来吃饭吧。
0: 你愿意见他们了？你愿意跟他们吃饭了？
2: 为了你，这顿饭我肯定是要吃的。长顺儿，我现在就只剩下你了。
3: 不光是我，大家都在呢，都在呢。
4: 也好，让战花姐啊缓一缓，多休息几天。
1: 嗯，
4: 咱们呢反正随时听姐夫的安排。俊杰这两天怎么样？
1: 态度倒挺好，就是话少了，客气了。铁军，俊杰他跟我生疏了，
4: 给他点时间，相信他，啊！
1: 你这两天都没怎么打照面。
5: 哦，对了，胜利比赛回来了，厂里不是给了他几天假吗？俊杰和丰收就带着他到处去玩了。
6: 看得出来，这俊杰还挺听丰收的话。
1: 嗯，俊杰从小崇拜英雄，我们丰收是英雄啊。
7: 胜利，你现在手怎么这么巧啊？这么复杂的风筝都能扎、啊、
8: 胜利哥哥可能干了，布利工厂叫他们做的那些玩具，胜利哥哥总是第一个就能完成。
9: 胜利第一名，第一名，
7: 我胜利最棒了，姐姐给你加油
9: 啊。
10: 胜利哥哥，我陪你。
7: 哎，俊杰，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4: 方荣姐，有什么事儿吗？
7: 你对林阿姨的态度是准备耍到什么时候啊？
4: 我
8: 没耍态。
7: 你还没有？妈，我出去了。妈，我回来了。对不起，我不吃。俊杰，你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这是你冯俊杰和你最爱的妈妈的对话吗？你想干嘛呀？
4: 方荣姐，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你不是冯家的孩子，我不知道原来你是铁军叔叔的亲生儿子。这就是你天大的事儿？这就是你成天挂个脸愁眉苦脸的原因？
4: 冯荣姐，你都知道了。我明白整件事他们都没有错，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我大姑现在连见都不见我，我和我妈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更别提见童铁军了。冯若姐，你说我该怎么办？

0: 这小雅真的决定把名下所有的资产都投资在原平了。嗯，
1: 这两天啊，阿兰正在准备相关的手续。小雅的意思呢，她希望在湛良家乡的这片土地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啊，她也希望我们能替她完成好一切。你再来看看这个。
0: 森龙集团的投资计划。
1: 今天早上呢，我们董事长给我发了这样一个邮件，他跟我说啊，原本就打算在北方地区寻找合作伙伴来扩展森龙制造的产业链，这正好跟他女儿的愿望算是不谋而合了吧。董事长也说了呢，小雅的遗愿就是她继续好好活着、好好工作的动力。而且我们董事长啊，常年经营在海外，他说他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
0: 哎呀，这对父女真的是太好了。那人家把这个投资计划委托给你了，你有什么打算呀？
1: 我这两天也在整理相关的资料。嗯，所以不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吗？袁平现在的情况你比我更熟悉更了解，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0: 我呢倒是有一些朋友可以介绍给你，到时候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集思广益嘛。
1: 那太好了。我想啊，为了森龙集团，为了达利贸易，为了小雅，也为了湛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合作项目。
0: 有件事情呢，我一直在琢磨着。现在啊，这个红星厂经营状况非常糟糕，这个产能落后加上管理不善，经营状况一天比一天差。我听赵思发说，这个宋厂长退休之后又换了几任厂长，情况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现在连工人的工资都是打白条。
1: 这红星厂的事我也听了一些，毕竟嘛，三分厂改制之后啊，人家搞的是风生水起，所以相比之下呢，总厂的确有点拖后腿。
0: 是啊，张花姐她是红星厂的第一批职工，亲自见证了红星厂的辉煌，这一提起红星厂她唉声叹气的，就说可惜。之前呢，我参加过一些市里企业家的交流会，市委的沈书记就提出过，这国营的红星厂可以寻找一些新的发展道路。嗯，你看，像引进投资、改造产品结构、并入新的园区等等等等，只要能救活红星厂的，什么方法都可以试。我还听说啊，要派新的领导来厂里重振红星厂。
1: 重振红星厂，这不就算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了吗？
0: 这样吧，我陪你去找主管的领导沈书记。
1: 好，马上就去。
0: 哎，姐夫。啊，那是太好了，明天来，一定来。嗯，好。
2: 姐夫说，姐同意明天中午一起吃饭，提前给姐夫过生日了。
1: 真的？啊！
3: 哇！
4: 小时候吧，我特别恨我爸，我恨他给我们这整个家带来的一切，是真的特别恨他。我还讨厌我自己，我就想，为什么我身上流的是他的血啊？但是后来林阿姨告诉我，树叶虽然是长在大树上的，但是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只要有阳光有雨露，每一片都能长成最好的树叶。俊杰，亲生爸爸是谁是很重要，但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这些道理我也是后来才明白的，你该怎么做我不知道，这得你自己想。我在部队里的时候吧，就老爱跟我战友说，

0: 天下事，事事我们都要面对，而且是真心勇敢面对。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真心勇敢面对。
0: 林阿姨、战良叔叔和铁军叔叔他们这辈人经历太多磨难了，他们承受的压力、身上的重担和心灵的坚韧是我们无法体会的。他们为我们付出那么多，又从来不求回报，如果我们无法替他们分担的话，那就至少别再给他们增添负担了吧。
2: 姐，
3: 风筝，风筝飞了。
4: 啊，姐姐陪胜利放风筝，
0: 好好想想吧，小冯警官。

0: 谢谢沈书记。哎呀，森龙和达利如果真的能帮助红星厂走出困境的话，那可就是件太有意义的事情了。哎，对呀，
1: 我就是从红星走出来的，当然希望红星再次闪耀了。哎，
0: 好的，沈书记，只要新领导一上任，我们立刻推进合作的事情。好的，沈书记，再见。嗯。
2: 妈妈，怎么了？上哪儿了？快扶你！
3: 妈，您不要紧吧？
0: 没事没事，我自己不小心。哎呀，我就看到你们太高兴了。
3: 妈妈，脚疼，胜利杯。哎呀，
0: 胜利乖，
3: 胜利哥哥，你起来吧，照顾好妈妈。 是儿子最光荣的任务，来，妈，我背你回家吧。您不相信儿子的力气，我背你爬两座山都没问题。来，妈，上来。
4: 小冯警官背着母亲大人回家喽。
5: 妈，回家，是少妮开门。美味的馄饨来喽！花，你猜这是谁包的？咱们俊杰包的，他是特意学会了包给他大姑吃的。俊杰，上回你也没吃上，大姑父就动起来了，今天给大家添个菜。<笑>
6: 你这真可以呀、啊，小冯警官。
7: 哟。
0: 俊杰棒，俊杰棒！你看胜利这孩子，真好。那个这样，
3: 姐，我给您盛一碗俊杰包的馄饨，来。哎哎，
0: 俊杰，你给大姑盛。
3: 哦，对对对，让俊杰来。
8: 大姑，我给你夹。
0: 俊杰这馄饨包的真是可以啊。
9: 啊！大姑，您尝尝，这都是我包的。谢谢，我不饿。那大家就祝我生日快乐吧！来来来，
10: 是，姐夫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谢谢，
11: 来来来。
12: 姐，生日快乐啊，姐夫！来，姐，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长顺儿，我祝你快乐。我知道，今天你是特意找借口，想让大家聚在一起，以后就不必了。铁军，海燕。 你们一遍遍地找我，
13: 一次次地想跟我道歉，真不用。你们想说的，我全。

0: 白，不用再说了。今天呢，
1: 大家能够过来给我们家长顺过生日，我对大家表示感谢。其实我们本就是两家人，
0: 以后就各过各的。
1: 你们呢，可以小家庭团聚。
0: 我跟长顺，我们老来相伴，也会过好我们自个儿的日子。
2: 姐，你等等，我听您的。道歉的话，我今天就不多说了。这些年，我林海燕就记住一件事儿。我曾经答应过湛良，要永远对姐姐好。我的孩子也会永远对湛良的姐姐好。不管您怎么想，我和俊杰永远是冯家的人，您赶不走我们的。
3: 姐，湛花姐，您刚才说从今往后咱们各过各的日子，
4: 今天我向大家表个态，我呢曾经最大的愿望
3: 就是想娶海燕，
4: 我们俩组建个小家庭，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3: 我们的感情从来都没有变过，
4: 在我这心里我把这份感情看得很重，一直很重。
3: 但是湛花姐，现在这个大家庭在我们心里更重，比什么都重。
4: 姐，我随时都能走。
5: 不走，都不走。
6: 等你。
7: 铁军，你又要离开原平啊？
4: 姐夫，我现在还不能离开原平。我这肩膀上的担子不光是家庭，
3: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儿等着我去办呢。
8: 我觉得呢，只要咱们这个大的家庭
3: 能够过得幸福快乐，我就踏实，我也高兴。姐，如果您不愿意见着我，我保证我可以永远离开你们的生活，不打扰你们，永远不打扰。我深信海燕一定会支持我，理解我的。
6: 铁军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心里话。
7: 不至于。花儿，海燕和铁军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听见没有啊？你说句话呀，真不至于。

0: 就先带胜利去文化宫吧，不跟你们一起了。
1: 啊，俊杰，那你跟他们一块儿去吧。
2: 冯叔姐，我就不去了。妈，你们也先走吧，我想在大姑家里待会儿。
0: 跟叔叔再见。
3: 叔叔再见，妈妈再见。
4: 再见，
3: 妈妈再见。
1: 铁军，姐说以后不和我们来往了。

大姑，这些天我也觉得挺别扭的，前几天我还和我妈怄气来着。大姑父说，您觉得咱们这家人的感情就跟盖高楼似的，又高又好。可是突然一下子地气就垮了。我开始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我再仔细想想觉得不对。有个人他跟我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血浓于水。我就在想，那我们这个家的地基它是什么呢？如果不是血缘，那它就是咱们这一家人一年又一年的真心真情啊，它没有垮呀。我小的时候演讲比赛，我记得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英雄爸爸冯占良。大姑，我还是冯俊杰，我还是你的俊杰宝宝，对吗？我妈总怕您把我惯坏了，您就说好孩子是不会惯坏的。我答应您，我永远做个好孩子。大姑，我就想告诉你，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爱的大姑，永远。

0: 我们一起吃饭吗？又愿意见我们？可谁想到，
1: 相信我，战花姐一定不会跟我们分开的。嗯，
0: 不分开。不管他在想什么，都不能和他分开。这一家人，哪能说分就分啊？
1: 可是听到他说出那几个字，真的，我这心里像被什么搅碎了一样。你也别多想了，我这心里明白着呢。战花姐过去对我们多好啊，我们都了解她，她就是个铁娘子嘛。就算是说了狠话，但她的心还是最好的。我们就等吧。 一直等，一直等到他能原谅我们。
0: 嗯，一直等。

0: 鹏哥，
1: 铁军来了，
0: 不好意思啊，刚才跟深圳总部开了个电话会议，让你久等了。
1: 没事没事，我也是刚到，来坐坐坐。
0: 哎，哎，
1: 咖啡给你点好了啊。
0: 哎呦，谢谢啊。你说你林大院长这么个大忙人，怎么想起请我喝咖啡来了？
1: 为了海燕，前两天啊，海燕已经把一切全都告诉我。
0: 海宁哥，我真的挺抱歉的。
2: 海燕确实是因为我，
0: 一个人这么多年，扛了这么多事儿。
1: 铁军，我能理解，全都能理解。我呢，是医生，平时啊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人呢生有生的烦恼，死有死的遗憾，所以我就更加能明白，生命只有一次，只有真心的去对待，才能不枉今生了。你跟海燕都太不容易了。
0: 哎，来吧，海宁哥，谢谢你。

铁军，今天我找你啊，不想聊过去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你们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呢，就海燕这么一个妹妹，我也希望她幸福，也不希望看着她孤身一人。我之前也问过她，她没跟我说。你是男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海燕到底还能不能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0: 这位女士刚刚在我们卫生间割腕自杀，幸好我把刀子给夺下来了。
1: 娘，
2: 冯占良，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子。童铁军是我另一个爸爸。冯占良、童铁军都是我的好爸爸，我的好爸爸。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田军，
1: 嗯，
0: 你是男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海燕到底还能不能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1: 嗯。

0: 我跟海燕，我们俩从来都没有回避过这个问题，我们俩的感情从来没有改变过。你们现在这样，是因为要顾及赵花姐和俊杰的感受吗？我们不能忽视了他们的感受。我跟海燕把我们最深的情感已经刻在心上了。其实我们俩现在这种相处吧，感觉已经很满足了。
1: 真的很满足了。
2: 来人呐！救人啊！快来救人啊！
3: 来人呐！救人！来人！
4: 女士，你醒醒！女士，你撑住，送她去医院，女士。
1: 我不能害了！
4: 女士，你别害怕！
1: 怎么了？
2: 这位女士刚刚在我们卫生间跟万斯上了，幸好把刀子给夺下来了。
4: 不可能，我是医生。
1: 你
4: 啊，伟翔。
1: 你。

0: 心火烧的不慎，没什么问题。明天还得过来换药啊。这个呢是口服药，你回去之后啊，记得按时吃。
1: 海宁，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关心我，还是你对我最好。李院长，伤口都处理好了，我就先出去了。
0: 海宁。
1: 你真的当上院长了，我就知道你最有出息了，还是你最好。什么时候回来的？出什么事了？干嘛要割腕？
0: 海宁，我的命太苦了。别哭啊！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到现在才知道。
1: 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男人只有你，只有你，海宁。
2: 哥，
1: 唐美香，海燕来了，陶春梅你也来了。
2: 哦，
1: 我们家春梅啊，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接我下班。你们俩结婚了？
2: 好久不见啊，唐美香，
1: 我哥和我嫂子结婚好多年了，孩子都挺大了。哎，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我不是给那个希望工程联系企业赞助的事儿吗？这正跟海燕还有我哥这两个大老板商量着，铁军电话就来了，我俩赶紧就过来了。美香，你的伤没事吧？
0: 没事儿，
1: 有春根。 现在也是大老板了，海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你有伤，我送你吧。哥，嫂子，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唐美香，有口服药，记得按时吃，多保重啊，美香。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跑到酒店的洗手间干这样的傻事儿？你不是去广州开发廊了吗？出事儿了？
0: 海燕，我真的太倒霉了。孙大强他就不是人。孙大强，
1: 就是那个怂恿你去开理发店的孙哥，
0: 就是那个混蛋。 我到了广州后，他答应给我盘个店，结果就是把我的钱往他的店里投。后来他说他喜欢我，让我做老板娘。可是我们同居了这么多年，他就是不和我结婚。我知道，他是嫌我生不出孩子了。我和他吵架，他就动手打我。 再后来，他就跟一个更年轻的女的好上了。上个月他把店卖了，带着所有。

0: 我把他的钱跑了，和那个贱货一起跑了。那你现在回来是要干什么呀？我听说他带着那个相好来了原平，我相好了，找到他们就和他们同归于尽。你是不是傻呀？为了他你要自杀去犯罪？
1: 你疯了！像这样的人，离他越远越好，赶紧离开他。
0: 可是我什么都没了，钱没了，店也没了，我怎么办呀？我这辈子全完了，我被那个混蛋彻底给毁了。
1: 首先，你自己不能再干傻事了。就算再遇到孙大强，你也不能和他干同归于尽这样的傻事。唐梅向我告诉你，你不回你自己，没人可以回得了你。
0: 可是我不甘心，我咽不下这口气。你面前明明摆了一堆已经馊了、坏了的饭菜，你非得硬着头皮把它吃下去，你非得把自己吃出病来，这才算完事儿啊？那就是个混蛋啊！你干嘛非要搭上你自己？你几岁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1: 海燕，我就是太倒霉了，我的命太苦。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车在前面，我先送你回去吧。我送你去哪儿？我刚到，还没找到住的地方，随便找个小旅馆吧，也没带什么钱。住华严酒店吧，我们公司在那有个承包房，给外地客户住的。 现在空着呢，尽管住。想要吃什么就签单吧。那，拿着。很长时间没有回来了吧？现在这里变化可大了，空的时候到处转转吧。

献给我最爱的小雅。小雅，看到铁军和海燕彼此的深情，我仿佛看到了我们俩最美好的感情。小雅，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说孩子是我的，姐打了我一个耳光，她哭着骂我，说我对不起铁军。这是我长这么大姐第一次打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有一点点的委屈，不过就只有一点点。同时我又特别高兴，她就是那么真诚那么善良的一个姐姐呀。我能想象等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她一定又会笑着打我的，但她肯定会支持我的做法，因为就是姐姐从小教育我要善良，要有爱心，要助人为乐，她就是这样的人，最好的人，她是我的榜样。小雅，真想带你认识我的姐姐，我最爱的铁娘子姐姐。小雅，

0: 我和海燕说好，这个孩子必须叫我干爹，必须对我姐好。海燕特别认真地说，她和铁军还有这个孩子，他们肯定会一辈子孝敬我姐，一辈子对她好。他们俩的脾气我太了解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说到做到。
1: 他们两个人做到了。
0: 海燕说她很担心姐生气，等铁军回来他们一定要想尽办法给姐道歉弥补。我就告诉海燕，尽管放心吧，我们冯占花冯大主任绝对是最最大气最最宽厚的人，他一定和我一样是真心愿意帮助他们的好姐姐。
1: 真了，都是姐不好，姐对不起你，不是好姐姐，真的不是。

0: 妈，
1: 哎，
0: 我来帮您吧。
1: 行，帮我把它搬过来啊。
0: 哎，
1: 凤姐，
0: 哎，
1: 冰箱里有菜，晚上你和风柔姐姐想吃什么，你们商量着来啊，想吃什么就做什么。
0: 妈，我昨天听铁军叔叔和大姑父说起他们公司要和红星厂合作的事儿，他以后要留在原平了。
1: 是，俊杰，以后妈妈工作上和铁军叔叔还会有不少联系，但我们就是朋友。
0: 妈，其实我想说，
2: 大姑，
1: 姐，你怎么过来了？
3: 海燕，俊杰，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们说，就是想跟你们说，你们不能光顾着给常顺过生日
1: 啊，
3: 不能对他偏心，得公平。我也要过生日，你们也得给我过生日。
1: 好，给姐过生日，给你过大生日。
2: 大姑，你想怎么过我们就怎么过。
3: 说的就是你，你就包那几个馄饨，质量还行，产量跟不上。
2: 大姑，这次您过生日我一定好好包，追求产量跟质量。
3: 好好，那个我来呢就是说这个，我先走了。
1: 姐，
4: 燕儿，傻丫头，被你个傻丫头。
2: 大姑，您不能光顾着抱我妈呀，我还是不是您的俊杰宝宝了？
4: 是，我的俊杰宝宝，俊杰宝宝。
2: 大姑，您真的要提前过生日啊？您的生日不是还有大半年呢吗？
4: 俊杰宝宝，你个小坏蛋，你真是个小坏蛋。
5: 燕儿，李总啊，我是真没想到啊，过来的新领导居然是您，我真是太高兴了。
6: 你才把我吓了一跳呢，我这刚一上任，领导说有一个外商代表要和我谈合作，我说谁呀？我一看。大力的贸易，哎，那不熟悉啊。
7: 再一看森龙集团，哎，这个我知道。没想到这外商代表就是你这个哈怂啊，佟铁军啊。
5: 李总，红星总厂能够把您给调过来，一定能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指日可待。
6: 嗨，来吃一袋，吃一袋。
8: 来了，四十包的。哎哎，自热包子来了，后面有点小菜啊，你俩趁热吃。
7: 妈呀，你是狗小子，你准备这么多俺们都吃不了了，你这个哈怂还不赶紧坐下和我们骗一会儿。
5: 老公，你看你这儿有这么多好吃的，你赶紧的，你坐下来陪着我们慢慢品尝。
8: 其实你还说，你说主任是这样啊，铁军到了原平，
9: 哎呀，这头一次到我们家店里来，你说我在实话跟您说，我盘这个店钱都是平常你寄给我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你得经常到我的店来给我捧场啊。哎，
5: 行，那以后我经常来。
9: 对，
5: 哎，到时候我跟李总一块来。
9: 啊，
6: 那当然吧，这个原平还要待好一阵子。
9: 好，我你俩就慢慢吃慢慢聊，我呢我给你下轿子啊。
6: 累着呢。好好好，哎呀，真好。
9: 哎，
6: 咱这三分厂的
10: 啊，锦风花到处都是，是吧？哎呀，太君，
5: 嗯，
10: 周五咱们红星厂开企业发展前景讨论会，你知道不？
5: 我知道，我已经收到通知了，而且这两天呢，我正在跟深圳集团总部
11: 紧锣密鼓的沟通，
5: 而且我们的投资意向书也整理好了，就等着跟大家一起讨论了。
10: 太好了，你们森龙集团在各个方面都深耕多年，而且你也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我还真想着一听你的精彩发言呢。
5: 哎呀，李总，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们大家共同的想办法，就是脚踏实地的把这个实业给干好。
10: 对，
5: 李总，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示一下。
7: 请示啥？你说。
5: 周五咱们这个会议，我想请几位外部人员参加，行不行？
7: 外部人员？
5: 哎，
7: 谁啊？
5: 日出服装公司的林总，您大概也听说过吧？
7: 我知道。
10: 沈书记啊，跟我说过，
5: 嗯，
10: 红星和外商合作的时候，都是这个林总在牵线搭桥呢。
5: 是，
10: 你不说，我也得请他来呢。
5: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其实啊，林总过去也是红星厂的老职工，还有我刚才说的，那几位我要邀请的，也是咱们红星厂的老人了。
11: 这次达利贸易的投资跟他们都有关系，
5: 大家都心系着红星厂的命运。
10: 呀，小童啊，你这一说真提醒了我，要不然我把这次讨论会扩大规模，欢迎所有关心红星厂的人员都来参加，群策群力。
5: 哎呦，那可就更好了呀。嗯，哎呦，李总，您早该来红星总厂主持工作了。
7: 哎呀，这啥呢，这凋零一下来，我这心里真没底，但今天看到你这个合作伙伴，哎呀，我这信心倍增呢。
5: 哎呀，老领导，你看咱们今天这儿也没有酒啊。哎，这样吧，咱们俩干个包子。
7: 对，干个包子。来碰一个。
5: 老领导，魅力很，我敬你。
7: 聊咋的？
5: 嗯。

0: 您新买的这个房子也太好了，小区里面还有运动场地呢。
1: 嗯，
0: 真棒。哎，这一带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真是认不出来了。
1: 你看看，你看看，这间是你的啊。

0: 这一间是给胜利的，这一间给俊杰。胜利的
1: 。
2: 嗯，林阿姨，其实我们家也快旧区改造了，您没必要在这儿还给我们留房间啊。
0: 陈丰收同志，你在说什么呀？我的家不是你们的家呀！啊，改造归改造，两边都是你们的家。你想想看，啊，你去部队了，啊，俊杰回学校上课了，你让胜利一个人在家里当光杆司令啊？
1: 胜利搬新家。
0: 对，胜利跟姐姐说我们一起搬新家。
1: 姐，一起搬新家，搬到妈妈的家。
2: 好，胜利，我们一起搬家。
0: 对，一起搬家啊！
3: 我怎么开的车呀？
0: 唐美香，
4: 海燕，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还说呢，这两天想去看看你呢。哎呀，
4: 我是在找，原来这的群众理发店怎么全没了，全变了。
2: 是啊，这里都变了。
4: 丰收。你是丰收，
2: 唐阿姨，你好。
1: 水，
4: 这位是
0: 胜利，
4: 谢谢。嗯，
0: 丰收，你带着弟弟先回去吧，我跟唐美香再聊聊。
2: 好，嗯，再见。
1: 再见，妈妈再见。
0: 再见。嗯，
2: 走，胜利。啊。
0: 走吧。
4: 风声那么有出息，胜利又长得那么好，你们怎么都那么好啊？
2: 是啊，这日子就是越过越好啊。
4: 海燕，如果当年我没有走的话，我和海宁应该也会过得很好吧，我们的孩子应该已经很大了，就算不是海宁，当初嫁给陶成根，我也应该会过得很好吧？
2: 为什么？为什么我全错过了？
4: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每一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美香，别再回头想那些了，想想以后怎么打算。
5: 还是回广州吧，可是店没了，什么都没了。

0: 我有个朋友在广州开了一家美容美发的培训学校，他跟我提起过，需要有经验的培训老师。你要回广州的话，可以去找他，我回头就跟他打电话。有了新的工作，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1: 重新开始？
0: 对，重新开始。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你有手艺，靠自己，无论在哪里，都能好好的活着。
1: 靠自己，完全靠我自己。
2: 今天的会议特别的成功，我代表红星总厂感谢今天所有参加发展讨论会的朋友，我也坚信红星厂一定会再次红星闪耀，红星厂必将再战辉煌。谢谢大家。
3: 海燕，这个讨论会啊，听得我心潮澎湃，亏得铁军叫我们来，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退休工人哪有机会听到这些呀。
4: 不过老实说，
3: 好多新词儿啊我都没听懂。
4: 铁军的讲话
3: 太有水平了，重振红星厂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
5: 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红星厂再战辉煌啊。那个一会儿李总要和我和铁军谈点事情，我等等他们，今天回去吧。
3: 哎，好。哎，常顺呢？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没人影了？
5: 姐夫和春龙还有司发找老同事聊天去了。大家听说要重振红星厂，都高兴得不得了。
6: 大姑，哎，我来接你回家。
3: 哎呦，还是我的俊杰宝宝最好了。
6: 妈，那我们先走了。
3: 我们先走啊。
6: 大姑同志，您请假。
3: 来了。
7: 俊杰啊，想想你妈妈跟铁军一路走过来真是不容易。
6: 大姑，我不知道原来里面有这么多事儿。
7: 再回想当年的情形，你的爸爸，我的战良做的这些事情真是对，太对了。
6: 我爸真好。
7: 姐，大姑问你一句话，
4: 现在你愿意认同铁军吗？
6: 大姑，我说过我永远都是冯家的孩子。
7: 大姑知道你和你妈妈铁军
3: 你们都有这份真心，
7: 这段时间大姑啊想明白了，也都想敞亮了。大姑呢就是希望你妈妈铁军还有你，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呐都幸福。俊杰啊，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是怎么想的？
6: 其实我问过我妈妈，她特意跟我说他们现在就是朋友。我猜她啊也就是为了顾及我的情绪。大姑，我也希望我妈能幸福，我希望看到咱们家每一个人都幸福。
7: 怎么说，这就是咱俩共同的心愿了。
3: 那好，大姑的心愿要靠你去完成，怎么样？
8: 报告冯主任，保证完成任务。
3: 当年你爸呀要完成任务也是这个样子。
8: 走，大哥。
0: 铁军，你和红星厂的合作推进得这么快，真是太好了。红星厂有了新鲜血液的注入，肯定会有新的发展的。姐和姐夫兴奋得不得了。
9: 我想啊，战良跟小雅他们在天上看到这样的局面也一定会欣慰的。
0: 会的，一定会的。

0: 咱俩就去拍结婚照片，回去再把房子给归置归置，明天一早咱俩就去领证。
1: 嗯，明天去领证。
2: 我记得那天是周二吧？
1: 是周二。哎呀，上午天气还好好的，一到了下午又下起了大雨。
2: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你一路在大雨里头狂奔，都淋湿了。
1: 可以没觉得冷，就是笑着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 勇敢的海燕，不惧暴风雨的海燕。
1: 暴风雨都过去了，该走的路我们也走了，我们也老了。
2: 是，我们也老了。我现在能经常见着你，每天就像是这样温暖而平静，我就觉得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很满足了。
1: 我也是，我知道你就在我身边的不远处，真的心里有说不出的安稳。

0: 你怎么跑过来了？不是送大姑回去了吗？妈，北军叔叔，我要带你们去个地方。去哪儿啊？暂时保密。
1: 这个地方来啊，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0: 这个地方，铁军叔叔带我来过。铁军叔叔，您说过，我爸也经常来这儿奔跑、大喊大叫。其实这些年，我也经常来这儿，这里啊，是我的秘密基地。
1: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个这样的地方。
0: 我喜欢这儿，大喊大叫，就会有回声，就像爸爸在跟我对话一样。

0: 我是冯俊杰，我是一名警察，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子。爸爸，童铁军是我另一个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冯占良、童铁军都是我的好爸爸，我的好爸爸。
1: 喊出来了。

0: 爸爸，
1: 啊，
2: 我先下山了，你呀，照顾好妈妈。
3: 俊杰这孩子啊，今天终于管我叫爸爸了，
1: 这么高兴啊。
4: 我们的俊杰长大了，
3: 真是长大了，长大了。
4: 刚才在厂里我说我们都老了，可是突然一下觉得孩子是长大了，但我们还年轻，病死了。你看看这山下多美啊，这灯光真温暖。

0: 条街，它见证了岁月的变迁，见证了曾经的我们，也会见证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们永远在一起。
0: 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2: 妈，我祝你们百年好合，永远幸福。
3: 爸妈，祝你们永远幸福幸福。
4: 顺利关，祝学关，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妈还差个孩子呢，我就祝爸妈新婚快乐，永结同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丰收也关啊，好孩子都是好孩子。
2: 行了，坐坐坐，咱们都坐下说啊。
6: 你说咱们这陈大连长啊，刚才一下子把咱们的贺词全都说完了、哎、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发挥啊？
7: 呀，海娘，人家丰收啊是总结性发言，这大家的祝福啊都在里边了。
4: 是啊是啊，
0: 海燕、铁军，祝福的话呢我就不说了，我跟常顺啊有一份贺礼，常顺拿过来。这是这个呀，是童家房子的钥匙。我知道，虽然那个房子小，但是你们俩对那儿都有感情，意义不一样。这个贺礼啊，你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给我收下。
2: 姐，这是我们家的房子。
0: 是啊，
8: 铁军，当年你卖了童家的房子，说把这笔钱给俊杰做教育费，后来你姐把这笔钱入了日出厂的股份，这些年赚了不少钱，现在把这钥匙还给你们，这也叫物归原主了。
9: 姐啊，啊，都这么多年了，您怎么还有办法把这房子买回来呀？
4: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这不全是春龙一手操办的。
10: 您还没那本事呢，一天给我打20个电话。
2: 姐，嗯，姐夫，千言万语我都留在心底了，那这份心意我跟海燕我们就收下了。
9: 好，姐，姐夫，谢谢你们，这贺礼我们收下了。
4: 嗯。
11: 坐坐坐。
4: 哎，春龙啊，
12: 我看婚礼的场地你还得找更大的，
4: 这婚礼啊一定要办得更大气更气派，
13: 咱得好好热闹热闹。
2: 行。
9: 姐姐，我和铁军都商量好了，你这婚礼婚宴你就不办了。
6: 啥？
4: 为啥呀？
2: 对，不办了。这件事儿啊也没来得及跟大家说，我们打算呢把用于婚礼的时间精力跟金钱都投放到重振红星厂的项目当中去。大家想想，这是多有意义的事儿啊。
9: 对，振兴红星厂是多少人的期盼和希望，
14: 红星厂能早日再次闪耀光芒就是对我们最好的祝福。
4: 这想法是不错，可是铁军、海燕，你们两个人好不容易走到一起，连场像样的婚礼都没有，是不是太简单草率了？
9: 不草率，姐，那这些年我们风风雨雨一直走到现在，这一家人相亲相爱相依相靠，今天大家欢聚一堂在这里为我们庆祝，这我最爱的人都在这儿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了，足够了。
2: 对，海燕说的对啊，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我跟海燕最爱的家人，只要有你们在，

0: 们就无比的幸福。
1: 今天，这就是我和铁军最美满的婚宴吧。来，为我最爱的家人干杯！
2: 为了我们热爱的生活，干杯！为了更灿烂的明天，干杯！

0: 铁军不坐牢，只要你能答应我，你嫁给真耀，我的心疼了。铁军啊，你真的要莫名其妙的生下一个孩子？
1: 两人当归即好，
2: 你跟海燕分开吧。
3: 血浓于水，
4: 那就是你跟家人真心浇灌出来的爱。
5: 家就是最温暖的那盏灯。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听。

0: 有多舒服了。
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寻一方乡野烟火，品一味山海鲜味。广东汕尾，一座依海而生、烟仙闻名的滨海城市。这里的风土人情质朴纯粹，既有热闹鲜活的民间非遗民俗，也有大海日日馈赠的时令海味。今天我们走进汕尾渔港乡野，看民俗，听渔歌，品海货，沉浸式感受最地道的汕尾渔家烟火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汕尾的热闹从乡土民俗开始，锣鼓一响，传统舞龙鲜活登场。汕尾特色非遗滚地金龙同步腾跃起舞，热闹接地气的龙舞表演是汕尾百姓最熟悉的年俗乡情。热闹的场面，淳朴的氛围，寄托着乡亲们风调雨顺、鱼虾满仓的好福气，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乡野寻仙之旅。

滚地金龙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民俗起源于南宋，在陆丰大安镇代代传承。和普通舞龙不一样，两名表演者置身龙身之内，贴地翻滚游走，模拟蛟龙戏水、凌空腾跃的姿态。再配上海陆丰正字戏的特色锣鼓，是汕尾节庆里必不可少的民俗大戏。

0: 一曲民族闹乡野，一味海鲜醉人心。汕尾拥有绵长的海岸线，江河入海带来丰富养分，咸淡水在此交融，红树林守护着洁净近海，洋流源源不断输送天然饵料，造就了孕育海鲜的绝佳海湾。汕尾生蚝是当地响当当的乡土海味，干净的近海水域养出的生蚝肥美厚实，汁水饱满，自带天然鲜甜。不管是家常清蒸还是炭火烤制，都是老百姓百吃不厌的地道海边味道。
1: 我和赵伦兄都是第一次来汕尾
2: 啊，
1: 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和调查，发现其实这边的饮食和湛江那边不太一样。
2: 哦，差别很大。
1: 这边是什么潮汕、风味、
2: 客家、
1: 闽南、
2: 广府
1: 全都融合在一起。
2: 汕尾呢，它有一种独特的海陆风文化。
1: 对
2: 啊，它这种文化呢，也是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之一。
1: 对，
2: 而且这里啊，你看这个海岸线467公里，
3: 好长啊！户户海景，你没看到了吗？
1: 是啊。如果潮汕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所有的这些味道在这里融汇，那岂不是很难选？就我们到这来，有什么东西是在这里必须打卡的？
2: 哦，我们可以从鲜的角度来找
3: 鲜的。
2: 对，我们可以找汕尾三鲜。
3: 哎，
2: 第一个鲜，就一个我认为是全广东最会吃蚝的人，他叫蚝爷。
1: 蚝
2: 啊。
3: 好，
1: 您说那生蚝的蚝，
2: 生蚝的蚝，
3: 哎，蚝爷，
1: 汕尾这站可以从蚝开始，
2: 对，
1: 蚝气满天，
3: 就吃蚝，
2: 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汕尾有好多的美食，汕尾的生蚝有很多种做法。
1: 好，
2: 我跟他说好，
1: 好，
2: 哎，
1: 今天我们就来看蚝。
2: 神州蚝呢是在三江之间，
1: 对，三条淡水河交界的地方，
2: 它们产生的蚝是不一样的味道。
1: 它在田淡水交界的地方，那个淡水啊，入海的时候卷起的底下的泥沙呀，或者什么，它就会带来很丰富的微生物和食物来源。
2: 对，生蚝是跟海水温度有关系，也有跟咸度有关系。
1: 您现在桌上的是几种蚝？都是陈州的蚝，但是呢，这个年份呢是有点差别的啊。蚝也有分年份，不，您应该这么说，我要一只82年的。
2: 啊，八年的，OK。<笑>
1: 给我看一个18年的蚝。
2: <笑>
1: 一般的生蚝在市场上是3年到5年，
2: 就
1: 它的生长期。
2: 对，但是我们这些蚝呢是大小还是有点差别的。
3: 有。 让温老师猜一下，这两种蚝哪一个年份更长？那如果看体型来说的啊，那我觉得这个蚝比这个蚝大，
4: 不能光看体型。你像我从40岁以后还往回缩呢。<笑>
3: 这个先生，我10年前已经开始了。
4: 其实呢，这个蚝呢不难猜啊，就看它的像树木的年轮嘛。
3: 啊，
4: 就夏天。
3: 冬天这样子分吧，一个季节一圈儿。
2: 开蚝怎么开呢？
3: 来，你示范一下。
2: 开蚝是敲一敲，敲一个位，
3: 哎，
2: 就要开门，
1: 就敲出一个你容易下刀子的地方。
2: 对，
3: 那刀伸进去以后，
2: 就是第二个敲，
3: 叫撬。
1: 哦，
3: 哎，开了。

0: 哎，那个鲜甜的味道，
1: 哇，好鲜呢！
2: 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好，都饱满了。哎，第三呢就切断它啊。
0: 我的天，哎
2: 呦喂，这个好漂亮吗？
3: 哎，坊间有说啊，这个蚝开了之后了，里面有黑黑的地方，是不是不能吃？
2: 这个黑黑的东西，其实这是海藻嘞。如果晒干以后，有松露的味道。哦，
0: 蒸蚝有没有讲究？比如说打开之后，最好是在多长时间内进入烹饪的环节？
2: 那打开尽快吃，更原味更好，
0: 更原味更好。哎，
2: 我们汕尾的蚝呢是可以生吃的，因为呢汕尾好山好水，海域非常干净。
0: 好嘢嚟嘅，
1: 好嘢嚟嘅，好嘢嚟嘅。
0: 其实他们吃这个生蚝就这样一，用我们家乡话讲叫一嚼，嚼进去。
2: 啊，怎么样？
3: 怎么样，赛老师？
4: 味道如何？
0: 鲜中带甜哦，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啊！脆的嘞，尤其是闭合器那个部分，
2: 对，酥脆甜无渣。
0: 哎，真的好吃，好好吃哦，
3: 好鲜甜哦。
0: 但确实这个蚝啊，你要说从营养价值来讲，它里面有一个元素叫锌，
3: 因为本身锌对我们呢维持一个免疫力，
0: 对，
3: 生长，
4: 对，
3: 还有发育都有很好的影响。
0: 成年男性女性啊，好像一天对锌的这个摄取量是有一个标准，我刚才那一只下去就已经完全达到标准了，就一只够了，不用补锌了，我去，已经。除了生吃之外，我估计您可能各种烹饪的方法都试过了，
2: 今天我就是带你们去尝一尝汕尾蚝的几种经典的吃法，
0: 最佳的做法。我们走，
2: 来，
3: 好，
2: 就在这里，
0: 来，请。
2: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这个是我最新腌化的，经过低温发酵再来晒干，最少要生晒的就要15天，
0: 完全靠太阳给晒干。
2: 对，并且呢。要经常翻，我最少这个蚝呢要翻50遍以上。我们是抽真空，在低温再保存3年。
3: 3年？
2: 对，这个发酵以后，它才会起到糯糯的感觉。这一个黑色的，那是10几年。
3: 我的天哪！
2: 这个怎么好吃呢？我来演绎。哎呦！
0: 哦，不是这么直接吃啊，
2: 这个是火焰的，来，哎，所以让大家活活火火，哎，生活就是好日子啊，
1: 好彩头，好彩头，
2: 用手，
1: 哦，用手啊，
2: 先吃这个，
1: 好，我先吃，好浓啊。
0: 口感像果脯，但是味道又 很浓郁，感觉比我们刚才吃的那个生的还更有大海的那个鲜味儿。
3: 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变成有菜谱的感觉，但是它还有它的熟悉，就是还有一点点的鲜的味道。
2: 现在还有一道我们家乡传统的味道，
0: 这是硬菜，
2: 这一道是咸菜羊肉蚝。
5: 汕尾人家的灶头边总蹲着坛腌透的咸菜，这罐里的咸香是能搭遍所有鲜物的家乡底味。做咸菜羊肉蚝，咸菜得挑带嫩叶子的才够灵，脆韧裹着润，酸咸里藏着鲜，是撑得起这锅鲜的魂头。精选羊奶，一层油花抵一层嫩肉，丰沛的汁香裹着肉甜，焖炖起来润而不腻，是海边人暖身的肥润担当。这锅的主角便是汕尾蚝，肉实壳满，肥嫩的能掐出鲜汁，

0: 羊腩整块炖软烂后再切小块，先用姜蓉煸香咸菜，激出浓郁的底味，再交给砂锅小火炖煮，直到汤色已渐渐白亮醇厚。此时将肥美的生蚝往热砂锅里一落，瞬间胀得圆滚白润，十分诱人。蚝肉浸足了肉香与咸香，一口咬开，肥润汁水裹得鲜甜漫开，闷透的羊腩汁香早被咸菜吸得清爽，软嫩里裹着酸鲜，这一口裹着海味与烟火的咸鲜，正是汕尾菜刻在骨子里的经典味。
1: 我觉得这个汤很赞，
2: 我们今天真是有口福，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生蚝的一种料理方式，而且这两个东西搭配在一起我是想不到的，因为本身羊肉就很鲜，生蚝也很鲜，两个这么鲜的味道撞到一起，
3: 因为羊肉蛋白很丰富，然后蚝蛋白也丰富，
2: 对，
3: 在他们煮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硫化物分解出来，那蚝里面还有锌，跟咸菜煮的时候它会流失一部分铁，两个东西一配合它就会变成一种化学反应。
2: 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化学实验室？
3: 对，这个就是汕尾好山好水，天下海鲜汕尾莲香，
2: 这一碗这就是最地道的汕尾的味道。欲罢不能，绝配啊，这吃的太尽兴了。
3: 是是是，
1: 我就想问郝爷爷问题，为什么那么钟情蚝呢？
3: 我在做这个美食的过程，就做餐厅的过程，发现蚝名风吹日晒，发现这个蚝卖得很便宜，就是蚝我觉得它是燕包刺补身之后另外一个高级的食材，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它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汕尾政府推进乡村振兴，就把这个蚝越做越好了，
2: 打出品牌了。
3: 生蚝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它既是一个独立可以成菜，有味道又可以给人家味道，所以它既可以当主角又可以当配角，所以就是研究生蚝吸引我的地方。
2: 所以我特别敬佩豪爷的一点是，不光是在钻研味道，在这个钻研味道的背后它是一份情怀，
3: 是
2: 对家乡的情怀，包括对于蚝民这样一个专门养殖生蚝的这样群体的一种心灵的共通，帮助他们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做好。所以我经常看到大家对广东有一个宣传语叫越来越好，我觉得也可以说越来越好啊，
3: 越来越好。多谢多谢多谢，
2: 谢谢豪爷，我们接下来继续去探访汕尾，
1: 越来越好，
3: 谢谢你们。
0: 一口鲜甜生蚝，解锁专属汕尾的滨海烟火滋味。大海出好物，渔家有歌声，伴着阵阵海风，代代传唱的汕尾渔歌，是海边人最质朴的生活旋律。这首千年非遗渔歌唱出的是出海劳作渔获满仓的日常，道的是渔家百姓踏实朴素的生活，声声入耳，满是乡土海边的温柔烟火，

汕尾渔歌，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誉为海洋音乐的活化石。它是当地欧传渔民世代口耳相传的古老歌谣，以本地方言吟唱，曲调婉转丰富，歌词记录着出海劳作、渔乡婚嫁的人间百态，没有成文乐谱，全靠一辈辈渔家人口传心授，诉说着海边人的悲欢与日常。

0: 民俗听底蕴，海味续鲜香。听完温柔渔歌，回归渔家家常，解锁海鲤鱼最地道的避风塘做法，家常配料，地道手法，把新鲜海鱼的鲜香彻底激发。外皮焦香，内里鲜嫩，咸香入味，烟火十足，是海边人家最地道、最下饭的乡土海味，尽显汕尾渔家质朴的饮食智慧。
1: 我最喜欢来的地方，
2: 菜市场啊，
1: 菜市场。哎呀，
3: 张成老师，哎呀，
2: 你好
1: 、啊、看到大厨来了，
2: 对、啊、
1: 我就
2: 踏实了，
1: 踏实
2: 哇。刘大厨，哎，您这整条鱼都能用得上吗？
4: 除了鱼鳞鱼鳃不能用，
2: 其他部位都可以入菜。
4: 对对对，
0: 山与海之间的汕尾，独得自然的厚爱。

0: 三条河流的滋养为这片海域带来了丰沛的养分。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繁盛的海洋生物，其中便包括被誉为黑三文鱼的扇尾三鲜之一海鲤鱼。为了对抗外海的激流，它一生不息地游动，从而练就了一身紧实的肌肉，也为其积累了丰腴的脂肪，这奠定了它口感丰润、富有弹性的基础。一条上好的海鲤鱼如同一座风味宝库，每一个部位都蕴含着独特的口感与使命。从油脂丰润的鱼腩到紧实弹牙的鱼肚，每个部位都藏着独特的风味密码，这正是汕尾人一鱼多吃的智慧。
1: 第一道菜是什么？
2: 避风塘。
1: 避风塘
2: 海鲤鱼。
1: 第一道菜避风塘海鲤鱼。
3: 以前在香港的铜锣湾那边有个比较流行的避风塘吃海鲜的地方，以前的那种避风塘真的是挖个艇，然后就哎点个菜，他就挖个艇过来，先生吃什么呀？哦，哎，给我来一条什么什么鱼？
1: 挖一个小舢板，他在船上给你做，
3: 在船上做完就端给你吃。
4: 哇，你看这个鱼真的这个油脂很丰富。
2: 对，把油脂啊高蛋白的，
1: 它外面整整一层白色的油，
3: 哇，好鲜哦。
4: 这种鱼大概有5%左右的鱼油的含量哦，所以它可以做刺身。
2: 避风塘最主要就是蒜，
1: 所以您需要我们帮您把这个蒜都弄碎吗？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么多够不够？
2: 要全都用掉，
1: 全都用掉，
3: 全都要啊！
1: 这么多怎么剁呀？
2: 蒜啊，是他这道菜的灵魂所在。哎呀算了，哇，算了，哎呦喂，
4: 好，这个刀工是很厉害的，剥碎了它就有一个受热均匀，另外一个美拉德的焦香，
2: 对，
4: 它不能够糊香，其实跟渔民是有关的，因为以前
3: 为什么
4: 渔船出海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么多像冷柜啊，来保存这些其他的材料，
3: 没错，
4: 但是蒜头是可以保存的，
3: 没错，
4: 对。
0: 避风塘，一种源自水上渔民的烹饪技法，其灵魂在于以金黄酥脆的蒜粒为海香披上浓香的外壳。火候是唯一的秘诀，恒定的低温浸炸让水分悄然蒸发，只留下极致的酥脆香。

0: 与此同时，海鲤与锦石的肌理正被热油快速封锁，形成酥壳，外酥里嫩，是迎接这场黄金风暴的最佳姿态。
1: 美拉德来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外道马上就出来了。哎呦你，哦，我要打一下，不然它里面还会有温度，
3: 有油，
2: 哎，还有温度，它会炸过火。
4: 我们就不用洗锅，我们就直接来操作，
1: 直接用，哎，
4: 对，我们就直接来炒。爆一下
1: 来，
0: 风味的底蕴还在于豆豉的醇厚与辣椒粉的些许激昂。当酥脆的金蒜遇上焦香的鱼段，便构筑起这道菜风味的坚实骨架。这便是避风。

0: 糖风味。一曲酥香与鲜嫩碰撞的激昂交响。
1: 来，我先试一下这个蒜头啊，蒜头。
2: 味道怎么样？
1: 大厨有功力啊。

0: 他一个太字是太好吃。
1: 给我拿个饭盒，打包。
0: 哇，太好吃了，好吃，
1: 太好吃了。这个鱼肉虽然是炸出来的，但是表面一层酥脆的，
0: 对，
1: 但是到了里面仍然是 Q 弹嫩滑的那个。你在这个牙齿啊，切到这个鱼肉里的那一瞬间，你还能感觉到它里面那个油脂从里面爆出来的感觉，爆浆，还有爆浆的感觉。这个鱼肉
2: 有汁水，
1: 对，它有汁水
3: 啊。对，
0: 有谁想尝一下？
4: 来。有筷子可以
0: 来
4: 上来，哎，小朋友，
1: 太好吃了。我觉得这个别浪费，
0: 这个好吃啊，
1: 尝尝那个，我尝尝这个，
0: 挑有豆豉的，
1: 有豆豉的，
0: 有豆豉的，啊，确实这个香味啊，
1: 给我拿个饭盒。这个蒜炸的程度刚刚好，它又没有那个糊味，甚至还带着蒜的大蒜的那个鲜的香味，
0: 对，
1: 完全不像是炸过的。
2: 所以这道菜是很讲究火候，一过它就苦了。
5: 第二道菜呢，我们来做一个酸梅煮，
0: 酸梅来了，
1: 酸梅煮海鲤鱼。
5: 这个青梅呢，是来自有青梅之乡之称的陆河县，
1: 很咸很酸。
0: 在醋没有普及之前，这个是充当
1: 重要的调味，
0: 对，调味很重要。
5: 所以我们这道菜呢，就山和海的碰撞，能够提海鲜的香，然后去掉它的腥，然后又很开胃。
1: 好，
5: 我们上来来准备
1: 开水。
5: 好，现在我们来将一个鱼骨做一个汤底，汤一会来我们煮鱼。
0: 哇，我现在已经闻到很香了。
5: 沾透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冲开水下去。
0: 为什么呢？
5: 它一下子就变白了。
0: 啊，这个是蛋白乳化。
5: 对对，蛋白乳化。
0: 那么，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煮那些鱼汤啊、鱼汤啊，这为什么会
1: 煮得像牛奶一样啊？
5: 对对对。
1: 其实中餐是一门科学。它背后全是各种化学反应，所以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分子料理
0: 啊。对，
1: 从分子层面去理解这些食材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香味，它的物质基础到底是什么。所以现在这个中餐啊，发展得越来越精细了。
5: 我们下锅来爆香一个料头。
0: 大厨这个菜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我们没停过。
1: 对，
0: 这个是挺关键的，
5: 这菜就源源不断隆上。
0: 对，
1: 好的厨师一定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5: 所以说这流水线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就会慢。
0: 哎，这个时间管理还要预算这个菜做完以后多久到客人的跟
1: 前。对，还不能凉了。
0: 对，
5: 好了，来，我们现在就下
0: 主角，主角来了，
5: 来了。
0: 对，哇，这个更加，哎呦，哇，
5: 这个我们料头往下走，
1: 这时候关小，要小一点，
5: 对，
0: 小，关小一点，关小。
5: 然后我们这料头往回倒，主角出场了，
0: 啊，主角，啊，
1: 灵魂，
5: 灵魂，
6: 灵魂，灵魂。
7: 酸梅在时光的催化下，正在成为唤醒海洋风味的天然蜜月。而海鲤鱼奶以及丰腴的胶质正等待着山野的召唤。鱼骨高汤如同催化剂，激发出酸梅全部的复合香气，渗入鱼肉的肌底。山与海之味在此刻

0: 达成圆满的共鸣。
1: 哇，好香！
2: 来来来，先尝一尝。这种做法是可以搭配不同的海鲜食材来尝
3: 啊。对对对，
1: 当然是有一点点不同啊。好香啊！
2: 拿两个饭盒。
1: 真的。
4: 那个哇，
1: 好好吃。
2: 这个呀，你吃下去以后，它那个鱼肉的鲜甜，
1: 对，
3: 提出来的，
2: 和那个酸，啊，搭配的特别哎巧妙，
1: 对，
2: 而且那个比例特别合适，你又不会觉得很酸，但是呢，微微的那么一点点味道，刺激你流口水。
3: 它会改解腻，水腻解掉了，
1: 对，
2: 腻，
3: 对对对，
1: 但是有咸，也有酸，有鲜，
2: 对。
1: 最后我们加了胡椒粉，也是画龙点睛。
3: 对对对对对，还要把香再提起来了。
2: 刚才我们做菜的时候一直在说什么是灵魂，什么是灵魂。其实我觉得中华美食真正的灵魂是所有会吃的人。
3: 对对
1: 对对对对，
2: 只有一代一代会吃的人不断地把自己对美食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美食里，才能让中国的这个厨艺几千年来不断地往前走。
3: 对对对，
2: 从来没有停顿过。你们每个人都是灵魂。
0: 尝遍海上鲜味，再来感受汕尾最飒的乡土底气。如果说渔歌温柔治愈，那莺歌舞就是热情豪迈。接地气的民间莺歌舞表演，锣鼓铿锵，舞姿刚劲，满满的乡土精气神，舞出了汕尾人淳朴豪爽、积极向上的精气神，为山海汕尾添上一抹热烈鲜活的非遗底色。

莺歌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中华战舞的美名，明代传入海陆丰地区，集武术、戏曲、舞蹈于一身，表演取材于水浒好汉的故事，舞者勾画浓艳的戏曲脸谱，手持双锤，随着铿锵鼓点不断变换阵型，刚劲奔放的舞姿淋漓尽致，展现出海陆丰百姓豪爽昂扬的精神气质。

0: 民俗歌舞藏文脉，市井大集见烟火。逛完展演，尝遍海味，汕尾各类非遗文化、渔家特色尽数集结，每一样物件都承载着汕尾的渔家故事与民俗底蕴。烟火市井搭配千年非遗，让古老的渔家文化走进日常，贴近生活，沉浸式感受汕尾最浓郁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
1: 哦，侯爷，这个好威武
2: 啊！这个是传统的手工艺做出来的。
1: 嗯啊，师傅，师傅，我想问一下，您是徒弟还是师傅？因为看着好年轻。
3: 哎，我是师傅，我已经做这个行业已经有20来个年头了。
1: 啊，做这个行业
2: 他专门是小小开始就做、这个。
3: 对，我那时候。
1: 可是你现在看着也才20多岁啊。
3: 我已经30多，可能看起来比较年轻了。
1: 那你是多大就开始学习这个？
3: 10来岁就开始玩这个东西了。
1: 那这个其实是咱们本地的滚地金龙。
3: 对对，滚地金龙。
1: 嗯，
3: 对。
1: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介绍一下这个工艺吧。
1: 嗯。
3: 我们这个滚地金龙头是纸扎扎出来的，它有4个工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道工艺就是扎。扎就用竹篾。就这些工具把它扎出这个龙头的一个造型、然后再第二道工序就是贴纸，然后贴纸成型了，然后第3步就是上色、上色最后一步就是把那些配件眼睛啊、胡须啊、红球啊什么就装裱起来，就最后一步，然后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
1: 就完成我们后面的龙头。像要扎出这样一个龙头变成那个样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大概一个月。
1: 您要是做的话一个月？
3: 对对。
1: 那要是您的徒弟做呢？
3: 那徒弟目前呢还不能独当一面啊，这只能说配合着来，
1: 配合着来。
3: 对对对。
1: 嗯，后面这个是小徒弟吗？
3: 这个
1: 我以为像你一样小小的就开始学啊。豪爷，像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去看我们当地的这个？
2: 对，就是就舞狮嘛，就是过年过节啊，还有一些节庆的时候都会有舞狮，这个还有要表演的时候，就是通过他们这种手艺人把它整出来，这个
1: 是，
2: 所以他你看有他的爱好，他说读书开始，
3: 对吧？读书那时候
2: 一边读书一边还逃课来做这行啊，就是为了喜欢的。
3: 对，
1: 所以什么叫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坚持了这么多年。
2: 对，
1: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这个整个技艺的传承人，大概有多少个？
3: 目前是只有2个。
1: 就是
2: 完全用纸来扎的。
1: 是的，所以他现在这种等于还是一个纯手工的，必须要去口眼相传的这样一个技艺，是吧？
2: 嗯。关键这种呢，要耐住是寂寞。
1: 嗯。
2: 你看，都是手艺的东西，现在有很多人，你看网络世界，太多好玩的东西，他不一定能静下来做这个。你看，他是从小爱好才有。
3: 因为这个东西制作周期很长，然后收入也比较少，这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少接触这个东西。
1: 对，所以我们、
3: 所以在我们的团队的带领下，也慢慢的这种东西宣传，对，宣传出去。
2: 哎，除了做这个大的，能不能做成小的呢？
3: 对，有，我们现在也有在开发一个就是小的文创，对对对。
2: 哇，那就太好了。
1: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赶大集。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豪爷，这个是什么？
2: 哎，这个低估。低咕、这个可以吹的会响的，
1: 是吗？
2: 你说，
1: 是师傅先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什么？

0: 这叫土鸡菇。
1: 对，
2: 土鸡菇。
1: 对，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吹这个，会响，只有这个玩呢、啊，没有其他玩。
0: 以前小的时候，就是七零年代、六零年代之类的，那些人都没有什么都可以玩的。现在可以用手机，是吧？现在说，你看吹一下玩。
2: 哇，它的声音好亮啊！
0: 对，
2: 师傅，如果想让它声音闷一点，

0: 定制三只
1: ，OK，
0: 豪宰的这个土鸡菇是吧？嗯，那其实现在我看您有这个捏的半成型的，这个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1: 可以，也是小的，也是小的，
2: 你这个是传承有几代人了？
3: 我是第五代，
2: 第五代，
0: 第五代，
3: 对对对。
0: 哦，其实你看，这就是刚开始，它是用我们汕尾当地的特色的，
3: 对，
0: 这个泥有
3: 黑金泥，这个泥的话，就是要从海边。大概哦，我们就比较有特色的，
0: 嗯，
3: 就是特色我们本地才有的，
0: 哦，
3: 对，
0: 海水的里面的一种，
3: 对，
0: 就是有一些我们有时候那个蛤蜊啊、牡蛎啊养殖的那个海泥里面，
3: 对，因为它最起码要一米深，
2: 对，要沉积的泥，
3: 对，
2: 变成你看这个形状就是像那个麻雀的形状，
3: 对对对，
2: 麻雀的，
0: 好的，谢谢师傅，那您忙，好，谢谢。哎，其实刚来大家就会发现汕尾的很多非遗文化都是和海洋文化深深绑定的，无论是渔家的头饰还是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符号文化，
2: 对，
0: 这边就是我们刚刚看的
2: 就是他
0: 石头，
2: 哎，刚才说到他现在已经做了一些文创的小的东西都有了，
0: 啊，
2: 对，
0: 其实有一些真的放在家里也是非常好，虎虎生威，
2: 对啊，虎虎生威，对，非常吉祥，
0: 对。豪爷，如果说像我们本地的这个，比如说开办公司啊、开厂啊，是不是经常也会请这样的师傅？
2: 它是属于一种叫做吉祥，就是也是为了，就是让这个喜庆更加。
0: 刚刚其实在我们的启动仪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了，比如说舞龙舞狮、莺歌舞，还有我们的地方戏曲哈，大家有机会真的来到汕尾品美食、赏非遗，在海边走一走，
2: 对，
0: 像豪爷这一边品清湖这边现在风光特别好，如果您有外省的朋友来，是不是也会带他们？
2: 对呀，我一定会带他们来看看海，吃吃海鲜，就是看看日落，那个夕阳非常的美，对，这个里是全国海岸线在广东省呢是排第二的，并且呢沙滩很多，
0: 对，
2: 这个非常美。
0: 豪爷说的这个是官方的数据，但是其实在自己的心里这片就是排第一的。
2: 对
4: 呀。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从热闹的民俗滚地金龙，豪迈的莺歌舞，温柔的千年渔歌，到鲜甜地道的扇尾生蚝，风味十足的海鲤鱼，再到烟火满满的非遗市集，扇尾的美藏在非遗民俗里，也藏在朴实的渔家烟火中。乡野寻鲜，寻的是自然本味，品的是乡土温情，这就是扇尾独有的山海风情与人间烟火。

0: 烦呐、啊，脑袋晕，还额头痛，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国家统计局发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4%。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田管，夯实丰收基础。平陆运河16号通航，西部货物可经内河直达北部湾出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5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4%。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猪肉价格下降11.8%，鲜菜价格下降2.8%，粮食价格下降0.6%，鲜果价格下降0.5%。
1: 面对高温、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不利影响，米袋子、菜篮子商品的供给总体充足，价格延续了小幅波动的态势。八月份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了1.4%，其中猪肉价格的降幅比上个月有所收窄，鸡蛋、羊肉、牛肉价格有所上涨，鲜菜、鲜果、食用油、粮食等商品的价格略降。
0: 中秋国庆临近了，牛肉消费逐渐进入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9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

0: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7.2%， 比年初上涨 6.1%。
1: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2: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能卖十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三四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3-4块吧，跟去年比涨了7-8块钱。
1: 数据显示，9月11号，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说，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3: 今年牛肉吧，储存量少，出栏比较慢。
1: 在牛肉生产大省山东滨州阳信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专家表示，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以及四季度都是牛肉消费的传统旺季，牛肉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4: 现在咱的这屠宰量呢，就是260头左右，放进来之后能到300头。这块牛柳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5: 2026年以来，国际牛价走高，随着旺季消费需求增加，牛肉价格将继续上涨。
0: 业内人士分析，近年来我国肉牛产业的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1: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肉牛，10多天前刚刚出栏30多头。
6: 15左右，比去年出栏的价格要高1块多钱。现在就是一头牛，能盈利到2000到2500块钱。
1: 王江波说，肉牛养殖实现盈利大概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在之前2年半的时间里，肉牛养殖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亏损2000元以上。养殖户陆续淘汰能繁母牛，并压缩养殖规模，肉牛产能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6: 行情波动也挺大的，一直在淘汰，淘汰了有70-80%，
7: 行情啊什么的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说养殖户对这个养牛的积极性上升的一个趋势。改良咱们当地的肉牛的品种，推广阶段性饲喂技术，采用种养结合的方式，降低的幅度呢大概能达到5%左右吧。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空间的。
1: 记者了解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肉牛养殖连续亏损，驱动肉牛产能持续去化，全国肉牛存栏回落，存栏、出栏产量同步调整，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肉牛价格上行。数据显示，9月份第二周，全国肉牛价格为每公斤29.84元，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9.9%。
5: 当前育肥肉牛的头均收益约1600元，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逐步接近于行业正常盈利水平。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丰收时节，邮政快递企业也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让新鲜的农渔产品更快地送到消费者手中。
1: 随着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快递物流精细化服务不断升级。在山东乳山一家牡蛎养殖加工企业，分拣、清洗、封装各环节无缝衔接，打包好的牡蛎外包装标注当日发货时间，无需厂区中转，从生产线直接装车，实现当日出水、当日加工、当日直发。山东省内最快24小时送达，48小时送往北上广深等城市。9月以来，辽宁省邮递海产品共有82万件，带动产值2.7亿元。为了提高速度，辽宁省将快递服务前置到渔港和水产市场。在大连，不少市民游客在农贸市场选购梭子蟹、扇贝等应季海产品，就地就能发快递寄回家。
8: 从贵州过来买了些飞蟹，还有海螺、扇贝。刚才了解一下，一般是明天能到，今天下午的飞机回去，基本上到家就能够吃到海鲜了。
1: 在营口，当地海蜇寄递业务总量已达10万单，同比增长10%，单日最高揽收峰值为15000余单。快递企业优化工作流程，在海蜇企业加工完成后1小时内即可完成揽收出库，全程。

0: 零隔夜、零滞留。此外，针对生鲜产品，快递企业还创新推出跨城四小时达等多款时效产品。
1: 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叠加直播带货、产销对接等，打通农产品上行链路，拓宽外销渠道，持续激活城乡消费市场潜能。
0: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主产区正加强田间管理，奠定丰收基础。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做好科学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水稻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江苏的水稻进入灌浆期，正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泰州市江堰区秦湖湾片区把党员联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来自三水街道、鱼垛镇等四个镇街的45名新农人党员现场学习病虫害防治、田间管理等技术要点。
2: 培训接地气，有实操，听得进用得上。回去以后我要带着农户一起干，把学到的实招变成地里的收成，乡亲的收益。
0: 近年来，泰州市探索开展片区联训工作，依托镇街党校、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组织致富带头人、新农人等党员群体集中开展专题培训，促进培训资源融合共享。在新疆玉梨县，依托智能化农业管理体系，3000亩棉田仅需2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全程田管。进入九月，玉梨县的这片超级棉田即将喷洒脱叶剂，为棉花采收做准备。今年新一代全自主农业无人机正式上岗，颠覆传统无人机需要飞手全程操控的模式，一晚上它能完成1000到1500亩地的喷雾作业。
3: 它可以不依赖飞手进行自主配药、充电和打药，所以它的效率会更高。
0: 3000亩的棉田按传统方式种植管理至少需要30人，现在2个人加上一群不会累的机器就够了。玉梨县超级棉田是国内首个规模化无人化棉花试验农场，实现75%的无人化作业率。最近不少地方的特色菌菇也开始收获了。最近一段时间，福建3名大田县的万亩红菇林迎来采收季。红菇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研究价值的食用真菌。当地联合13家院校科研单位，攻关红菇接种、保育扩繁等技术，实现红菇从野生采摘到仿生培育，产量效益双提升。今年，当地品质好的干菇售价在4000元每公斤，开伞干菇达3000元每公斤。
4: 以前我们村民都是自己上山采红菇，大小都摘，产量不稳定，价格也不高。现在我们户均年收入6万多元。
0: 重庆云阳县桑坪镇木南村的老乡正在大棚里采收红托竹荪，这些红托竹荪3月种下，7月进入采摘期，9月正值第三茬出菇的高峰期，采摘期一直持续到10月份。目前鲜竹荪的批发价是60元一斤，到冬季可以达到80元一斤，制成干竹荪保质期更长，价格也更高。
5: 加工成干竹荪的话，我们可以卖400块钱一斤，比去年。

0: 的话增收了几十块钱。
1: 眼下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当地农户种植的白玉木耳陆续成熟，这批特色木耳可与普通黑木耳错峰上市，市场附加值大幅提升。
2: 这个基地是蒸了500泡的鱼木耳，目前的话已经采摘了6茬了，每泡干木耳可以达到1.5两。按照现在的行情来说，预计从利润是50000元。
1: 清水县今年还成功试种粉色毛木耳新品种贵妃木耳，进一步丰富品类，同时还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务工农户日均收入可达100至150元。眼下也是河蟹的捕捞季，各地通过技术攻关实现经济生态双丰收。在浙江长兴县南阳村的大闸蟹养殖基地，刚捕捞上的螃蟹活力十足，部分母蟹已经顶壳，肥满度较高。负责人说，基地采用公母分养技术，公蟹还在蜕壳时，就能从母蟹中挑选出30%甚至更多进行销售，抢占市场先机。
3: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它本身成熟度会比我们以往的普通河蟹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最重要的还是今年的整个气候对于我们河蟹养殖还是比较适宜。
1: 这几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沙海镇金沙湾猛蟹基地迎来首个丰收季，工人们拉起今年的第一网。
4: 今年标准化池塘养殖面积是1500亩，产量预计在50万斤。今天捕到最大的规格公蟹是8.2两，母蟹是6.5两，我们预计得捕到10月下旬。
1: 杭锦后旗拥有4万多亩重度盐碱地，当地通过推广渔农轮作模式，在盐碱地上养螃蟹、种向日葵，生态修复与经济效益同步实现。
5: 两年的水体的浸泡把盐碱就带走了，我们可以推广渔农农作的模式，我们可以种一年向日葵，下部又有盐碱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养鱼，所以说就起到了以鱼制碱的这种作用。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标志着西南地区通江达海连通欧、连通东盟的现代化物流大通道即将全线贯通。
6: 以往西南货物出海要绕到珠三角，路程远，运费高，平陆运河能大幅缩短航运距离，降低物流成本。平陆运河坐落于广西、北起南宁、衡州、平南江口，南至钦州北部湾，水源主要来源于西江水系，辅以配套水利设施，保障稳定通航。平陆运河彻底改写西南水运格局，它补齐了西部水运短板，让银桂川鱼等西部货物可经内河直达北部湾出海，串梁江、北海多式联运，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枢纽。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这座扎根在群山傲骨间的超级船闸，不仅彻底打通了通往北部湾的水运关键节点，还带来了一片良田沃土。
7: 就是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我脚下是已经全面建设完成的巨型 P 级船闸，它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超级工程的背后是超乎想象的建设体量。为了打通这条黄金水道，建设者们累计开挖3亿多立方米的土石方，这个体量有多震撼呢？相当于3座三峡工程的土石方总量。
8: 以往很多大型工程开挖的渣土大多外运堆放，但平陆运河走出了一条绿色生态的全新路子，也就是说不搞生态负债，让每一方渣土都变废为宝。
7: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一片甘蔗田，满目青翠，生机盎然啊！你能想到吗？这片平整肥沃的田地全部是建设马道枢纽过程中开山凿石产生的渣土改造而来的，单这一片区域就消纳了200多万方工程土石方。
8: 这并不是简单的填土平整，而是一套科学专业的土壤复垦体系，让生硬的工程渣土快速变成适合耕种的良田沃土。
7: 看这里的冬瓜已经成熟了，结出了好多的果实。在下面呢，我还看到了有一些毛。

0: 动。而在另一侧的蔬菜大棚里，番茄、南瓜、哈密瓜也是结了一茬又一茬。
1: 广西大学农学院的种植团队在这片改良后的运河土地上试种了300多种果蔬新品种，他们将优中选优，筛选出高产优质高收益的品种，后续推广给周边的农户，让工程建设的土地变成百姓增收致富的生态良田。眼下，贵州铜仁市印江县的辣椒迎来丰收，当地举办农事竞赛、土家长桌宴等特色活动，和游客一起感受丰收。在印江县杨柳镇杨家寨村，千亩连片辣椒迎来了集中采收高峰期，当地组织开展趣味农事系列竞赛，吸引不少村民游客参与。采摘比赛分为专业组和业余组，种植能手比拼辣椒的采摘速度，游客则体验田间采摘乐趣。现场还有切辣椒、挑玉米、运南瓜等趣味比赛，优胜者可获得土鸡、化肥、辣猪脚等特色奖品。
2: 光采辣椒得了第一名，得了辣猪脚，还有鲜辣椒，特别高兴。
1: 农事赛事结束后，特色土家长桌宴正式开席，20张餐桌整齐排开，黄金炖土鸡、手工菜豆腐等农家菜品陆续上桌，烟火气十足。
3: 在辣椒田间丰收地头吃长桌宴，我还是第一次，氛围呢也是非常的好，菜品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味。
1: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把滩涂玩成了常年出圈的赛事 IP。 近日，一场滩涂运动会吸引了近300名运动爱好者比拼力量与技巧。哨声一响，滩涂拔河直接开场，队员们脚陷泥沼，攥紧绳，寸步不让，粗绳来回拉锯，把紧张感拉满。在滩涂搬运环节，选手们扛着沉甸甸的轮胎争分夺秒，滩涂速滑更是把气氛推向高潮。
4: 虽然我们在海边长大的哦，但是滩涂运动还是第一次参加，有点难度，根本不跟他说话，下次还要来。
1: 我们来关注海南的汛情。由于海南岛的降水强度和范围明显减小，海南省气象局15号8时解除暴雨3级预警，各地进入生产生活恢复阶段。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城区的一条次干道河北西路，那这条道路呢又紧邻着流经五指山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从今天早上7、8点开始，为了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五指山全市的工作人员也纷纷出动到市区的几条泥沙淤积比较严重的道路进行清理工作。大家从这些泥沙土堆里面也能看到很多这种树枝的断枝，包括石块，还有建筑物的一些木板，所以见得前两天这个降雨量之大。那由于本次降雨具有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的特点，那这些泥沙附着在地面上也是很难清理的。好在经过几个小时的这个清理作业，部分的路段它的这个泥沙淤积的厚度已经明显的变薄了。那大家再顺着我的手往旁边的这个南胜河看，那其实现在很明显，这个水位已经下降了2米多。相比前两天洪水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它这个水位一直冲到了这个路边的这个桥，一直漫到了路面上。那现在呢，这个水位已经下降了2米多，预计今天没有降水的话，还会继续下降个半米左右。目前五指山市的通信已经恢复到80%以上，预计在今天呢，这个通电、通水还有供气也会陆续的恢复。
1: 海南五指山14号6点到10点的降雨量达到366.5毫米，这一单日降雨的强度不仅刷新了当地的记录，在全国范围内也较为罕见。强降雨造成内涝和山体滑坡险情，为应对此次强降雨，海南省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
5: 我们在距离五指山市区大概1.9公里的这个路边呢，发现了有一处这个沿岸堤坝因为连日的强降雨而被冲刷，出现了这个断落的一个情况。
1: 由于此次降水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区沿街商铺普遍出现受淹和泥沙淤积情况。
6: 那些大米啊，那些玉米穗啊、盐巴都是完了，起码都受淹了。你看里面都是，你看这样，里面都是泥巴。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五指山乡镇和市区多地出现山体滑坡情况，道路救援等部门在现场

0: 进行应急处置，市区积水路段都已拉上警戒线，交警人员对道路进行管控，防止行人和司机冒险涉水。受强降雨影响，海南保亭、陵水等地出现人员被困险情。14号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毛岸片区发生山体滑坡，六人被困。消防救援力量行进至响水镇查溪谷路口时，倒伏树木与塌方土石阻断道路，救援人员将树木清理一旁后，只能徒步绕行，趟过湍急河流，赶往被困人员住所。通往被困群众住所的道路均已被河水阻断，经救援人员研判，选取水流相对平缓的路线，于14号8时将6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救援期间，消防又接到报警，响水镇毛岸河河水上涨，漫入周边民居，群众受困。现场救援力量立即分成4组，沿街喊话，逐户排查，组织低洼区域群众转移至安全避难场所，共疏散转移群众800余人。14号下午，海南陵水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到电话求助，群英乡祖吞村因持续强降雨出现大面积积水，急需转移被困村民。抵达现场后，救援人员联合辖区派出所、村委会工作人员逐户敲门排查，经过5批次转移，51名被困村民和部分生活物资都被转移至安全地带。近日，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查办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实施后，全国首宗擅自引进外来物种行政处罚案，行为人擅自引进属于外来物种的107条活体鱼，被行政处罚50000多元。拱北海关官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境客车通道监管时，发现一辆粤港两地牌车机检图像异常，疑似存在活体动物。经进一步检查，在车辆后备箱里发现6个充气注水透明塑料袋，里面装有大量活体鱼，合计280条。后经广东海政司法鉴定所鉴定，该批活体鱼包括艇尾拉蒙特鲶、鲟形半齿鲶、黑吻鲟身鲶和莲石之鲤4个物种，其中艇尾拉蒙特鲶、鲟形半齿鲶、黑吻鲟身鲶均属于假鲶科，被列入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共107条。
1: 该案是今年5月口岸重点管控外来物种名录发布实施以来，全国海关首宗针对未经批准擅自引进外来物种行为查获并作出行政处罚的案件，最终依法没收涉案外来物种107尾，并处罚款5.075万元。
0: 近期，深圳湾海关在货运渠道拦截一辆夹藏私货的进境货车，查获一批未向海关申报的黄金，共计9.681公斤。深圳湾海关官员在对一辆申报货物为活青蟹的进境货车实施查验时，发现货物机检图像异常，初步判定货物中存在贵金属夹藏重大嫌疑，随即拦截进行开箱查验。
2: 在一箱活青蟹中，从塑料瓶中查获疑似黄金19根，一共9.681千克，经深圳海关工业品技术检测中心鉴定，确认上述物品中有足金块9条，共计4.552千克，有22K 金块10条，共计5.129千克。
0: 据货车司机交代，黄金是内地货主从境外采购，让他随浙江青蟹单独带进来交货。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3: 当地时间13号，阿根廷潘帕斯草原腹地的莫克瓦小镇举办第5届传统烤肉节。当天活动的重头戏是铁签烤牛肋排大赛，评委从色泽、口味和火候3方面综合打分。同时，现场共准备了近6吨的烤肉，设置了约150个手工艺品与美食摊位，供游客观赏品尝。
0: 近日，厄瓜多尔瓜亚斯省科利梅斯市的黄花风铃木出现反季节开花现象。往年，当地黄花风铃木正常花期为每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今年却提前约3个半月绽放。 当地专

0: 家称，此次提前开花由厄尔尼诺带来的反常降雨引起，并警告称，花期紊乱现象是当地气候受扰动的直观体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白露时节，秋意渐浓，丰收图景也在田间地头徐徐展开。眼下在四川眉山，粮食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抢抓农时，积极调配农机收割水稻。预计16到20号，眉山多有阵雨来扰，提醒稻农朋友们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避开降雨时段，利用降水间歇期抢晴收晒，并做好已收粮食通风管护，防止霉变。不仅是眉山，16到18日，西南地区到江汉一带降雨频繁，尤其是16日这一天，雨势最大，强降雨范围最广。重庆大部、湖北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重庆的北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建议各地要抓住降雨间隙，抢收成熟作物，确保颗粒归仓。已收获地区要积极的蓄水保桑，做好秋播准备工作。而在北方，16到18日降水稀少，白天整体舒适。午后呢，会有短暂的炎热，需要注意的是啊，昼夜温差较大，尤其是在西北地区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等地，昼夜温差会在15度左右，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局地温差甚至能达到20度上下。一天两季，早晚外出劳作要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天津多云，21到32度。长宁阵雨，19到24度。加湿晴转多云，12到32度。黄南小雨转晴，8到19度。突泉晴，12到24度。遵义阵雨，19到27度。安庆多云，20到28度。中卫阴转晴，10到23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1到20度。烟台晴转多云，20到31度。衢州晴，20到31度。邯郸晴，23到34度。淮南阴，21到29度。咸阳阴转多云，16到19度。昭通小雨，14到25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海南岛东北部的红树林是海蛙在地球最北端的生存地之一，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到中国的海南岛，几乎在每个岛屿上海蛙都能存活。海蛙世界上唯一可以生活在海水中的蛙类，它们体内的渗透压系统与普通蛙类不同，这是它们能够吸收海水中的水分。退潮后的夜晚是海蛙最佳的进餐时间，像大多数蛙类一样，海蛙只能辨认出运动物体的某些特征，但对静止和明亮的物体却视而不见。有一种象兽蟹，幼体和成人拇指盖一样大小，是海蛙最好的食物，因此海蛙也叫食蟹蛙。微弱的视力是海蛙捕食的最大障碍，虽然它们能发现猎物，但命中率很低。

这一夜，海蛙一无所获，潮水即将到来，只能等待下次机会。在同一片红树林里，谁才是捕猎者？

变色熟悉，他们深藏不露，静待猎物的出现。他发现猎物，

一只大刀螳螂，螳螂身手敏捷，

自然界的强弱之分往往瞬息万变，非生即死的竞争永恒存在。

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他要开始他的冒险，沿瀑布攀岩而上。四肢强壮有力并有瓦状排布的鳞片，攀爬时还可以借助尾部的支撑。

两个小时后，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他进入了吸血居住的水塘。

长时间的打斗，蟋蟹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住了蟋蟹最薄弱的面部，这是对他这场冒险最好的奖励。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1: 这个这么乐意当那个冤大头啊，你咋不叫马大头啊你啊？
2: 董事，你小子，你再给我满嘴喷粪，你信不信我压抽你？
1: 你敢？
3: 我还不敢！
1: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2: 大家来跟我说，我在咱余家坞村当了30多年的老师，就算他跑了，我也绝对不会跑啊。
3: 孙老师，还钱，这是我的。
4: 快看看，
5: 来吧，您看看吧。
6: 孙老师，
7: 这是我的。
8: 我们还等着这钱过日子呢。
1: 散了吧，散了吧啊！
8: 那咱们先回去。
7: 走吧，走吧，
1: 散了，
6: 走吧。

0: 拿好了啊，
1: 董老师，这董承办企业确实不容易，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2: 我当了30多年的老师，我得讲信用啊。
1: 身体不好，你看着点啊，如果再来闹事赶紧跟我联系。
3: 放心吧，大侄子啊。
4: 哎，董老师，我带你走。

0: 董承安，你总算接妈妈电话了，我和你爸可愁死了。你这厂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啥时候回来呀？
1: 妈，我现在在南边找投资呢，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挂了啊。
0: 哎呀，他挂我电话了呢。好啊，他爸，你打算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得让乡亲们能过上年啊。
3: 老伴儿啊，咱那存款都还上，还不到一半呢。我呀，想跟你商量商量，要么咱把咱那房子抵押了吧。哎呦，你别哭啊，这样你会伤身体的。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009-7400，
3: 哎，您好，您好，我想要贷款50万，可以吗？
4: 请问您贷款是用作什么用途呢？
3: 用途是还债啊。
4: 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讨路贷的服务宗旨就是为大家解决燃眉之急。您可以贷款50万，但是您需要交我们这边30%的信用金，收到后我们会秒放款。
3: 什么？咱怎么还得要交手续费啊？
4: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逃路贷是没有繁琐的信用背调的，但是为了保证公司的权益，信用金这块可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您放心，您的这笔钱会存进银监会的管理账户里，在您收到我们发放的贷款之后，我们会立刻帮您申请返还。
3: 30%，是不是太高了呀？我这没有这么多钱。哟，
5: 董老师，你来银行干嘛呢？我可告诉你啊，可不敢轻易给网友转钱。
3: 小弟来县城买年货来了。
4: 你好，先生，我听到您那边声音好像有点嘈杂，希望您能换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接听我们的电话，避免等一下错过提示音。啊，
3: 好的。哎，常健，我呀这还有点其他的事情，哎，你先回吧，你啊，快回吧，回吧。
5: 哎，不用我载你回去啊，马上该没车了。
3: 不用了，你先回吧，先回吧。
5: 那成了，走了啊。
4: 我这边啊会帮您申请一下，看看信用金的额度能否降低，请您稍等，不要挂断电话。
3: 好的，太感谢你了。
4: 您好，先生，让您久等了。我这边已经帮您申请好了，信用金只需要交20%就可以了。但是我这样做并不符合公司的流程，我是看您太着急了，所以才想帮您的。如果后期公司打回访电话，您可千万别说我为您破例了。
3: 好，谢谢您，啊，辛苦了。
4: 信任感不就这样建成了吗？ So easy。 先生，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一个链接，需要您电子签约，信用金到账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打款。
3: 好，谢谢。50万，哎，真到了，怎么提不出来呀？
6: 什么？我账号填错了。
4: 没错，我这边显示啊，您把零填成9了，账户被冻结了，所以没能转账成功。
6: 那怎么办呀？
4: 您别着急，我这边呢可以帮您快速解冻，您再向刚才的账户里转10000块钱就可以解冻。
6: 好，我马上转。
4: 眼看着50万在账户里取不出来，该有多着急呀。

0: 人一着急就会冲动，跟50万比起来，1万块只能算作小钱。
1: 喂，我转好了，怎么还不能解冻啊？
2: 还没到吗？

0: 你把眼睁开看看，我回来了，我错了。
1: 大娘，
0: 好消息，市局通过我们的线索，把他们一窝端了。
2: 松林，这是真的吗？
0: 爸，你没事了？
3: 真的，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做培训呢。你们的钱很快就可以要回来。
0: 爸，你悠着点，悠着。
4: 你个混账东西，
2: 你知道你欠下你们多少钱吗？
0: 我这张老脸，全让你给丢尽了。
2: 悠着点，我找到钱了，厂子有救了。
0: 难找的，别紧张，银行、专利抵押、正规渠道。

0: 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开始。
1: 看到网贷广告，
2: 别信，
1: 客服花言巧语套你信息，
2: 别给，
1: 让你先交钱说随后返还，
2: 全都是骗子。
1: 主动发来网址要求注册，
2: 别填，
1: 账户显示贷款到账，
2: 假的。
0: 提不了现，说账户被冻结，变着法索要手续费，结果钱到位就被拉黑。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贷款骗局，提高反诈骗意识，从你我做起。松林哥，再说一句吧。
1: 这个啊，提高反诈骗意识跟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
3: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回去吧，啊，回去好好陪你妈。哎，
1: 爸，
0: 有个事儿啊，跟您说一下。啊，邢九行，请求拉倒。我们领导啊，在兵和人武部有一个亲戚，他想提拔一下。
1: 不行，这事儿就拉倒吗？
0: 哎，
1: 让他找他们单位组织部门。啊，小小，最近你可不止一次的替别人在我这儿说情了，我都没搭理你。
2: 往后稍纵这种事儿啊！哎，宝，您慢点啊，看台阶儿。
3: 小小，你也是，你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心思多放在业务上。
2: 哎，哎，刘姨，这事儿有机会再给老爷子深讨深讨。
3: 啊，
4: 慢点啊，
5: 爸，慢点啊。
3: 这小子的脑袋瓜啊，才活泛，活泛的让人不踏实。现在就是小小这样的才混得开，死脑筋过时了。
5: 这叫啥话？做人就不能花里胡哨的。开车。

0: 你这是在找啥呢？
1: 哎呀，这么好的酒在我屋里竟然藏了这么多年，我还没发现，你说我要发现它早没了。算他老孔有口福啊。
2: 老丁，
0: 哎，他们来了。
3: 这样吧，一会儿咱俩呀，等着他这边使劲气着，好好演技。
0: 这个死你老不正经的，
4: 哎呀，来了
5: 来了。
4: 哎呀，菜整挺硬啊，你这请我不用整这么丰盛啊。
1: 依着我就俩菜，花生米、咸鸭蛋。这碗家穷方嘛，胳膊肘往外拐。
0: 老孔，这以前都是我吃你做的饭菜，今天你尝尝我做的。
6: 哎，上座。
7: 等会儿，我这个人直，说话不藏着掖着的啊。你们两口子今天这个饭局，有没有什么猫腻和埋伏？要是鸿门宴，我们两个立马走人。
1: 你们俩还是对我老姜不信任啊？我就考虑，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啊，低头不见抬头见，哪能这么一直别别扭扭的，是不是？你看，朋友来了有好酒，我拿你们当朋友，
3: 咱吃的喝的的不吃亏，坐。
0: 啊，谢谢。
4: 哎。
8: 嗯，总算是没有全军覆没呀！
0: 把药吃了，没见你这么幸灾乐祸过
8: 啊！没错，我就是幸灾乐祸。
9: 你说我这几个孩子啊，跟我都不亲，还不是竹子从中打上啊？但是我是谁啊？我是身经百战的周大炮啊！哎，咱能出奇兵啊！我外孙跟我是一个厂，

0: 没想到吧？啊，没想到吧？
1: 孩子那是顾忌主子的面子，表面上跟你不亲，那心里咋想的？你当爹的你不知道？哎，你说人家主子好不容易来趟省城看会儿小路，你跟竹子这争来争去的是犯得上吗？
0: 啥叫争来争去的？不是他教育孩子的方式那都是土办法。那
1: 这五个孩子不都是他用土法教育出来的吗？我看都挺好。
0: 年代不同啊，当时啥时代现在啥时代。
1: 哎，小小求你的事儿你真不答应？
0: 那当然，别指望我去给他走那些歪门邪道。

0: 要睡了。
1: 嗯。
0: 妈今天在饭桌上啊，看到这一对儿对儿有说有笑的，妈就在想，如果小峰这会儿在你身边陪着你，那该多好啊！想小峰了吧？
1: 我真的挺想他的，不过我知道他工作忙，我理解他，男人要以事业为重嘛。
0: 要么这样吧，等小峰这次回来，你们就把婚结了吧。
1: 嗯，我听妈安排。
0: 哎呀，这几个孩子里边，我最担心的就是小峰。平时呢，又经常不在家，这工作还忙。等你们结了婚，你就可以去南方陪着他。到时候啊，瑶瑶是愿意去就一起去，不愿意去呢，就跟我一起在鹤山。
1: 妈。那可不行，我跟小峰早就商量好了，等我们结了婚，就把您也接到南方去，瑶瑶也跟我们一起去。这南方啊，空气好，水土也养人，您也可以换个环境。
0: 行，等你们结了婚，妈就南边北边两边跑，反正妈的儿女多，不愁没人照顾。
1: 是啊。哎妈，要不这次您先别着急回鹤山了，在省城住一段时间呗。
0: 你咋的？不要妈了？你想把我打发了？
1: 你想哪儿去了？我就是觉得小柳这条件好，你要是在省城住啊，什么活都不用干，什么心也不用操啊。
0: 那不行，条件好也不是自个儿的家，嫁出去的女就是泼出门的水，她可是江家的人，咱姓啥呀？咱姓周啊。啊，不对，不对，你们姓周，我姓石，石头的石，我硬着呢。
1: 我看您啊，就是嘴硬。您跟我说实话，这心里头是不是还藏着我爸呢？
0: 我闲得慌，我藏着他，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
1: 啥井水不犯河水啊？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也看到了，这小鹿才来省城两年，就跟爸这么亲。我看这次您真的先别回鹤山了，就在省城多住几天，待上个半年，跟小鹿好好亲近亲近。我就不信啊，您这颗菩萨心肠还把个小鹿弄不回来。
0: 真不愧是妈的好儿媳，我还真琢磨过这个事儿呢。你说这小鹿三岁以前都是我带的，那会儿他没记性，这会儿好，让周青得逞了。不行，我得赶紧跟我的外孙子联络联络感情，我要让他周青啊孤家寡人全军覆没。
1: 嗯，就这么定了。
2: 老侯啊，
3: 来了将来
2: 还是
3: 老将，你不用劝我，我能接受你的邀请进你家这个门儿，我就已经想好了翻边了。其实我孔令高也不是个小气儿，
4: 是我们家老孔我了解，是个心胸挺宽广的人啊。
2: 闭嘴。
3: 琼芳，你知道啊，其实我以前还真就是个小气人，咱俩有深仇大恨呢，我原来打算这一辈子都不原谅你啊。

0: 我知道当年你把我从饭馆里赶出去，我在门外蹲了一宿，你就没想到你这辈子能原谅我。说实话啊，这事你能翻篇都挺意外的。
1: 对呀，老孔，你是咋想开的？
2: 跟竹子学的，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神，贼准。你看啊，周青那么对不起竹子，那竹子挥挥手过去了。还有你老姜，当年不也整过人竹子，人家不也早原谅你了，是吧？行吧，来，咱俩干一杯。干了这杯，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好吧？
0: 谢谢老孔。
2: 勾销了，消了，消了，
1: 消了，
2: 消
0: 消了。
2: 以后啊，你就跟着老姜好好过日子啊！看着你俩好，我也挺高兴。
3: 那我就祝你们俩恩恩爱爱，和和美美，顺顺利利，
2: 生个小。
4: 行了行了啊，少喝点吧，已经满嘴跑火车了都。
5: 没事儿，姐，你让他说，他呀前半辈子话少，给憋住了，这样让他说痛快了。我这心里听着也敞亮。
2: 好，好，敞亮，敞亮。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能再憋憋屈屈的活着了啊！哎呀，老姜啊，我也敬你一杯。以前呢，是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不过现在我老孔看你这个人吧，啊，还行。
1: 你看我今儿还行了，是不是啊？早就该认识一点。哎呀，你看看，咱们都啥年纪了，都是一帮老家伙了，还有多少年活头啊？
2: 嗯，
1: 按你说的，奔前头。啊，往远看，咱还有好日子过，再过他20年、30年的，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咱们为了美好的明天，咱几个老东西干上一杯，
2: 来，
5: 来，干一杯，
1: 干杯。
6: 姥姥考考你，你知不知道你是从谁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7: 我妈呗。
6: 没错。那你知不知道你妈从谁肚子里生出来的？你知道吧？姥姥告诉你，你妈是从姥姥的肚子里生出来的。
7: 哦，所以我管你叫姥姥啊。
6: 哎呀，真聪明。
7: 不对
6: 啊，
7: 姥爷说妈妈是他生的。
6: 瞎说，谁见过大老爷们能生孩子呀？
7: 老爷骗我。
6: 可不吗，他就是骗你。哎呀，幸好姥姥及时赶到，要不然的话，我这么聪明的外孙子得被你老爷骗成个大傻子了。嗯，哎，小鹿，你记不记得姥姥曾经带你去过鹤山的那条宽宽的大河？哎，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大河里面有鲤鱼还有大白鹅？都不记得了，这可完了。所以姥姥必须要带你回鹤山。哎，姥姥带你回鹤山，带你去抓鱼，带你去看鸡看鸭看鹅，好不好？好。小外孙姥姥家坐门墩儿，长大了娶媳妇儿，娶
7: 我不。

0: 娶媳妇。
1: 不娶媳妇哪行啊？哎，长大了必须要娶媳妇的。
0: 我就不娶媳妇。
1: 好好好，不娶不娶，不娶就不娶吧。那姥姥带你回去看鸭子在水里头扎猛子，好不好？
0: 好。
2: 妈，
1: 哎，
2: 妈
1: 回来了，你俩。
2: 小鹿，看舅舅给你买了什么。
0: 谢谢舅舅。
1: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0: 姑父让我来省城上学，我不想来。我要是来了，河山就只剩你和奶奶了。
1: 瑶瑶能这么说，就说明瑶瑶点事儿了。其实妈也想让你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你想想啊，你是奶奶的精神依靠，你要离开了河山，奶奶会想你的。
0: 你也当我是你的精神依靠吧？
1: 当然是了。在这个世界上，妈除了你还有什么呢？
0: 你还有小峰叔叔啊。对了，小峰叔叔啥时候回来啊？
1: 他答应过妈妈会回来的。开书吧。
2: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3: 妈，妈妈，您赶紧让他下来。小鹿，听话，快点下来。这姥姥腰不行。
4: 妈，您不能这么惯孩子啊！您这么惯孩子，这把孩子都给惯坏了。
5: 你们小的时候，我哪个没惯过？也没见你们谁变成坏孩子。
4: 我们小时候，您还真没惯过我们啊！从小到大，一根鸡毛掸子在旁边看着，这我们可是没少挨揍啊。
5: 那是你们欠揍。
2: 对，欠揍。看，
6: 小安，阿姨喜欢小鹿，就让他们玩吧。阿姨，您明天回鹤山，我跟小安送你啊。
5: 哎，
4: 那行，那我跟春梅先回学校了啊。
6: 哦，我们走了，阿姨。
4: 你早点让他下来，小鹿一会儿就赶紧下来啊。
5: 驾，
4: 驾，你来了吧？你们走，对，我们回学校了。
5: 驾，
4: 大外孙，大外孙。
2: 老爷，
7: 来，
4: 坐着，坐着。
7: 老爷给你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玩的玩具，闭上眼睛，闭眼不许看啊！
2: 海哥叔，
7: 哎，
5: 周青啊，你搅和什么呀？
7: 啥叫搅和？啊？哎，教育孩子你不行。
5: 哎哎哎！我不行，你行，哪个孩子是你教育的啊？再说了，我再不行，我也不会骗孩子。
7: 谁骗孩子啊？我咋骗孩子了？
5: 你咋骗孩子了啊？你怎么跟孩子说的？你说你会生孩子，你会生吗？你生过吗？啊，小柳是你生的吗？你肚子疼过吗？
7: 我脑袋疼。
5: 小安，哎呦，
4: 聪聪姐，你们可算回来了，赶紧上去灭火吧。
8: 灭火？
0: 哎呀，准是我爷爷奶奶又打起来了。二叔，你们两口子怎么这么不负责任？看见起火了也不灭灭火？
8: 我们这不出来喊人来了吗？行了，我们俩学校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了。
0: 走吧。
8: 怎么了？没事吧？啊，没事儿，可能就是没睡好。快去看奶奶吧。
7: 好了，别哭别哭啊！老爷给修啊，修不好，老爷给你做个大飞机。
5: 做个大飞机我也给你摔了。
7: 你这。来，孙子，过来。你不能说姥姥是老妖婆，不能这么跟大人说话啊！
5: 行了，甭在这装好人了。
7: 哎呀，你看你

0: 你看啊，挺好的东西。哎，这爸，您别生气啊，妈的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1: 好了好了，老爷给您修啊，老爷给您修。好了好了，哎，爸，您慢点啊。
2: 罗罗，快去看看奶奶。
1: 哎，小璐。
2: 你别跟我爷爷他生气了，没他这样的，不信，治不了他。
1: 我爷爷啊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您呢是欲速则不达。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
2: 你给我出个主意。
1: 你把耳朵拿过来。
3: 不哭了，舅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哎，说这个竹子啊，净瞎子，好孩子都让他教育坏，
1: 又跟竹子吵架了。
3: 你是，哎呦，
1: 你说你都成个老小孩了，哪还有个将军样啊？
3: 你这要出去啊？
1: 我去看彤彤去，孩子脸色不太对。
3: 你们这些当医生的，看谁都像患者。我怎么没发现他不对啊？你光顾着跟竹子吵架，哪注意这些了？彤彤
1: 脸色特别不好。
3: 真的？
1: 那就不是健康色儿。
3: 哎呦，那你领他好好检查检查，彤彤可不能生病啊。
1: 行了，消消气儿。
3: 我哪有空跟他生气？给我大外孙。
4: 小璐，还生姥姥气吗？不生了。那姥姥还是老妖婆吗？是，不是。哎，
1: 奶奶。
4: 嗯。哎呀！天哪！你这啥玩意儿啊？你把毛巾戴脸上了？
1: 哎呀，你不懂了吧？这叫面膜，我小姑给我的。 面膜是干啥的？
4: 就是修护皮肤，保湿补水，越贴越年轻。
1: 越贴越年轻，你还年轻呢，你再年轻就回你妈肚子里了。嗯，要不给你也是。哎，不，不是，哎，奶奶年轻过。行了，快带你弟弟回屋睡觉吧。
5: 行，小鹿睡觉去了啊，
1: 睡觉了，睡觉去吧。彤彤。
5: 要么你也去睡觉吧，我在这儿等大江跟小柳。不用妈，我陪你等他们。你，这刚说着回来了。吴阿姨，
6: 妈，你怎么来了？
5: 快进来，快进来。哟，坐啊。刘院长来了。
6: 刘大姐。
5: 哎呀，这周青走了，你咋就来了？哎，
6: 我才懒得管你跟老周的事儿呢。那天吃饭，我看彤彤脸色不太好。
5: 我今天来是跟彤彤约一下，明天到我们医院好好检查检查。阿姨，我自个儿就是大夫，有啥问题我肯定知道，不用检查。
6: 哎不，还是检查检查吧，反正你刘阿姨那儿也方便嘛。检查了结果没事儿，咱们大家都放心，对吧？
5: 对，彤彤，你妈说的对，我们县的医疗条件没那么好，明天到我们医院好好检查检查。嗯，
6: 行，那谢谢刘阿姨，
5: 客气了。
6: 你睡得香就不忍心叫你，等就等呗，反正他是个大院长。
1: 大江和小柳呢？
6: 哦，他们已经去上班了。
1: 行，那我走了啊。
6: 哎，你不吃早餐啊？
1: 放学不能吃早餐，我一会儿吃个苹果就好了啊。
6: 哦，好的。
1: 瑶瑶，行动。
7: 别紧张。

0: 你不等妈妈，也不告诉姑姑一声，就这样回来了，不好吧？
1: 没什么不好的，告诉他们，还能让咱带着小鹿回来。瑶瑶，你给奶奶出的这个妙计啊，真好。
0: 我给你出完这计策，我就后悔了。
1: 甭后悔，做事要敢做敢当，甭后悔。大不了咱们到了鹤山，给你姑打个电话就行。
2: 会不会弄错了？
3: 院长，您是怎么了？您知道咱们医院的技术水平，也知道根本不会出错。您当了这么多年院长，什么病症没见过？这次是怎么了？
2: 没事，你先出去吧。

0: 彤彤，怎么样啊？挺好的，就是有点炎症，用点抗生素就好了。啊，那我看一眼检查报告。
1: 啊，别看了，都是些常规报告，没啥特别的。
0: 阿姨，我也是医生，生老病死我见得多了，有些事情我们会比普通患者要豁达得多。您不用瞒着我的，给我看看吧。

彤彤，现在就住院治疗，阿姨联合国内最权威的医生，尽一切的可能。不用了，白血病是很难治的。 为什么我的这种病，治疗或不治疗的结果是一样的？如果我妈知道了，肯定会逼着我治病。我承受不了那种痛苦的治疗，我也不想因为我的病。 给家人带来痛苦，这种痛苦有时候比病魔更可怕，尤其是我妈。那你就打算这么一直瞒着她，不会吗？

很长时间的。阿姨，其实我是个很娇气的人，治疗带来的痛苦我承受不了，那样我会生不如死。

0: 咋大门不开着呢？哎呀，我说了，快来快来快来！
1: 哟，
0: 小鹿啊，快叫孔爷爷、孔奶奶。
2: 孔爷爷、孔奶奶，
0: 小鹿了吧？
1: 哎呀，
0: 长这么大了，你说，
1: 这小鹿跟你回来不上幼儿园了？
0: 哎呀，我不想让他在省城待，都让周兴给教唆坏了，我把他给抢回来了。
3: 不是抢，是偷。
0: 偷？
1: 那不都一样
0: 吗？那小柳两口子不得急死啊？哎呀，对，老张，你家有电话，你去给小柳打个电话，就说我们到了。哦，那行行，我去我去。哎，进去啊，把这个带进去。
1: 主子
0: 啊，
1: 那个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1: 前两天呢，家里被盗了。
0: 啊？
1: 那啥，没事儿。那个贼啊，让老姜给抓住了。你看，这个钱包，你看看钱数都对不对啊？
0: 哎，

0: 彤彤，别着急，瑶瑶都是初中生了，丢不了。
1: 大半夜的，也不知道妈带孩子去哪儿了。
2: 妈也真是的，那大字都不是一箩筐，就带着孩子跑了。省城那么大，这怎么找啊？
3: 爸，
4: 哎，咋样啊？
1: 都别找了。
4: 啥情况？
5: 叔叔，我爸来电话了，阿姨带俩孩子回鹤山了。
4: 回鹤山了？哎呦，
3: 这个老疯婆子了，真能作妖啊！
0: 行了行了，找到就好了。
6: 小鹿，你玩啥呢？给姐姐看看呗。小鸡、老鼠，还有啥？这里面还有一个老鼠。小鹿，你怎么把照片撕了？哎呦，哎呦，
2: 哎呀，小鹿，这照片是你撕的吗？啊，是你撕的吗？你这么多的玩具玩，你撕照片干什么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哎，别哭了，别哭了，
7: 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是姥姥不好。你去去把胶水跟日记本拿过来。啊，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姥姥不该冲你发火，姥姥一会儿给你变魔术，好不好？
6: 变魔术
7: 啊！
6: 嗯，奶奶，嗯，你不挺烦爷爷的吗？
7: 你不闭嘴！我啥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谁都不许说，我妈也不能说。
6: 行，这事就当我不知道。你说你俩都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还跟他较劲儿啊？
7: 谁跟他较劲儿啊？爷爷他年岁大了，退休了，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威风了，就剩下一样本事，就知道跟我争小鹿，是不是？嗯，我这次就不让他

0: 我要跟他斗到底。
1: 嗯
0: 嗯，好了，嘿嘿，阿诺，你看啊，我把它压在这个茶盘下边，等到明天早上，这照片就好了。
1: 果然跟我妈说的一样。
0: 啊，啥呀？
1: 老小孩啊。
0: 好了，
1: 好了，你走了，小鹿，姐姐先去写作业了。
2: 再见了，跟姐姐。
0: 哟，我吓傻了是不是？
3: 怕什么愣呢？孩子都找回来了，赶紧休息吧。你先睡，你坐一会儿。那你早点啊，明天还接孩子呢。

0: 出来玩。
1: 哎呀，都说这隔辈亲，隔辈亲，还真是的。你说他这大外孙子啊，一大早非要出去玩，主子还真行，还真带他出去了。哎呀，这小柳啊，发达了，趾高气扬的，不好伺候。竹子要不在家，一般人还真镇不住他。哎，
2: 啥镇住镇不住的？哎呀，就是竹子在不在啊，这顿饭都得我来做。我呀，好久没练手了，手都痒痒了。小柳吧，其实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没你说的那么差劲儿。
1: 我什么时候说他差劲了？你别给我扣帽子啊！
2: 行了行了，咱俩别在这叨叨了，快做饭吧。哎，对了，那个小柳在电话里说了啊，周青也跟着回来。哎呀，
1: 你说竹子的钱包里啊，还放着他和周青的照片呢，说明他心里还有他，还放不下他。哎呀，这辈子做不成夫妻了，别让他们做冤家，是吧？

妈最近去省城了，所以没来陪你。寂寞了吧？妈给你念叨念叨省城的事儿。小柳跟大江啊，真是出息了，把咱家的饭店都开到省城去了。你外甥小鹿也长大了，都快7岁了。 可调皮着呢。你这个大舅如果还活着，肯定会喜欢他。哎呀，你们哥几个里边，现在最让妈省心的，就是小艾。小小呢，去了商业厅当领导，人模狗样的，挺会装，整天着端这个官架子。 但在妈面前，他倒是不敢端。不过妈总觉得这个小子有点变了，不把自己当老百姓看。官场上的事儿呢，妈也闹不懂。不说他了。老五跟彤彤还是那样，一直在通信。 不过就是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像牛郎织女似的，妈得尽快想。

雪茹啊，你放心，我们周家满门都会对彤彤好的。要是我有一丁点儿对不住彤彤，你就让我做噩梦。就算你把我抓去了，我也不怪你。

0: 你说竹子把孩子就这么从省城抱回来了，是够冒失的。
1: 哎呀，周兄退休以后啊，这心思啊都在他这外孙子身上。你说这竹子把孩子抱回来了，这就是跟周兄对着干。这下可倒好，人家追上门来了。
0: 这要咋办呀？
2: 这我哪知道怎么办呢？
3: 你刚才还一套一套的，你别关键时刻掉链子啊！咱得向着竹子啊。
4: 妈。
3: 哎，从头到从头到。
1: 哎。
4: 妈。妈。
1: 哎呀，小柳啊。
5: 小柳。老周啊，
4: 赵爷、孔大爷，我妈呢？
0: 你妈带孩子出去玩了。
4: 哎呦喂，这老太太真够呛。
6: 那我去找找妈。
4: 对，就快掉点了，你快点叫她回来啊。嗯。爸，您先别着急了啊、
0: 哦，小柳啊，那个，你孔大爷还想着今天给你露一手，还想跟你去省城当大厨师。
4: 嗨，孔大爷手艺我还不了解吗？嗯，那行，我看看
0: 啊，走走走，
4: 我也得问您，您同意？哎呀。

0: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休假，我用了一个让领导绝对无法反对的理由。我跟领导说我回来结婚。
1: 嫁不嫁的他说了不算，妈说了算。要么这样，咱们来个先斩后奏，
2: 顺其自然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

0: 可是我大胆地面对现实，接受小峰对你的爱，服从竹子妈妈的安排。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5: 专属短号长情。
1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6: 姐，咱们再聊会儿。
1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京香大蒜，世界飘香。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重质量守诚信，玉佩园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门槛过门槛，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孔大爷还想着今天给你露一手，想跟你去省城当大厨师。
1: 嗨，孔大一手呀，我还不了解吗？嗯，
0: 那行，我看看。
1: 啊，走走走，我也得问您，您同意？
0: 那除非把我也一起带走，
1: 二人行不行？

0: 起来，爱吃萝卜爱青菜，
1: 万万妙妙真可爱。
0: 小白兔，
1: 白呀白，
0: 两只耳朵竖起来。
2: 妈，哟，彤彤回来了。
3: 妈，嗯，爸和小柳找上门来了，爸生着气呢。
2: 啊？
3: 你要是不想让他把小鹿领走，要不带小鹿找个地儿躲躲？
2: 我不怕他，这是我的家，那究竟还能吃了我？哎呀，
4: 小鹿！
2: 哎呀，今天跟姥姥玩的乐呵不？
5: 真好玩！明天我还抓小兔。
2: 好的，明天姥姥啊带你抓小兔、抓蚂蚱、抓小蜻蜓，好不好？
5: 好。
2: 嗯，但有个条件，今天不能跟你姥爷走，要跟姥姥在一起，行不行？
5: 妈妈打我咋办？
2: 他敢，姥姥保护你。
5: 好，我不回去。
2: 嘿嘿，真乖。走吧。啊，对了，彤彤，刘院长带你去检查身体，结果出来了吗？有啥问题没有？
3: 啊，没事妈，就是有点炎症。
2: 炎症也不成啊，你自个儿是个大夫，知道吃啥药，记得按时吃啊。
3: 嗯，咱们快走吧，妈。
2: 好，好，咱们回家跟你姥爷干仗去。
5: 嗯。

0: 我的外孙，我一把屎一把尿的，从一岁带到三岁，咋的了？我想他，我还不能带他回来住几天啊？
1: 哎呀，没说不让您带他，但您带走之前跟我们说一声啊，那敲门就带走了，把大家伙急的。
2: 这偷孩子，偷孩子什么罪过？
0: 啥罪过？啥罪过？咱俩谁有罪啊？
2: 你说。
0: 爸，你先坐啊。
3: 你说呢，
4: 老佛爷，
3: 您看您带小路没问题啊，但是他是您外孙，您稀罕他，
0: 我稀罕错了？
3: 您没错，我不是。您看您，
5: 老爷，我不回去，你回去把坦克给我修好，等我回去再玩。
2: 那怎么能行呢？你得赶紧跟老爷回去，咱得上幼儿园呢。
0: 赶紧。嘿，我让你进的这个屋子就算对你宽大的了，你咋的？你还想说个算啊？
2: 孩子就得跟我回去，还得上幼儿园呢。再说了，县城条件不好，他生病怎么办？
0: 条件不好，娇青，你算是忘了本了。你
2: 不跟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反正今天孩子我必须带走。
5: 老爷，我不回去，我要跟姥姥学变魔术。
2: 变什么魔术？他哪会变魔术啊？
5: 你看我昨天撕了照片，他都给我变好了。

0: 小鹿，饿了吧？来，宝贝儿，来，
1: 我们俩去吃饭啊。
2: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有话你好好说，
1: 好好说，别喊，别喊。

0: 四岁了，站也站不呼了。一个身影从容的
1: 忙忙碌碌，照片算啥呀，心都不知道碎了多少回了。我还活得好好的吗？太年轻的人
0: 他总是不满足。哎，你说如果没有当初那事儿，现在咱们是不是一起给小柳看孩子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你和董董阳阳都好好的啊，有啥困难你跟我说。你要是真舍不得孩子，就让他在你这儿再住两天啊。
1: 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直到我睡得轻。
2: 小鹿你带走，我有瑶瑶呢。行了，你回去吧，我也懒得看你这张苦瓜脸，家里没做你的饭。

0: 这回了一趟，这也没吃个饭就走了。
1: 是啊。
2: 嗨，不吃了，不吃了。
0: 那没事以后常回来吧啊。
2: 啊。
3: 您跟我妈说，没事别让她瞎跑。明天我就让人把电话装上，她要是想小路了，随时打电话。
2: 哎。行了，
0: 我们走啊，
2: 走了。
0: 好，
3: 走了，
2: 奶奶再见。
4: 再见。
0: 再见，再见啊！
2: 哎哎，走了，
5: 常回来啊
3: 啊！
2: 哎，
5: 好。

0: 不到。这怎么这么不好啊？你刚才说的那个炎症问题大不大？
1: 没事儿，妈，没事儿，吃点药就好了。就是在省城这两天有点累，没睡好。
0: 啊，那就好，那就好。哎呀，反正刘院长呢，现在管着个医院，又是个军区医院。那儿好大夫好仪器都很多，哎，你反正隔段时间就去他那儿做做检查啊。彤彤，你可不能病了，妈要靠着你呢。
1: 嗯，我知道妈靠着我呢。
2: 奶奶，妈，小叔回来了。
0: 哎呀，小峰回来了。
2: 小妈，
0: 小峰。
3: 儿子。

0: 南方都有啥好玩的？
1: 南方啊，
2: 有金丝猴，你见过吧？
3: 没
2: 有孔雀，还盛产普洱茶。
3: 好喝吗？
2: 好喝。
4: 哎呀，行了行了，甭插那小树了，赶紧去医院拿书包去。你好好的问问他，这两年去哪儿了？
0: 嗯，好吧，那我先回学校取书包啦。
4: 说吧，咋回事？
2: 啊，我从西南边境调回原单位后，在刑侦总队档案组工作。这些年啊，治安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逢年过节，百姓们高高兴兴团聚，我们更要严阵以待。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休假，我用了。

0: 一个让领导绝对无法反对的理由，要不然我还回不来。
1: 啥理由啊？
0: 我跟领导说我回来结婚。
1: 结婚？哎呀，彤彤，彤彤，你们啥时候商量的？咋不跟妈说一声，让妈也高兴高兴呢？
2: 妈，她乱说的，她自己要请假，胡乱编的理由。
0: 彤彤，我没乱说。妈，我这次回来啊，就是要和彤彤结婚的。
1: 我相信我儿子。哎，小凤啊，他结了婚能调回来吗？
0: 妈，咱坐下说。我呀都安排好了，领导我已经说好了，等我和彤彤结了婚，我就给厅里打报告，请求组织帮助解决量体分居的问题。到时候啊，彤彤呢可以安排进那边的医院，瑶瑶也可以转学啊，那边啊毕竟也是省城，教学质量肯定比河山强。
1: 这样也好，只要你们两个能够结婚，妈心里就踏实了。哎，彤彤，哎呀，我的彤彤啊，总算是熬到头了。
2: 妈，小安和小小还没办，我们先办不合适。
1: 有啥不合适的？在妈心里，你们两个最重要，他们不重要。
2: 妈，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1: 有啥好考虑的？都考虑这么些年了，不用考虑了。
2: 你让我再想想。
0: 还有啥可想的呀？我们领导都说好了，你看你的工作问题，瑶瑶的学校问题都解决了，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和你结婚的。再说了，
2: 你总是这样，什么都不跟我商量，自作主张。你这么着急结婚，自己结去。
0: 哎，彤彤，
1: 闹别扭了？
0: 没有妈，我刚回来。
1: 那是咋回事？
3: 爸，你就不能让小鹿在火山陪妈多待一段时间？你这也太自私了。
4: 哎呀，这外孙子是妈的，也是咱们爸。再说了，这小鹿从小是爸带大的，老爷子舍不得也是人之常情啊。
5: 你啥意思？你妈派你来声讨我了？
3: 爸，瞧你说。
4: 是呀，没您说的那么严重。我们呀，来就是想告诉您，
3: 老五回来了。
5: 老五回来了，真好。好啊，回来都不来看看我，心里是真没他亲爹呀。
3: 小芳的性格您还不知道吗？表面上一块冰，心里一团火。
4: 是啊，这老五啊，也算是长大成人了。
6: 你们俩一天生的，瞅瞅你这说话的口气，好像你比他大多少似的。
4: 我比他大128秒呢。再说了，我的心理年龄他成熟多了。
7: 你拉倒吧，人家小峰回来这次是张罗跟彤彤姐结婚的，心理年龄都比你小哪去啊？小峰回来结婚的，
4: 嗯，可不是吗？哎，你说这个老五结婚都接到他这两个哥哥前边，这不是诚心抄咱哥俩后路吗？
6: 嗯，彤彤会同意吗？
4: 人家两个人啊早就如胶似漆了，总算是盼到这一天了，高兴着呢。

小峰，对不起，这一次我可能要伤害你了。希望将来有一天你能明白，现在伤害你，就是为了保护你。我的日子不多了，我不能拖累你，我不能跟你结婚了。

我们终究是有缘无分，我绝不能把你拖进我的命运里来。小风，我的小风，对不起。

0: 我做的确实冒失，我们的工作骂来做，不过这件事情是应该提前跟他打个招呼，这是起码的尊重。我没想这么多，只想着关心他，爱着他，只想着拼着一条命。
1: 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天良心讲，自打彤彤进了周家门，就没过过一天正常日子。我想给他幸福的生活，我想照顾他一辈子。有你这句话，妈就敢替彤彤做主。嫁不嫁的，他说了不算，妈说了算。要么这样，咱们来个先斩后奏。 老亲少友、街坊邻居的请几桌，给他来个包办婚姻，我就不信了，他还能够翻得出妈这条船去。

0: 丫头，告诉你个好事儿，小峰跟彤彤的婚事下个礼拜办，到时候啊，你把大家都给我招回来，你跟你爸也打个招呼，他要是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也没关系，哎，反正我看见他也心烦。
1: 真的假的呀？这么突然呢？嗨，这彪子也是早该回来办事儿了。
2: 行，我通知他们几个小的，
1: 让他们再忙也得回来。哎呦，这老五要结婚啊，这可是大喜事儿啊！啊，
0: 那可不。所以呀、啊，哎，你跟大江腰粗，你们俩多出点呗。
3: 要么什么四大件啊，
0: 什么行李被褥啊，你都出了得了。哎呀，
1: 妈，您讹人呢。
0: 嘿，你这当姐姐的，那还不是应该的？你就说吧，你答不答应吧？
1: 我哪敢不答应啊！
2: 我都被您说糊涂了，这哪能在鹤山办呀？就在我们江柳达饭店啊！您放心，一切闺女全包了，
0: 用不着去省城，简单热闹就行。
1: 不能简单，你就听我的啊，就在我们这儿办。

0: 我知道你心里埋怨我，是我一再食言，我对不起你。这次我又冒冒失失的回来和你结婚，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是我不对，可我是为了我自己吗？这难道不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吗？
1: 小峰，有些问题我觉得咱们应该再考虑考虑，也许我适应不了南方的生活，咱们也不能丢下咱妈不管。
0: 那我就继续打报告，调回省里工作，哪怕是一个不带枪的岗位，这总可以了吧？
1: 你没有必要为了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当警察，除暴安良是你的理想，你也天生就是这块料，我不能背负一个耽误你前程的责任。

0: 为什么？彤彤，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我发现我这次回来一点都不高兴。
1: 没什么事情，我就是觉得你的终身大事应该慎重考虑。
0: 慎重考虑？十年了，我考虑了十年。不想再多考虑一天。就在这儿，你答应了我，等着我。我现在回来了，咱们可都要说话算话。妈已经张罗上了，这喜帖也下发了。这次你不答应也得答应。

0: 这次我豁出去了啊，就办那种最流行最西式的婚礼，鲜花红毯还有婚纱，就让它风风光光气气派派。妈不是说了吗，让我整那四大件，那算什么呀，我给他全换新的。他那个自行车不行，换摩托车，还有手表都换进口的。家具吧，最新款都从那省城给我运过来。
1: 都听你的，婚礼啊就得大错大办，主要是让妈高兴。
0: 哎，乖啊，给你涨零花钱。
2: 你说咱结婚的时候姐能这么大方吗？
3: 不知道呀，反正我从小到大没有见我嫂子这么大方。
0: 我对你不行，你们的婚礼啊不管。
4: 哎姐，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不乐意了。我和老五可是一胎生的啊，都是你弟弟，分两样对待，诚心厚此薄彼啊，还不管我们，你说出个理由我听听。
0: 对，你和老五呢都是我弟，是一样。那赵莹童和小蝶一样吗？啊，这一会儿让我管他叫嫂子，一会儿让我管他叫弟妹的。那现在我是人姐了，我得让人看看我不是个小气人。赵莹童也是哈，这是人是妖啊，一下笼络我们老周家两个男人心。
3: 嫂子，我可是你小姑子，你得一视同仁啊。
0: 就你最没良心了，我对你最大方了。再说了，你没听妈说吗？啊，能不能进我们老周家门那得经过考验的。
4: 我倒是有个主意，就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
5: 啥主意？
4: 二哥，你之前不是说过咱们三个一起办婚礼吗？
5: 啊，
4: 当时老五这事儿不是没定下来吗？那现在既然定下来了，那咱哥俩莫不如搭他一趟顺风车，三个人一起结婚，来以三阳开泰。妈要是知道了呀，指定是骑驴吃豆包乐颠馅儿了。再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相信姐能一样兄弟两样对待，摩托车、进口手表、新家具。
2: 你看我干嘛？姐要是同意我没意见。
4: 那小蝶这边也没意见了，就这么定了。
3: 我有意见。我不同意。
4: 你不同意是吧？那正好换一个不就完了吗？
3: 你就不能像二哥征求春梅姐意见那样，你问问我的意见。
4: 还拿捏上了是吗？那你嫁不嫁？
3: 嫁。
0: 哎，不是你们四个这当我们俩不存在啊，这干什么呢？啊，趁火打劫啊，这让我和你姐夫倾家荡产。
6: 妈妈，我要尿尿。
0: 真把我跟你姐夫当土豪了。
4: 哎，小东，你这尿来的真是时候。
7: 别那么多话，
4: 那商量好了。

0: 妈，您干嘛呢？哟，嘿嘿，回来了。嗯，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两个的婚事儿就放在下个星期天。你们考虑一下，咱是在这儿办呢，还是去省城办？
1: 我没说错吧？咱妈呀，是有名的雷神奶奶，说话像敲钟，办事一溜风，哪都挡不住。吴总，你咋了？不舒服啊？
2: 没有妈，这事儿你们商量就好了。我一会儿要去省城给卫生所进药，我先去收拾一下。
3: 啊，你去吧，去吧。啊，好啊，好，好，好，我有啥指示啊？你办事儿，我放心。好，啊，就这么定。 太好了，我这三个儿子要一起办婚礼，小柳和大江给他们操办，这下我就放心了。特别是彤彤，我们老周家也总算给人家一个交代。哎，这件事儿，我是不是得亲自去请下齐司令？
0: 当然了，
3: 我得亲自去。

0: 老张，
1: 哎呀，又回
2: 来了，哎。
3: 竹子，嗯，我听斌子媳妇儿说，怎么的？你要给小峰和彤彤筹办婚事？哎，怎么跟我说一声呢？
2: 哎呦，别提了，哎呦，这个叫难呐！那我这辈子就没遇到过这么难的事儿。
3: 这谈婚论嫁，这怎么还愁成这样呢？出啥事儿了？
2: 那人家家娶媳妇儿是一个一个娶，我们家娶媳妇儿，老三、老四、老五一块儿娶，一娶就娶仨。你说我这辈子我都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场面。
4: 妈，二哥、四哥和我们一起办婚礼啊？
2: 对呀、啊，刚才跟你姐就说这事儿了。
3: 哦，嗯，哎呀，好你个竹子，你愁眉苦脸，你跟我演戏呢你呀、啊？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喜上加喜又添喜，大三喜啊你！这好事都摞一块堆儿了你，开心不？
2: 开心，这辈子都没试过这么开心。哎呀，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这辈子就在等这一天呢，我得乐翻了天。
4: 妈，那我去给他说一声啊，您坐。
2: 哎哎哎！
1: 哎呀，你还乐翻了天，乐完了唱，唱完了跳，
2: 跳完了乐，乐完了唱，
1: 精神病一个，
2: 精神病两个。
4: 彤彤，妈刚才说让我们哥仨一块儿结婚。
5: 嗯，听妈安排就好。
4: 妈可高兴了，以后的每一天，我也让你这么高兴。
1: 嗯，你都记下来，你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这是老
2: 记下了，记下了。
1: 对对对，
2: 一千二，三个，
6: 三个三千六。
1: 什么玩意儿？三一千三个呀？
6: 戒指。
1: 哎呀，我忘了给你
2: 三个戒指。
1: 是是是是是，
2: 有一个。
6: 酒席得多少桌啊？
2: 酒席我估计得十桌。
6: 哎，那哪够
1: 啊？够啊，
6: 怎么也得三十桌，三十桌一桌二百，六千。
1: 够。哎呀，那个酒水是单算的呀，单独算的。
2: 三十桌一桌一瓶。哎呀，
1: 三十瓶肯定不够，有的人一个人就喝一瓶，那个老姜一个人一瓶都不够。
6: 哎呀，算了，竹子，别算了，钱不够我给你凑点就完了。
1: 凑点儿？
6: 啊，咋的？我说了不算呢。
1: 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小气了呢？你又没儿没女的，你留钱干嘛用啊？多出点。
6: 这说句人话啊，行。
1: 我啥时候不说人话了？
6: 动手呢。
7: 说不说。别来了。哎，竹子。哎，这礼钱还没凑齐。
2: 哟，啥意思啊？

0: 怕我亏了你闺女咋的？
1: 三个媳妇儿一块进门，我不得替我亲戚着急啊！
2: 您急啥呀？有小柳那大老板，你还担心彩礼钱呢？
1: 哎，老孔啊，一句话说点儿了。你看，小柳是我儿媳妇儿，竹子要娶我闺女进他家当儿媳妇儿，让我儿媳妇儿拿钱，你说我。

0: 不对呀、啊，这面在锣里转，这亏什么老姜啊这？
1: 你太大了！
0: 哎
1: 我
2: 哎呀！你这老姜啊！哎
0: 我咋没白听明白这事儿呢啊？我还以为我撞着了。

0: 爱是私有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感情生活，这种内心的挣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其实啊都是各有各的滋味。爱又是博大的，是由此及彼的感情升华，但如果只顾自己，这样的爱就是狭隘的、自私的。阿姨，我怎么能用这种短暂的、虚妄的幸福毁了小峰的一辈子呢？
1: 彤彤，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你不接受住院治疗，你的病情就会迅速恶化，你剩下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孩子，阿姨真的很想帮你，我相信大家都想帮你。
0: 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找您，就是希望您给我出个主意。我不能跟小峰结婚。
1: 我知道你的苦闷，第一呢，你不想让大家知道你的状况，你怕竹子妈妈接受不了这个打击。第二呢，你不想违背她的安排。第三呢，你不想让小峰深陷一段没有前途的婚姻。你这三点别说是我了，神仙也没有办法呀。
0: 我如果真的跟小峰结婚，我会毁了他。
1: 那你怎么办？你就没有为自个儿想想？
0: 其实我这么做就是在为自个儿想。我不想在离开人世之前背负更多，我实在是背负不动。
1: 彤彤，没有办法就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
0: 可是我
1: 大胆地面对现实，接受小峰对你的爱，服从竹子妈妈的安排。阿姨帮你做这个决定也是有理由的，第一呢，大家都亏欠你的，周家人，上到周青竹子，下到小柳小峰，大家都应该为你做点什么。不为别的，只为亲情，只要有亲情在，在你的人生苦难，大家也不能也不应该袖手旁观。这第二呢，就是人心和人心之间，只要有了爱，没有什么可阻碍的。在爱情面前，死神都显得这么没有力量，所以你要大胆接受小峰对你的爱，你要勇敢释放你的爱。你的爱是你生命中最灿烂的部分，你别把它荒废掉了。第三呢，就是爱一回，你要勇敢面对自己的命运，不要辜负生命的本来意义。

彤彤，听你妈的安排吧。还有我，一大家子人都陪着你呢。

0: 瑶瑶，你妈嫁给你小叔，同意不？
1: 同意啊，小叔在我心里一直就是我爸，从小就是。
0: 真乖，瑶瑶真是长大了，懂事了。
1: 可是，我怎么觉得我妈变卦了？她以前挺乐意的，现在又犹犹豫豫的。
0: 你小，你不懂，那叫害羞。女人嘛，尤其是你妈妈，她跟你姑姑可不一样。你姑姑是个脸大的，你妈妈从小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孩子，知道吗？
1: 奶奶，这回你可高兴了吧？
0: 那可不能不高兴吗？奶奶这是又娶媳妇儿又嫁闺女的，这一辈子的大喜事儿都让奶奶一起给操办了，嘿嘿，这就叫骑驴吃豆包，乐点馅儿了。
2: 妈，红灯不是去省城给卫生所进药了吗？咋还不回来啊？
0: 哟，那你去车站迎迎他吧。
2: 行，那我去了。
1: 拜
3: 拜拜。
4: 彤彤，没有办法，就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接受小峰对你的爱，服从竹子妈妈的安排。

0: 等等，回来了。哎，不是进药去了吗？药呢？
1: 啊，没进到，还去了一趟。
0: 你怎么了？精神恍惚的，没事吧？
1: 坐车累的。
0: 你还害羞呢？都多长时间了？走，回家。
2: 哎，
3: 帮我招呼一下。
4: 哎，妈，妈，妈，
1: 您快去化妆间看看，赵明龙奇奇怪怪的，也不换衣服，
4: 不换衣服啊！
1: 您看这集市快到了，您赶紧劝劝。
4: 行行行，我去，我去啊！
5: 你帮我这招呼。
4: 我知道，我知道。
1: 婚前恐惧症啊，咋的？
4: 不是已经想好了吗？
1: 不行，真的不行。刘阿姨，你不知道，刚才我看到小峰，我的心一下就空了。我真的不能耽误他。
4: 彤彤，你坚强点儿。你这样，小凤会更难受的。啊！
6: 哎，小迪，川梅，
7: 妈，
6: 咋回事啊？
7: 妈，彤彤姐不肯换衣服，劝半天了，刘姨还在里面呢。
8: 那你俩先过去。
6: 那
8: 你们先去，
6: 我先去。
8: 走走，去过去。
6: 哎，彤彤，咋的了这是？啊，彤彤，
8: 到底咋的了？
6: 刘院长，我跟彤彤说。
8: 好。
6: 彤彤，你是生妈的气了？不喜欢小峰了？嫌场面太大？还是想你爸妈了？
8: 都不是。
6: 那是为啥呀？你跟妈说，妈都听你的。妈今天要娶三个儿媳妇回家，其实妈心里啊，最想娶的就是你啊。今天呀，妈把周青的老上级、老部下都请来了，就是想给你添喜气。当年你跟小杨没有婚礼，都怪妈。妈欠你的，妈这辈子谁都不欠，就欠你的。

0: 这辈子都没有跟谁服过软，妈就跟你服软。妈求你了，你别让妈张罗的这个事冷了场好吗？
1: 爸，
2: 如果彤彤和瑶瑶愿意的话，我想带他们俩跟我到国外去。
1: 爸，我跟你走。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

0: 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8: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9: 丰收啦！
8: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3: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是带领村民抱团致富的新农人，
1: 带领着120户村民一起种，实现了户均年增收50000元以上。
0: 常年风吹日晒，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2: 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吗？
3: 三农群英会讲述在土地中刨出金蛋蛋的丰收故事。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叫王书建，41岁，山东省滨州市武陂县刘铺镇大王刘铺村人，从小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种植红薯已经有8个年头了。
1: 朋友们，咱今天开始收获红薯了，咱今天开始收获哈，说想吃咱家的西瓜红蜜薯的，也可以上咱地窖里来，也可以上咱地里来啊。欢迎你们啊，欢迎朋友们随时上。
2: 王书建忙着在地里收获，妻子王海杰则开启了直播。2022年4月份，王书建在外地参加了一场电商培训，回来后就喊着妻子做直播。
1: 那天就是让我直播，我呢叫着呢，我说我也光见人家直播过，我也叫着不大好意思的，我面对这个手机也说话咱也就是太老么腼腆，咱也就是老么害羞。
2: 妻子犹豫不决，王书建就不断的动员。
1: 每天他就和我说，你前直播1个小时，你在前边我在后边，咱俩一块直播，万一咱能咱也和那个他们似的，咱也把那货来带出去呢。就是这样咱慢慢的都开始带货了。
2: 迎着秋日的微风，王树建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犁，饱满颜色鲜艳的红薯包含着泥土的气息和特有的香甜被翻出土壤。
0: 这个呢是在今年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冰糖蜜薯，这边种的呢是这个种了5年的一个老品种，这是朴树32。这两个瓜呢有啥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是这个朴树32，小孩们非常爱吃，因为它有一个胡萝卜的味道，含胡萝卜素非常高。这个冰糖蜜薯呢，它非常的甘甜，老人们啊非常喜欢吃，它吃了以后啊，在嗓子里有一个冰糖的味道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喉部停留。
2: 在妻子的支持和陪伴下，王树建卯足了劲儿，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今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

0: 然而在几十年前，王树建一家人的日子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1: 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吧现在过世了，他常年有病，基本没有啥劳动能力，全靠我娘一个人吧种植着几亩地。就是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家里啊，养着一头老牛，耕种的时候他必须得需要，一个人牵着牛，然后后边还得照着犁。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在前边牵着那个牛耕地啊。当时呢不是我牵牛啊，当时是牛牵我呀，就把我嘴得咕噜咕噜的。当时我带着那个牛杠上，整个手上磨的就是也有水泡，也有血泡。哎不行，我就怕提以前这事儿。哎呀，以前这事儿真太难了。
0: 初中毕业后，王树建就没有再继续上学，而是回到父母身边。
1: 当时也有点力气了，就想这个替父母分担一下。当时妹妹还在上学嘛。
2: 不提哈，没稀糊涂还行，一提我就心里老难过，对不住孩子，实际对不住孩子。不说了。
0: 生活的困苦没有挫败王树建把日子过得更有起色的斗志。2016年，他开始在地里搞起了种植实验。
1: 我发现呀，这个吃西瓜和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我种了二亩地的这个红薯，还种了二亩地的西瓜。
0: 一年下来，具有耐旱、抗逆性突出、适应性强等特点的红薯脱颖而出。
1: 我记得当时我这二亩地的地瓜呀，我收了12000多斤，当时的市场价格我就记得是起码5一斤我卖的。我这二亩地我卖了10000块钱，对，当时的10000块钱很可观呀。
0: 从此，王树建便与红薯结缘，他每年都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同时不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力求稳妥地发展红薯种植。
1: 这几个棚啊，就是我当初育苗的那8个棚。你看现在里边是种的这个玉米。因为在这个苗子啊，它是春天育苗，育完苗以后啊，这个就闲着了，要不能让它空着啊。然后我就栽了点这个甜豆玉米，这甜豆玉米这两天马上就收获了，收获完了以后，再到第二年春天，然后我把膜来扣上以后，还可以继续育苗用。
0: 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投入的成本要比买苗子高出很多。对于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全凭经验种植，又没有过多资金支撑的王树建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现在像农科院麦苗，买不上了，因为这个农科院苗不光咱种啊，这全国各地
3: 都在种，
1: 并且这个面积逐步都扩大。这样吧，没了苗子这咋办呀？然后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一部分。
0: 当时，王树建从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苗子却出了问题。
1: 我记得当时是买的20000棵苗，也就是说种5亩地的，我这5亩地种上以后啊吧，就几乎颗粒无收啊。
0: 5亩地的绝产，给王树建带来了8000多元的损失。
1: 就是逼着你，得把这个育苗技术啊，自己学会了，掌握好了，你才能多种啊。真是逼的，没有办法。当时我盖棚，加买种薯嘛，一共我算着需要6万多，
3: 钱够吗？当时
1: 不够，还自己有一点吧，当时还差10000多嘞。
0: 为了能够尽快的把钱筹够，一向支持他的妻子王海杰开始向自己家里借钱，可没想到却被母亲拒绝了。
4: 我不是惦记他赔了吗？我说你这次买的不行，你下次再买不就行了吗？

0: 停。
1: 就在王树建打算用新买的车进行抵押贷款时，岳母梁迎春却把钱送了过来。
0: 但是他非得干，我老家。

0: 的活，急匆匆地赶往临近的西小王镇。
1: 于栋，
2: 亮哥，
1: 哎，
2: 你可累了，
1: 受了吗？下来吗？这不，
2: 工人都在等着，你不得先受着吗？着急
1: 啊！还是啥？
2: 老多端的呢，
1: 是你。
0: 把王树建喊来的年轻人是西小王镇的返乡创业青年孙玉栋。
1: 这里这个茬呀，这不像是沟坡的，这应该是这个啥地里有卡了呀，哎，那卡了太硬，哎，把它一直挤破了，是不是调的角度，角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不对呀，啊，在这个犁子升起来以后能升多高啊，在这个犁片犁地面。
0: 喊来收获的村民还在地头等着，问题不及时解决，红薯肯定卖不出去，投入打了水漂。
1: 这然后咱把这个中拉杆啊咱缩短它，你看不一缩短它这个尖儿它就开始往上翘，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哈，哎，你看它已经起来了吧哈，踢一下开神，哎，你搞到总理上，在总理上再踢，这应该用不了木绳啊，这木啥的了，哎，动不动你就稍微一踢，越慢越好哈，越慢越好，这个距离就行，抓住就没问题了吧哈。
0: 随着机器开过，完整的红薯不断的从土里一跃而出，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2: 有时间哥他们带着，又不懂的可以问他有技术有经验，肯定能种好。
1: 这种坡头大点的，这会儿千万别装哈，咱这装好的，这装好的，分级分好的哈，坡头的咱就便宜处理了，这个好的状况哈。
0: 从地里收获的红薯不会立马就销售出去，而是先把它运到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
1: 咱这个红薯储存地窖啊，这属于一种半地上半地下的这个一种。你看这个这一块，这是咱的地平面，从咱地平面下挖一米半，然后呢，咱这个顶子呢还有两米半，有这么一个空间。为啥咱要储存呢？现在，没有地窖的一些农活吧，他着急销售，价格可以压的比较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咱那瓜刨下来以后啊，这个现在的口感啊。不是最佳的时候，它需要存放一段时间，但达到它的口感最佳的时候，然后再上市。
0: 一批又一批的红薯涌入地窖的怀抱中，在时间的沉淀里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3: 我们不追求它的收益，但是追求它环境效益。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

0: 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乐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今天水咋了？
8: 交个冲了了。
7: 冲了，这得多少钱了？
8: 8毛。
7: 给8毛。
1: 进入九月，土豆达人李亚平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千亩田间，收获马铃薯。由于常年风吹日晒，李亚平的皮肤黝黑发亮，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7: 颜色你不用考虑，这个颜色特别好。
9: 这个啥玩意儿？
10: 太多了，我这边的。
7: 不行啊！而且这个没有一点毛病。
10: 对对，这水干净。这地一定是
7: 出个价哇！
1: 这天一大早，就有收购商到地里查看。谈到价格，收购商有些犹豫。
9: 今天熊猫物，
7: 我们这头有163的话，
9: 103嘛就跌下来，在一路上就堵特了，但是八毛就是那样。
1: 收购价格低于预期，在李亚平的意料之中。
9: 土豆可以的，形状啦、颜色、个头、产量都可以的。价格呢？现在亚平要的价格挺高，货主嫌稍微有点偏高。
7: 他看到这个土豆肯定想要，因为这个土豆现在不能说是最顶级的，但是肯定是上等品，只要没有毛病，价是很高的。我们那边的合作数是1.03，前面的是1.1卖。
1: 马铃薯又称土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是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产区，素有中国薯都之称。地处北纬41度，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的四子王旗，近几年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使得马铃薯一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这段日子，李亚平到处奔波测产。
7: 看看他这个，
11: 种菜倒是也行，就是杆头不大。
7: 这是说，运回说3.68。
1: 韩爱平种植土豆多年，过去由于技术跟不上，一度有放弃种植土豆的想法。李亚平回乡后，为当地的土豆种植户提供了多方指导，这让韩爱平又恢复了信心。没成想又遇上了新问题，
11: 就是种了700来亩地，前期水不够用，用一下产量，应该是正常产量是8000左右啊，再结果7000，
12: 损失了多少？
11: 没少损失，损失几十万块钱。
1: 乌兰察布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季多风干旱，灌溉用水不足，一直困扰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几乎每一个马铃薯种植户的地头都有一个蓄水池，这是李亚平回乡后给出的建议。
7: 你们做的是哪啥啊？带路的
11: 啥路？
7: 你再做就做带路，
11: 不做了，多坏
7: 不做了，
11: 多坏不做。
1: 李亚平给出了改善措施，
7: 对，把那个剑回过来，水就多了。
11: 就是。
7: 再一个，现在地没毛病，这个还能种两年。
11: 就是。
7: 再未来就得换品种了。健康还行好嘛，你下一步实在不行就换点那个。叫科学种田，不仅要分到人、品种、地块、水量，所以说都是根据这个区域的地块呀啥，我们来把这个东西逐步细化了。
1: 今天李亚平要让父母品尝新马铃薯，分享丰收的喜悦。
13: 传说今天想做的长牛了四朵，
14: 四强壮
13: 啊，
14: 味道挺好，
15: 味道挺好，
13: 香的嘛，土豆味浓。
7: 要是不做这个事儿，在父母身边，父母很高兴；但是我做这个事儿了，父母肯定是他比我更担心。你要做不好了，然后会影响你生活啦，然后会让别人说闲话啦，这种的，他其实他们负担更大。
1: 2018年，李亚平带着积蓄回到家乡，与朋友合伙流转了9000多亩土地，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跑回来种马铃薯。对于李亚平的做法，许多人很不理解。
16: 那是年轻后生，今是三十几岁，我说这还能做成事？这老窗户还装不成，他能装成了？这老百姓说，看那好像是上班挣两个钱，那是后来这么大面积装了，也算上点有。
1: 不仅村里流言四起，李亚平的父母也表示反对。
17: 好像念大学硕士了，再回来种地，农业这个板块挺难闹，又辛苦又担心，再一个现在是市场调节，你就不好闹，所以到行市是如何，这个你就把握不了啊。
18: 不需要叫他做吧，听天的上班就行了，你当那种土豆也可累了。
7: 他们越是这种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是越着急的，越把这个东西做好，最起码回了家乡了，在父母身边呢，你不能，首先不能让他担忧。
1: 农学专业毕业，工作后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李亚平认为自己早已深谙马铃薯产业化种植的门道，谁料第一年种植不仅产量没达到预期，还亏损了400多万元。
7: 可能会亏，但是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18: 不还算做的灾难上也不还问不到，你和问不到了，他知道我们要得想吧，他就不该和你到了。
1: 尽管出师未捷，李亚平却没有气馁。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李亚平和伙伴经过试验和摸索，很快制定出新的马铃薯种植管理方案。
7: 把这个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来经营，第一块我就是把我的地分开了转租，我转租我选择的人呢，就是这种种植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二个模式呢，我在引进就是我的朋友，还有种植水平相对高的，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的，我们来一个合作，都他入股，他来经营。
1: 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许宏伟是李亚平的合伙人之一。
19: 以前我们都是搞这个行业的嘛，以前也是在一起同事，相当于也是有共同的理念嘛。我是2020年承包了这块地，我们一起，这块地呢一共有3000亩，我这边的气候条件是适合土豆种植的，尤其是适合加工品种的土豆种植的。
1: 李亚平和许宏伟种了适于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
14: 合格是合格，但现在就是唯一个问题就是偏瘦嘛。
7: 有这个尖头出来了，薯形不是太好看的。
1: 之所以种植加工薯，除了适应市场需求，李亚平他们还有另一番考虑。
7: 像这种加工薯的这种麻皮的，就是比较抗那个土传病害，就现在好多地块由于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转型。他们种的时候这小问题我们基本都能解决了，不至于栽一个大跟头。
1: 研究发现，连作障碍引发的各种土传性病害是阻碍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因素。
14: 种下来大的也买，小的又种上了，它多年以后这个种子也不干活啊，往后就根本就没材料了，种不了钱了，不能种了。
20: 种了4-5年以后，病害非常严重，就不能种。其实每个作物都一样，它必须就通过倒茬农作，然后要不休耕来恢复它那个地力。
1: 将马铃薯和玉米、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大大降低马铃薯土传病害的发病率，这让李亚平欣喜若狂。
14: 一个就是为了倒茶，就是给减少病害，给马铃薯下一年种植创造一个就是良好的那个土壤环境。

0: 我们不追求它的那个收益，但是追求它那个就是环境那个效益。我们土的土壤改良了，我们可以多种一年马铃薯，这个那啥马铃薯种植就可以长期发展，你内容也是长效的嘛。
1: 每到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李亚平的社会化服务团队就会到种植户地里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
2: 这块就没有土传病害，这块就是干干净净的，这品质也非常好，个头也非常大。嗯，看，这块地就这么一刨就知道这块地的产量肯定是低不了。
0: 这是今年的标准的净豆豆，一个一斤的土豆都1块钱，现在按个都上块了，大一点的都2-3块钱。嗯，
3: 来一个两六条。我这个大
1: 不是壁垒。地里的马铃薯丰收了，孙学勇很激动。
4: 我以前是个我是个瓦工，盖房的，包几年工又没挣了，赔钱了回来种地了。哎呀，没想到。没想到种地现在的利益这么好。今年我种的300来亩，估计预算是能卖200来万。纯利润应该也是在100万
5: 左右。
1: 不仅自己跟着李亚平种马铃薯，孙学勇还带着村里的人加入其中。
4: 报过年龄，种2000来亩地，种的1000来亩土豆，1000来亩玉米，年年发展，年年发展。从现在我就5-6个人，每人种的5-6百亩地。
1: 破土成金，收获圆满，丰收曙光，欣喜连连。听到农户们丰收的消息，让李亚平倍感欣慰。
6: 一亩应该是5吨多的产量，总共能产650到700吨，今年大丰收了。
7: 到今年的时候就特别满意了，开始他们直到现在，我学会这个种地，我可以说，还帮我们各种的都在帮忙，挺感谢李老师的。
8: 我们是做这个种地行业的，我们一直要做这个事儿，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第一个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你看到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嘛。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

0: 会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方寸田间演武场，山野乡间藏武魂，南北各派武学齐聚乡野，老少同台切磋，中外学徒共练，非遗武术走出山门，扎根乡土，比的是日复一日打磨的劲力，传的是代代坚守不变的初心，输赢不必挂怀，传承才是正道。乡村民间武场，处处藏传承，乡村趣味运动会正式开演。说到武术，你脑海里是什么？是电影里飞檐走壁的大侠，在场上拳风呼啸的健儿，还是公园里行云流水的太极？中华武术源于千年民间，南北各异。北方平原辽阔，拳法沉稳厚重，南方山海交错，拳术灵巧多变。千百年来，门派有南北，风骨各不同，但都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期乡村趣味运动会走遍大江南北，见证武术从山门走向乡土，从传承走向日常。武术植根于一方水土，是地域性格的外化，山川河流的走向塑造了拳法的模样。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拳法。各地的山川地貌、风土气韵，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武术风格。每一套拳脚里都藏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性格。广袤的北方大地坦荡辽阔，滋养出沉稳内敛、修身养性的武学风骨。东北黑土厚泽绵长，孕育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民间太极文脉。

本土特色的老六路太极拳。这门拳法扎根辽宁民间，沉稳内敛的拳风正是东北人质朴豁达性格的生动体现。

0: 拳脚落幕，光影登台，咱们一同欣赏皮影戏，看一看老辈流传下来的趣味故事。
1: 拦住一支人马，待我扬奖赏去。
0: 北方武学重沉稳内守，南方武学则依山傍水，灵动多变。告别东北黑土，奔赴巴蜀大地，灵秀山水孕育出刚柔兼具的特色武学。
2: 哇，听到声了没？有招有式的。
3: 是。

帅。

0: 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两位老师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1: 自古名山出名派，在下青城派王瑶。哇，
0: 王老师好。
1: 这是我的师兄。
2: 大家好，我叫李阳冉。
3: 我知道这个青城山下青城派，青城武术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2: 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些小朋友们，都是我们青城武术的小小业余学员们。
0: 那他们的基本功从哪里开始练呢？
1: 基本功有很多种，其中一个练习这个身桩步法的沙桶。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两位小朋友。
2: 这个沙桶的话，一般会采用一个和人差不多高半个头的竹子，然后一头粗一头略细，我们会灌入河沙、铁沙。老师们要不要尝试感受一下？
0: 想入山门需先过此关呢、院长。
1: 我们先把红头的一边头放下，然后我们微蹲，直腿的同时把杆子举起来。
3: 哦，有点重量了。
1: 你看手臂打直，手臂打直，
4: 这不是打直了吗？
1: 打平，打直。
4: 哇，这个，
1: 对，
3: 有点重了啊。
4: 哇，有点重哎。
1: 这个摔坏了，造价赔偿喽。侧右步，把桶往下拉，
3: 拉。
1: 你看这样子啊，刚才不是蹲下吗？
3: 对。
1: 把我们的右手往下拉，让前面的高起来，把这个沙全部得回到我们的底部。
0: 回下来。
1: 回。
4: 回。
1: 好，出。
4: 出。
1: 回，
4: 回，
1: 出，就是出去的时候，沙子到了顶端，回来的时候，沙子到了底部。
0: 所以其实要的是它的速去速回，是吧？
1: 爆发力，
4: 出，
2: 哎，这个感觉对了，
4: 回，
2: 哎，对了，这感觉对了，
1: 女侠，
2: 有声音了，哎呀，
4: 我找到一点女侠的感觉了，
1: 找到了。
0: 我记得刚开始老师说到，这都是你们的业余弟子。
1: 他们呢都是我们进校园的小小学员，教授上万名的学生来学习青城武术。
0: 有着这么多可爱的孩子们在积极的学习青城武术，所以我们可以说青城武术也正青春。这有道是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呐、今日虽不能一探山门，但也恰逢其会，能不能得以见识我们青城门派的绝技绝活呢？
1: 没问题，
5: 师兄弟们
1: 有客来访。
6: 四川青城山水灵秀，水系纵横，千年青城武术以此为魂，以水为宗，圆转连绵，成为日常健身的特色功法。

0: 这是双运，斧钺钩叉，哎，对。
1: 哦，
0: 还
2: 有长凳的，
0: 这个叫板凳拳。

0: 好有范儿啊。
1: 这个呢是清晨的太极。
0: 师傅多少年的功力了？
1: 40多年的功力。哇，
0: 道行很深呐。
1: 收拾。
0: 哇，我跟老师打一打了，老师好。见着大师本人了。
2: 您好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青城武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随兵。
0: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展示啊，真的是太奇绝了。我本着一个探秘的好奇，我想问一问，到底咱们的青城武术它有没有实战功能？
3: 青城武术呢，在中国武行里面它属水，所以我们的青城武术的习练者他也是要像水一样的内外兼修。这样我等一会儿叫我的弟子们给你们展示一下，答案就自见分晓。啊，
0: 你高人回答就是不一样啊。那我们非常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刘掌门为我们讲一讲我们要看的第一项绝技是什么。
3: 就是我们青城的劈空拳，我们要让我们的弟子离这个大概1米左右，就这个拳不挨着蜡烛，要把这个蜡烛要打灭，
0: 用拳风灭蜡烛。
3: 对，所以就要有劈空之声。
0: 我先替大伙验一下啊，
4: 真
0: 的，这是6根真蜡烛。
4: 真蜡烛，
2: 来来来来来，
0: 准备，我们屏息以待，拳风劈蜡。哇，好，哇，太棒！来，院长也体验一下。
5: 天助我也，一会儿来风了啊！
0: 快，我们向天借点风，
5: 借风。

0: 哎呀，
1: 专业弟子靠的是拳，我们靠的是吹。对，这是第一关，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关是什么。
2: 这个青城派它有各种各样的兵器，我们叫名器，就是比如刀枪剑棍。
1: 对对对，
2: 有一些叫暗器，它就有飞镖、飞针、飞剑，有袖剑。现在呢，我就邀请我的徒孙，我们原来成都市的传统武术比赛的冠军马伦来展示一下飞针穿玻璃。
3: 哇，这我只有在武侠小说里才看到。
4: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玻璃，真玻璃，
3: 真玻璃耶，
0: 真的玻璃。
1: 来，做好准备。
4: 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就是刚好穿过去，气球就破掉了。
1: 哇，太厉害了！那下一关是什么？
2: 你觉得这个厉害吗？
3: 厉害啊！
2: 我给你找个更厉害的。
1: 真的？还会有什么？
2: 我请他的师傅，也是我的徒弟罗连友。
1: 罗师傅好。罗老师要给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呢？
0: 我是来茶杯，
4: 是来喝茶的。
2: 这个是个钢化玻璃杯，
4: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3: 这很厚哎，
2: 对，
4: 一会儿是用指头把它碎掉。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罗师傅的展示时间。
2: 对，我给你挡住。

0: 弹碎了。
1: 对呀、啊，
2: 真碎了。哇！
1: 所以我们青城派其实不缺乏在实战竞技类的一些弟子学生。嗯，这个就是当年1998年四川省春泉杯自由搏击赛80公斤的冠军。哦，
2: 厉害！谢谢大师兄。
1: 这个实战只是他的一个过程，不是他的目的。嗯，目的他是想止戈为武。所以说我们学武术呢，更多的要去学会强身健体，修心养性。实际上在2012年，我们都建政府主办了一个青城太极全民健身运动，到2014年，我们都建院统计的本地人口练青城太极的人就是20万人。现在呢，我们已经遍及了全球80多个国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传播的这个过程，让全世界更多的人民了解中国武术，了解中国文化。
0: 好，
2: 说得太好了。
3: 我觉得通过看刚才这些武术的演练，我们青城武术展示了中华武术的这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魅力。
0: 我是觉得它符合了像我这种武侠迷的对武侠世界的一种想象。
2: 无论是动静皆有道，还是神韵自天成，应该说我们在青城武术里感受到的是那种与自然共舞、内外兼修、力美并存的一种智慧。
4: 青城武术以水为韵，灵动婉转，而荆楚大地的武当武学则以群山为骨，以道法为魂，自成一派大气风骨。
5: 长江汉水交汇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九省通衢，天下之中，这里是枢纽，是中心，也是四方商客汇集之地。
4: 武当武术的传承早已超越了国界，数千名洋弟子远赴重洋，扎根于此。
6: 我这内有玄机，
7: 我都是外国朋友，国际友人，
3: 国际的。
6: 师傅在这儿呢。
3: 师傅在这儿。

0: 哦，师傅你好，欢迎啊，大家好，大家好。您一看也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吧？啊，我叫杰克，来自美国，但是我扎根在武当山，已经快15年。这是我姑娘丽娜，我20岁来了这里，就开始学习武术。
1: 这是徒弟们吗？
0: 啊，对，所以因为我现在也是教国外学生，国内国外都教的。现在在武当山就我一个外国
2: 教练。
0: 对对对。
1: 那你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接触过武术吗？
0: 我是没有，小的时候接触的就是通过功夫电影去试的。非常感兴趣，所以我是20岁就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有点缘分碰到武当山的武术，太极拳。在这里这么多年，我觉得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是我身体完全不一样，脾气也变得稳定一些，然后我的思想也比较稳定。
2: 所以您精神很好。
1: 对，看不出来70多。
0: 谢谢谢谢谢谢。
3: 一开始学的就不是那种硬派的武功，是属于这种柔的，是吗？
0: 我学的武当山的武术，所以我们有外家学，也有内家的。比如说我们前面也有我最喜欢的，就是八仙棍。所以我们也有兵器，也有基本功。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练马步，要练步伐、踢腿、压腿、柔韧型、灵活型。对我来说，好多东西我走不了。你知道外国人很多就是蹲不下去。
1: 有一个动作叫亚洲蹲，你让外国人蹲做这个动作，他有的是他蹲不下去。
3: 那你现在可以？
0: 现在可以，所以我们每天要蹬马步。马步大家都知道，这是4匹马步，然后之前师傅要把这个棍子放在这儿，我们可能要蹬的时间很长，
2: 不能掉。
1: 扎马步，
0: 准备好啊，来，一、二、三，手抬起来。
1: 好，然后你讲讲过去十几年你在中国的经历。
2: 我们先休息休息啊，你们坚持住。
0: 所以要背伸直，所以这个要在我们，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可能还再大一点。
1: 你不去调整它，你来调整我。它很标准吗？
0: 它没问题。
1: 确实比我标准。

0: 没事没事，
1: 我们接力，来快接力。
0: 哇，这个真的，
2: 这个可以做很长时间。
0: 夏老师，下一个就是你。
3: 我就算了吧。
0: 哎呀，我快坚持不住了，快！来，答一首。我们俩就这么比，我就不信。
4: 严姐很有信心。
0: 哇，谢谢，厉害厉害厉害，看到了看到了。
5: 武当山学武术的，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实际上在5000左右的外国弟子。
4: 因为在各个的国家，他们特别感兴趣学这个，所以要分享，拍的短视频或者有什么线下的那个教材。我的观点来说，作为一个桥梁，
6: 所以您相当于搭建起了一个中西方的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
4: 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很多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自然就传到下一代。然后我能把这个机会给女儿，然后她也可以学习。
0: 所以他学
4: 习武术，也学习古筝传统文化。我
6: 是真没想到，就是把根扎在这儿。
4: 对。然后，
6: 开始成为一个向世界传播武当文化的使者。
4: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感动。我们现在在说这个传承的事情，要不我带你去结一下我的师爷，我师傅的师傅。
0: 师爷，
4: 来，我们一块儿。
6: 我们一下能见到这么高级别的？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哦，别，好多人呐！石岩，嗯，我来了，这是我师傅的师傅，韩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所以他们现在有的练的是武当的剑法，
1: 剑、棍、拳，对，
0: 武当武术是以太极为核心，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拳系，所以它有静态的，还有很刚猛的。
2: 棍来了，
0: 这棍就八仙棍。哦，走。八仙门的融入到武当武术里，它是武当这个门派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八仙剑、八仙棍、八仙拳。

0: 哟，这也是个很刚猛的人，
1: 这叫龙化拳，叫方大龙的动作。你看他的大部分都是爪，你的爪子。

0: 现在这个练的车也是武当剑的每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剑，叫太一玄门剑。太一就是阴阳的意思，啊，所以它这个剑里面快点、慢点、刚的、柔的，它都有一点。
1: 我是看这个剑最有这个传统文化气质，你瞧，包括文人雅士也爱配剑。
2: 对，李白当年都是配的剑。
3: 真漂亮这一套。
0: 你看这个剑，他们可以做几个爆发力的动作。
2: 好，等我们稍微躲远点，别被剑气所伤。他这个剑都是带气的。
0: 你看，
1: 不，哎呀，
2: 剑气，哇，
0: 很猛抖，他也送去了。这个你使满劲还不行，他脚做的突里
2: 哈的
0: 突里一抬，
2: 而且他的力的方向必须得很直。
0: 对对，
4: 试试
0: 试试，试一下。
2: 那这得让开了，这个就没谱了。
1: 我这不抖啊，怎么才能抖啊？不抖，走。
2: 不是，他不是，那个抖是力量出去以后它自然产生的，不是人为抖出来的。您这一看，平时在家就不做饭。姐姐，你试试。
4: 拿炒勺的功夫，出去是吧？
0: 哎哎，有一点意思了，对。
1: 有点抖，有点抖。
4: 好。
2: 哎，你看这个抖，
5: 可以，
2: 但是没有那个声，就是没有刺穿空气的那个声音，
1: 嗖嗖嗖的没有。
4: 配音，配音。好，这
2: 感觉跟把什么戳漏似的。
4: 你来一下试试。
2: 他有一个转腰蹬胯。哎呦，感觉要脱臼了。再来，我就不信出不了声儿。如果我都能刺出声儿，人家练十年干嘛？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0: 对，
2: 还有吗？
0: 还有，练武术首先全是一个普遍性的门派都练的，

0: 拳，对，
1: 拳打出去有速度，有力量，有爆发力。等一会他可以用拳头打一下这个水瓶子，他是需要有爆发力去打的。你可以试一下啊。也可以去试试啊。
0: 您来个慢动作，您别打了，您来个慢动作，我看一下着力点。哦，还是用拳的正面，相当于拳击里面的
1: 摆拳，
0: 摆拳是吧？
2: 你打一个，你打一个。
0: 我理论很好，还是
3: 走走。
4: 哎呀，小心！
0: 您喊那么大声没用，对，您把那个劲儿憋到手上。
3: 没打着，
0: 摆拳啊！
3: 气势对了，
2: 架势很对啊！
0: 蛋，哎呦，蛋，哎
3: 呦，没打对了，
2: 可以，
3: 可以了，打漏了，打漏了，漏了。
2: 可以，
3: 水没了，
2: 可以
0: 砸，哎，砸着了，哎，
3: 砸到了。
1: 武术是要讲卷，
5: 卷，哎，
0: 哎，还挺疼的这个。
1: 然后呢，在那边还准备的有一些其他的。
0: 够了，我这几天到巅峰了，
1: 都挺好。
0: 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再上升了。
1: 你那个弹跳。
0: 水上漂，哦，
2: 点上了，
0: 哇塞，就真的是飞过去的，哇，太厉害了，这是要干嘛？
6: 那个踢铃铛，
0: 踢那个铃铛，
1: 要抬跳，
2: 手打吗？
1: 他是要跑上去用脚踢。
0: 哎，师爷刚才说得很清楚，踢这个铃铛，徐老师说，哦，用手打呀，踢。上去踢，这个摸高已经，这个应该到三米了吧？
7: 最深有三米，
1: 叫他们来展示一下。
0: 我天，真的！
3: 这就飞檐走壁，
1: 对，他
0: 瞬间完成，我都没看清楚他怎么上去的。
2: 这要是我们拍戏，就是威亚，就上去了。
0: 现在归连威亚都不用，后期直接做特效。这个单老师试一下吗？所以平时如果没有这种造型的墙，平面的墙，
6: 它是三步，
0: 三步，
6: 对，
0: 但是也能上得去，
6: 对。
1: 对，如果是这个练的最好的效果，就是在光墙，
0: 光墙
1: 往上跑可以跑五米高。
0: 哦，飞檐走壁，原来不是传说。今天真是太震撼了，我觉得现在武当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色彩和多样化的这种沟通的方式。
3: 这一招一式都是中国智慧，
0: 讲述的中国故事。
3: 那么包括我们国外的朋友们来，就说明他的这种。感染力这种吸引力非常强，开始已经走向世界了。
1: 对，这么宝贵的东西就应该去推广。作为传人也希望老子说的天之有道路人控制，地之有德路人统治，我们把这种传统的思想、传统的美德、优秀的文化向人类共同分享。
0: 所以这个武当绝学源远流长，而且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接下来咱们也透过屏幕再感受一下武当的魅力。
8: 常听前辈们说，武当武术就像武当山的流水微风。道法自然，厚德载物，内外合一，方能静随心动。 只需几手净土。以心行气，以气运身。遇见如风，神妙相随，空灵舒展，刚柔并济，进而以屈化直。

武当武术便位于尺寸毫厘，制敌于前仆封闭。欲进先退，方能攻其不备，虚实难料，亦能迷惑对手。

两仪相携，亲闻四面之音，六道尽显，威震八方武林，天人合一，乃武当武术之追求，亦显中国功夫的深厚底蕴。武当武学融道法哲思，传中外四方，尽显中原武术的包容大气。而坐落于川西群山的梁山，凭借独特的山地地貌与多民族风情，孕育出质朴野性的山野武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玄武门钱新勇，刚才打讪的是我的徒弟严喜。
1: 钱老师好。严老师好。您刚提到玄武门，这是个什么武术门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玄武门自成体系，是典型的内家拳种。我会根据弟子们的身体特质和悟性，以他们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他们的功法。
2: 我擅长的这门功夫叫做玄武门的玄虎逍遥扇。
1: 那今天现场能不能教我们一招啊？
2: 能啊，要不然我们来学一个简单一点的初级的，这个又帅又初级。
1: 可以，
2: 我们先是握好扇子，对吧？
3: 握好扇子，
2: 握好扇子，扇子是关着的状态。
3: 关着的啊。
2: 对，然后让它再开，你看，空中会开。哎，对，
3: 关键是接不到。
1: 可别小看了这动作，还是挺难的。
3: 哎，行了，哎，
4: 成了哎。
2: 好，我们再来升级一下吧。对，斜上，回来，接住。哎，可以试一下。对，然后斜四十五度，
1: 斜四十五度。
2: 飞出去的过程中，心里面默念
1: 回来，
2: 他就成功一半了。
3: 回来。
1: 您这典型的说出去。
2: 想着斜四十五度，心里面默念啊，

0: 孕育出随性洒脱的显虎门武术，贴合梁山百姓热忱豁达的性情，是原汁原味的乡土山野武学。山水孕育了武术，但武术从来不只藏在深山。武术走出深山幽谷，是乡土生活的呼吸。弄堂祠堂的方寸之间，留下了拳脚的余温。走出大山，走进市井街巷，武术慢慢褪去神秘感，融进老百姓的日常里。祠堂弄堂田间地头，处处都是习武的舞台，让传统拳法在乡土烟火里落地生根，代代相传。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百年开埠，四方来客在此交汇，养成了沪上人兼容并蓄的胸怀。代代相传的精武武术，百年前便打破门户之见，融百家于一炉，让武术成为连接世界的一扇窗。
1: 哎，这里有演出，这是 battle 吗？
0: 这种海纳百川的基因也启发了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将武术的筋骨融入进街舞的律动，让百年武学焕发新潮活力。
1: 哇，这个武术啊，太棒了，这个首先必须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先说我们青衣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摘得了女子霹雳舞的铜牌，也实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这一项目上的首次夺牌。再看看边上的翔宇呢，也很厉害，一举夺得了世界级的霹雳舞大赛的冠军。
2: 其实我们特别欣慰的是，能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街舞啊、霹雳舞啊走上世界的舞台。同时，你们也是用自己的能力拓宽了我们中国的奖牌圈。
1: 我看咱们在这个霹雳舞当中也融入了一些武术的动作，是特意这么创意编排的，对吗？
3: 对，因为想把中国风展现到世界舞台上。
4: 我是觉得，其实很早就有国外的舞者已经开始在模仿我们的武术，融入进舞蹈。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把它拿过来，因为这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
1: 刚刚你那个醉拳的动作一看就特别专业，你是从小就学吗？
4: 对，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接触到了武术，然后是我父亲教给我的，然后3年之后发现了街舞。其实回想之前的武术经历，我觉得这是我从小练到大的一种本领，这是我的一种基本功，所以我决定要把它也当成我生活的一部分，舞蹈的一部分，去继续做下去。
1: 好像我记得我们平常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尤其是功夫电影当中，有一些经典的招式，像离打挺，像扫堂腿，两位能不能给咱们也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4: 可以啊。离打挺，如果说武术的话，它正常是从这个姿势，从这个姿势，然后翻，然后翻起来。但是我们霹雳舞，我把它去用了一个动作融合。
1: 武术的鲤鱼打挺是鲤鱼打挺，
5: 对，
1: 这霹雳舞的鲤鱼打挺是鲤鱼跃龙门，对吧？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弹跳，扫堂腿，
3: 这是霹雳舞的，
1: 哦，这是霹雳舞的扫堂腿，这是武术的，哇！感谢两位，将以你们为榜样，一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种用武术和舞蹈融合来讲中国故事、弘扬我们文化自信的队伍当中。 少年视险若平地，独以长剑凌清秋。零零后的青春小将，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坚持书写华章。每一次努力的汗水，每一个突破的瞬间。

0: 都值得被庆祝、被喝彩。
1: 上海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有醉拳。刚才我看到里面也有醉拳。
2: 其实呢，霹雳舞的很多融合呢，都是来源于我们的传统武术。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武术的融合。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武武术吧。
0: 好，我们一起走。

这都是师傅级的。嗯。

0: 谢谢老师们，老师好。
1: 你好，
2: 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上海劲舞体育总会的副秘书长郑天子，旁边站的这位是我们上海劲舞体育总会的武术总教练王培坤老师。
0: 哇，而
3: 且是中国武术总冠。
2: 刚才看的真是一个这武术的一个大秀，看的里面有很多种拳种，比如平弈拳啊、螳螂拳啊、嘴剑，一般不都是一门一派吗？
3: 是。
2: 为什么咱们精武武术能够包容这么多的类别啊？
3: 其实精武会呢，从100多年前就打破了这种武术传统的门派之别，也打破了传统这种师徒传承，也成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桥梁。
4: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武术啊，一共有129拳种，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呢，仅仅是表演一部分。我们精武会这些拳种呢，确实是融各门各派为一炉啊，所以我们叫做海纳百川。精武武术也逐渐就形成了它的一种形式了。
0: 精武没有门，这正是百年精武最精彩的一个注脚。无问门派，荟萃群英，精武一家。那今天我们能不能选几位咱们拳术的代表来为我们好好的展示一下？
3: 好的呀，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来了螳螂拳的代表张建芳老师。
5: 各位老师好。螳螂拳呢是象形拳，它的象形拳呢是以意取形，重意不重形，它的手法呢比较密集啊，勾柔踩挂，勾柔踩挂，还有呢踩分标靠
0: 嚯。
5: 螳螂拳呢，它的擒拿手不但要求要拿得住对方，还要拿得是它的脉门。我们呢也留下了一些专门练执掌功力的一些方法，叫抓皮坛子。哦，这是一个坛子啊。
0: 这有多重啊？这坛子
5: 大概有10来斤重吧。哇哦，
0: 哇，很轻松，轻而易举啊，稳稳

0: 两个，
1: 而且还是左手哦。哇，这指力更带劲了，功力深厚啊，老师。
2: 该一个了。
1: 我想知道一个怎么弄呢？
3: 一个没弄。
1: 哇，太厉害了！哇，这个螳螂拳的这个指力相当了得。那个青衣，你看了这个会想跃跃欲试一下吗？
4: 我觉得螳螂拳，我个人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5: 要不让那个张老师教他两招？
6: 螳螂手，这个在外面，然后到了里面。
4: 哇，好快！哇，
1: 好快呀！
6: 啊，那换一个吧，劈打，要快，你劈呀，你劈劈打。
4: 这样
1: 可以，很好。哇哇哇哇！厉害，特别棒。我们下一个拳种是什么？
5: 中国武术有外家拳和内家拳，内家拳呢就以形意、太极和八卦掌为代表。今天我们请到了形意拳的老师郭慧波老师，
1: 欢迎郭老师。
7: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形意拳呢，从技术上讲啊，它是源起于古代的枪法，啊，所以我们形意拳有个说法呢，叫脱枪为拳。我首先呢，给大家展示一段如何由枪法变成的拳法。
1: 好。

0: 这是枪法，下边呢我就是拳法。
1: 哦哦，仿佛手上有一杆枪。哦，
2: 这就叫脱枪成拳，拿着那个枪是一样的。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的智慧。哦，这个呢叫格物致知，技物穷理啊。嗯，所以我们练形意拳，为了提高功力以及体会拳理呢，我们会练大杆子。
2: 来看看，要拿这么长的杆练啊。
0: 这么长，当然后手必须抓把啊，不可以拿到半截。然后呢，开始进行一个圆圈的这个练习。
2: 哦，嚯，长枪化圆。哦。
3: 这肯定不容易啊，
0: 后手不能漏把。哦，
2: 今天将是我们认识单院长真正那一面的时候。哦，哎呀，哎呀，
4: 哎呀，怎么画三角啊？哎呀，
2: 您快画出圆周率了，院长，感觉怎么样？
3: 不容易，
0: 这个呢是需要腰力。我们叫枪是缠腰锁，要靠腰力，靠腰的带动才能够
2: 就不能佝偻着身子这么去甩哈。
0: 是的，是的。
2: 谢谢老师为我们的展示，因为我记得刚才我们小雨在那个创意空间里嘛，他展示了霹雳舞当中融合醉拳。哦，我记得刚刚在开始我们看到有醉剑，
5: 对，
2: 要不要让他们也来一个碰撞和展示？
5: 那就邀请我们的醉拳的传承人。
1: 好期待呀。
2: 对，它是霹雳舞的醉拳，那是武术的醉剑。来，谢谢两位的这个展示哈。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精武十套也在向全民健身上推广，对吗？
5: 对的，精武会呢虽然融汇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流域的200多种武术套路，但是我们有这个精武十套作为入门的套路，他们都是非常适合练习基本功。
6: 我给教大家弹腿吧，弹腿的第一节，好不好？
2: 好。
6: 第一个动作，定步冲拳，弓步冲拳，马步盘肘，格撩，啪啪，落步，抱拳，接力。
7: 我萧山仗义出拳。
2: 呵，精武武术也在成为我们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
5: 没错，没错，
2: 很多的外国朋友都喜欢我们的精武武术，也通过这扇窗口来亲近我们的中国文化。
5: 对对对对，
3: 百年前我们的精武武术以海派思想来包容各门各派，那么百年后我们看到了精武武术百花齐放，武术强身爱国灵魂，相信我们精武武术能够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武术的魅力。
1: 五五生风，舞出的是汗水浇筑的梦想，期待未来街舞和武术能产生出更多新的碰撞。
8: 看到每一位老师傅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动作，都是日复一日的汗水，我们会继续把这样的精神，把这样的能量传承下去。
2: 今天我们感受了中国风的霹雳舞，也见识到了百年前全民健身的历史积淀。我想正是以武术强身，以舞蹈健体，我们才能够向着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地迈进，真正地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五五相融，展雄风，强身健体，共筑梦。

0: 精武之外，上海的弄堂里还传着一份闲剧，一根花棍，两根棒，是江南特色民间武术杂艺，从百年街巷童趣一步步走进校园课堂，成为老少皆宜的生活化武术项目。
1: 准备，
2: 旱地拔葱，
3: 再加一根大葱，
2: 鲤鱼摆尾，
4: 哎，就起来了，
3: 起来了，
1: 妙打莲花。接下来是二人同心，两个小伙伴各用一根手棒来控制一根花棍。下一个，你来我往，
3: 哇，带技巧了。

0: 精彩了。
1: 同学们好。
2: 其实清代的地经碎石纪盛就有记载过打花棍，在清代打花棍曾经是娱乐消遣的项目。
3: 对对对，
1: 我们仨也想学一下，学一个我们就入门级吧。
3: 啊，这里有一个小朋友来黄川青。
4: 首先，肘棒它分光滑的一面和粗糙的一面，粗糙的一面是用来接住花棍的，然后把它放在地上，用两根手棒夹住它。然后用两根手棒慢慢的去晃动它，
3: 对对，
4: 成一个扇形。
1: 哎呀，倒了！
4: 倒的时候往上提，哦，
5: 把它挑起来是吗？哎呦，
3: 张老师已经入门了嘛？没
1: 有，我怎么发现我左右这么不协调啊？
3: 张老师也很有天赋的。
1: 这个好难啊！
3: 有点难啊。
1: 那我想一开始孩子们上手练的话，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
3: 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学校呢有一本花棍的家谱，入门级以上的才会把他们录入这个家谱。哦，
2: 家谱啊。
3: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家谱呢会越来越厚。
1: 随着这个打花棍进校园的普及，您这个册子可能得准备这么一大沓。
3: 这是我的愿望，是我的梦想，我希望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1: 这个花棍其实也象征着是传统文化的接力棒，我们来接一接。接住。
6: 从上海的弄堂南下福州，福州山海交错，街巷狭窄，孕育出适配狭小空间的咏春拳。山海交错间，闽人敢闯敢拼的性子代代相传，化作南拳的干脆利落，密实刚劲。方寸街巷之间，皆是习武天地。

0: 老师好，老师好。
1: 刚才大家在台上看到的是四个犬种：远春犬、远泰的虎尊犬、八景犬，还有我的南少林棕褐犬。这四种犬种都属于南犬的犬系。
2: 俗话说这个南犬北腿，南少林武术的发源地就在我们福建。福建南犬它有七大犬种，其中三种都在福州，可见福州的南犬发展是非常蓬勃的一个现状。
0: 今天我们能不能深入地跟随您去了解和体验？
1: 走吧，
2: 走。
3: 好，
0: 三位老师好。
2: 老师好。
4: 老师好。
5: 大家好。咏春拳呢是少有的女性创立的拳法，要求呢腰马合一，结成一体。
0: 那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再展示一个什么咏春拳的绝活呢？
5: 咏春拳还有一个很少世人的高级套路标志，就是用一招应对所有在实战中能够反败为胜的招式。
0: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
2: 这个标志有点看不清，速度太快，还想看。
5: 标志呢，它是整体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起，然后聚集到一个点爆发出去。哦，
0: 标志破板。
5: 是的。好，那这个板子呢是2.5厘米的，我们平常在训练的过程中都是打1厘米或者是2厘米的板子。哦，那我还可以再加一块，两块。
0: 我们增加难度，叠加两块板子，那就是5厘米。我们来看看。

0: 咏春的力量呢，它是每一节都要把力量发出来，就是节节寸进，那要把力量要集中到一个整体。
1: 院长，您想不想体验一下这个标志破板啊？
0: 那这个
2: 这三块板
0: 是的，这个板子是0.6厘米的哦，然后这个是1.5厘米，哦，这个是2.5厘米的，
2: 哦，由浅入深啊，哦，我先来这个吧。
0: 好的，
2: 好好
0: 好的啊。
1: 院长，
3: 0.6厘米
4: ，0.6厘米。
0: 院长，要不我们改。

0: 感受一下1.5厘米。
1: 1.5厘米，好。
2: 看似增加了0.9厘米，其实难度增加了不少。
0: 向前推出。哇！
2: 院长，您到底隐藏了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技能？哎呀！
3: 哇！下回是2.5。
0: 咏春拳练习标准的人其实并不多。对于咏春拳来说，武德要高于武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德行兼备。对，所以说故有标准不出门的说法。
2: 谢谢您的展示，谢谢。
4: 大家好，永泰虎鞠拳是在福建七大拳种之一，虎鞠拳呢就是呢以猛虎的形象创编而来的。
2: 您能给我们展示几个标志性的动作吗？
4: 他练习的一个是吞喉露齿，咽喉一个收的紧，让他看击打，
2: 创击打。
4: 麒麟步呀，主要是起到一个虎威慑人的一个威慑对方
2: 单单
4: 对手啊，
2: 怒目圆睁。笑。
4: 手型上呢，我们呢主要以虎爪为主。
2: 虎爪。
4: 练习的虎爪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些铅球加以练习。哦，
2: 虎爪抓铅球啊，这能抓得起来吗？老师，这多少斤的铅球？
4: 啊，这个12斤。哦，
5: 12斤哎。
4: 啊，大家要不要体验一下虎鞠拳手上的功夫？
2: 有请虎虎生风的单院长。
1: 我属马。
2: 您不能马虎。
1: 哇，还挺沉的。是吧？
2: 他这个练的时候是左右这么交替吗？还是上下？
4: 上下，关键是练左的力。
1: 朝下，你试试。朝下太沉。哎呦哎呦
2: 哎呦，好沉！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妈，两个手都费劲儿。永泰虎鞠拳的拳势勇猛，劲力刚强，我觉得体现出了咱们中华武魂当中的磅礴气势。谢谢老师的精彩展示，
5: 谢谢。
2: 好，期待下一个拳种。
6: 我是八景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其实八景拳是我们畲族武术的拳种，是一套集短拳、散打还有棍术一体的一个拳术。那现在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棍打核桃。
2: 来，上核桃，
1: 得把核桃仁打出来是吧？
6: 打碎。
2: 我们就来五个吧。
5: 好，1、2、3，走。
1: 好。真的很厉害。
2: 肯定观众朋友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这么大一个棍子，这么用劲儿，这核桃能不打坏吗？
1: 真的很难，
2: 对吧？院长请试一下。
1: 又我来了。
2: 一试便知到底难度几何。
1: 走。打哪儿？打俩中间了。再来一次。1、2。
2: 难怪老师说这个练准度，就你得先打到核桃上，是吧？
1: 打不到。
2: 秀秀姐，你来试一下。
5: 我试一下吗？
2: 我算一下啊，来来来，我的工程师算一下。来，1、2、3。哇，圆了我的武术梦了。看似简单，实际真的很难打准。八景拳中我们感受到拳术的练习不只在于上身的这个招式有多么的繁复，而在于它日复一日的打好根基。谢谢
5: 谢谢。
2: 好，下一个拳术又会是什么呢？到了我们的综合拳老师这了。
7: 综合拳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劲，它是中劲，意思就是内贯。他这个就是 爆发力是非常强的一种中劲，它柔中有劲，核心的呼吸就是这种。其他拳手很多都是哈吼，中国拳它不是用声带的，我们越呼越洪亮。
1: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那种非常气壮山河的声音，是您在吹气时候发出的。
7: 是。
2: 综合拳它并不只是源于鹤，而是从多种动物的身上发现特点，然后融合在了咱们的拳术当中。
7: 鹤的翅膀长柄，有狗的中动，有的寒鸦的抖动，获得启发。所以你们会听到农民虎啸的声音，不仅仅是一门武术，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综合拳在台湾影响力非常大，至今已经和台湾综合拳协会共同举办了三届福州海清节子项目、九届海峡两岸综合拳武术文化节等活动，促进了心灵契合，增进了了解和友情。
2: 2014年呢，综合拳被列为国台办对台交流的重点项目之一，所以综合拳不仅是福建的文化特产，也是海峡两岸人民的情感纽带。谢谢四位老师带我们领略了四种不同拳术啊！
1: 我觉得南拳呢被称为中国武术的瑰宝，在中国武术界呢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其实它很早就传到了海外，开枝散叶。所以若论传播中国武术的贡献，我想南拳的拳系也自当首屈一指。
8: 综合拳在海峡两岸的发展，我觉得很感动。武术是一种联系，更是一个纽带。通过这一次的体验呢，我回去也要好好的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武术带给人身体的跟心灵的一些变化。
2: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南拳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师承关系，开始向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那现在南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技能了，它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和精神的传承。那就让我们以和为贵，以礼为先，开启非遗秀宴。

根于乡土的武术，在烟火生活中沉淀传承，也不断向着新生力量奔赴。武术跨越世代更迭，是薪火相传的见证。校园操场的一招一式，孕育着明天的力量。从名山大川发源，在市井乡土成长，如今古老武术走进校园，走

0: 进少年。新一代年轻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让传统武术在新时代跳出旧格局，焕发全新的活力与光彩。江苏省常州市的扎家村顺河穿村而过，江南水乡悠然温婉。这里世代流传着一种古老拳法扎家拳。眼下院子里正热闹，一场趣味扎马步比赛开赛了。
1: 这个你行吗？加油！加油！这个我也不太行。
2: 加油！别走了啊！
1: 都是红旗，加油！加油！哈哈哈哈哈！加油！啊！
3: 嗯，老师，
4: 你那姿势都不对。哎呀，你那叫扎马步吗？马步是要这样，看着啊，从后面看，马步，腰是要直的，看到没有？这才叫马步。给我拿个凳子，快！我快过呀！
5: 来，拿过来。
4: 刚才他们练的那个是什么呀？
6: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比拼马步续航赛，您可以和我们小朋友比一比。
4: 我选这个小朋友，我见证过他的实力，或者我跟你们四个人比，好不好？你们每个人都拿俩。对，你们四个人一块儿。
7: 我也可以比，但是我是来丢人的，你知道吗？
4: 我们这个团队五个大人，四个是拖我后腿的。
6: 来，咱们准备开始了啊！
4: 你看人家的马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6: 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不行了啊！
7: 靠你了，靠你了！
8: 加油！
6: 加油！加油！
4: 来！你们赢了！
3: 哎，知道人家他们练了好多年呀、啊。
7: 那个小朋友扎的好标准啊！
4: 你是学过吗？
6: 对，练习过几年的扎家拳。
4: 扎家拳，
6: 对，扎家拳。扎家拳呢，距今为止已经传承了700多年了。曾经呢，就是为了抵御外敌。现在我们再练这个扎家拳呢，主要更多的就是为了强身健体。扎家拳呢，目前是我们常州的非遗项目。这些年政府、学校都在大力的支持推广非遗进校园。像我们这边学校的课后服务课，就是以打扎家拳为主的。
3: 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学点基本的吧。
6: 那我们可以让小朋友带你，
4: 带着我们一块儿。你们都学过吗？
6: 他们都学过，
4: 都是师傅。
7: 哇，厉害！
4: 师傅，师兄，
6: 那我们一起啊，来立正。一。
4: 哦，对是。
6: 二。
4: 哎呵。
6: 三。四。五。六。
4: 哎呀，看
6: 七。八。
4: 哎呦，这个难了。
6: 对，这个就是刚才的马步啊！来，九、一、二、三、四。
7: 哇，小朋友太厉害了！
6: 六、七，
4: 他们一看就是练家子。
7: 对，
6: 一哇，二
7: 跟不上了，跟不上了。
4: 再来一个，我感受一下你们的拳风。
6: 一，呀呀，呀呀！
3: 一。
9: 装的，我感觉很明显是装的。哈哈哈哈哈！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扎家村的孩子课后练的是扎家拳，这门700年的老拳种早已融入了村里的日常，让老拳种焕发新生，浸润乡土。而武术传承的核心更在于薪火育新苗，让传统武学走进校园，滋养少年成长。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武术传统校方家胡同小学，每天放学后的时间都能在这里看见一群一脸稚气、挥洒汗水、刻苦练习的武术少年。著名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曾是这所百年学校的第三任校长，所以学校坚持以弘扬民族文化、国学文化为办学特色，武术的融入给学校特色文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孩子们练习切磋的过程中，一点点滋养着这些祖国的花朵，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幕后推手，武术队的队魂董教练。董教练7岁习武，对武术无比热爱，崇德武术社团从无到有，董教练功不可没。
3: 注意咱们的站姿，站如松，
4: 站如松，
3: 眼看前，
4: 眼看前，
3: 太棒了啊！今天咱们先学武术的第一个手型，拳。那时候刚来，很多小孩可能还不知道有武术，家长也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练武术有没有影响长个儿啊？其实他们可能都很迷茫，因为我学过专业知识。实践证明武术是可以增强体质，有助于长个的，因为他老往上跳，而且压腿啊、拉伸啊，所以我都会给家长科普一些这些知识。
2: 每天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武术，会有哪个孩子不爱，哪个孩子不向往呢？相信通过董老师的努力，会有更多的孩子爱上武术这项运动。祝福每个孩子未来都成为具有民族灵魂、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中国人，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一方水土孕育一派武学，一脉拳法承载一地风骨，广袤乡野是中华非遗武术生生不息的沃土。田间赛场、巷陌庭院、乡村学堂，无数普通人以热爱坚守，以代代相传，让古老功夫走出典籍山门，融入乡土日常，在趣味运动与日常习武中焕发全新活力。乡村趣味运动会跨越南北，汇集民间武学，沉淀千年功夫文脉，凝聚各族文化情怀，铺展中华非遗，扎根乡野，生生不息，最鲜活、动人的模样。

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赏高空绳技，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3: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1: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3: 是，
4: 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镜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3: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4: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1: 行了，
4: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1: 你怎么老扒拉我干什么呀？
4: 我就是生气。
3: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1: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4: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终于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0: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化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4: 哎、哦、是甜的。
2: 你推荐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0: 展示一个神韵。
2: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3: 哎，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2: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完成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风格大一分啊，在上面属于高处不胜寒。

0: 声我觉得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
2: 哎，
0: 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呢？

这个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
2: 啊，
1: 你感受感受，
3: 你转一下试试。
2: 这个我拿都费劲，
1: 哎呦，
2: 你信吗？
1: 哎，哎，
2: 哎，哎呀！

0: 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1: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2: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3: 就晃晃起来，
2: 就晃腰那样，是吧？
1: 对对对对。
3: 来，三二一，走走，
1: 漂亮，漂亮。
2: 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你说这有点费劲。
0: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2: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2: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3: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5: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2: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3: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五个人，
2: 五对一，
1: 开始。
3: 哎呀哎呀，
1: 左侧，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0: 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1: 小鸭子73个。
0: 姐，你转多少圈啊？
2: 差气儿了，
0: 忘数了。后面这姐姐您转多少？
3: 我又没站起来，也就4-5个。
4: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5: 反而倒好转了。
0: 哦，倒立着转
4: 啊？对对对，
0: 用脚
4: 啊？对对对，
0: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4: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儿帮你，
0: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4: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容易，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1: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0: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2: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今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1: 就怎么感觉跟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0: 对呀、啊啊，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2: 如假包换。
1: 哎呦，
3: 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0: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1: 怎么回事啊？
2: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3: 我们今天就是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2: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3: 而且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眼前一亮。
2: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1: 轻功。
3: 哦，
1: 纸杯呀、啊。
3: 对呀、啊。
1: 踩上不塌不瘪。
3: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1: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

0: 这杯子的。
1: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0: 好，这回呢是反方向走的。
1: 哎呀，疯了。

0: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1: 不是你别慢点，慢点。
0: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你看这。
1: 哎呀！
0: 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2: 这个还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0: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3: 谢谢。
0: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3: 对呀，纸上飞仙，
0: 没说杯上飞仙呢。
4: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1: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哦，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只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5: 这就叫轻功。
1: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哇，
5: 自己增加的难度，我们不光在纸上走，而且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1: 这一下最难。哇，
0: 还要站到鸡蛋上。
5: 对，
1: 天哪，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3: 掌声鼓励一下。
4: 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哇，
1: 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4: 上面放着气球，嗯，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嗯，
5: 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6: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1: 最佳位置是哪儿？
5: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看你老清楚了。
4: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0: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4: 你就接着了我了。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吗？
1: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0: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
1: 被踩的不是你。
5: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气球，玻璃，
0: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1: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挑战。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昌莲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5: 啊，非常的惊险。
1: 哎，
5: 今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
0: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相信我，金姐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哇！
0: 哎，你别喊行吗？
1: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吹爆气球。
5: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是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
1: 哇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

0: 千万别害怕啊！哎，厉害啊，爷爷！
1: 别整了，
0: 睁开眼了，哥，你看看呐！哎呀，哎呀，
1: 还几个？完事儿没？
0: 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哇，撞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金天哥。下马，我可以出来了吗？我不行不行不行，
2: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哇，
0: 金杰哥，你看看这个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2: 听听声音，
0: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
2: 非常精彩。
0: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常连，
2: 谢谢。
3: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4: 总有新地方了。
5: 骑上我亲爱的自行车。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彭伟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0: 站立在自行车上，哇，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哇，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车把翻转360。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0: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1: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
0: 对呀、啊。哇！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2: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好，
0: 连梁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哇，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3: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4: 好，
3: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1: 对，哇，这个好有难度。

0: 啊，这是看着简单。
1: 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0: 来，你明白了，来，
2: 你明白你了，
0: 你都来明白了，来。哎呀！
1: 我就是明白了。
2: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1: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
3: 上去，上，轻点抓我，呀，抓着肉了，
4: 抓着肉了。
2: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0: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5: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三米多高。
2: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吗？
5: 好，
2: 没问题哈，
5: 没问题。
2: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
0: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2: 我明白了姐的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0: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5: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2: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位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这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家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请哥哥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有请家俊。
4: 欢迎。
5: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3: 你看看，
4: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啊。你以为呀？
6: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2个帅哥了。现在，
4: 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3: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家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4: 外号叫什么？
3: 冠军收割机。
5: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此处得来点掌声。
4: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6: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我都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接舞的动作。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山？
1: 六七个差不多。
0: 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三二一。哇，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2: 这个简单。
0: 来试试。
3: 三二一。
0: 咱们进阶一下，来。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绳先抻直，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
4: 左
1: 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
5: 左手
1: 伸左腿底下。
6: 你这一教，我不知道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5: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吗？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2: 明白了，
1: 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有，
1: 右手头头顶画过来，甩打开。
2: 哦，嗨，明白了，
7: 明白了。
1: 喂，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哎，
2: 都缠上了吧？
8: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1: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8: 嘎嘎蹦呗。
1: 咱们做一个四摇，然后你三的时候跳。
8: 行。哎呀，我的妈呀！
5: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0: 好，过来了，过去了。刚才呀，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1: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八级。
0: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八级动作行吗？
1: 好，
0: 来。哎呀！
1: 我想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我是宋飞，
1: 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我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啊！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哟，我下巴能托千斤力。

0: 精彩，
1: 厉害厉害厉害！
0: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1: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0: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别人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0: 五个球

0: 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哎呦，哎呦，
1: 确实是打中了 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风、如果有能耐，哎，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0: 宋飞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1: 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您说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3岁玩刀，5岁玩勺，8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美，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
3: 对，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哎，你看咱这大哥，你看，
0: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0: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4: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4: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刀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
5: 镇住了！
1: 哎，你看看，3、2、1，开始！
0: 你看我们这速度都没散花。
1: 我们大厨呢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好，黄瓜切完了。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看看我们咋切呢？哇，
1: 这招式太厉害了！
0: 哎，闭眼，
1: 闭眼切，哇哇，这容易切到手啊！
0: 哎，发现没？他闭着眼睛切的速度更快了。
1: 是。
0: 哎呦！哇，
1: 这是完全的自信。行，陶大厨已经切完了，虾包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0: 这没分出伯仲啊。
1: 来，陶大厨您先休息，谢谢。
0: 谢谢。
1: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0: 气球上砍玉米，保证气球不会断。
1: 好。来，喂。
7: Ready go。哇。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0: 高难度的闭眼切。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歌栏目。有风，
0: 这风大了，哎，哇，
1: 断了，
3: 不行，风太大了，你等会儿。

0: 自古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1: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2: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1: 你别着急呀、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呀、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哦，
0: 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3: 锅舞飞勺。
0: 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土豆丝儿，哇，接下来是
2: 黄瓜丝儿和这个胡萝卜丝儿，哎，这叫爆炒三丝儿，
0: 没错，这就是三丝飞舞。加入味道，一会儿大家是可以尝到的啊，
2: 香味儿出来了，哇。
0: 通过这种旋转，让我们的食物成熟啊，漂亮！里面的油和丝儿呢，一点没出来。

0: 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得太好了哈！
2: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嗯，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2: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2: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3: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嗯，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的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3: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3: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是叫栗馍。哦。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
0: 您给大伙儿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4: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5: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六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1: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栗馍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他是带领村民抱团致富的新农人，
1: 带领着120户村民一起种，实现了户均年增收500元以上。
0: 常年风吹日晒，人们都开玩笑的叫他黑老李。
2: 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也还是一种欣慰嘛。
3: 三农群英会讲述在土地中刨出金蛋蛋的丰收故事。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叫王书杰，41岁，山东省滨州市武陂县六浦镇大王六浦村人，从小在农村出生，农村长大，种植红薯已经有8个年头了。
1: 朋友们，咱今天开始收获红薯了，咱今天开始收获哈，说想吃咱家的西瓜红蜜薯的，也可以上咱地窖里来，也可以上咱地里来啊，欢迎你们啊，欢迎朋友们随时上。
2: 王树建忙着在地里收获，妻子王海杰则开启了直播。2022年4月份，王树建在外地参加了一场电商培训，回来后就喊着妻子做直播，
1: 每天就是让我直播。我呢叫着呢，我说我也光见人家直播过，我也叫着不大好意思的，我面对这个手机也说话咱也叫着太老么腼腆，咱也叫着老么害羞。
2: 妻子犹豫不决，王树建就不断的动员，
1: 每天他就和我说，你先直播1个小时，你在前边我在后边，咱俩一块直播，万一咱能，咱也和那个他们似的，咱也把那货来带出去呢。就是这样，咱慢慢都开始带货了。
2: 迎着秋日的微风，王树建驾驶着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翻犁，饱满颜色鲜艳的红薯饱含着泥土的气息和特有的香甜，被翻出土壤。
0: 这个呢是咱今年的一个新品种，这个冰糖蜜薯。这边种的呢是这个种了5年的一个老品种，这是朴树32。这两个瓜呢有啥区别呢？就是这个红色的是这个朴树32，小孩们非常爱吃，因为它有一个胡萝卜的味道，含胡萝卜素非常高。这个冰糖蜜薯呢，它非常的甘甜，老人们啊非常喜欢吃，它吃了以后啊，在嗓子里有一个冰糖的味道在这里，在它的这个喉部停留。
2: 在妻子的支持和陪伴下，王树建卯足了劲儿，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如今在村里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然而在几十年前，王树建一家人的日子却是另外一番场景。
0: 我小的时候，我爸现在过世了，他常年有病，基本没有啥劳动能力，全靠我娘一个人吧种着这几亩地。就是我在8、9岁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家里啊，养着一头老牛，耕种的时候他必须得需要一个人牵着牛，然后后边还得照着犁。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就在前边牵着那个牛耕地啊，当时呢不是我牵牛啊，当时是牛牵我呀，就把我嘴得咕噜咕噜的。当时我带着那个牛杠绳，这个整个这个手上磨的就是也有水泡，也有血泡。哎呀不行，我就怕提以前这事儿。哎呀，一下这事儿这太难了。
2: 初中毕业后，王树建就没有再继续上学，而是回到父母身边。
0: 当时也有点力气了，就想这个替父母分担一下。当时妹还在上学嘛。
3: 不提哈，没小活多还行，一提我就心里老难过，对不住孩子。对不来的，不说了，不说。
2: 生活的困苦没有挫败王树建把日子过得更有起色的斗志。2016年，他开始在地里搞起了种植实验。
0: 我发现呀，这个吃西瓜和吃地瓜的人越来越多。我种了2亩地的这个红薯，还种了2亩地的西瓜。
2: 一年下来，具有耐旱、抗逆性突出、适应性强等特点的红薯脱颖而出。
0: 我记得当时我这2亩地的地瓜呀，我收了12000多斤，当时的市场价格我就记得是7毛5一斤我买的。我这2亩地我买了10000块钱， 对，当时这一万块钱很可观呀。
2: 从此，王树建便与红薯结缘，他每年都会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同时不断试验种植新的品种，力求稳妥地发展红薯种植。
0: 这几个棚啊，就是我当初育苗的那八个棚。你看现在里边是种的这个玉米，因为在这个苗子啊，它是春天育苗，育完苗以后啊，这个就闲着了，要不能让它空着啊。然后我就栽了点这个甜豆玉米，这甜豆玉米这两天马上就收获了。收获完了以后，再到第二年春天，然后我把膜来扣上以后，还可以继续育苗用。
2: 育苗是一项技术活，投入的成本要比买苗子高出很多。对于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全凭经验种植，又没有过多资金支撑的王树建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现在像农科院买苗，买不上了，因为这个农科院苗不光咱种啊，这全国各地
4: 都在种，
0: 并且这个面积逐步都扩大。这样吧，没了苗子这咋办呀？然后我就从市场上买了一部分。
2: 当时王树建从市场上购买的这部分苗子却出了问题。
0: 我记得当时是买的20000棵苗，也就是说种5亩地的。我这5亩地种上以后啊吧，就几乎颗粒无收啊。
2: 5亩地的绝产给王树建带来了8000多元的损失。
0: 就是逼着你得把这个育苗技术啊自己学会了，掌握好了，你才能多种啊。真是逼的，没有办法。当时我盖棚加买种树嘛，一共我算着需要6万多。
4: 钱够吗？当时
0: 不够，还自己有一点吧，当时还差1万多嘞。
2: 为了能够尽快的把钱筹够，一向支持他的妻子王海杰开始向自己家里借钱，可没想到却被母亲拒绝了。
1: 我不是惦记他赔了吗？
3: 我说你这次买的不行，你下次再买不就行了吗？他不听。
2: 就在王树建打算用新买的车进行抵押贷款时，岳母梁迎春却把钱送了过来。
3: 那他非得干，我都接济他干呗。
2: 岳母梁迎春没有想到，经过了3个多月的努力，王树建的红薯苗培育成功了。
0: 本来我这个苗呢是为我自己育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我这来买苗，我就考虑了，我这个事啊做对了，能够得到乡亲们的信任，我就觉着啊，这个事啊，不是我个人的事了，我心里啊也非常的自豪。
2: 这天，王树建扔下地里的活，急匆匆的赶往临近的西小王镇。
0: 于东，
5: 元哥，
0: 哎，
5: 你可累了，
0: 瘦了吗？下来吗？这不。
5: 工人都在等着你，不是闪手的吗？着急
0: 啊！还是啥哈？
5: 老多端的呢。
0: 是你
2: 把王树建喊来的年轻人，是西小王镇的返乡创业青年孙玉栋。
0: 这里这个茬呀，这不像是沟坡的，这应该是这个啥地里又卡了呀？
5: 起的。
0: 那卡了太硬，把它一直挤破了。是不是调的角度？角度是不是调的有点不对呀？在这个梨子升起来以后能升多高啊？在这个梨片梨地面，
2: 喊来收获的村民还在地头等着，问题不及时解决，红薯肯定卖不出去，投入打了水漂。
0: 然后咱把这个中拉杆啊，咱缩短它。你看不一缩短，它这个尖它就开始往上翘。你看它就翘起来了吧哈？你看它已经起来了吧哈？踢一下，抬身。你搞到总理上，在总理上，再踢，这个用不了木绳啊，这不木舍的了，走不动你就稍微一踢，越慢越好哈，越慢越好，这个距离就行，抓住就没问题了吧哈。
2: 随着机器开过，完整的红薯不断的从土里一跃而出。 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5: 有时间搁他们待着，又不懂的可以问他，他又有技术有经验，肯定能弄好。
0: 脚洞破头大点的，这会儿千万别装哈，咱这装好的，这装好的，分级分好的哈，破头的咱是便宜处理了，这个好的状况哈。
2: 从地里收获的红薯不会立马就销售出去，而是先把它运到地窖里放上一段时间。
0: 咱这个红薯储存地窖啊，咱属于一种半地上半地下的这个一种。你看这个这一块，这是咱的地平面，从咱地平面下挖一米半，然后呢，咱这个顶子呢还有两米半，有这么一个空间。为啥咱要储存呢？现在，没有地窖的一些农活吧，他着急销售，价格会压的比较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咱那瓜刨下来以后啊，这个现在的口感啊。不是最佳的时候，它需要存放一段时间，但达到它的口感最佳的时候，然后再上市。
2: 一批又一批的红薯涌入地窖的怀抱中，在时间的沉淀里会变得更加的美味。
6: 我们不追求它的收益，但是追求它环境效益。
2: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追世家，唯恋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鸡王巢涂料，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8: 紧致抗皱护肤，我选嘉轩颜。
2: 用心做好每一瓶植物饮品，润元堂。

0: 飞天风，自然领先。
1: 珍品之选，定制专属璀璨，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
2: 资恒堂与您相伴，值得信赖。
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认准雅迪慕云。
1: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我选星宝尼。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杨阿姆。
4: 今天睡着了？
5: 交个冲了了。
4: 冲了，这得多少钱了？
5: 8毛。
4: 给8毛。
6: 进入九月，土豆达人李亚平就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千亩田间，收获马铃薯。由于常年风吹日晒，李亚平的皮肤黝黑发亮，人们都开玩笑地叫他“黑老李”。
4: 颜色就不用考虑，这个颜色特别好。
7: 这个啥都不爱的，
5: 太多了，我这边的不行。
4: 而且这个没有一点毛病。
5: 对对，这水行。这地一定是
8: 出个价吧。
6: 这天一大早，就有收购商到地里查看。谈到价格，收购商有些犹豫。
5: 今天熊猫物，
4: 我们这头有13的话，
5: 13码就跌下来，在印上就独特了，但是八毛就是那样。
6: 收购价格低于预期，在李亚平的意料之中。
5: 土豆可以的，形状了、颜色、个头、产量都可以的。价格呢？现在亚平要的价格挺高，货主嫌稍微有点偏高。
4: 他看到这个土豆肯定想要，因为这个土豆现在不能说是最顶级的，但是肯定是上等品，只要没有毛病，价是很高的。我们那边的合作数是1.03，前面的是1.1卖。
6: 马铃薯又称土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是我国最大的马铃薯产区，素有中国薯都之称。地处北纬41度，马铃薯黄金种植带上的四子王旗，近几年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使得马铃薯一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这段日子，李亚平到处奔波测产。
4: 看看他这个，
7: 种菜倒是也行，就是杆头不大。
4: 这是上六块上36.38。
6: 韩爱平种植土豆多年，过去由于技术跟不上，一度有放弃种植土豆的想法。李亚平回乡后，为当地的土豆种植户提供了多方指导。这让韩爱平又恢复了信心，没成想又遇上了新问题。
7: 就是种了700来亩地，前期水不够用，影响产量。应该是正常产量是8000左右啊，再结果7000，
9: 损失了多少？
7: 不少损失，损失几十万块钱。
6: 乌兰察布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春秋季多风干旱，灌溉用水不足，一直困扰着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在今天的四子王旗，几乎每一个马铃薯种植户的地头都有一个蓄水池，这是李亚平回乡后给出的建议。
4: 你们做的是哪种啊？对不对？带路带上。
7: 啥路？
4: 你再做就做带路，
7: 不做了，多坏
4: 不做了，
7: 多坏不做。
6: 李亚平给出了改善措施。
4: 对，把那个劲回过来，水就多。
7: 就是。
4: 再一个，现在地没毛病，这个还能种两年。
7: 就是。
4: 再未来就得换品种。眼看还行好嘛，你下一步实在不行就换点那个。叫科学种田，不仅要分到人、品种、地块、水量，所以说都是根据这个区域的地块上，我们来把这个东西逐步细化了。
6: 今天李亚平要让父母品尝新马铃薯，分享丰收的喜悦。
4: 他说今天想做的长牛了4朵，
10: 4品种
4: 啊，
10: 味道挺好。

0: 味道挺好，
1: 香的嘛，土豆味浓。
2: 要是不做这个事儿，在父母身边父母很高兴，但是我做这个事儿了，父母肯定是他比我更担心，你要做不好了，然后会影响你生活啦，然后会让别人说闲话啦，这种的他其实他们负担更大。
3: 2018年，李亚平带着积蓄回到家乡，与朋友合伙流转了9000多亩土地，放着高薪工作不干，跑回来种马铃薯。对于李亚平的做法，许多人很不理解。
4: 那是年轻后生，就是三十几岁，我说这还能做成事？这老家伙还装不成，他能做成了？这老百姓说，看那好像是上班挣两个钱，那上回来这么大面积装了，也算上点有。
3: 不仅村里流言四起，李亚平的父母也表示反对。
5: 好像念大学是了，再回来种地，农业这个半块挺难闹，又辛苦又担心，再一个现在是市场条件，你就不好闹，所以到行市是如何，这个你就把握不了啊。
6: 不需要叫他做吧，天天的上班就去行了，你当那种土豆也可累了。
2: 他们越是这种的，其实从我的内心是越着急的，越把这个东西做好，最起码回了家乡了，在父母身边呢，你不能首先不能让他担忧。
3: 农学专业毕业，工作后天天和马铃薯打交道，李亚平认为自己早已深谙马铃薯产业化种植的门道，谁料第一年种植不仅产量没达到预期，还亏损了400多万元。
2: 可能会亏，但是没想到会亏那么多。
6: 不还算做的灾难上也不还问不到，你和问不到了，他知道我们要担心吧，他就不该和你到了。
3: 尽管出师未捷，李亚平却没有气馁。在咨询相关专家后，李亚平和伙伴经过试验和摸索，很快制定出新的马铃薯种植管理方案。
2: 把这个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来经营，第一块我就是把我的地分开了转租，我转租我选择的人呢，就是这种种植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二个模式呢，我在引进就是我的朋友，还有种植水平相对高的，从事这个行业多年的，我们来一个合作，都他入股，他来经营。
3: 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的许宏伟是李亚平的合伙人之一。
7: 以前我们都是搞这个行业的嘛，以前也是在一起同事，相当于也是有共同的理念嘛。我是2020年承包了这块地，我们一起，这块地呢一共有3000亩，我这边的气候条件是适合土豆种植的，尤其是适合加工品种的土豆种植的。
3: 李亚平和许宏伟种了适于加工的马铃薯品种，效果却没有达到预期。
8: 不可是合格，但现在就是唯一个问题就是偏瘦嘛，
2: 有这个尖头出来了，薯形不是太好看的。
3: 之所以种植加工薯，除了适应市场需求，李亚平他们还有另一番考虑。
2: 像这种加工薯的这种麻皮的，就是比较抗那个土传病害，就现在好多地块由于这个问题啊，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转型，他们种的时候这小问题我们基本都能解决了，不至于栽一个大跟头。
3: 研究发现，连作障碍引发的各种土传性病害是阻碍马铃薯生产的重要因素。
8: 种下来大的也卖，小的又种上了，它多年以后这个种子也不敢换，往后就根本就没材料了，种不了钱了，不能种了。
9: 种了4-5年以后，病害非常严重，就不能种。其实每个作物都一样，它必须就通过倒茬农作，然后要不休耕来恢复它那个地力。
3: 将马铃薯和玉米、小麦等禾本科作物进行轮作，可以大大降低马铃薯土传病害的发病率，这让李亚平欣喜若狂。
9: 一个就是为了倒茬，就是给减少病害，给马铃薯下一年种植创造一个就是良好的那个土壤环境。我们不追求它的那个收益，但是追求它那个就是环境那个效益。我们把土壤改良了，我们可以多种一年马铃薯，这个那啥马铃薯种植就可以长期发展，你内容也是长效的嘛。
3: 每到马铃薯生长的关键时期，李亚平的社会化服务团队就会到种植户地里提供无偿的技术指导。
0: 这块就没有土传病害，这块就是干干净净的。

0: 300来亩，估计预算是能卖200来万。纯利润应该也是在100万
1: 左右。
2: 不仅自己跟着李亚平种马铃薯，孙学勇还带着村里的人加入其中。
0: 种2000来亩地，种的1000来亩土豆，1000来亩玉米，年年发展，年年发展。从现在我就5、6个人，每人种的500亩地。
2: 破土成金，收获圆满，丰收曙光，欣喜连连。听到农户们丰收的消息，让李亚平倍感欣慰。
3: 一亩应该是5吨这个产量，总共能产600亩到700吨，今年大丰收了。
4: 我今年收就特别满意了，但是他们直到现在，我们学会这个种地，我跟你说，还帮我们各种的都在帮忙，挺感谢李老师的。
5: 我们是做这个种地行业的，我们一直要做这个事儿，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你第一个是你喜欢做的事儿，第二个你看着帮着这么多人做成功了，你还是一种欣慰嘛。
6: 揭阳让品质生活触手可及，精工细作品质之选。
7: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8: 众信诚给用户一卷好线。魔绒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9: 百奇相伴，快乐永远。
8: 奥明品牌，品质卓越，格调不凡。安润泽农田灌溉水袋，严苛品质，值得信赖。
9: 充电壶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8: 源于专业，精于品质，暖得家多频热泵。
9: 科技陪伴每一天。
8: 阿山餐饮店，新鲜食材，现做现吃，滋味暖心。卓越品质，爱家之选，东人门窗。
10: 青海原策新型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值得信赖。
11: 梵天净土，天空之城，贵州梵净山。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12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

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方寸田间演武场，山野乡间藏武魂，南北各派武学齐聚乡野，老少同台切磋，中外学徒共练，非遗武术走出山门，扎根乡土，比的是日复一日打磨的劲力，传的是代代坚守不变的初心，输赢不必挂怀，传承才是正道。乡村民间武场，处处藏传承，乡村趣味运动会正式开演。说到武术，你脑海里是什么？是电影里飞檐走壁的大侠，在场上拳风呼啸的健儿，还是公园里行云流水的太极？中华武术源于千年民间，南北各异。北方平原辽阔，拳法沉稳厚重，南方山海交错，拳术灵巧多变。千百年来，门派有南北，风骨各不同，但都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期乡村趣味运动会，走遍大江南北，见证武术从山门走向乡土，从传承走向日常。武术植根于一方水土，是地域性格的外化，山川河流的走向塑造了拳法的模样，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也养一方拳法，各地的山川地貌风土气韵孕育出截然不同的武术风格，每一套拳脚里都藏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性格。广袤的北方大地坦荡辽阔，滋养出沉稳内敛、修身养性的武学风骨，东北黑土厚泽绵长，孕育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民间太极文脉。

本土特色的老六路太极拳。这门拳法扎根辽宁民间，沉稳内敛的拳风正是东北人质朴豁达性格的生动体现。

0: 拳脚落幕，光影登台，咱们一同欣赏皮影戏，看一看老辈流传下来的趣味故事。
1: 拴住一只人马，
2: 带我杨江上去。
0: 北方武学重沉稳内守，南方武学则依山傍水，灵动多变。告别东北黑土，奔赴巴蜀大地，灵秀山水孕育出

0: 的宝贝。
1: 帅帅帅！

0: 你好，两位老师
1: 先介绍一下自己吧。
2: 自古名山苏明派，在下青城派王瑶。哇，
1: 王老师好。
2: 这是我的师兄。
3: 大家好，我叫李阳冉。
4: 我知道这个青城山下青城派，青城武术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3: 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些小朋友们都是我们青城武术的小小业余学员们。
1: 那他们的基本功从哪里开始练呢？
2: 基本功有很多种，其中一个练习这个身装步法的沙桶。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两位小朋友。
3: 这个沙桶的话，一般会采用一个和人差不多高半个头的竹子，然后一头粗一头略细，我们会灌入河沙、铁沙。老师们要不要尝试感受一下？
1: 想入山门需先过此关呢、院长。
2: 我们先把红头的一边头放下，然后我们微蹲，直腿的同时把杆子举起来。
4: 哦，有点重量了。
2: 哎，你看手臂打直，手臂打直，
5: 这不是打直了吗？
2: 打平打直。
5: 哇，这个，
2: 对，
4: 有点重了啊。
5: 哇，有点重哎。
2: 这个摔坏了造价赔偿喽。侧右步把桶往下拉，
4: 拉，
2: 你看这样子啊。刚才不是蹲下吗？
4: 对，
2: 把我们的右手往下拉，让前面的高起来，把这个沙全部得回到我们的底部。
1: 滚下来。哦，
2: 回，
5: 回，
2: 好，出，
5: 出。
2: 回
5: 回
2: 出出，就是出去的时候沙子到了顶端，回来的时候沙子到了底部。
1: 所以其实要的是它的速去速回，是吧？
2: 爆发力
5: 出。
3: 哎，这个感觉对了。
5: 哎，
3: 对了，这感觉对了。
2: 女侠
3: 有声音了。哎呀，
5: 我找到一点女侠的感觉了。
2: 找到了。
1: 我记得刚开始老师说到这都是你们的业余弟子，
2: 他们呢都是我们进校园的小小学员，教授上万名的学生来学习青城武术。
1: 有着这么多可爱的孩子们在积极的学习青城武术，所以我们可以说青城武术也正青春。这有道是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呐、今日虽不能一探山门，但也恰逢其会，能不能得以见识我们青城门派的绝技绝活呢？
2: 没问题，
6: 师兄弟们
2: 有客来访。
7: 四川青城山水灵秀，水系纵横，千年青城武术以此为魂，以水为宗，圆转连绵，成为日常健身的特色功法。

0: 这是双月，
1: 斧钺钩叉。
0: 哎，对。
1: 还有长凳呢。
0: 这个叫板凳拳。

0: 好有范儿啊。
1: 这个呢是清晨的太极。
0: 师傅多少年的功力了？
1: 40多年的功力。哇，
0: 道行很深呢。
1: 收拾。
0: 哇，我跟老师打一招呼，老师好。见着大师本人了，
2: 您好，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国家级非遗青城武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随兵。
0: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展示啊，真的是太奇绝了。我本着一个探秘的好奇，我想问一问，到底咱们的青城武术它有没有实战功能？
3: 青城武术呢，在中国五行里面它属水，所以我们的青城武术的习练者，他也是要。像水一样的内外兼修，这样我等一会儿叫我的弟子们给你们展示一下，答案就自见分晓。啊，
0: 也高人回答就是不一样啊！那我们非常期待。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刘掌门为我们讲一讲我们要看的第一项绝技是什么？
3: 就是我们青城的劈空拳，我们要让我们的弟子离这个大概1米左右，就这个拳不挨着蜡烛，要把这个蜡烛要打灭。
0: 用拳风灭蜡烛，
3: 对，所以就要有劈空之声。
0: 我先替大伙验一下啊，
4: 真
0: 这是6根真蜡烛，
4: 真蜡烛。
5: 来来来来来，
0: 准备，我们屏息以待，拳风劈蜡。哇，太棒！来，验上来体验一下。
6: 天助我也，一会儿来风了啊，
0: 快，我们向天借点风。
6: 借风
0: 借风，
6: 走走走走走
2: 走。不好意思院长，我没给你们配合好，露馅了。
6: 现在配合，
2: 现在
6: 加油，走。
0: 好，哎呀，专业弟子靠的是拳，我们靠的是吹。对，这是第一关，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关是什么。
3: 这个青城派它有各种各样的兵器，我们叫名器，就是比如刀枪剑棍。
0: 对对对，
3: 有一些叫暗器，它就有飞镖、飞针、飞剑，有袖剑。现在呢，我就邀请我的徒孙，我们原来成都市的传统武术比赛的冠军马伦来展示一下飞针穿玻璃。
2: 哇，这我只有在武侠小说里才看到。
1: 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玻璃，
3: 啊，对，
1: 真玻璃，
2: 真玻璃耶，
7: 真的玻璃。
0: 来，做好准备。
1: 哇！来，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就是刚好穿过去。气球就破掉了。
0: 哇，太厉害了。那下一关是什么？
3: 你觉得这个厉害吗？
2: 厉害啊，
3: 我给你找个更厉害的。
0: 真的还会有什么？
3: 我请他的师父，也是我的徒弟罗连友。
0: 罗师傅好。罗老师要为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呢？
7: 我是来茶杯，
1: 是来喝茶的。
3: 这个是个钢化玻璃杯，
1: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哦，
2: 这很厚哎。
3: 对，
1: 一会儿是用指头把它碎掉。
0: 接下来就是我们罗师傅的展示时间。
3: 对，我给你挡住。

0: 个坛碎了。
1: 对呀、啊，
2: 真碎了。哇，
1: 所以我们青城派其实不缺乏在实战竞技类的一些弟子学生。嗯，这个就是当年1998年四川省春泉杯自由搏击赛80公斤的冠军。哦，
2: 厉害！谢谢大师兄。
1: 这个实战只是他的一个过程，不是他的目的。嗯，目的他是想止戈为武。所以说我们学武术呢，更多的要去学会强身健体，修心养性。实际上在2012年，我们都建政府主办了一个青城太极全民健身运动，到2014年，我们都建院统计的本地人口练青城太极的人就是20万人。现在呢，我们已经遍及了全球80多个国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传播的这个过程，

0: 让全世界更多的人民了解中国武术，了解中国文化。
1: 好，说得太好了。
2: 我觉得通过看刚才这些武术的演练，我们青城武术展示了中华武术的这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魅力。
3: 我是觉得它符合了像我这种武侠迷的对武侠世界的一种想象。
1: 无论是动静皆有道，还是神韵自天成，应该说我们在青城武术里感受到的是那种与自然共舞、内外兼修、力美并存的一种智慧。
4: 青城武术以水为韵，灵动婉转，而荆楚大地的武当武学则以群山为骨，以道法为魂，自成一派大气风骨。
5: 长江汉水交汇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九省通衢，天下之中，这里是枢纽，是中心，也是四方商客汇集之地。
4: 武当武术的传承早已超越了国界，数千名洋弟子远赴重洋，扎根于此。
5: 我这内有玄机，
6: 我们是外国朋友，国际友人。
2: 国际的
5: 师傅在这儿。
2: 师傅在这儿。

0: 师傅你好，欢迎啊，大家好，大家好。
1: 您一看也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吧？我叫杰克，来自美国，但是我扎根在武当山，已经快15年。这是我姑娘丽娜，我20岁来了这里就开始学习武术。
0: 这是徒弟们吗？啊，
1: 对，所以我因为我现在也是教国外学生，国内国外都教的。现在在武当山就我一个
2: 没一个外国教练。
1: 对对对。
0: 那你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接触过武术吗？
1: 我是没有，小的时候接触的就是通过功夫电影去试啊。非常感兴趣，所以我是20岁就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有点缘分碰到武当山的武术，啊，太极拳。在这里这么多年，我觉得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是我身体完全不一样，脾气也变得稳定一些，然后我的思想也比较稳定。
2: 所以您精神很好。
0: 对，看不出来70多。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一开始学的就不是那种硬派的武功，是属于那种柔的，是吗？
1: 我学的武当山的武术，所以我们有外家学，也有内家的。比如说，我们前面也有我最喜欢的，就是八仙棍。
4: 棍，
1: 所以我们也有兵器，也有基本功。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练马步，要练步伐、踢腿、压腿、柔韧性、灵活性。对我来说，好多东西我走不了。你知道外国人很多就是蹲不下去，
0: 有一个动作叫亚洲蹲，你让外国人蹲做这个动作，他有的是他蹲不下去。
3: 那你现在可以？
1: 现在可以，所以我们每天也要蹬马步，马步大家都知道这是4匹马步，然后之前师傅要把这个棍子放在这儿，我们可能要蹬的时间很长，
2: 不能掉。
0: 扎马步，
1: 准备好啊，来，1、2、3，手抬起来。
0: 好，然后你讲讲过去十几年你在中国的经历。
2: 我们先休息休息啊，你们坚持住。
1: 所以要背伸直，所以这个要再往，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可能还再大一点。
0: 你不去调整它，你来调整我。它很标准吗？
1: 它没问题，
0: 确实比我标准。

0: 没事，徐老师来快接力。哇，这个真的，
1: 这个可以做很长时间。
0: 不练这哦，夏老师，下一个就是你。
2: 我就算了吧。

0: 这样，我快坚持不住了，快！来搭一手。我们俩就这么比，我就不信。严姐很有信心。哇，谢谢，厉害厉害，看到了看到了。武当山学武术的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实际上得5000左右的外国弟子，洋弟子。
1: 哦，因为在各个的国家，他们特别感兴趣学这个，所以要分享，拍的短视频或者有什么线下的那个教材。我的观点来说，作为一个桥梁，
2: 所以您相当于搭建起了一个中西方的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
1: 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很多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就传到下一代。然后我能把这个机会给女儿，然后她也可以学习。所以他学习武术，也学习古筝传统文化。
2: 我是真没想到，就是把根扎在这儿，
0: 对，
2: 然后开始成为一个向世界传播武当文化的使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感动。
1: 我们现在在说这个传承的事情，要不我带你去接一下我的师爷，我师父的师父，
3: 师爷，
2: 师爷，
1: 来，我们一块儿，
2: 我们一下能见到这么高级别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石岩，嗯，我来了。这是我师傅的师傅，韩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所以他们现在有的练的是武当的剑法，
1: 剑、棍、拳，对，武当武术是以太极为核心，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拳系，所以它有静态的，还有很刚猛的。
2: 棍来了，
1: 这棍就八仙棍。
0: 八仙们得融入到武当武术来，它是武当这个门派里面的一些，比如说八仙剑、八仙棍、八仙拳。

0: 哟，这也是个很刚猛的，
1: 这叫龙化拳，叫方大龙的动作。你看他的大部分都是爪，你的爪子，
0: 爪子。

0: 现在这个练的时候也是武当剑的每一个背角有代表性的剑，叫太一玄门剑。太一就是阴阳的意思，啊，所以它这个剑里面快的、慢的、刚的、柔的，它都有一点。
1: 我是看这个剑最有这个传统文化气质，你瞧，包括文人雅士也爱配剑。
2: 对，李白当年都是配着剑。
3: 真漂亮这一套。
0: 你看这个剑，他们可以做几个爆发力的动作。
2: 好，等我们稍微躲远点，别被剑气所伤。他这个剑都是带气的。
0: Yeah.

0: 哎呀，剑气哇，很懵懂。他一送出来，这个你使蛮劲还不行，他就要做的，突里一弹，
1: 而且他的力的方向必须得很直。
0: 对，试试，
1: 呵呵，试一下。
0: 那这得让开了，这个就没谱了。
2: 我这不抖啊，怎么才能抖啊？不抖，走。
0: 不是，他不是，那个抖是力量出去以后它自然产生的，不是人为抖出来的。您这一看，平时在家就不做饭。姐姐，你试试。
3: 拿炒勺的功夫，出去是吧？
4: 哎，有一点意思了，对，
2: 有点抖，有点抖。
3: 好，
0: 哎，你看这个抖，
4: 可以，
0: 但是没有那个声，就是没有刺穿空气的那个声音，
2: 嗖嗖嗖的没有。
3: 配音，配音。好，
0: 这个感觉跟把什么戳漏了。
3: 你来一下试试。
0: 他有一个转腰蹬胯。哎呦，感觉要脱臼了，再来。我就不信出不了声儿。如果我都能刺出声儿，人家练十年干嘛？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4: 对。
0: 还有吗？
4: 还有。练武术首先拳是一个普遍性的门派，都练
0: 拳。对。
4: 拳打出去有速度，有力量，有爆发力。等一会他可以用拳头打一下这个水瓶子，他是需要有爆发力去打的，也可以试一下啊。
0: 手下留情，
4: 也可以去试试啊。
0: 您来个慢动作，您别打了。您来个慢动作，我看一下着力点。哦，还是用拳的正面，相当于拳击里面的
4: 摆拳。
0: 摆拳是吧？
3: 你打一个，你打一个。
0: 我理论很好，还是。
2: 走走。
3: 哎呀，小心！
0: 您喊那么大声没用，您把那个劲儿憋到手上。
2: 没打着，
0: 摆拳啊！
2: 气势对了，
3: 架势很对啊！
0: 蛋，哎呦，蛋，哎
2: 呦，哎，打对了，
3: 可以，
2: 可以了，打漏了，打漏了，漏了。
3: 可以，
2: 水没了，
3: 砸，
0: 砸着了，哎，
2: 砸到了。
4: 武术就讲卷，
5: 对，哎，
0: 哎，还挺疼的这个。
4: 然后呢，在里面还准备的有一些其他的。
0: 够了，我这已经到巅峰了，
4: 到巅峰，
0: 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再上升了。
4: 练那个弹跳。
0: 水上漂，哇，
3: 点上了，
0: 哇塞，就真的是飞过去了，哇，太厉害了，这是要干嘛？
6: 那个踢铃铛，
0: 踢那个铃铛，
4: 要抬跳，
3: 手打吗？
4: 他是要跑上去一样脚踢。
0: 师爷刚才说得很清楚，踢这个铃铛，徐老师说，哦，用手打呀，踢。上去踢，这个摸高已经，这个应该到三米了吧？
7: 最深有三米，
4: 要他们来展示一下。
0: 我天，真的，

0: 这就飞檐走壁，
1: 对，他
2: 瞬间完成，我都没看清楚他怎么上去的。
3: 这要是我们拍戏，就是威亚，就上去了。
2: 现在归连威亚都不用，后期
1: 直接做特效。
2: 这个单老师试一下吗？
1: 所以平时如果没有这种造型的墙，平面的墙，
4: 它是三步，对，
1: 但是也能上得去。
4: 对，
5: 对，如果是这个练的最好的效果，就是这光墙。
1: 光墙
5: 往上跑可以跑5米高。
2: 哦，飞檐走壁，原来不是传说。今天真是太震撼了，我觉得现在武当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色彩和多样化的这种沟通的方式，
0: 这一招一式都是中国智慧
2: 讲述的中国故事。
0: 那么包括我们国外的朋友们来，就说明他的这种感染力，这种吸引力非常强，开始已经走向世界了。
5: 对，这么宝贵的东西就应该去推广。作为传人，也希望老子说的天之有道，路人控制；地之有德，路人统治。我们把这种传统的思想、传统的美德、优秀的文化向人类共同分享。
2: 所以，这个武当绝学源远流长，而且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接下来，咱们也透过屏幕再感受一下武当的魅力。
6: 常听前辈们说，武当武术就像武当山的流水微风，道法自然，厚德载物，内外合一，方能尽随心动，至需极守静笃。以心行气，以气运身，遇见如风，神妙相随，空灵舒展，刚柔并济，进而以虚化直。

数变位于尺寸毫厘，置敌于前仆封闭。欲进先退，方能攻其不备，虚实难料，亦能迷惑对手。

两仪相携，听闻四面之音，六道尽显，威震八方武林，天人合一，乃武当武术之追求，亦显中国功夫的深厚底蕴。武当武学融道法哲思，传中外四方，尽显中原武术的包容大气。而坐落于川西群山的梁山，凭借独特的山地地貌与多民族风情，孕育出质朴野性的山野武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玄武门钱新勇，刚才打讪的是我的徒弟严喜。
1: 钱老师好。严老师好。您刚提到玄武门，这是个什么武术门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玄武门自成体系，是典型的内家拳种。我会根据弟子们的身体特质和悟性，以他们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他们的功法。
2: 我擅长的这门功夫叫做玄武门的玄虎逍遥扇。
1: 那今天现场能不能教我们一招
2: 啊？能啊，要不然我们来学一个简单一点的初级的，这个又帅又初级。
1: 可以，
2: 我们先是握好扇子，对吧？
3: 握好扇子。
2: 握好扇子，扇子是关着的状态。
3: 关着的啊。
2: 对，然后让它再开，你看空中会开。哎，对，
3: 关键是接不到。
1: 可别小看了这动作，还是挺难的。
3: 哎，行了。哎，
4: 成了哎。
3: 行了。
2: 好，我们再来升级一下吧。对，斜上，回来，接住。哎，可以试一下。对，然后斜四十五度，
1: 斜四十五度。
2: 飞出去的过程中，心里面默念
1: 回来，
2: 他就成功一半了。
3: 回来。
1: 您这典型的说出去，
2: 想着斜四十五度，心里面默念啊。
1: 说实话，我们在体验过程当中是欢乐多多，只有真正的习武人才知道这各种甘苦。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份百年智慧能够随时光的流转更加熠熠生辉。再次谢谢两位老师，祝玄武门永远虎虎生风。
5: 梁山群山纵横，山路崎岖，多民族聚居的山野环境孕育出随性洒脱的玄武门武术，贴合梁山百姓热忱豁达的性情，是原汁原味的乡土山野武学。山水孕育了武术，但武术从来不只藏在深山。武术走出深山幽谷，是乡土生活的呼吸。弄堂祠堂的方寸之间，留下了拳脚的余温。走出大山，走进市井街巷，武术慢慢褪去神秘感，融进老百姓的日常里。祠堂弄堂，田间地头，处处都是习武的舞台，让传统拳法在乡土烟火里落地生根，代代相传。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百年开埠，四方来客在此交汇，养成了沪上人兼容并蓄的胸怀。代代相传的精武武术，百年前便打破门户之见，融百家于一炉，让武术成为连接世界的一扇窗。
1: 哎，这里有演出，这是 battle 吗？
5: 这种海纳百川的基因也启发了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将武术的筋骨融入进街舞的律动，让百年武学焕发新潮活力。
1: 哇，这个武术啊！太棒了，这个首先必须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先说我们青衣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摘得了女子霹雳舞的铜牌，也实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这一项目上的首次夺牌。再看看边上的翔宇呢，也很厉害，一举夺得了世界级的霹雳舞大赛的冠军。
6: 其实我们特别欣慰的是能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街舞啊霹雳舞啊走上世界的舞台，同时你们也是用自己的能力拓宽了我们中国的奖牌圈。
1: 我看咱们在这个霹雳舞当中也融入了一些武术的动作，是特意这么创意编排的，对吗？
7: 对，因为想把中国风展现到世界舞台上。
8: 我是觉得其实很早就有国外的舞者已经开始在模仿我们的武术融入进舞蹈，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把它拿过来，因为这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
1: 刚刚你那个醉拳的动作一看就特别专业，你是从小就学吗？
8: 对，其实我在5岁的时候接触到了武术，然后是我父亲教给我的，然后3年之后发现了街舞。其实回想之前的武术经历，我觉得这是我从小练到大的一种本领，这是我的一种基本功，所以我决定要把它也当成我生活的一部分，舞蹈的一部分去继续做下去。
1: 好像我记得我们平常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尤其是功夫电影当中有一些经典的招式，像梨打挺，像扫堂腿，两位能不能给咱们也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8: 可以啊。梨打挺如果说武术的话，它正常是从这个姿势，从这个姿势然后翻，然后翻起来，但是我们霹雳舞我把它去用了一个动作融合。
1: 武术的鲤鱼打挺是鲤鱼打挺，
3: 对，
1: 这霹雳舞的鲤鱼打挺是鲤鱼跃龙门，对吧？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弹跳，扫堂腿，
7: 这是霹雳舞的，
1: 哦，这是霹雳舞的扫堂腿，这是武术的，哇！感谢两位，将以你们为榜样，一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种用武术和舞蹈融合来讲中国故事、弘扬我们文化自信的队伍当中。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00后的青春小将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坚持书写华章。每一次努力的汗水，每一个突破的瞬间，都值得被庆祝、被喝彩。
3: 上海有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有醉拳。刚才我看到里面也有醉拳。
8: 其实呢，霹雳舞的很多融合呢，都是来源于我们的传统武术。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武术的融合。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武武术吧，
1: 好，我们一起走。

这都是师傅级的。嗯。

0: 谢老师们，老师好。
1: 你好，
2: 老师好。
0: 两位老师，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上海劲舞体育总会的副秘书长郑天子，旁边站的这位是我们上海劲舞体育总会的武术总教练王维坤老师。
0: 哇，老爷子好。
3: 而且是中国武术总冠。
2: 刚才看的真是一个这武术的一个大秀，看的里面有很多种拳种，比如形意拳啊、螳螂拳啊、嘴剑，一般不都是一门一派吗？
3: 是。
2: 为什么咱们精武武术能够包容这么多的类别啊？
3: 其实精武会呢，从100多年前就打破了这种武术传统的门派之别，也打破了传统这种师徒传承，也成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桥梁。
4: 实际上呢，我们这个武术啊，一共有129拳种，但是我们这个里面呢，仅仅是表演一部分。我们精武会这些拳种呢，确实是融各门各派为一炉啊，所以我们叫做海纳百川。精武武术也逐渐就形成了它的一种形式了。
0: 精武没有门，这正是百年精武最精彩的一个注脚。无问门派，荟萃群英，精武一家。那今天我们能不能选几位咱们拳术的代表来为我们好好的展示一下？
3: 好的呀，那么今天我们也邀请来了螳螂拳的代表张建芳老师。
5: 各位老师好。螳螂拳呢是象形拳，它的象形拳呢是以意取形，重意不重形，它的手法呢比较密集啊，勾柔踩挂，勾柔踩挂，还有呢踩崩标靠破。螳螂拳呢，它的擒拿手不但要求要拿得住对方，还要拿得是它的脉门。我们呢也留下了一些专门练指掌功力的一些方法，叫抓皮坛子。哦，这是一个坛子啊。
0: 这有多重啊？这坛子
5: 大概有10来斤重吧。哇，
0: 哇，很轻松，轻而易举啊，稳稳的。
2: 两个，
0: 而且还是左手哦。哇，这指力更带劲儿了，功力深厚啊，老师。
2: 该一个了。
0: 我想知道一个怎么弄呢？
5: 一个不能。
0: 哇，太厉害了！哇，这个螳螂拳的这个指力相当了得。那个青衣，你看了这个会想跃跃欲试一下吗？
6: 我觉得螳螂拳我个人也是比较感兴趣的。
3: 要不让那个张老师教他两招。
5: 螳螂手搁在外面，然后到了里面。
6: 哇，好快、啊、哇，
0: 好快呀、啊！
5: 啊，那换一个吧。劈打、要快，你劈呀、啊，你劈劈打。
6: 这样，
0: 嘿，很好。哇哇哇哇！厉害，特别棒。我们下一个拳种是什么？
3: 中国武术有外家拳和内家拳，内家拳呢就以形意、太极和八卦掌为代表。今天我们请到了形意拳的老师郭慧波老师，
0: 欢迎郭老师。
7: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形意拳呢，从技术上讲啊，它是源起于古代的枪法，啊，所以我们形意拳有个说法呢，叫脱枪为拳。我首先呢，给大家展示一段如何由枪法变成的拳法。
0: 好，

0: 这是枪法，下边呢我就是拳法。
1: 哦哦，仿佛手上有一杆枪。
2: 这就叫脱枪成拳，拿着那个枪是一样的。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的智慧。哦，这个呢叫格物致知，技物穷理啊。嗯，所以我们练形意拳，为了提高功力以及体会拳理呢，我们会练大杆子。
2: 来看看，要拿这么长的杆练，
0: 这么长，当然后。

0: 手必须抓把啊，不可以拿到半截，然后呢开始进行一个圆圈的这个练习。
1: 哦，嚯，长枪化圆，哦，
2: 这肯定不容易啊。
0: 后手不能漏把。哦，
1: 今天将是我们认识单院长真正那一面的时候。
3: 怎么画三角啊？哎呀，
1: 您快画出圆周率了，院长，感觉怎么样？
2: 不容易，
0: 这个呢是需要腰力，我们叫枪是缠腰锁，要靠腰力，靠腰的带动才能够画
1: 出，就不能佝偻着身子这么去甩哈。
0: 是的，是的。
1: 谢谢老师为我们的展示，因为我记得刚才我们小雨在那个创意空间里嘛，他展示了霹雳舞当中融合最全。哦，我记得刚刚在开始我们看到有最剑，
4: 对，
1: 要不要让他们也来一个碰撞和展示？
4: 那就邀请我们的最全的传承人。
5: 好期待呀。
1: 对，它是霹雳舞的最全，那是武术的最剑。来，谢谢两位的这个展示哈。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精武十套也在向全民健身上推广，对吗？
4: 对的，精武会呢虽然融汇了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流域的200多种武术套路，但是我们有这个精武十套作为入门的套路，他们都是非常适合练习基本功。
6: 我给教大家弹腿吧，弹腿的第一节，好不好？
1: 好。
6: 第一个动作，定步冲拳，分步冲拳，马步盘肘，隔撩，啪啪，落步，抱拳，接力。
7: 我修身仗义助人。
1: 精武武术也在成为我们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
4: 没错，
1: 很多的外国朋友都喜欢我们的精武武术，也通过这扇窗口来亲近我们的中国文化。
4: 对的。
2: 百年前我们的精武武术以海派思想来包容各门各派，那么百年后我们看到了精武武术百花齐放，武术强身爱国灵魂，相信我们精武武术能够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武术的魅力。
1: 五五生风，舞出的是汗水浇筑的梦想，期待未来街舞和武术能产生出更多新的碰撞。
8: 看到每一位老师傅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看似很简单的动作，都是日复一日的汗水，我们会继续把这样的精神，把这样的能量传承下去。
1: 今天我们感受了中国风的霹雳舞，也见识到了百年前全民健身的历史积淀。我想正是以武术强身，以舞蹈健体，我们才能够向着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地迈进，真正地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五五相融，展雄风，强身健体，共筑梦。

0: 准备，
1: 旱地拔葱，
2: 你再一根大葱，
1: 鲤鱼摆尾，
3: 哎，就起来了，
2: 起来了，
0: 妙打莲花。接下来是二人同心，两个小伙伴各用一根手棒来控制一根花棍。下一个，你来，我往。
3: 有啊，带技巧了。

0: 精彩了。同学们好。
1: 其实清代的地经碎石记胜就有记载过打花棍，在清代打花棍曾经是娱乐消遣的项目。
2: 对对对，
0: 我们仨也想学一下，学一个我们就入门级吧。
2: 这里有一个小朋友来黄川青。
3: 首先肘棒它分光滑的一面和粗糙的一面，粗糙的一面是用来接触花棍的，然后把它放在地上，用两根手棒夹住它，然后用两根手棒慢慢的去晃动它，
2: 对对，
3: 成一个扇形。
0: 哎呀，倒了！
3: 倒的时候往上提，哦，
4: 把它挑起来是吗？
2: 哎呦，张老师已经入门了嘛？没有，
0: 我怎么发现我左右这么不协调啊？
2: 韩老师也很有天赋的。
0: 这个好难啊！
2: 有点难啊。
0: 那我想一开始孩子们上手练的话，是不是也像我们一样？
2: 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学校呢有一本花棍的家谱，入门级以上的才会把他们录入这个家谱。哦，
1: 家谱啊。
2: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家谱呢会越来越厚。
0: 随着这个打花棍进校园的普及，您这个册子可能得准备这么一大沓才够。
2: 这是我的愿望，是我的梦想。我希望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0: 这个花棍其实也象征着是传统文化的接力棒，我们来接一接。接住。
5: 从上海的弄堂南下福州，福州山海交错，街巷狭窄，孕育出适配狭小空间的咏春拳。山海交错间，闽人敢闯敢拼的性子代代相传，化作南拳的干脆利落、觅食刚劲，方寸街巷之间皆是习武天地。
6: 万岁！

0: 喷出气啊，
1: 像仙鹤一样哈。

0: 老师好，老师好。
1: 刚才大家在台上看到的是四个犬种：远川犬、远泰的虎尊犬、八景犬，还有我的南少林棕褐犬。这四种犬种都属于南犬的犬系。
2: 俗话说这个南犬北腿，南少林武术的发源地就在我们福建。福建南犬它有七大犬种，其中三种都在福州，可见福州的南犬发展是非常蓬勃的一个现状。
0: 今天我们能不能深入的跟随您去了解和体验？
1: 走吧，
2: 走。
3: 好，
0: 三位老师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大家好，永春犬呢是

0: 少有的女性创立的拳法，要求呢腰马合一，结成一体。
1: 那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再展示一个什么咏春拳的绝活呢？
0: 咏春拳还有一个很少世人的高级套路标志，就是用一招应对所有，在实战中能够反败为胜的招式。
1: 好，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
2: 这个标志有点看不清，速度太快，还想看。
0: 标志呢，它是整体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起，然后聚集到一个点爆发出去。哦，
1: 标志破板。
0: 是的。好，那这个板子呢是2.5厘米的，我们平常在训练的过程中都是打1厘米或者是2厘米的板子。哦，那我还可以再加一块，两块。
1: 我们增加难度，叠加两块板子，那就是5厘米。我们来看看。
0: 咏春的力量呢，它是每一节都要把力量发出来，就是节节寸进，那要把力量要集中到一个整体。
1: 院长，您想不想体验一下这个标志破板啊？
0: 那这个板
2: 子，这三块板，
0: 是的，这个板子是0.6厘米的，然后这个是1.5厘米，这个是2.5厘米的，
2: 由浅入深，我先来这个吧。
0: 好的，
2: 好的。
1: 0.6厘米
3: 、
0: 院长，要不我们感受一下1.5厘米。
2: 好，
1: 看似增加了0.9厘米，其实难度增加了不少。
0: 向前推出。哇，
1: 院长，您到底隐藏了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技能？哎呀，
2: 哇，下回是2.5。
0: 咏春拳练习标志的人其实并不多。对于咏春拳来说，武德要高于武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德行兼备。对，所以说故有标志不出门的说法。
1: 谢谢您的展示，谢谢。
4: 大家好，永泰虎鞠拳是在虎界七大拳种之一，虎鞠拳呢就是呢以猛虎的形象创编而来的。
1: 您能给我们展示几个标志性的动作吗？
4: 他练习的一个是吞喉露齿，咽喉一个收的紧，让他看击打，
1: 创击打。
4: 麒麟步呀，主要是起到一个虎威慑人的一个威慑对方对手啊，
1: 怒目圆睁，笑。
4: 手型上呢，我们呢主要以虎爪为主。
1: 虎爪。
4: 练习的虎爪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些铅球加以练习。哦，
1: 虎爪抓铅球
2: 啊，
1: 这能抓得起来吗？老师，这是多少斤的铅球？
4: 这个12斤。
5: 12斤哎。
4: 大家要不要体验一下虎鞠拳手上的功夫？
1: 有请虎虎生风的单院长。
2: 我属马。
1: 您不能马虎。
2: 哇，还挺沉的。是吧？
1: 他这个练的时候是左右这么交替吗？还是上下？
4: 上下，关键是练左的力。
2: 朝下，你试试。朝下太沉。哎呦，
1: 好沉！哎呦。哎呀妈，两个手都费劲儿。永泰虎尊拳的拳势勇猛，劲力刚强，我就体现出了咱们中华武魂当中的磅礴气势。谢谢老师的精彩展示，
5: 谢谢。
1: 好，期待下一个拳种。
6: 我是八景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其实八景拳是我们畲族武术的拳种，是一套集短拳、散打还有棍术一体的一个拳术。那现在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棍打核桃。
1: 来，上核桃。
2: 得把核桃仁打出来是吧？
6: 打碎。

0: 我们就来五个吧。
1: 好，一二三，走。
2: 好。哦。哦哇！
3: 哇！哎呀！哇！哇！哇！真的很厉害。
0: 肯定观众朋友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这么大一个棍子，这么用劲儿，这核桃能不打坏吗？
2: 真的很难，
0: 对吧？院长请试一下。
2: 又我来了。
0: 一试便知到底难度几何。
2: 走。啊，打哪儿？打俩中间了。再来一次。一二。
0: 难怪老师说这个练准度，就你得先打到核桃上，是吧？
2: 打不到。
0: 秀秀姐，你来试一下。
1: 我试一下吗？
0: 我算一下啊，来来来，我的工程师算一下。来，一二三。
4: 是练武奇才，
2: 厉害厉害厉害！
0: 哇，圆了我的武术梦了。看似简单，实际真的很难打准。八景拳中，我们感受到拳术的练习不只在于上身的这个招式有多么的繁复，而在于它日复一日的打好根基。谢谢
1: 谢谢。
0: 好，下一个拳术又会是什么呢？到了我们的综合拳老师这了。
5: 综合拳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劲。它是中劲，意思就是的内灌。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就是爆发力是非常强的一种中劲，它柔中有劲，核心的呼吸就是这种。其他拳手很多都是哈吼，中国拳它不是用声带的，我们越呼越洪亮。
2: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那种非常气壮山河的声音，是您在吹气时候发出的。
5: 是。
0: 综合拳它并不只是源于鹤，而是从多种动物的身上发现特点，然后融合在了咱们的拳术当中。
5: 鹤的翅膀长柄，有狗的中动，有的寒鸦的抖动，获得启发。所以你们会听到农民虎啸的声音，不仅仅是一门武术，也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综合拳在台湾影响力非常大，至今已经和台湾综合拳协会共同举办了三届福州海青节子项目、九届海峡两岸综合拳武术文化节等活动，促进了心灵契合，增进了了解和友情。
0: 2014年呢，综合拳被列为国台办对台交流的重点项目之一，所以综合拳不仅是福建的文化特产，也是海峡两岸人民的情感纽带。谢谢四位老师带我们领略了四种不同拳术啊。
2: 我觉得南拳呢被称为中国武术的瑰宝，在中国武术界呢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其实它很早就传到了海外，开枝散叶。所以若论传播中国武术的贡献，我想南拳的拳系也自当首屈一指。
1: 综合拳在海峡两岸的发展，我觉得很感动。武术是一种联系，更是一个纽带。通过这一次的体验呢，我回去也要好好的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武术带给人身体的跟心灵的一些变化。
0: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南拳逐渐走出了传统的师承关系，开始向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那现在南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技能了，它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和精神的传承。那就让我们以和为贵，以礼为先，开启非遗秀宴。

0: 扎根于乡土的武术，在烟火生活中沉淀传承，也不断向着新生力量奔赴。武术跨越世代更迭，是薪火相传的见证。校园操场的一招一式，孕育着明天的力量。从名山大川发源，在市井乡土成长，如今古老武术走进校园，走进少年。新一代年轻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让传统武术在新时代跳出旧格局，焕发全新的活力与光彩。江苏省常州市的扎家村顺河穿村而过，江南水乡悠然温婉。这里世代流传着一种古老拳法，扎家拳。眼下院子里正热闹，一场趣味扎马步比赛开赛了。
1: 这个你行吗？
2: 加油！
1: 加油！这个我也不太行。
3: 加油！别等了啊，
1: 再等几天。
4: 啊！哎呀，孙老师，
5: 你那姿势都不对。哎呀，你那叫扎马步吗？马步是要这样，看着啊，从后面看，马步腰是要直的，看到没有？这才叫马步。给我拿个凳子，快！
6: 我，
5: 那怪过瘾呀！
6: 来，拿过来。
5: 刚才他们练的那个是什么呀？
7: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比拼马步续航赛，您可以和我们小朋友比一比。
5: 我选这个小朋友，我见证过他的实力。或者我跟你们四个人比，好不好？你们每个人都拿俩。对，你们四个人一块儿。
8: 我也可以比，但是我是来丢人的。
5: 我们这个团队五个大人，四个是拖我后腿的。
7: 来，咱们准备开始了啊！
5: 你看人家的马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9: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当当当
9: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不行了啊！
8: 靠你了，靠你了！
1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1: 加油！
5: 你们赢了！
4: 哎，知道人家他们练过好多年了呀。
8: 那个小朋友扎的好标准啊！
5: 你是学过吗？
7: 对，练习过几年的扎家拳。
5: 扎家拳。
7: 对，扎家拳。扎家拳呢，距今为止已经有传承了700多年了。曾经呢，就是为了抵御外敌。现在我们在练这个扎家拳呢，主要更多的就是为了强身健体。扎家拳呢，目前是我们常州的非遗项目。这些年政府学校都在大力的支持。

0: 推广非遗进校园，像我们这边学校的课后服务课就是以打杂家拳为主的。
1: 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学点的，学点基本的吧。
0: 那我们可以让小朋友带你，
2: 带着我们一块儿。你们都学过吗？
0: 他们都学过，
2: 都是师傅。
3: 哇，厉害！
2: 师傅，师傅，师兄，
0: 那我们一起啊，来立正。哎，一。
2: 哦，对对。
0: 二。
2: 哎呵。
0: 三。四。五。六。
2: 哎呀，
0: 七。八。
2: 哎呦，这个难了。
0: 对，这个就是刚才的马步啊，来，九，一，二，三，四，
3: 哇，小朋友太厉害了，
0: 六，七，
2: 他们一看就是练家子，
3: 对，
0: 一，哇，
3: 二，跟不上了，跟不上了，
2: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我感受一下你们的拳风，
0: 一，呀呀，呀呀，
2: 一。
4: 什么东西啊？这感觉很明显是装的。对，
5: 扎家村的孩子课后练的是扎家拳，这门700年的老拳种早已融入了村里的日常，让老拳种焕发新生，浸润乡土。而武术传承的核心，更在于薪火育新苗。让传统武学走进校园，滋养少年成长。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武术传统校方家胡同小学，每天放学后的时间都能在这里看见一群一脸稚气、挥洒汗水、刻苦练习的武术少年。著名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曾是这所百年学校的第三任校长，所以学校坚持以弘扬民族文化、国学文化为办学特色，武术的融入给学校特色文化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孩子们练习切磋的过程中，一点点滋养着这些祖国的花朵，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幕后推手——武术队的队魂董教练。董教练七岁习武，对武术无比热爱，崇德武术社团从无到有，董教练功不可没。
6: 注意咱们的站姿，站如松，
7: 站如松，
6: 眼看前，
7: 眼看前，
6: 太棒了啊！今天咱们先学武术的第一个手型，拳。那时候刚来，很多小孩可能还不知道有武术，家长也不太了解，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练武术有没有影响长个儿啊？其实他们可能都很迷茫，因为我学过专业知识。实践证明武术是可以增强体质，有助于长个的，因为他老往上跳，而且压腿啊、拉伸啊，所以我都会给家长科普一些这些知识。
5: 每天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武术，会有哪个孩子不爱，哪个孩子不向往呢？相信通过董老师的努力，会有更多的孩子爱上武术这项运动。祝福每个孩子未来都成为具有民族灵魂、家国情怀、世界眼光的中国人，将中华武术发扬光大。一方水土孕育一派武学，一脉拳法承载一地风骨。广袤乡野是中华非遗武术生生不息的沃土，田间赛场、巷陌庭院、乡村学堂，无数普通人以热爱坚守，以代代相传，让古老功夫走出典籍山门，融入乡土日常，在趣味运动与日常习武中焕发全新活力。乡村趣味运动会跨越南北，汇集民间武学，沉淀千年功夫文脉，凝聚各族文化情怀，铺展中华非遗，扎根乡野，生生不息，最鲜活、动人的模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爱家之选，品质生活，浦江与同日用品有限公司，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
3: 唐小果甄选好原料，用心打造好饮品。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5: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本节目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6: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丙午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晚会，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斧，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跟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下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还带上？
1: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带，要徐老师带上也行。
0: 我带你带呀，咱俩。
1: 对你选，
2: 我带呀。
1: 带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好，哎呦，
3: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2: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0: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1: 哦，看看距离。
0: 看看一眼。

0: 好。
1: 啊，有准吗？
0: 有准。
1: 你这么整过吗？
0: 40%呢？怕什么？
2: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3: 来了啊，第一幅走。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2: 哥站直，
3: 头顶心，哇！别往下蹲，
2: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3: 站直，站直，
2: 快站直，
0: 站好，站好，站好，
3: 别动啊，别动，
0: 最后两下来，
3: 别动啊，
2: 站好，
3: 有一幅，走走走。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2: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0: 可以啊，
3: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时令海味。今天我们走进汕尾渔港乡野，看民俗，听渔歌，品海货，沉浸式感受最地道的汕尾渔家烟火生活。汕尾的热闹从乡土民俗开始，锣鼓一响，传统舞龙鲜活登场，汕尾特色非遗滚地金龙同步腾跃起舞，热闹接地气的龙舞表演是汕尾百姓最熟悉的年俗乡情。热闹的场面，淳朴的氛围，寄托着乡亲们风调雨顺、鱼虾满仓的好福气，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乡野寻仙之旅。

寻一方乡野烟火，品一味山海鲜味。广东汕尾，一座依海而生、烟仙闻名的滨海城市。这里的风土人情质朴纯粹，既有热闹鲜活的民间非遗民俗，也有大海日日馈赠的

滚地金龙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民俗起源于南宋，在陆丰大安镇代代传承。和普通舞龙不一样，两名表演者置身龙身之内，贴地翻滚游走，模拟蛟龙戏水、凌空腾跃的姿态。再配上海陆丰正字戏的特色锣鼓，是汕尾节庆里必不可少的民俗大戏。

0: 的交融，红树林守护着洁净近海，洋流源源不断输送天然饵料，造就了孕育海鲜的绝佳海湾。扇尾生蚝是当地响当当的乡土海味，干净的近海水域养出的生蚝肥美厚实，汁水饱满，自带天然鲜甜。不管是家常清蒸还是炭火烤制，都是老百姓百吃不厌的地道海边味道。
1: 我和赵伦兄都是第一次来汕尾
2: 啊，
1: 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和调查，发现其实这边的饮食和湛江那边不太一样。
2: 哦，差别很大。
1: 这边是什么潮汕、风味、
2: 客家、
1: 闽南、
2: 广府
1: 全都融合在一起。
2: 汕尾呢，它有一种独特的海陆风文化。
1: 对
2: 啊，它这种文化呢，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之一。
1: 对，
2: 而且这里啊，你看这个海岸线467公里，
3: 好长啊！户户海景，你没看到了吗？
1: 是啊。如果潮汕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所有的这些味道在这里融汇，那岂不是很难选？就我们到这来，有什么东西是在这里必须打卡的？
2: 我们可以从鲜的角度来找
3: 鲜的。
2: 对，我们可以找汕尾三鲜。
3: 哎，
2: 第一个鲜，就一个我认为是全广东最会吃蚝的人，他叫蚝爷。
1: 蚝
2: 啊。
3: 蚝，
1: 您说的是生蚝的蚝，
2: 生蚝的蚝，
3: 哎，蚝爷，蚝爷，
1: 汕尾这站可以从蚝开始，
2: 对，
1: 蚝气满天，
3: 就吃蚝，
2: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汕尾有好多的美食，汕尾的生蚝有很多种做法。好，
1: 我们只能说好。
0: 今天我们就来看蚝。
2: 陈州蚝呢是在三江之间，
0: 对，三条淡水河交界的地方，
2: 它们产生的蚝是不一样的味道。
0: 它在浅淡水交界的地方，那个淡水啊，入海的时候卷起的底下的泥沙呀，或者什么，它就会带来很丰富的微生物和食物来源。
3: 对，
4: 生蚝是跟海水温度有关系，也有跟咸度有关系。
0: 您现在桌上的是几种蚝？
4: 都是陈州的蚝，但是呢，这个年份呢是有点差别的啊。
0: 蚝也有分年份，不，你应该这么说，我要一只八二年的，
2: 八二年的，OK，给我看一个18年的蚝，一般的生蚝在市场上是3年到5年，就是它的生长期。
4: 对，但是我们这些蚝呢是大小还是有点差别的，
0: 有，
2: 让温老师猜一下。
4: 这两种蚝哪一个年份更长？
5: 如果看体型来说的啊，那我觉得这个蚝比这个蚝大，
2: 不能光看体型。你像我从40岁以后还往回缩呢。
4: 这个先生，我10年前已经开始了。
5: 其实呢，这个蚝呢不难猜啊，就看它的像树木的年轮嘛。
2: 啊，
5: 就夏天、冬天这样子分吧。
2: 一个季节一圈儿。
0: 开蚝怎么开呢？
4: 那你示范一下。
5: 开蚝是敲一敲，敲一个位。
4: 哎，
5: 就要开门，
2: 就敲出一个你容易下刀子的地方。
5: 对，那刀伸进去以后，就是第二个敲，
4: 叫撬。
0: 哦，
2: 哎，开了。
4: 哦，
0: 哇，
2: 哎，那个鲜甜的味道，
5: 哇，好鲜呢。
4: 哇，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蚝。
4: 都饱满，
5: 哎，
0: 第三呢，就切断它啊！
2: 我的天，哎呦喂，
4: 这个蚝漂亮不？
5: 哎，坊间有说啊，这个蚝开了之后呢，你。

0: 里面有黑黑的地方，是不是不能吃？这个黑黑的东西，其实是海藻类。如果晒干以后，有松露的味道。哦，
1: 生蚝有没有讲究？比如说打开之后，最好是在多长时间内进入烹饪的环节？
0: 那打开尽快吃，更原味更好。
1: 更原味更好。
0: 我们汕尾的蚝呢是可以生吃的，因为呢，汕尾好山好水，海域非常干净。
2: 好耶，
1: 来一个！
3: 好耶，来一个！好耶，来一个！
1: 学他们吃这个生蚝，就这样，用我们家乡话讲，叫你学，说你个。哇！啊，
2: 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单老师？
3: 味道如何？
4: 仙中带甜
1: 啊，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啊！脆的嘞，尤其是碧荷荠那个部分，
0: 对，
1: 酥脆。
2: 甜无渣，哎，真的好吃，好好吃啊，好鲜甜哦。但确实，这个蚝啊，你要说从营养价值来讲，它里面有一个元素叫锌，
4: 因为本身锌对我们的维持一个免疫力，
1: 对，
2: 生长，
4: 对，
2: 还有发育都有很好的影响。
1: 成年男性、女性啊，好像一天。 对锌的这个摄取量是有一个标准，
4: 我刚才那一只下去就已经完全达到标准了，就一只够了，
1: 不用补锌了。我觉得已经除了生吃之外，我估计您可能各种烹饪的方法都试过了。
0: 今天我就是带你们去尝一尝汕尾蚝的几种经典的吃法。
1: 最佳的做法，我们走
4: 来，
1: 好，就在这里，
4: 来，
1: 请。
0: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这个是我最新研发的，经过低温发酵再来晒干，最少要生晒的就要15天，完全靠太阳给晒干。对，并且呢要经常翻，我最少这个蚝呢要翻50遍以上，我们是抽真空，在低温再保存3年。3年？对，这个发酵以后它才会。
2: 起到糯糯的感觉，
0: 这一个黑色的，那是十几年。我的天，这个怎么好吃嘞？我来演绎。哎呦，哦，不是这么直接吃啊？这个就火焰的，来。啊，所以让大家活活口口，哎，生活就是好日子啊！
2: 好彩头，好彩头。
1: 用手，我用手了。先吃这个，好，我先吃。好浓啊，
2: 口感像果脯，但是味道又很浓郁，
1: 感觉比我们刚才吃的那个生的还更有大海的那个鲜味儿。
2: 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变成有菜谱的感觉。
0: 但是它还有它的熟悉，就还有一点点的鲜的味道。现在还有一道我们家乡传统的味道，
5: 这是硬菜。
0: 这一道是咸菜羊肉蚝。
5: 汕尾人家的灶头边总蹲着坛腌透的咸菜。 这罐里的咸香是能搭遍所有鲜物的家乡底味。做咸菜羊肉蚝，咸菜得挑带嫩叶子的柴狗灵，脆韧裹着润，酸咸里藏着鲜，是撑得起这锅鲜的魂头。精选羊腩，一层油花抵一层嫩肉，丰沛的汁香裹着肉田，焖炖起来润而不腻。 是海边人暖身的肥润担当。这锅的主角便是汕尾蚝，肉实壳满，肥嫩的能掐出鲜汁。羊腩整块炖软烂后，再切小块，先用姜蓉煸香咸菜，激出浓郁的底味。 再交给砂锅，小火炖煮，直到汤色已渐渐白亮醇厚。此时将肥美的生蚝往热砂锅里一落，瞬间胀得圆滚白润，十分诱人。

0: 烤肉浸足了肉香与咸香，一口咬开，肥润汁水裹得鲜甜慢开，焖透的羊奶汁香早被咸菜吸得清爽，软嫩里裹着酸鲜，这一口裹着海味与烟火的咸鲜，正是汕尾菜刻在骨子里的经典味。
1: 我觉得这个汤很赞，
2: 我们今天真是有口福，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生蚝的一种料理方式，而且这两个东西搭配在一起我是想不到的，因为本身羊肉就很鲜，生蚝也很鲜，两个这么鲜的味道撞到一起，
3: 因为羊肉蛋白很丰富，然后蚝蛋白也丰富，
2: 对，
3: 在他们煮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硫化物分解出来，那蚝里面还有锌，跟咸菜煮的时候它会流失一部分铁，两个东西一配合它就会变成一种化学反应。
2: 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化学实验室？
4: 对，这个就是汕尾好山好水天下海鲜汕尾莲香，
2: 这一碗这就是最地道的汕尾的味道。欲罢不能，绝配啊，这吃的太尽兴了。
4: 是是是，
1: 我就想问郝爷爷问题，为什么那么钟情蚝呢？
4: 我在做这个美食的过程，就做餐厅的过程，发现蚝名风吹日晒，发现这个蚝卖得很便宜，就是蚝我觉得它是燕包翅补身之后另外一个高级的食材，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它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汕尾政府推进乡村振兴，就把这个蚝越做越好了，
2: 打出品牌了。
4: 生蚝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它既是一个独立可以成菜，有味道又可以给人家味道，所以它既可以当主菜又可以当配菜，所以就是研究生蚝吸引我的地方。
2: 所以我特别敬佩豪爷的一点是，不光是在钻研味道，在这个钻研味道的背后它是一份情怀，
4: 是
2: 对家乡的情怀，包括对于蚝民这样一个专门养殖生蚝的这样群体的一种心灵的共通，帮助他们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做好。所以我经常看到大家对广东有一个宣传语叫越来越好，我觉得也可以说越来越好啊，
4: 越来越好。多谢多谢多谢，
2: 谢谢豪爷，我们接下来继续去探访汕尾，
1: 越来越好，
4: 谢谢你们。
0: 一口鲜甜生蚝，解锁专属汕尾的滨海烟火滋味。大海出好物，渔家有歌声，伴着阵阵海风，代代传唱的汕尾渔歌是海边人最质朴的生活旋律。这首千年非遗渔歌唱出的是出海劳作渔获满仓的日常，道的是渔家百姓踏实朴素的生活，声声入耳，满是乡土海边的温柔烟火。

汕尾渔歌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誉为海洋音乐的活化石。它是当地欧传渔民世代口耳相传的古老歌谣，以本地方言吟唱，曲调婉转丰富，歌词记录着出海劳作、渔乡婚嫁的人间百态，没有成文乐谱，全靠一辈辈渔家人口传心授，诉说着海边人的悲欢与日常。

0: 俗听底蕴，海味续鲜香。听完温柔渔歌，回归渔家家常，解锁海鲤鱼最地道的避风塘做法，家常配料，地道手法，把新鲜海鱼的鲜香彻底激发。外皮焦香，内里鲜嫩，咸香入味，烟火十足，是海边人家最地道、最下饭的乡土海味，尽显汕尾渔家质朴的饮食智慧。
1: 我最喜欢来的地方，
2: 菜市场啊，
1: 菜市场。哎呀，
3: 张成老师，你好，温老师好，温老师好，张成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看到大厨来了，对，我就
2: 踏实了，
1: 踏实。
2: 哇！刘大厨，哎，您这整条鱼都能用得上吗？
4: 除了鱼鳞。鱼鳃不能用，
2: 其他部位都可以入菜。
4: 对对对。
0: 山与海之间的汕尾，独得自然的厚爱。三条河流的滋养，为这片海域带来了丰沛的养分。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繁盛的海洋生物。其中，便包括被誉为黑三文鱼的汕尾三鲜之一海鲤鱼。为了对抗外海的激流，它一声不息地游动，从而练就了一身紧

0: 实的肌肉，也为其积累了丰腴的脂肪，这奠定了它口感丰润、富有弹性的基础。一条上好的海鲤鱼如同一座风味宝库，每一个部位都蕴含着独特的口感与使命。从油脂丰润的鱼腩到紧实弹牙的鱼肚，每个部位都藏着独特的风味密码，这正是汕尾人一鱼多吃的智慧。
1: 第一道菜是什么？
2: 避风塘。
1: 避风塘
2: 海鲤鱼。
1: 第一道菜避风塘海鲤鱼。
3: 以前在香港的铜锣湾那边有个比较流行的避风塘吃海鲜的地方，以前的那种避风塘真的是挖个艇，然后就哎点个菜，他就挖个艇过来，先生吃什么呀？哦，哎，给我来一条什么什么鱼？
1: 拿一个小舢板，他在船上给你做，
3: 在船上做完就端给你吃。
4: 哦，哇！你看这个鱼真的，这个油脂很丰富。
2: 对，把油脂啊，高蛋白的，
1: 它外面整整一层白色的油，
3: 哇，好鲜哦！
4: 这种鱼大概有5%左右的鱼油的含量。哦，所以它可以做刺身。
2: 避风塘最主要就是蒜，
1: 所以您需要我们帮您把这个蒜都弄碎吗？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么多够不够？
2: 要全都用掉，
1: 全都用掉，
3: 全都要啊！
1: 这么多怎么剁呀？
2: 蒜啊，是他这道菜的灵魂所在。哎，
5: 哎呀！哎呀
2: 哎呀，算了！哇，算了！哎呦喂！
4: 好，这个刀工是很厉害的，剥碎了它就有一个受热均匀，另外一个美拉德的焦香，它不能够糊香。其实跟渔民是有关的，因为以前
3: 为什么
4: 渔船出海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么多像冷柜啊，来保存这些其他的
3: 材料。没错没错没错，
4: 但是蒜头是可以保存的。
3: 没错，
4: 对。
0: 避风塘，一种源自水上渔民的烹饪技法，其灵魂在于以金黄酥脆的蒜粒为海鲜披上浓香的外壳。火候是唯一的秘诀，恒定的低温浸炸让水分悄然蒸发，只留下极致的酥脆香，

0: 与此同时，海鲤与锦石的肌理正被热油快速封锁，形成酥壳，外酥里嫩，是迎接这场黄金风暴的最佳姿态。
1: 美拉德来了，
2: 对对对对对，外道马上就出来了。哎呦你，哦，我们要打一下，不然它里面还会有温度，
3: 有油，
2: 对，还有温度，它会炸过火。
4: 我们就不用洗锅，我们就直接来操作，
1: 直接用这个，
4: 对，我们就直接来炒。爆一下
1: 来，
0: 风味的底蕴还在于豆豉的醇厚与辣椒粉的些许激昂。当酥脆的金蒜遇上焦香的鱼段，便构筑起这道菜风味的坚实骨架。这便是避风塘风味，一曲酥香与鲜嫩碰撞的激昂交响。
5: 来，我先试一下这个蒜头啊，蒜头，
2: 味道怎么样？
5: 大厨有功力啊。

0: 插一个太字是太好吃。
1: 给我拿个饭盒，打包。
0: 哇，太好吃，好吃，
2: 太好吃了。这个鱼肉虽然是炸出来的，但是表面一层酥脆的，
0: 对，
2: 但是到了里面仍然是 Q 弹嫩滑的那个。你在这个牙齿啊，切到这个鱼肉里的那一瞬间，你还能感觉到它里面那个油脂从里面爆出来的感觉，爆浆，还有爆浆的感觉。这个鱼肉
3: 有汁水，
1: 对，它有汁水
4: 啊。对，
0: 有谁想尝一下？
5: 来，
6: 有筷子可以，
5: 可以尝尝。来来，哎，小朋友，
2: 太好吃了。我觉得这个别浪费，
0: 这个好吃啊。
2: 尝尝那个，我尝尝这个，
0: 挑有豆豉的，
2: 有豆豉的，
0: 有豆豉的。
6: 啊，确实这个香味啊。
2: 给我拿个饭盒。这个蒜炸的程度刚刚好，它又没有那个糊味，甚至还带着蒜的大蒜的那个鲜的香味。
0: 对，
2: 完全不像是炸过的。
3: 所以这道菜是混剪就火候，一过它就苦了。
6: 第二道菜呢，我们来做一个酸梅煮
0: 酸梅来了，
2: 酸梅煮海鲤鱼。
6: 这个青梅呢，是来自有青梅之乡之称的陆河县，
2: 很咸很酸。
5: 在醋没有普及之前，这个是充当
2: 重要的调味，
5: 对，调味很重要。
6: 所以我们这道菜呢，就山和海的碰撞，能够提海鲜的香，然后去掉它的腥，然后又很开胃。
2: 好，
6: 我们上来来准备
2: 开始。
6: 好，现在我们来将一个鱼骨做一个汤底，汤一会来我们煮鱼。
0: 哇，我现在已经闻到很香了。
6: 香透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冲开水下去。
0: 为什么呢？
6: 它一下子就变白了。
5: 啊，这个是蛋白乳化。
6: 对对，蛋白乳化
5: 嘛，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煮那些鱼汤、鱼汤啊，这为什么会
2: 煮个像牛奶一样？
6: 对对对。
2: 其实中餐是一门科学，它背后全是各种化学反应，所以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分子料理
0: 啊。对，
2: 从分子层面去理解这些食材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香味，它的物质基础到底是什么。所以现在这个中餐啊，发展的越来越精细了。
6: 我们下锅来爆香一个料头。
0: 大厨这个菜，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我们没停过。
2: 对，
0: 这个是挺关键的。
6: 这菜就源源不断隆上。
0: 对，
2: 好的厨师一定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6: 所以说，这流水线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就会慢。
2: 哎，
5: 这个时间管理还要预算，这个菜做完以后多久到客人的
2: 跟前？对，还不能凉了。
5: 对。
6: 好了，来，我们现在就
0: 下主角，主角来了，
6: 来了，
5: 对。哇，这个更加，哎呦，深度的乳化。
6: 这个我们料头往下走，
2: 这时候火要小一点，
0: 火小，火小一点，火小。
6: 然后我们这料头往回倒，主角出场了啊！
0: 主角，
5: 酸梅，
2: 灵魂，
6: 灵魂，
7: 灵魂，灵魂。
8: 酸梅在时光的催化下，正在成为唤醒海洋风味的天然蜜月，而海鲤鱼腩以及丰腴的胶质，正等待着山野的召唤。鱼骨高汤如同催化剂，激发出酸梅全部的复合香气，渗入鱼肉的肌底。山与海之味在此刻达成圆满的共鸣。
0: 哇，好香！
2: 来来来，先尝一尝。这种做法是可以搭配不同的海鲜食材来尝。
6: 对对对对。
5: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啊，
0: 好香啊！
2: 拿两个饭盒，
0: 真的，
7: 那个
2: 哇，

0: 好好吃，这个呀，你吃下去以后，它那个鱼肉的鲜甜，
1: 对，提出来了，
0: 和那个酸，啊，搭配的特别，哎，巧妙，嗯，
1: 对，
0: 而且那个比例特别合适，你又不会觉得很酸，但是呢，微微的那么一点点味道，刺激你流口水。
2: 它会给紧密，嗯，嘴那一节掉了，
0: 对，腻，对，当然有咸，
2: 也有酸，
0: 有鲜，
2: 对，
0: 最后我们加了胡椒粉，也是画龙点睛。
2: 对，
0: 还把香再提起来了。
2: 刚才我们做菜的时候，一直在说什么是灵魂，什么是灵魂，其实我觉得中华美食真正的灵魂，是所有会吃的人。
1: 对，
0: 只有一代一代会吃的人。
3: 不断地把自己对美食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美食里，才能让中国的这个厨艺几千年来不断地往前走。对，从来没有停顿过。你们每个人都是灵魂。尝遍海上鲜味，再来感受汕尾最飒的乡土底气。如果说渔歌温柔治愈， 那莺歌舞就是热情豪迈，接地气的民间莺歌舞表演，锣鼓铿锵，舞姿刚劲，满满的乡土精气神，舞出了汕尾人淳朴豪爽、积极向上的精气神，为山海汕尾添上一抹热烈鲜活的非遗底色。

莺歌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中华战舞的美名。明代传入海陆丰地区，集武术、戏曲、舞蹈于一身，表演取材于水浒好汉的故事，舞者勾画浓艳的戏曲脸谱，手持双锤，随着铿锵鼓点不断变换阵型，刚劲奔放的舞姿淋漓尽致，展现出海陆丰百姓豪爽昂扬的精神气质。

0: 民俗歌舞藏文脉，市井大集见烟火，逛完展演尝遍海味，汕尾各类非遗文化渔家特色尽数集结，每一样物件都承载着汕尾的渔家故事与民俗底蕴。烟火市井搭配千年非遗，让古老的渔家文化走进日常，贴近生活，沉浸式感受汕尾最浓郁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
1: 哦，侯爷，这个好威武
2: 啊！这个是传统的手工艺做出来的。
1: 嗯啊，师傅。师傅，我想问一下，您是徒弟还是师傅？因为看着好年轻。
3: 哎，我是师傅，我已经做这个行业已经有20来个年头了。
1: 啊，做这个行业。
2: 他专门是小小开始就做、这个。
3: 对，我那时候。
1: 可是你现在看着也才20多岁啊。
3: 我已经30多，可能看起来比较年轻了。
1: 那你是多大就开始学习这个？
3: 10来岁就开始玩这个东西了。
1: 那这个其实是咱们本地的滚地金龙。
3: 对对，滚地金龙。
1: 嗯，
3: 对。
1: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介绍一下这个工艺吧。
1: 嗯。
3: 我们这个滚地金龙头是纸扎扎出来的，它有4个工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道工艺就是扎，
1: 啊、
3: 嗯，扎就用竹篾，就这些工具把它扎出这个龙头的一个造型。
1: 嗯。
3: 然后在第二道工序就是贴纸，然后贴纸成型了，然后第三步就是上色。
1: 啊、嗯。
3: 上色最后一步就是把那些配件眼睛啊、胡须啊、红球啊什么就装裱起来，就最后一步，然后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
1: 就完成我们后面的龙头。
3: 对，
1: 像要扎出这样一个龙头变成那个样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大概一个月。
1: 您要是做的话，一个月。
3: 对对。
1: 那要是您的徒弟做呢？
3: 那徒弟目前呢还不能独当一面啊，这只能说配合着来。
1: 配合着来。
3: 对对对。
1: 嗯，后面这个是小徒弟吗？
3: 这个
1: 我以为像你一样小小的就开始学啊。侯爷，像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去看我们当地的这个？
2: 对，就是就舞狮嘛，就是过年过节啊，还有一些节庆的时候都会有舞狮，这个还有要表演的时候，这是通过他们这种手艺人把它整出来，这个是。所以他你看有他的爱好，他说读书开始，
3: 对
2: 吧？
3: 读书那时候
2: 一边读书一边还逃课来做这行啊，就是为了喜欢的。
3: 对，
1: 不，所以什么叫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坚持了这么多年。
2: 对，
1: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这个整个技艺的传承人大概有多少个？
3: 目前是只有2个。
1: 哦，那就是
2: 完全用纸来扎的。
1: 是的，所以他现在这种等于还是一个纯手工的，必须要去口眼相传的这样一个技艺，是吧？嗯，
2: 关键这种呢要耐住是寂寞。
1: 嗯，
2: 你看都是手艺的东西，现在有很多人，你看网络世界太多好玩的东西，他不一定能静下来做这个。你看他是从小爱好才有、这个、
3: 因为这个东西制作周期很长，然后收入也比较少，这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少接触这个东西。
1: 对，所以我们、
3: 所以在我们的团队的带领下，也慢慢的这种东西宣传，对，宣传出去。
2: 哎，除了做这个大的，能不能做成小的呢？
3: 对，有，我们现在也有在开发一个就是小的文创，对对对。
2: 哇、那就太好了。
1: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赶大集。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侯爷，这个是什么？
2: 哎，这个低估。尼姑、啊，这个可以吹的，会响的。
1: 是吗？
2: 尼说。
1: 是师傅先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什么？
4: 这叫土鸡姑。
2: 对。
1: 土鸡姑。
2: 对，我们小的时候会吹这个会响，只有这个玩呢、没有其他玩。
4: 以前小的时候，就是70年代、60年代之类的，那些人都没有什么都可以玩的。
1: 嗯。
4: 现在可以用手机，是吧？现在说你看吹一下玩。
2: 哇，
1: 他的声音好亮啊。
4: 对，
1: 师傅如果想让他声音闷一点雄浑一点可以吗？
4: 可以。
1: 哦，他是可以调节的，
4: 因为可以调节的你

0: 你看一下它的、那它做这个洞口可以深浅的，如果它深一点，它会很脆。如果浅一点的话，
1: 这个
0: 就非常闷一点点。
1: 对，对，对，都非常有意思。
2: 陶爷，您小时候有没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土鸡菇？
1: 那肯定啊，就只有这个玩了、啊，就拿这个，你看。哦。
0: 对。
2: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功能，
1: 对，
2: 就原来呢，小朋友们相约出去玩，然后又不敢让爸妈知道，我们就在家里三长一短，三短一长，我们就可以呼朋引伴，是不是？
0: 对。
2: 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土鸡菇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艺品给我们大家去展示，是不是？现在有一些来到汕尾的朋友也愿意买这个回去当摆设。
0: 有。
1: 哎，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土鸡菇到底全国有哪些地方有呢？
2: 感觉像
1: 中国
2: 北方也有尼姑姑。
0: 对呀、啊，就北方叫尼姑姑、因为从中原那边
1: 传到
0: 这边来。
1: 对，传到
0: 结合我们
1: 再传到汕尾。
0: 对，因为我们有特色的，那、你看有海洋文化的，
1: 果
0: 然、
1: 对。
2: 那师傅，我有个问题，假如我想定制一只自己喜欢的尼姑姑，上就是这个土鸡菇上面画一点自己喜欢的，师傅也可以帮忙定制。
0: 对，可以的。可以
1: 啊，这个很好，
0: 这可以的。我们这会进校园，
1: 画点我的头像下去
0: 也行。
2: 好，可以给您画一只生蚝在上面。
1: 也可以，
2: 这个
1: 可以
2: 的，
1: 太好了。
0: 对，
1: 这个好提议、
2: 现场定制三只。
0: OK、
2: 豪仔的这个土鸡菇是吧？
1: 对。
2: 那其实现在我看您有这个捏的半成型的，这个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0: 可以，也是小的，也就是。
1: 你这个是传承有几代人了？
0: 我是第五代。
1: 第五代。
0: 对。
2: 哦，其实你看，这就是刚开始，它是用我们汕尾当地的特色的泥。
0: 对。
2: 这个泥有
0: 黑金泥。这个泥的话，就是要从海边，大概我们就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特色我们本地才有的。对，
2: 海水的里面的一种。
0: 对。
2: 就是有一些我们有时候那个蛤蜊啊、牡蛎啊养殖的那个海泥里面，
0: 对，因为它最起码要一米深，
1: 对，要沉积的泥，
0: 对，
1: 变成你看这个形状就是像那个麻雀的形状，
0: 对对对，
1: 麻雀的形状。
2: 好的，谢谢师傅，那您忙，好，谢谢。哎，其实刚来大家就会发现，汕尾的很多非遗文化都是和海洋文化深深绑定的，无论是渔家的头饰，还是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符号文化。
1: 对，
2: 这边就是我们刚刚
1: 看的，就是
2: 石头。
1: 哎，刚才说到他现在已经做那些文创的小的东西都有了。对。
2: 其实有一些真的放在家里也是非常好，虎虎生威。
1: 对呀，虎虎生威，对，非常吉祥。
2: 对，豪爷，如果说像我们本地的这个，比如说开办公司啊、开厂啊，是不是经常也会请这样的师傅？
1: 它是属于一种叫做吉祥，就是也是为了，就是让这个喜庆更加。
2: 刚刚其实在我们的启动仪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了，比如说舞龙舞狮、莺歌舞，还有我们的地方戏曲哈。大家有机会真的来到汕尾品美食、赏非遗，在海边走一走。
1: 对，
2: 像豪爷这一边品清湖这边现在风光特别好，如果您有外省的朋友来，是不是也会带着他们？
1: 对呀、我一定会带他们来看看海，吃吃海鲜，就是看看日落，那个夕阳非常的美。对，这个里是全国海岸线在广东省呢是排第二的，并且呢沙滩很多。
2: 对，
1: 这个非常美。
2: 豪爷说的这个是官方的数据，但是其实在自己的心里这片就是排第一的。
1: 对呀。
3: 从热闹的民俗滚地金龙、豪迈的莺歌舞、温柔的千年渔歌，到鲜甜地道的汕尾生蚝、风味十足的海鲤鱼，再到烟火满满的非遗市集，汕尾的美藏在非遗民俗里，也藏在朴实的渔家烟火中。乡野寻鲜，寻的是自然本味，品的是乡土温情。这就是汕尾独有的山海风情与人间烟火。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2: 哦，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3: 太厉害了。
1: 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3: 加油！
1: 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3: 给

0: 天南海北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啊！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好听了，可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哦，
0: 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2: 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硬汉。来，这个。这个好可爱呀、
2: 凉水脆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3: 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好，
1: 来吧，展示。
0: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4: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淌出来了，太甜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翠梨的清甜可人。您两位啊。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0: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0: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唱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酱是味道好极了，
2: 嘴里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那是吃了乐开花，
0: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1: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0: 哦，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鱼呢？对，
0: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3: 小帅，
2: 我的鱼呢？

0: 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对,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1: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4: 那咱
0: 等会儿，
5: 等会儿，
0: 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1: 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啊、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6: 来个空中飞人。
0: 啊！谁来空中飞人？
4: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飞
4: 你，
0: 对对对，
4: 我飞你，我飞你，
6: 我飞你啊！
4: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6: 从你头上翻过去。啊
0: 没问题啊，来
4: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这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1: 别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4: 今天站直了，
6: 站直了。

0: 金姐哥，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高1.5米，凳子0.5，2米啊！
4: 我来
1: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儿，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哎，老包，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刘叔，相信我，老师，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
4: 你感动什么呀？
5: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了。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6: 对，现在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7: 谁想的主意这是？
5: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5: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了吗？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0: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2: 生离死别。
1: 我觉得拿出你们深厚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0: 对啊啊啊！
1: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3: 还要升吗？
1: 稳住，稳住，包老师。
4: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一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1: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0: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1: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愿意整谁整，谁愿意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行不行？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哎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请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也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们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栗》。
3: 穿越荆棘运板栗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栗壳组成的障碍，将板栗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1: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栗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4: 哎呀，哎呀，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栗壳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4: 哎呀，哎哎，怎么这擦？哎，要不着扎脸啊！我跟你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我去！哎，注意板栗不能撒啊！
4: 我见你的手，
5: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6: 都不动
5: 啊，看不见了啊
0: 啊，有点紧张呀。
5: 家宝听口令，
0: 好，
5: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7: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5: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眼，哎，上边低一点，上边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8: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得跨过点，又得跨过点，哎，走，右脚弯腰那边，
0: 具体的指令是，我先要
8: 蹲一点，这个能过点，你蹲也能过点，高了，上来高了，哎，迈大点，迈大点，哎，
5: 跳皮筋那种，哎，哎，哎，哎，哎，对，俩手扶地，
1: 好，再往前，
5: 爬着往前走，
0: 啊，怎么改爬了呢？
5: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0: 下腰，来，啊，对，
1: 这怎么能装过去啊？对呀，就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就迈一下，迈，哎哎哎，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嘞，好，行，好，站起来，
5: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了。
5: 看一下眼罩吧，
0: 真的吗？
5: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
9: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0: 这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师傅表演是吗？
5: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10: 爸爸娜娜，给你妈捎上几个南瓜煮粥喝。
11: 谢谢大娘，
10: 不客气。
11: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12: 哎，娜娜。
11: 给我送给你，
12: 我看看。
11: 哎呀，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13: 娜娜姐，娜娜姐，你的道具忘了。
11: 谢谢啊，谢老金，
13: 再见。
11: 好了啊，
14: 娜娜娜娜啊。

0: 脆梨汁，
1: 小水脆梨汁
0: 可好喝了，送你了。
2: 我咋拿呢？
1: 嗯，哎，我有办法了。
2: 开始。
0: 反复。
3: 拿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他能给它调整回来。
4: 他说今天这风也大，
5: 漂亮，漂亮。
3: 现在是拿着扇子盘子，扇子上把盘子转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顶的也高，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哇，杯子稳稳地落在了剑刃之上。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心，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1: 对，
3: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5: 对，这我会，
4: 这我也行。这个，哎，
6: 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5: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3: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6: 放在你的鼻尖上。哎，
5: 成了，
3: 成了，
5: 成了，成了。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哼，
7: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3: 哎呀，拿一树枝，
7: 这咱就是你
3: 拿一拖吧。哦
6: 吼 ，OK， 先顶，
3: 来吧，
6: 拖布。
3: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是信手拈来。
7: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3: 风很大，但是
5: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
8: 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啊！哎
3: 哎呀，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7: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8: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7: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9: 能不能顶起来？
6: 没问题。
8: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6: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夹着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3: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7: 放手。
3: 现在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哇，

0: 老婆，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
2: 谢谢。

0: 谢谢各位老师。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
2: 什么？
1: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3: 来。

0: 玩起没完了！哎，不跟咱玩了，
1: 咱俩呀，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2: 哎，
3: 哥，
2: 那本地咖啡不错。
0: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栗子。
1: 咱俩咖啡都喝完了，
0: 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
0: 给我！

0: 我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
3: 对对，
2: 叫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凭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5: 还有难度更大的。嘿
0: 啊，真正的绝活才来。哎，
1: 那咱赶紧看，瞧好了。
2: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0: 把它先抖起来。
2: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0: 锁上，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去，走，这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0: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1: 好。
2: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0: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2: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0: 那它怎么钓鱼呢？
2: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5: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0: 这是鱼竿，
2: 对，这鱼要上钩。哎，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0: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2: 好的，
0: 谢

0: 好的，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0: 就知有没有，
3: 到底有还是没有，
2: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这个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好脆，是不是很脆啊？
2: 对，很好吃吧。
0: 而且这个
3: 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4: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
3: 金杰哥呀，
5: 哎，
3: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

0: 喂
1: 刚才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2: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1: 好，完成一个，
0: 来下一个，
2: 摘橘子，

0: 态超绝。
1: 书包，
2: 摘蘑菇。
3: 我猜对了，
0: 猜出来了。
4: 切，
0: 太妖娆了。
4: 鱼。
0: 都拿过去五个，
4: 行了，看他们的吧。
0: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4: 喝酒。
0: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5: 下一题，
0: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1: 啊，掰开了，
6: 掰玉米，剥栗子，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2: 对呀，哇，不容易呀。
6: 拔兔，
4: 拔兔子，啊，
6: 拔锅了，拔萝卜，
2: 对的，
4: 拧，
6: 拔榨汁机，
5: 拔电视机，
4: 那四方的豆腐，
0: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6: 榨汁机，
4: 保险箱，保险柜，
6: 榨果汁，榨果汁，
0: 哎哥，
5: 不容易。
6: 两个字，扔，
5: 钓鱼，
0: 时间到，这道题是纯钓，
5: 哎呀，
0: 你们就猜对
2: 三个，
5: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小云，谢谢。
4: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啊，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一进吗？
1: 栗子哥。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2: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1斤2两。看一下，
3: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佩服吧？

0: 年栗子哥。
1: 那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2: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1: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2: 对呀，熟能生巧。
1: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2: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1: 啊，那这样你摸下金铁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2: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啊，来多少？
0: 管我多少
2: 啊？你试啊。140上下错五斤，
3: 服了，
1: 服了。
4: 你多少啊？
3: 139。
2: 哎，你可不是托吧？
3: 我真是140。
1: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3: 咱们请上十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2: 接受挑战，来吧，准备，
1: 开始，
3: 来吧，
2: 好。
1: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哦。
2: 有难度的啊！
3: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

0: 这难度大了啊！
1: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0: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1: 对对对对，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0: 来，你们说，十五斤吧？
2: 35斤。
1: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0: 我来吧。
1: 开始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二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负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3: 我放上去看看啊。
2: 几个栗子？
3: 5.96
1: 啊，1两不到。
2: 5.966，
1: 佩服啊！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4: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四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2: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哎呀。

0: 怪丢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真是一。
3: 哎，自己答自己，
4: 三、
0: 二、
1: 二、二。
2: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2: 必须得赢啊。

0: 4 5 3 1 2，有零有整。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哎，
0: 掏不出13斤奖，有92斤半吧。
2: 差不多，
3: 没有，
4: 你哥也是重，少分两斤。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上下错100克。哦，
2: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2: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0: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2: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一两，
2: 挑战成功，太厉害了，
5: 真不容易，
2: 真不愧是粒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点。再一次感谢粒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括尔茶老师。

0: 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
1: 哎，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2: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地球各大洲都被浅海所包围。紧邻大陆架的浅海水深很少超过200米，而大陆架却有可能延伸数百公里，下沉到漆黑的深海。尽管浅海仅占海洋面积的8%，却拥有大多数的海洋生物。

这只雄性座头鲸正在用歌声吸引伴侣，

这群鲸刚刚回到他们位于热带浅海的繁殖地。这只幼鲸才刚刚几周大，虽然身长三米，体重将近一吨，它却十分脆弱。幸好有母亲的照顾，疲劳的幼鲸被推出水面，畅快呼吸。

赤道附近的浅海域是十分理想的育婴场所，这里温暖平静，天敌也很少。顽皮的幼鲸每天要喝掉500升母乳，但是它的母亲却在挨饿，因为这里没有属于它的食物。同多数热带浅海一样，这片清澈的水域几乎没有任何生命。虽然阳光充沛，但这里缺少浮游生物生长所需的养分。母鲸要在这里停留5个月，

小座头鲸现在已经五个月大了，它的体型也大了一倍，它在热带育婴场所的日子即将结束了。在这里长大既温暖又安全，但是它的母亲却没有东西吃。在过去的八个月中，母鲸一直都靠体内的脂肪存活，它正在死亡的边缘徘徊。趁还有足够的力气，母鲸必须带领并保护幼鲸踏上漫长的返程之旅。

0: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入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国家统计局发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4%。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田管，夯实丰收基础。平陆运河16号通航，西部货物可经内河直达北部湾出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15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八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4%。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猪肉价格下降11.8%，鲜菜价格下降2.8%，粮食价格下降0.6%，鲜果价格下降0.5%。
1: 面对高温、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不利影响，米袋子、菜篮子商品的供给总体充足，价格延续了小幅波动的态势。八月份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了1.4%，其中猪肉价格的降幅比上个月有所收窄，鸡蛋、羊肉、牛肉价格有所上涨，鲜菜、鲜果、食用油、粮食等商品的价格略降。
0: 中秋国庆临近了，牛肉消费逐渐进入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九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

0: 上涨6.1%。
1: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2: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能卖十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三四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3-4块吧，跟去年比涨了7-8块钱。
1: 数据显示，9月11号，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说，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3: 今年牛肉吧，储存量少，出栏比较慢。
1: 在牛肉生产大省山东滨州阳信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专家表示，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以及四季度都是牛肉消费的传统旺季，牛肉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4: 现在咱的肉屠宰量呢，就是260头左右，放假来临之后，我们到300头。这块牛柳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5: 2026年以来，国际牛价走高，随着旺季消费需求增加，牛肉价格将继续上涨。
1: 业内人士分析，近年来我国肉牛产业的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在河北邢台沙河市，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肉牛，10多天前刚刚出栏30多头。
6: 15左右，比去年出栏的价格要高1块多钱。现在就是一头牛，能盈利到2000到2500块钱。
1: 王江波说，肉牛养殖实现盈利大概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在之前2年半的时间里，肉牛养殖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亏损2000元以上。养殖户陆续淘汰能繁母牛，并压缩养殖规模，肉牛产能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6: 行情波动也挺大的，一直在淘汰，淘汰了有70-80%，
7: 行情啊什么的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说养殖户对这个养牛的积极性上升的一个趋势，改良咱们当地的肉牛的品种，推广阶段性饲喂技术，采用种养结合的方式，降低的幅度呢大概能达到5%左右吧，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空间的。
1: 记者了解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肉牛养殖连续亏损，驱动肉牛产能持续去化，全国肉牛存栏回落，存栏、出栏产量同步调整，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肉牛价格上行。数据显示，9月份第二周，全国肉牛价格为每公斤29.84元，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9.9%。
5: 当前育肥肉牛的头均收益约1600元，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逐步接近于行业正常盈利水平。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8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丰收时节，邮政快递企业也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让新鲜的农渔产品更快地送到消费者手中。
8: 随着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快递物流精细化服务不断升级。在山东乳山一家牡蛎养殖加工企业，分拣、清洗、封装各环节无缝衔接，打包好的牡蛎外包装标注当日发货时间，无需厂区中转，从生产线直接装车，实现当日出水、当日加工、当日直发。山东省内最快24小时送达，48小时送往北上广深等城市。9月以来，辽宁省邮递海产品共有82万件，带动产值2.7亿元。为了提高速度，辽宁省将快递服务前置到渔港和水产市场。在大连，不少市民游客在农贸市场选购梭子蟹、扇贝等应季海产品，就地就能发快递寄回家。
9: 从贵州过来买了些飞蟹，还有海螺、扇贝。刚才了解一下，一般是明天能到，今天下午的飞机回去，基本上到家就能够吃到海鲜了。
1: 在营口，当地海蜇寄递业务总量已达10万单，同比增长10%，单日最高揽收峰值为15000余单。快递企业优化工作流程，在海蜇企业加工完成后1小时内即可完成揽收出库，全程零隔夜、零滞留。此外，针对生鲜产品，快递企业还创